0: 请听安中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各类便民服务摊位有序排布，健康义诊、爱心义检、小家电维修等贴心服务一应俱全，精准对接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需求。针对社区老年人行动不便等问题，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主动提供上门服务，细致为老人进行血压、血糖等基础身体检查，耐心修剪头发，用实打实的行动传递社区温情，让暖心服务真正触手可及、贴近民心。文化社区居民王桂兰：
2: 今天这活动太贴心了，以后社区应该多开展这种活动，既解决了我们老年人的实际困难，又给我们提了个醒，真是办到了我们心坎里了。
1: 阿荣奇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长任宝强：
3: 此次我们在文化社区举办爱心义检活动，是我们志愿者协会践行公益、服务群众的具体实践。今后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公益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与爱心。
1: 除了基础便民服务外，现场同步开展多元化惠民服务与政策宣传活动，全面整合多方资源，涵盖就业春风行动、社保医保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民生服务项目。同时，联合检察院、派出所开展法制宣传、反诈知识普及，进一步提高居民法治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阿荣奇为统战部工作人员现场重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开展宣传，引导各族群众加深对民族团结的理解，扎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活动还设置纳吉村花卉展销、手机免费贴膜等特色服务，居民按需前往咨询体验。工作人员耐心细致讲解各类政策，科普相关知识，获得了现场居民的一致好评。阿荣奇统战事务中心工作人员郭慧：
4: 今天我们借着春日便民服务日这个平台，在为居民提供便利服务的同时，也向大家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各族群众在生活中感受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五一假期，全国各地游客相约奔赴呼伦贝尔大草原，走进莫尔格勒河景区，沉浸式感受春夏之交草原独特色彩韵味，尽享假日休闲时光。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古达木的报道。
6: 眼下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正值春夏交替时节，辽阔草场浅黄为底，新生嫩草星星点点破土而出，一簇簇新绿点缀其间，层次分明，浑然天成。这个假期，来自祖国各地游客纷纷打卡莫尔格勒河，沿着木栈道登高眺望九曲回环的壮美风光，大家驻足草原间拍照打卡，定格黄绿相间的原生态美景，体验空中俯视壮观景象，呼吸纯净清新的空气，放松身心，悠然度假。山东游客秦先生：
7: 也是向往草原，也之前没来过草原哈，也希望就是那个能够来五一啊，好好感受一下呼伦贝尔的景区，感受呼伦贝尔的美食，感受莫尔格勒河的风光，然后感受一下内蒙人民的热情。
6: 安徽游客张先生：
8: 我想趁着五一假期来我们内蒙这边大草原逛一逛，因为觉得毕竟离安徽还是挺远的，感觉最大的感受就这边就是一望无际的那种感觉，然后一个山头接着一个小山头那种，然后我们租了个车，然后自驾，感觉非常的爽。
6: 假期期间，呼伦贝尔大草原莫尔格勒河景区加紧完善设施，提档升级服务保障，优化游览体验。景区全体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坚守一线，全方位夯实景区运营基础，优化游览配套条件，全力以赴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做好充分准备，蓄势赋能。猛翔飞行俱乐部飞行教练马先生：
9: 我们从这个飞行的安全，从这个机器的检查维修保养各个方面，为了让这个游客从五湖四海都过来到我们莫尔格勒河景区体验一个良好的这个环境，然后呢从各个方面保证游客的安全，从每一个角度，主要是让我们航空这个运动啊，是从另一个角度，从上面来俯视一下，看我们莫尔格勒河不一样的这个景观和这个景色。
6: 长春游客刘先生：
10: 五一过来可能我也想看一看冲天的呼伦贝尔啊，然后刚才是坐完了这个飞行俱乐部的一个小飞机， 然后看完了咱们刚才的那个九曲十八弯的河流，然后再为他们的生命所灌溉，然后。

0: 等待后面的生命发芽。
1: 草原风光旖旎，景区蓄力前行，不仅让游客深度领略呼伦贝尔大草原不一样的季节之美，更有力拉动假日文旅消费，持续擦亮草原生态文旅名片。
2: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伟霞，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一例两种的山海奔赴，从零下30摄氏度的呼伦贝尔北疆草原，到温暖湿润的云南元谋热土，跨越4000公里，只为一例两种的繁育。在呼伦贝尔农垦拉布达林农牧场有限公司，一群农业科研工作者每年冬季都要踏上这场追光育种的山海奔赴，用坚守与汗水为北疆粮仓培育最优质的农业芯片。这是一例两种跨越山海的岁月回响。眼下刚从云南元谋南繁基地完成收获的农业技术人员，正忙着对最新培育的育种材料进行精选、分类、分装。我们也现场采访了解了今年南繁育种的最新进展，农业试验站技术员严伟强。
4: 这次我们一共种了3711行材料，小麦是2600行，油菜是1111行，已成功配置了小麦杂交组合100个，油菜杂交组合80个，目前正在开展育种材料的精选与选育工作。呼伦贝尔地区吧，这个气候寒冷，农作物一年一熟，这个传统的育种周期非常长，效率还低。南繁呢，能充分利用南繁的光热资源，实现上一年多代繁育，能大幅加快育种这个过程，把过去的这个10年育成一个品种，现在变成了5-6年就能完成，能够更快的把优良品种送到大田生产一线。
3: 南繁加代不仅是空间的跨越，更是时间的赛跑。拉布达林农牧场公司每年冬季都会派专业技术人员进驻基地，紧扣优质高产强抗逆的目标，精挑材料，科学杂交，同步调查记录近4000行材料的关键性状，为后续选育筑牢数据根基。拉布达林农牧场有限公司育种负责人、农林试验站站长姚立柱：
5: 近5年来，实验站成果显著，科技人员自育小麦品种6个，引进推广品种51个，其中华肯麦4号、拉2577-3，亩产达760斤以上，为农场大田单产提升、提质增效提供了保障。实验站目前承担着国家村小麦育种项目、中蒙抗逆丰产小麦资源引进创新研究，还联合内蒙古农科院、巴盟农科院等6家单位，申报内蒙古自治区特色品种运用联合攻关项目，并且农林实验站在2026年引进小麦育种资源鉴定60份，优质抗病小麦育种材料27份，高抗赤霉病小麦品系2个，引进高产优质小麦品种6个，引进高产高油双低油菜品种6个，以筛选推广高产优质抗病能力强的小麦油菜品种，为农场品种更新换代提供种子保障。
3: 眼下呼伦贝尔农垦拉布达林农牧场公司的春耕工作全面启动，田间农机穿梭，土浪翻滚，一粒粒经南繁加代精心选育的优良种子正从试验田走向广袤大地，扎根黑土地，孕育新一年的丰收希望。120联队农业技术员罗富植也向我们介绍了南繁种子在这片土地生长的状态。
6: 种过，而且效果非常好。像去年我们在大田引进种植了农林实验站自主培育的7个小麦品种，其中龙8267、克170250、克170470亩产的均能达到600斤以上。今年呢，我们将继续扩大种植面积，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接地气，适配性强， 咱们自主培育的种子呢，都是在呼伦贝尔地区经过多年的多点的试种筛选改良出来的，就是完全摸透了本地的气候特点、土壤条件以及这个气温规律，甚至连这个常见的病虫害都针对性做了抗性提升，种下去就浮水土长得稳。
3: 从长期生产来看，大田长期种植单一老品种，容易出现品种退化、抗病性下降、产量瓶颈等问题。及时更新推广优良新品种，既能破解品种退化难题，又能提升种子品质与亩产效益，是大田种植提质、增效、稳产、增收最直接有效的路径。从晨光微露到暮色四合，从田埂细作到数据记录，南繁人员把坚守写在田间地头，把热爱藏进每一粒种子。从人工蹲点、精细授粉，到科学组配、杂交育种，从云南元谋的试验田到呼伦贝尔的万顷沃野，科技与汗水交融，让一粒粒良种成为北疆丰收最坚实的底气。目前收获的南繁育种材料正在进行精心的整理，妥善保存，这片土地的故事不会落幕，明年冬天还会有更多育种人踏上山海奔赴的旅程，把中国粮的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以种业振兴助力农业强国，继续书写端牢中国饭碗的农垦新篇章。
7: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中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8: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9: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9: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8: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7: 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这马尔虎旗第二届红领巾讲解员大赛成功举办。
8: 阿荣旗移风易俗易起行，涵养文明新风尚。
7: 满洲里市横山街消防救援站站长孟凡松，火线翠忠诚，逆行护平安。
8: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7: 当前正值“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为深入推进青少年红色教育，抓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日前，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这马尔虎旗第二届红领巾讲解员大赛成功举办。来自全旗的15名中小学生分组同台竞技，真挚讲述红色革命事迹、北疆榜样故事，在宣讲中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敖德尼、陈书晓的报道。
10: 本次大赛由陈马尔虎旗旗委宣传部、团旗委、旗教育体育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参赛选手分为小学、初中两个组别，现场5名专业评委围绕讲解内容、语言表达、现场感染力等维度进行综合打分。比赛中，小学组选手深情讲述红色英模与北疆先进事迹，从坚守北疆巡逻里程超10万公里的海东青骑警队，40年扎根荒山植树造林的李振海，16年坚守边境一线义务巡边的巴特朝格图，到抗美援朝英烈邱少云，为国隐姓埋名30载的核潜艇之父王旭华，一个个鲜活故事直击人心。初中组选手立足家乡发展，围绕北疆青少年使命担当、家乡生态教育变迁、文化传承等主题娓娓道来，抒发新时代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建设壮美北疆的远大志向。 此次活动让红色故事、北疆精神浸润心灵，传承红色优良传统，坚定树立时代使命担当，让红色基因在陈巴尔虎草原星火永续，代代相传。小学组参赛选手周月：
11: 通过这次演讲《党的故事》，我了解了革命先辈奋斗经历，今日后我会牢记历史，好好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0: 初中组参赛选手杨佳琪：
12: 这次活动让我深感触动，深刻体会到如今的幸福来之不易，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以青春之力勇担时代责任。
8: 近日，由阿荣奇伟宣传部、其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联合主办的“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实践润民心”2026年度“移风易俗”主题文艺作品创作大赛正式开赛，全旗12支基层代表队同台比拼，以艺传理，用真实案例讲述文明实践暖心故事，用实干风貌展现基层治理成效。为全旗群众带来一场有温度、有内涵、接地气的精神文明新风盛宴。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13: 以赛为梅聚民心，以艺化人扬新风。本次大赛紧扣移风易俗核心主题，深耕基层文明实践工作实景，各参赛代表队因地制宜，精心编排，创新采用案例宣讲、小品演绎、三句半传唱、情景短剧再现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多元文艺形式，全方位、多角度生动展现全旗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丰硕成果，真切诠释基层一线推进乡风文明培育、深化移风易俗工作中的实干付出与暖心收获。各基层参赛团队结合工作实际，通过情景沉浸式演绎的方式，鲜活呈现志愿服务暖心开展、乡风民风持续向好、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的基层实践成效。整场展演内容充实，形式丰富，感染力强，既充分展现了各基层单位推进文明实践工作的创新思路与鲜活活力，更持续传递崇德向善、勤俭节约、文明和谐的社会正能量。经过现场激烈比拼，六合镇凭借贴合群众实际需求的优质实践案例、扎实过硬的展演功底脱颖而出，斩获本次创作大赛一等奖。阿荣旗六合镇党委副书记李海超：
14: 我们六合镇党委从题目的人员的选拔，还有这个选题上也是非常用心，几位演员呢也是用心的去排练，非常圆满的完成了这次比赛。希望咱们旗委宣传部以后多多举办类似的比赛，让我们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展现自己的风貌。
13: 观众宋佳瑶：
15: 观看完今天的比赛后，我以后也拒绝大操大办、挥事减半，避免铺张浪费，拒绝封建迷信。
13: 此次移风易俗主题文艺创作大赛，既为基层群众搭建了才艺展示、文化交流的良好平台，也为全旗深化移风易俗工作、培育文明乡风营造了浓厚社会氛围。阿荣旗将持续深挖本土特色文艺资源，持续打造更多接地气、聚人气、有温度的移风易俗文艺精品，让文明新风通过文艺宣讲浸润千家万户，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摒弃陈规陋习，践行文明新风正气，为全旗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聚力。阿荣旗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张琪：
16: 组织本次比赛呢，就是想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把婚俗改革、文明祭扫、勤俭节约这些新风正气，变成大家听得懂、记得住、传得开的身边故事。我们也鼓励大家用本土的声音，讲好阿荣旗移风易俗的鲜活实践，让文明新风真正走进群众的心里，融入群众的生活。
9: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在边陲满洲里，一抹火焰蓝日夜坚守，无畏逆行。从实战实训锻造精兵，到深入一线筑牢安全屏障，十年来，满洲里市横山街消防救援站站长孟凡松以严训强队伍，以实干护民生，用初心与担当默默守护着满洲里市万家烟火岁岁安宁。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1: 危难时刻，总会有人挺身而出，冲锋在前。消防战士孟凡松便是其中的一位。 多年来，他始终把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满洲里市横山街消防救援站站长孟凡松：
17: 一号车到达现场后，联系现场知情人，询问现场情况，准备做好内功准备。通信员利用侦察无人机对现场火警进行侦查，并查找有无被困人员。
1: 演练现场，急促的警报骤然响起，消防车有序抵达。孟凡松手持对讲机，目光沉稳，神情专注，从容调度，精准指挥，稳妥统筹各项作战环节。随着受困人员的顺利获救，此次消防演练圆满完成。满洲里市横山街消防救援站站长孟凡松：
17: 本次演练呢，我们采取的是五院拉动的形式，一方面呢，既检验了驻演单位前期的火灾自救能力以及人员的这个疏散能力，另一方面呢，也检验了我们队员的实战攻坚能力。通过本次演练，基本上达到了我们演练的目的，这个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我认为整体演练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像这样紧张的演练，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会发生。满洲里市横山街消防救援站站长孟凡松：
17: 是，平时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会遇到，而且是比现在今天还要紧张，因为现场可能会有这个比较大的浓烟呢，导致大家的情绪更紧张，同时呢这个状态上也会十分的这个紧张的。
1: 短暂休整后，记者跟随孟凡松来到了满洲里市横山街消防救援站。踏入营区，内务规范整洁，作战服有序悬挂，救援装备擦拭锃亮，处处彰显着消防队伍严谨过硬的纪律作风。脱下灭火防护服，还未来得及休息，孟凡松便带领着队员复盘刚刚进行的演练。他逐一梳理处置细节，查摆短板不足，认真总结实战经验，不断打磨队伍协同作战能力。这样严谨细致的工作节奏，日复一日的从严要求，早已融入孟凡松的日常生活。从业十年来，他始终以饱满的状态坚守在消防救援一线，共累计参与处置各类警情1000多起，为人民群众挽回财产损失5000多万元，用逆行身影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庄严承诺。作为队伍的带头人，他创新三维联动培训机制，三代三学培养法，推行夜学2小时制度，牵头组建启消联合训练营，共累计推动580多次联合演练，科学锻造出一支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消防尖兵。同时他还扎根辖区安全防护，常态化走进企业等重点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宣讲，用脚步丈量责任，把防火知识送到千家万户。满洲里市横山街消防救援站通讯员张志强：
18: 在我眼里，孟站长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日常工作和训练中他严谨细致，以身作则，面对灭火救援、应急处置等各类极难险重任务，他始终冲锋在前，勇于担当，不畏艰险。他还耐心帮带队员，毫无保留分享实战经验，带领大家共同提升，协同作战，激励我们立足本职，恪尽职守，全力守护好边城百姓平安。
1: 十年坚守，初心不改，漫漫救援征途上，他将继续心怀责任，笃定前行，以实干践行使命。满洲里市横山街消防救援站站长孟凡松：
17: 我将立足消防救援岗位本职，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同时带动身边同事凝心聚力，苦练技能，扎实履职，用心用情守护满洲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用实干和担当扛起责任，全力以赴为满洲里安全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8: 近日，根河市委组织部、根河市教育体育党工委联合举办教育系统党员党性提升培训班，根河市教育系统党员干部代表参加培训。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欢、孙继开的报道。
19: 本次课程聚焦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邀请党校教师授课辅导，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系统解读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核心任务、实践要求与方法路径，深入阐释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关键内容，通过集中学习、专题解读等多元形式，引导参训人员准确把握12个必须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走深走实，为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筑牢思想根基。培训班上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党性守护育人阵地，要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强化纪律意识，坚持学用结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根河市第一小学体育教师宋婷婷：
20: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自律，立足讲台，关爱学生，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今后会持续加强理论学习，锤炼党性，深耕教学，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教师的使命与担当。
7: 近日，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严格落实草原生态保护部署要求，张弛开展禁牧休牧专项管控行动，全力守护辖区草原生态资源。自禁牧休牧工作开展以来，全乡累计出动执法巡查人员180多人次，出动巡查车辆60台次，覆盖全乡区域，通过入户走访、嘎查及微信群等渠道开展政策宣传，发放草原保护宣传单，覆盖农牧群众300多户，有效提升了牧民群众尊规守牧的思想意识。
8: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各位好，欢迎你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浅浅聆听。
1: 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
0: 2002年，一部叫《十八岁的天空》的青春剧火遍了全国，剧里那位留着长发安静美好的校花蓝菲林成了无数少男少女心中的白月光，她的扮演者叫金莎。2005年，她与师兄林俊杰合唱了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横扫各大榜单，大街小巷都在循环播放这首歌。那个扎着马尾笑起来甜甜的小女孩啊，成了华语乐坛的甜歌皇后，从爆红一时的偶像剧女主到红极一时的甜歌歌手，从被称为最甜美的初恋脸到乘风破浪的姐姐舞台上的倔强身影，从被群嘲恨嫁到43岁勇敢牵手小17岁的真爱，金莎的人生啊，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童话。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共同走进金莎的音乐人生，一个被时光吻过的声音，一段甜度不减的青春。

金莎甜美的嗓音与林俊杰深情的唱腔交织在一起，这首歌迅速了火遍大江南北，成为那个夏天最浪漫的旋律。时间来到了2010年，一部穿越神话剧《神话》播出了。金莎呢，在剧中饰演吕素啊，一个只出现了5集却让无数人啊都念念不忘的角色。更让人惊叹的是，他不仅演了这个角色，还亲自创作并演唱了插曲《星月神话》。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都是出自金莎之手。

时间来到了2007年，金莎推出了她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幻季》。这张专辑呢，对她可以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同名主打歌《幻季》是金莎第一次独立作曲的作品，但它的诞生过程并不顺利，被制作人退回了近20首作品。她依然没有放弃，《幻季》既是歌名，也是她内心的写照。从被市场定义的甜美，到想要表达真实自我的唱作人，录音时他因为情感共鸣多次的哽咽落泪。我们来听《幻季》。

0: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1: 芊芊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朋友们，今天芊芊聆听我们共同分享的是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星月神话永不落幕。2011年，金沙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开始独立发展了。他翻出了一首珍藏多年的私房创作《小王子的漂流瓶》。这首歌写于4-5年前啊，一直被压箱底儿了。在海蝶时期，他被贴上了明显的商业标签，但这首歌展现出他真正的创作实力。歌词以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的灵感，充满童话气质与文艺的气息。

是2014年啊金莎发行的单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茱莉亚·罗伯茨主演的电影《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歌词直白却动人，讲述的是在经历感情创伤之后，通过旅行找回爱与希望的故事。接下来这首《爱的魔法》是金莎最甜的作品之一，轻快的旋律，俏皮的歌词，金莎用她标志性的甜美嗓音唱出了恋爱中最纯粹的心动。

感谢金莎用她的歌声陪伴我们走过很多美好的时光，愿我们都能够像她这样，无论经历什么，心中依然住着一个相信爱情的少女。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下期再会。

0: 红杏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 一百年不死变。
2: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

0: 程票。
1: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3: 爸，好啦。
4: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8: 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支队郑重提醒您，春季天干物燥，居家防火千万不可大意，切勿卧床吸烟，酒后吸烟是小火亡人的元凶，极易引燃被褥，危及生命安全。请牢记三清三关：新阳台、新楼道、新厨房，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春季防火，人人有责。遇火情，请速拨119，让我们共筑安全防线，用心守护万家灯火平安。
9: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苟璇。每一座城市的温度都藏在街巷烟火里面，每一份生活的美好都源于身边的家园。在辽阔壮美的呼伦贝尔，有许许多多温馨和谐的社区，串联起了千家万户的幸福日常。那今天啊，我们就把目光聚焦到胜利街道园丁社区，一起去听一听这里的邻里故事，感受基层治理带来的暖心变化。

0: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居民心中最牵挂的小家。环境好不好，服务贴不贴心，日子过得舒不舒心，最有发言权的呀，正是这里的每一个居民。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连线记者佳慧，她现在正在顺利街道园丁社区，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1: 主持人，
0: 佳慧你好。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顺利街道园丁社区，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园丁社区的党委书记裴春香裴书记。那先请您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
2: 大家好，我是胜利办园丁社区党委书记裴春香。
1: 请您先跟我们说一下咱们社区的一个基本情况吧。
2: 好的，下面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园丁社区。我们园丁社区呢隶属于胜利街道办事处，是我们胜利街道办事处下属的七个社区之一，但同时呢我们也是唯一一个与我们街道合署办公的一个社区。园丁社区呢占地面积是0.92平方公里，然后我们的总户数呢是5796户。我们的户籍人口呢，因为我们辖区呢拥有这个胜利街小学和海勒尔区第五中学，所以说我们的户籍人口比较多，达到了12000多。但实际上我们的常住人口呢，据这个近期啊最新的数据统计啊，我们也就是有8470余人。园丁社区呢共有28个居民小区，其中呢刨去我们6栋高层，像大家熟悉的海上牧歌呀、丰泽呀、锦都会这样的，我们大都为呢是老旧小区。我们住区呢有这个企事业单位17家，社区党委呢下设19个党支部，其中呢我们的网格支部16个，非公支部3个，在社党员呢是411人，在职党员呢现在达到了216名。那么园丁社区呢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党建啊为引领，以网格为支撑，以融合促发展，打造了2500平米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按照159+X 的模式推进社区标准化规范化建设。那这个阵地呢也可以说是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这个网格图里能够看到啊，我们按照我们的基本户数呢，按照每300到400呢划分一个网格，划分了16个单元网格。在这16个单元网格里呢，我们配有网格员，同时呢我们还有民警、我们的物业人员啊，也就是说我们也通过 AB 岗的工作模式吧，实现每天呢网格巡查，发现大事小情呢我们及时回应，及时响应。
1: 那你像咱们社区还有很多商场和学校，那这管理起来是不是有一定的困难呢？
2: 商场和学校呢都纳入到我们的网格里头了，就是按照它的区属坐落在哪个位置，我们就相应的划分在哪一个网格里。同时呢我们这16个网格呢单独包含一个商圈网格，也就是咱们熟悉的龙峰新天地周边，它是一个单独的网格，我们配有单独的网格员。
1: 一共16个网格哈，那像这种的话是多长时间会入户一次呢？是每天都有吗？
2: 不能说达到每天哈，也是根据咱们这个一是工作的需求，另外一个也是根据网格员平时工作的这种熟悉程度吧。然后你像我们园丁社区呢，我刚才说了，因为拥有2所学校，初中和小学，所以说我们社区的工作量要比其他的社区的工作量要大一点。比如说到每年的这个升学的时候啊，我们的人员换的情况就比较大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的网格走访，我们是要求网格员呢每年要走访至少1到2次的全员这样的一个登记和这个普查这一块。
1: 你像毕业季和开学季这时候是一个重点去排查的一个时间是不是？
2: 对啊，因为这样的时候大量的换户啊，孩子升学走了，新来的要入住，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在这两个季节我们社区网格员就是比较最忙碌的时候，
1: 频繁的去
2: 频繁的去入户。
1: 我们都知道啊，在社区工作中一老一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咱们社区在这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2: 说起一老一小工作呀，我觉得真是要表达的方面和内容呢特别多啊。这个我们始终坚持呢以居民的需求为导向，用心用情用力的织密咱们这个服务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针对老年人呢，社区建墙、网格关爱台账，精准摸排无遗漏，组织网格员、党员志愿者呢入户走访，为网格内的独居、空巢还有高龄老人呢建立这个一人一档的这个数字台账，详细记录老人的健康状况、生活需求与这个帮扶的事项，实现呢这个底数清、情况明、服务准。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网格内325名高龄老人的信息建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动态更新呢也能够达到100%。 同时我们社区也打造了银龄安康服务体系。一方面呢，我们持续深化居家这个养老服务，依托胜利街道慰老服务中心和社会组织呢，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呢提供这个助餐助衣的上门服务。你看，像昨天啊，我回家的时候就听到我家公公婆婆说，哎，卫生服务中心呢上家里来给我体检来了。啊，我说这是真的是假的？然后我就抓紧给卫生服务中心打了个电话，他说的确是我们卫生服务中心呢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提供这个免费的这个体检，但是针对行动不便和高龄的老人呢，我们带着仪器上家里去给做这种义诊服务。哎呦，我说真是，现在咱们这个服务真正已经做到了居民的家里，做到居民的心里。另一方面呢，我们为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呢，常态化的开展老年学堂，这个智能手机的使用课程，我们也定期举办这个义诊活动，还有一些便民大集的活动，就包括咱们今年啊，过年的时候我们组织的开展了一场迎新春的便民大集。你像我们那天初步统计了一下，来参加活动的人员基本快达到了将300余人，而且这个场面特别的热烈。咱们也有相关的媒体进行了报道啊，这是我们觉得这个通过居民的口碑能够感觉到，我们经常开展这样的一些就是精神文化生活啊，然后让居民的生活呢也更加丰富多彩，他们的参与率呢也特别的高。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家庭医生工作室吧，我们是联合这个医联体单位吧，我们每个月都流动起来开展比如说眼科的，比如说咱们这个糖尿病的啊，老年病的这些义诊，包括我们跟咱们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第四人民医院啊达成的这些义诊服务吧，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同时，我们也针对辖区内的少年儿童吧，联合咱们开放大学，创办以家庭教育为核心的社区学校，打造多领域的家校社共育品牌，分时段开设专业及文化课程。我们也重点呢是依托我们的寒暑两个假期啊，我们也提前跟学校做好沟通，说孩子们什么时候放假。实际上这个呢也不单单是我们的期望，有的时候我就在我们这个群里就看到家长问我说，书记，咱们这个寒假活动暑假活动什么时候开始？我说只要你们一放假，我们就把我们社区的功能室从周一到周五给他安排上不同的活动课程。你像我们这个寒暑两假呢，社会实践活动开展的哈，手工啊、科普呀、安全教育等课程，然后我们每周五呢就定为红色观影日，就我们把以前的这个红色电影一遍遍的放给孩子们听。原来有孩子单纯的看动画片儿，到现在他看这样的红色这个革命片儿，包括他把奶奶、爷爷、爸爸妈妈一起叫来、一起看。对，所以说我们星期五的红色这个观影活动，每天你就看吧，由原来的可能10个20个，到现在几乎快爆满。看完之后，真的有的时候我就听着这个家长和老人哼着这个以前的这个什么东方红太阳升啊，他们就从楼上哼着就下来了。真是我就觉得啊，播放这样的红色电影真的特别有意义。我觉得不但是我自己也愉悦，我觉得让家长孩子们更受益。另外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个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聘请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呢为孩子们讲解这个学习和生活中的一些压力。然后在前两天呢，实际上这也是我在工作当中的哈，我觉得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工作，但是有一位妈妈就那个找就是有一天设计工作跟我说，说书记，有个人有个居民要给咱们送锦旗。我说送什么锦旗？他说你记得年前有个妈妈求助于你吗？哎呀，我说那个我恍惚记得有这么回事，好像是他家孩子不学习是吧？他说对，说书记他当时很迷茫，然后正好在走廊就碰到你了，然后你就积极主动对接了一个就是心理咨询的老师。他说经过一个假期的对接，他说他想来感谢你，给你送锦旗。我说那太好了。然后那个等他妈妈来的时候，他一把就握住我的手，他说裴书记，我可感谢你了。实际上我觉得那是我的正常的工作，但是我没想到在妈妈这个心中留下那么深的一个印象。他说我的然后我就赶紧问他，他说我的孩子他现在不厌学了，跟我的亲子关系也好了，而且老大带着老二就是说学习上这个道路上，他说我现在几乎可以不用操心了。而且我们就是在这个咱们的那个华林社区开办的这个亲子教育这块，他说我们家孩子一会儿还得上那去上课去呢。我说那真好啊。而且就是在我说的过程当中，我对接的那个心理咨询师的那个小老师就已经上社区来找他来了。一看到他俩那个亲密程度，不但是我高兴，家长都说你看我家孩子从来他就没有这么活泼过。所以说我真的我觉得通过我们呢就是正常我应该做的工作给居民带来这样的一个收益，我觉得我的

0: 幸福感和收获感可能比他还要高。
1: 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又做了哪些呢？
0: 社区党委呢，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作为我们重要的政治任务，融入到社区党建和各项工作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营造这个团结和谐的社区氛围。你像我们在开展各项活动的时候哈，我们就动员我们辖区内的这个少数民族，我们说可以把你们的民族服饰穿来嘛哈。所以说，在我们有些活动开展当中，你就能看到我们社区这个活动的底下人群五颜六色的，
1: 哎，
0: 真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民族团结的一种积极向上的最直接的一个体现。然后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加强宣传教育，营造浓厚的氛围，利用我们社区的宣传栏啊，这个微信公众号等啊多种渠道吧，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进步知识。我们也组织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的主题宣传活动，向居民呢普及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提高居民对民族团结的这种重要性的认识。二是开展这个文化活动，增进这个民族感情。我们也会依托咱们这个各个节庆日吧，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春节联欢呐、端午节呀、还有这个像比如说6一儿童节的时候啊，孩子们穿着各种各样的民族服饰啊，来进行开展活动。我真是觉得那时候可以用百花齐放来形容我们这么一个氛围哈。截止目前吧，我们也共举办了各类文化活动，指的是今年到现在哈，有10余场了。我们参与的居民呢，也可以说达到将有100余人以上。
1: 为了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创建文明城市，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您带领着社区团队做过哪些创新的举措或者是重点工作呢？
0: 我们呢也始终坚持呢，就是以问题为导向，聚焦居民需求痛点和社区治理的难点，不断探索这个创新的工作方法，推动社区治理呢提质增效。在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方面呢，我们创新推出了我们的居民议事会加网格协商的机制，也就是说，我们网格员呢在网格巡查的时候如果对百姓和物业还有方方面面反映较多的问题，我们不是说呢咱们去回避这个问题，我们是而是要呢勇敢的去面对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所以说，我们就把我们的居民议事会呢充分的这个发挥起来。咱们如果当面咱们能解决的，咱们就去双方去口头协调；如果实在解决不了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就是有冲突的双方或者己方就是请到我们的社区这个议事厅里头来，大家坐下来，咱们坐下来协商。有的时候就用过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凡事呢，咱也怕个见面。在一起的时候呢，可能你一说开，把这个话说开了，那我也把这个话说开了。那如何去解决？那我们就离这个解决的这个前端就更往
1: 更远
0: 前，
1: 了，
0: 就
1: 是
0: 更往前伸了一步。所以说，对问题的解决呢，也更有利。我们同时呢，也做好这样的一个留痕。谁来了？你是居民来了？你是物业代表来了？你还是家长双方来了啊？咱们有个小图片，有个做好记录啊。咱们今天把这事儿做好协商了。如果第一步啊，咱们这次没有协商好，咱们再组织一次，看看咱们这次的堵点和痛点在哪里。通过这个呢，我们再继续去深一步的把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想把它彻底去给它解
1: 解决
0: 决掉。
1: 了。
0: 然后呢，我们就说在工作当中吧，我们也是一种绣花功夫，推进社区环境的精细化治理。一方面呢，我们也开展这个楼道革命的专项行动，就是尤其组织党员志愿者，还有我们的共建单位啊，咱们一个楼层一个楼层的走，就是这个如果发现了有反弹的小广告，包括居民楼道门口有这个堆积的杂物啊，我们及时的进行去劝说，能做到的，比如说这新出现小广告能铲掉，咱就及时去把它铲掉，不要再把它再推给去什么物业去做呀，只要你能做的啊，咱们立马就行动起来。你像我们通过这个书记项目哈，咱们也给小区内一些就是老旧小区、气管小区安装便民座椅，也解决他们这个茶余饭后有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地方。你像这个，在改造这个居民生活环境方面，我们是重点推进老旧小区的这个基础设施。我们原定社区呢，2000年之前的老旧小区呢是有20个，截止到目前，我们这20个2000年之前的老旧小区全部进行了改造。可以说，我们这边的这个居民的生存环境较之以往有很大的这个改善和提高。然后，像我们还比较注重这个居民提出来的一些。就是你像咱们园林社区周边嘛，都是学校啊，五中和胜利小学， 那么好多家长就跟我们反映，就冬天是那间小学门前的这个步道板啊滑，冬季滑，然后夏季一下雨也滑，然后也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吧，我们也结合着这个民生项目实事啊，争取多方力量，把这个步道板呢进行了改造，把一些影响出行的这些便民标识牌呢取缔掉。然后，小学一开学的时候，我就听到不单是家长啊、老师、孩子说："哎呀，你看现在这个板儿滑了，你看打起滑来都不打出溜滑了。"真是觉得哈，就是你只要做，居民都能看到，都能
2: 是
0: 感
2: 的。
0: 受到，然后也是通过这些创新举措和重点工作吧，区域治理的效能呢也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也持续的增强。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那接下来就带我们去看一下咱们这个社区的功能室是什么样。
1: 好的，首先呢，我们大家来过园林社区的就能知道啊，我们的一层呢就是一个办公区域。我的这个左手侧呢，一般就是我们社区网格员办公区域。右手这侧呢是街道的党群服务中心，大家可以到这边来看一下。我们在这里呢，为居民呢设置了一个这个积分兑换区，就是说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呢，我们更多的是发挥居民群众，就热心居民群众参与到我们积分这里当中来，根据他们的付出呢，我们做一定相应的积分啊。你比如说像这个1500积分，你就可以换一个我们这个电热锅，你的分积得越多，你换的东西也就越多，这样呢更加吸引咱们居民百姓参与到我们这个社区的网格、社区的基层治理，为社区的建设呢提出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
0: 那你像这种积分怎么获得呢？他们应该干什么事儿，然后积多少分，是怎么去统计的呢？这个工作？
1: 比如说参与我们的志愿服务，为我们的社区建设这个献言献
0: 建议。
1: 策啊，提出我们就是能够实用性的一些建议和这个意见有利于咱们居民百姓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吧就是说你看最普通的就是说我们社区有很多无人管理的区域，那我们就发动党员志愿者参与到其中，包括咱们居民百姓也动员他们起来，就是共建咱美好家园。你每参与一次活动，我们给予相应的积分，到年末的时候就拿着积分到我们这个积分超市来兑换就可以。
0: 那你像这种创城的话，也是积极鼓励着他们让去呗，这是一种
1: 对，
0: 激励机制哈。
1: 创城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体现了哈，大家一起出去劳动，一起去清捡白色垃圾，然后清除积雪，这都是我们这个参与我们社区基层治理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也是参与我们积分兑换的更就是我觉得更为简洁哈，你只要付出劳动，我们就想无论是从孩子也好，还是我们的大人好，就想鼓励他们，只要你付出就收获。
0: 你像每次举办活动啊，我也参加过，然后我就看着，其实孩子们一来，然后就有工作人员说，哎，来这儿什么登记志愿课时，是不是？就是他
1: 对，
0: 们有要求吗？还是怎么？
1: 这个呢，是我们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青年孩子们，参与到我们这个社区的活动当中来。然后我们跟这个志愿北疆呢，就是结合起来啊。你就是每次我们也不让孩子们，一个是单纯单单的就想让孩子们通过活动来有所收获，更一方面是希望他们的这个收获吧，能有一个记录的这么一个痕迹啊。比如说在志愿北疆里，你进来扫码。你最终从这个活动退出的时候，一个服务时长也将来作为你申请入团呢、申请入党啊，是一个最有力的一个直接的证据
0: 是来的时候签到，走的时候签退，
1: 签
0: 这个
1: 退，
0: 时长。
1: 对这
0: 是这
1: 是
0: 样
1: 咱
0: 的。
1: 们团委的这么因为后台是在团委
0: 你像咱们这个办公区是咱们社区来了，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解决
1: 首
0: 什么
1: 先
0: 困难？
1: 呢，首先这块呢是我们街道的党群服务中心，只要是有居民百姓到这里来比如说咨询问事啊，然后最这个体现的就是说我们居民医保社保的这个交
0: 问
1: 纳，
0: 题，
1: 对他不会或者想查一下我们居民医保社保的交纳情况随时随地就可以走到我们的党群服务中心来。这是呢，因为我们坐落的位置这一块吧，我们这个不单单上面写的园丁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只要是居民走进来，我们都是为大家服务的。
0: 是不光是咱们辖区内的，只要是来了就可以。
1: 我们已经打破了这种就是
0: 辖区的壁垒这种。
1: 对辖区的这种界限的这样壁垒只要你来，我们就给你提供服务。然后同时呢，在一楼呢，你还会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些便民设施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微波炉、我们的自动充电站，包括我们这个便民服务柜里还有一些轮椅还有一些简单的一
0: 急
1: 些
0: 救箱
1: 小工
0: 啊，
1: 具包括这个老花镜、急救箱这样的。这些呢，我们一个呢也是给现在的这个新兴的就业群体，就是外卖骑手，小哥，
0: 环
1: 外
0: 卫
1: 卖
0: 工
1: 小
0: 人，
1: 哥们提供的这些便民设施，如果他们走到哪里就说，哎呀，我需要这个小车子是不是有点问题，有点故障？那我们这里一些简单的小工具呢，就可以我觉得能够暂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0: 像他们有需求了，来咱们社区，咱们给提供工具以及服务
1: 对。
0: 哈，
1: 尤其像我们的一个小药箱还有我们这个老花镜在这里使用频率就是比较高的，居民来这儿填个表看不到，我们社区的花镜就给大家准备上。你像这个微波炉如果就是像我们周边的孩子多、老人多中午的时候如果有这个特殊情况不回家，你在这买个饭，包括我们社区自己的职工他有
0: 也
1: 时候
0: 是
1: 点外卖，可能到这冬天的时候就比较
0: 凉
1: 凉
0: 了，
1: 点这个微波炉你就可以发挥上作用，充电站更是 更是这样的啊，手机没有电了你就随时来。这是我们的一楼党群服务中心，
0: 嗯，
1: 咱们再去我们的二楼、三楼党群服务中心去看一下。
0: 嗯，那你像咱们这个社区举办活动，大概多少频次一回？
1: 我们社区的活动可以说是比较频繁的，嗯，就是说各个节庆日啊，是我们开展活动的这么一个最好的时机。同时呢，我们像马上我们要看到的嘉一工作室，
0: 嗯，
1: 还有我们的乒乓球室，还有我们的舞蹈教室，这两个教室可以说是从早上到晚上已经被居民预约得满满的。这天是我们的家庭医生工作室，这间工作室呢也是在咱们网格巡查的时候，网格员发现我们的居民百姓呢愿意上一些地方去听讲座，
0: 嗯，
1: 啊，而且是所谓他们自己意义上的一种健康的一个讲座，
0: 嗯，
1: 那我们发现呢，居民就是有这种对健康的需求，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在充分走访民情民意的基础上吧，我们跟医联体单位，咱们的医联体单位呢，包括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海拉尔区人民医院，包括妇幼保健所，像这个朝军眼科医院、普爱朝军医院，
0: 都是我们的，
1: 哎，对，都是我们的医联体单位，我们每个月呢开展一次活动。最初呢，这间嘉一工作室呢，只单纯服务于我们园丁社区。
0: 哦。
1: 但是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流动的嘉一工作室，就是说每个月，这个嘉一工作室呢，要到其他的六个社区去开展义诊呐、咨询啊、服务啊，就也可以让居民呢，不出这个家门口，就可以在咱们社区享受到这种医疗服务、医疗咨询。你像我们这里的设施，包括咱们这个测量血压呀，还有这个什么心率的这些仪器呢，一般简单的我们这边都有。
0: 嗯，
1: 到时候呢，我们开展义诊的时候呢，相应的医联体单位呢还会把相关的设施呢也带过来。
0: 你像这种义诊活动的话，是多长时间举办一次？还是居民没有需求了，咱们会去找医生来给咱们？
1: 我们是一个月开展一次。
0: 一个月
1: 啊，对，现在把它就是流动起来，每个社区一个月都有一次。
0: 哦，
1: 啊，然后频率呢，我觉得也是比较频繁的了。
0: 那你像这种义诊的话，涵盖了哪些检查的项目？
1: 比如说咱们老年病、糖尿病、高血压，包括眼科的义诊。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
0: 嗯，
1: 还有一些这个保健养生操，我们都会在家庭医生工作室给大家提供。
0: 那你像这种受众人群是不是老年人偏多？
1: 对，我们大部分人群都是受一个老年人
2: 群。其实他们也是对于健康更加的有需求。
1: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我们也发现哈，我们社区因为现在就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嘛，咱们各个社区的老龄人口是比较多的。像我们园丁社区刚才说常住人口8400多，但是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呢是2000多，没说达到四分之一，也快是1/3多了。所以说老年人呢人口的需求呢也是咱们街道社区服务的一个重点。我们也把他们的需求作为我们社区工作的一个重点，同时呢，我们还以社区这个书记项目的形式呢，来为老年人提供服务。你像去年呢，我们就是为80岁以上的老年人按需啊，去这个给老年人送去血压仪，还有这个远红外线灯啊。这样的也为他们这个在健康的路上嘛保驾护航。
0: 你像这种就是说上送给咱们80岁老年人的这个东西，你像咱们现在在职党员入社区是不是也开始进行这样的活动？
1: 对，我们在职党员是通过微信院的形式，像网格员在巡查的时候啊，有的老年人就说，哎呀，你看我这个血压仪坏了，我多想拥有一台新的。那这样我们把这个愿望呢征集下来，然后我们都发到我们的在职党员群里。我们就是以这个比如说中秋节呀、重阳节呀、新年元旦，哎，这样的这个节庆日呢，就开组织在职党员开展一次活动，开展就是微信院认领活动。
0: 像我之前我记得我看的时候买书包啊给孩子们，然后什么血压仪、护眼仪这种的，好像我也有参加。
1: 对，因为是微信院嘛，所以说我们也另外一方面不能从增加我们在职党员的这个困难的这一块哈，设定一个小小的一个价值啊，不能说要多大的，
0: 对，其实也是凭自愿的，
1: 对，就是啊，在职党员也是自愿认领这一块。

0: 这件是我们的家庭医生工作室啊。刚才你们来的时候应该能看到我们的乒乓球室啊。我们的乒乓球室呢，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智慧海拉尔的平台上搜到我们掌群服务中心的预约平台，大家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啊进行预约。
1: 哦，必须要预约了再来。
0: 对，
1: 要不没有地方是不是？
0: 对，因为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吧，园林社区掌群服务中心这个格局呢，还是局限于面积比较小，不够太敞亮，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场地呢也是有限，但是呢我们也秉着办公面积最小化、服务群众最大化的这么一个原则吧，尽可量的把所有的工作室开放给咱们的居民百姓。
1: 这又来到了李奶奶的工作室了哈，红色微展厅。
0: 对
1: 啊，来跟我们说说
0: 这间红色微展厅啊。最初呢也是我们为党员打造的一个学习和活动的一个阵地，然后在走访党员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我们社区有个老党员李姨今年85岁了，他有一个爱好就是收藏红色展品。我们上家中看到李姨的红色展品的时候，你可以用震撼来形容，因为啥呢，这都是用他的退休金和老伴的退休金来买的，所以说我们也称为真金白银展。这些东西呢可能你在普通的这个一些平台你看不到，就是这里的收藏的很多，所以说我们就跟老人商量说，李姨能不能把这些展品拿到社区来，把你的这些收藏的展品呢展示给咱们辖区的居民群众，展示给我们的党员。李姨非常的高兴所以说呢我们特意呢也就是以我们的李姨吧这样的这个典型，我们打造了这些红色微展厅。我们的展厅的主题就是守初心担使命，永远跟党走。同时呢我们在这间展厅里呢也分为了三大板块。第一个大板块呢就是传承毛泽东思想，在这里头呢我们李姨给大家收藏了很多毛主席、周恩来在不同时期一些光辉的形象啊，也让这个前来参观的党员啊、同学啊、孩子们哈，看到我们老一代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啊，我觉得那时候的一些光彩和这个和这一些这个光辉的形象吧要不然一说起毛爷爷来，可能对更小的孩子来讲，他可能印象不太深刻，很陌生。我们也希望以这种形式呢，让他们记住我们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传承毛泽东思想。第二个板块呢，就是伟大的人民军队。在这里呢，我们李姨有收藏的建军75周年那种全国运玺啊，我们每次拿出来给孩子们看的时候，孩子们真是争先恐后的，给我看看。包括咱们在就是各个这个就是解放军庆祝这个多少周年的时候，一些邮票展呐、纪念这个金箔展啊，包括纪念章啊，包括十大将军、十大元帅，在我们这里都能听到，也都能看到啊。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实际上我们在每一次开展活动的时候哈，我都会跟学生讲、跟家长讲、跟孩子包括我们在职党员讲，就是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大家都知道有哪些，我觉得能答上来的很少，但是通过参观我们的红色微展厅，你一定会知道我们的共产党的精神谱系都有哪些啊。就比如说我们抗日战争精神，包括我们的奥运精神、航天精神，包括我们的抗疫精神，这都是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所以说我们这间小小的红色微展厅目前呢也是收录了李奶奶大概有1000余件的展品吧。其实你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已经挺震惊的哈。
1: 是，
0: 我们在这个开放红色微展厅的时候呢，我们也一个是通过参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把李奶奶请到现场，因为李奶奶现在虽然是85岁的高龄了，但是她的身体状况很好，让她来讲她收藏的初心使命，更好的给我们的党员、给我们的孩子们传承红色力量，更具红色血脉。
1: 那你像这个李奶奶是多长时间来一次举办一些活动？
0: 李奶奶每天几乎都来跟我们第七长党支部的这个张桂英张书记，他们两个只要是就是那个有时间哈，我觉得比我上班可能还勤，因为我觉得我9点之前肯定到单位，他俩就已经到了。他俩到了之后是在研究啥呢？在研究咱们这个支部我们这次要学什么、开什么，这个支部我们这个月开展什么样的活动。真是我就觉得也是老一辈哈，这个老同志吧，也带领着我们把我们的社区工作做得更好。你像人家都退休了，没有这个任何的报酬，还在继续做着我们这些他们觉得应该做的是这个工作。我觉得真是也让我们备受鼓舞，也备受感动。
1: 可以说他们这个精神真的值得我们去学习。

0: 的。而且你像这种把这个咱们自己的私藏，然后奉献给大家，其实这是一种无私的奉献。你像这种孩子们，是不是特别愿意来这儿？
1: 真的特别愿意来，就我们这个寒暑假呢，充分的利用好啊，从周一到周五开展活动啊，然后这个家长们就是每个周一我们就固定好，就是参观李奶奶红色微展厅，家长领着孩子一遍遍听，一遍遍讲，
0: 他有多次来的，并不是一
1: 就
0: 次。
1: 对，就是你总能这些身影看到这几位家长领着孩子，有的我就特意啊问了一下，我说你这听了好几遍了，你不烦吗？奶奶吧总是在不断的跟我说裴书记，近期我有一个
0: 想
1: 更
0: 法。
1: 好的收藏，我把藏品拿过来，或者是。我又看到了一个更好的产品，我想把它买过来。我说，真的，我们对这样的事情也跟奶奶说沟通，说你现在的这些产品，足以我们对党员进行这个红色教育传承。所以说，你不要再去花钱了。我说，你本身是企业退休的职工，工资也并不是很高。我们希望你呢，把这个退休金呢用在自己的身上
0: 对，
1: 啊，享受自己的更好的退休生
0: 生
1: 活。
0: 活。
1: 但是奶奶总是把这样的把这个红色的微展厅的这个充实啊，也作为我们是一个。重点工作来做了，他的退休生活当中哈，总是在跟我探讨，我再增加点什么，我再为孩子们买点什么，包括书籍这块儿，他有时候说，哎，我看到一本挺好的书，我再买给孩子们吧。我说奶奶，你这个心我们真收到了。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一个是呢电子书籍特别多，就是纸质的书籍，我看咱们现在这个收集量已经是不少的了。所以说，我们对奶奶这样的无私的这种就无止境的这么奉献精神，真的有的时候是一种劝导和劝阻了。奶奶经常啊，如果她来不了社区，尤其像冬天天不好的时候，我就不太愿意让她来，就跟她说
0: 对，
1: 天气不好。但她白天给我打电话，裴书记近期有什么工作？
0: 就是
1: 特
0: 长
1: 别，
0: 时间不来还挂念着，
1: 对，特别的积极主动啊。所以说，我们也愿意跟李奶奶就是在一起交
0: 懂
1: 流
0: 事
1: 啊，
0: 了。
1: 一些沟通啊。她也会给我们讲她之前以前在工作岗位上如何去做啊，如何就是把
0: 传授
1: 工
0: 一些
1: 作，
0: 经验。
1: 哎，真是所以。所以说跟老一辈，这个老同志们在一起哈，更多的学习的是他们身上那种闪光点，尤其包括退休了，依然还要把这样的精神，就是奉献下去，永远在
0: 影
1: 关
0: 响着
1: 心着
0: 下
1: 下
0: 一
1: 一代。
0: 代，
1: 哎，
0: 对，
1: 对，就是这样的，这件呢是我们的一个武器装备库，武器装备库这件功能室呢，也是我们作为这个国防教育的一个宣传的一
0: 阵
1: 个那
0: 地，
1: 个功能室一个阵地吧哈。孩子们到这屋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孩子啊，进到这屋的时
0: 穿
1: 候，
0: 上军装就很
1: 哎，
0: 激
1: 都
0: 动
1: 是
0: 了。
1: 很，就是大家伙会异口同声说呀。首先
0: 我
1: 我
0: 能
1: 说，
0: 穿吗？是
1: 对，
0: 吗？
1: 然后我就说，你们第一眼的直觉是什么？是不是特别的板正？是不是特别的利索？特别的板板正正的？是什么？这就是军人啊。所以说，也是我觉得通过这件这个武器装备库吧，也是让孩子们从小学会这种整理内务，对不对？你看你自己是什么情况，你再到我们这间。这个武器装备库来看一看啊，我们的背包、我们的鞋怎么放、我们的衣服怎么放哈？哎，所以说孩子们到这儿来，真是用非常惊诧的那种眼神就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你在家你肯定是不是做
0: 是
1: 的这
0: 做的
1: 方
0: 不
1: 不好
0: 好，
1: 啊？所以
0: 对，
1: 说你要学啊，真是孩子们到这屋，我觉得到这屋真是爱不释手，摸摸军帽啊，摸摸我们的迷彩服，摸摸我们的小背包，咱们接着上我们的3楼功能室啊。乒乓球室也是大家已经正在热火朝天的打着了。
0: 运动呗。
1: 对，尤其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孩子们只要在这活动，然后这个比如说参观完李奶奶红色微展厅了，他就可以上我们的书屋，可以上我们的乒乓球室去，然后也提前跟池叔说好了，哎，池叔真是就是义务免费教孩子们
0: 教
1: 打
0: 孩子打
1: 球，
0: 乒乓球，
1: 哎，对，来看一下这件是我们的这个书屋，
0: 图书室，
1: 图书室。可能大家哈，每个社区呢都有自己的这个图书室，这个图书的阅读量
0: 类型，
1: 吧，可能就是没有电子这些设备介入的时候发挥得更好。但
0: 是，
1: 是我们现在是如何做的呢？就说第一，我们这些书籍的这个采买的时候呢，前期我们也是征求周边居民、孩
0: 意
1: 子们
0: 见，
1: 的意见
0: 兴
1: 建
0: 趣
1: 议。
0: 爱好。
1: 哎，你们想看哪类的书籍？所以说大部分呢，书籍呢是。更适合于青少年朋友的本吧。然后这次呢，还有就是为0到3岁的家庭，我们购买的绘本，大家也知道，一本绘本呢是很贵的哈，20-30块钱。然后呢，但是我说你就可以不用买了，到社区来借。我们给大家的期限呢，一本书一周，就不能给他太多的时间。
0: 是。
1: 你如果我们就是开展活动的时候，我就跟孩子们讲，这个书是不是不是借了就不读？如果是自己的，是不是放那儿就从来就不
0: 那
1: 读？
0: 倒是
1: 哎，
0: 哈，有个紧迫感。
1: 你给他压，就会约束一个期限。哎，这孩子读得可快可快了。我们现在是这个书吧，是要把它流动起来。 我们一到汉水架的时候，就说你可以把书借走，借到家里去看，不见得你非得坐在这儿看。坐在这儿的时候，可能是大家可能有互相吵到的情况哈。
0: 就是静不下心。
1: 哎，你把它借回家去看。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假期的时候哈，这个借阅书量可快可快了。一周啊，爷爷奶奶或者就给来还书了，他就接着借下一本。哎，我觉得这样这种形式挺好的，把书籍动起来啊，才是图书馆真正的目的。同时呢，我们今年也跟海尔图书馆呢，这个联动。你看这些啊，互动起来，这是今年图书馆为我们漂流过来的200本书籍啊，就是说不但是我们自己的书籍，我们还跟这个图书馆呢，就是合作起来，这样的也更加增加了我们图书阅读的这种内容
0: 类型，
1: 对，和类型。然后同时呢，你也说了，就是说你们问问居民喜欢看什么样的书籍，我们再把什么样的书籍漂流过来。我们漂流的期限呢是半年，这是刚刚漂流过来的。
0: 这漂流的意思就是每个社区
1: 动起来，对啊，这个书呢是从我们这个社区漂到下一个社区，就是整个海尔区它都动起来。但是目前可能只有我们园林社区跟图书馆开展了这么一个互动活动。这间呢就是我们的儿童之家，这间儿童之家呢是我们以呼伦贝尔市和海尔区科协呢来共同打造的。就说你看我们，对，你看我们现在这些小模型小啊。但是我们这些呢都是咱们呼伦贝尔这个科技馆呢给我们提供的啊。同时我们在开展活动的时候呢，我们还有科技志愿者队伍跟大家是联动的，不是说孩子在这里啊，你就是拼拼凑凑吧，你家拼拼凑凑跟在家里玩堆个积木也没什么区别。但是有我们志愿者队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就比如说那间啊，那个拼拼搭搭台，那个拼拼搭搭台搭起来之后，在老师的这个指引下，它是连上线路是可以动起来的啊，所以说不是简单的拼搭，包括我们这些小科学实验器具啊，这都是我们一批一批的孩子们自己做出来的。
0: 哦，这是他们自己做的。
1: 对，他们自己做的啊。我们还有很多那个什么，包括这个小翻转墙，也是根据孩子们的需求。我们因为我们大部分是更小的孩子来我们这里参加科技志愿活动，我们就想更加增强他们的这种互动能力、动手能力，还有这个大脑的想象力。就是拼，别看是一个翻转墙，但是你可以
0: 图案是吗？
1: 哎，对，你可以拼出不同的图案来。
0: 那你像这个功能是的，咱们多久举办一次活动？像你刚刚说的，有咱们工作人员来。
1: 对啊，我们什么更多的就是课后，还有这个假期。我们假期这件活动是开展起来的，是结合着亲子教育加科普实验共同来开展。比如说一个热气球是如何做出来，如何升空的
0: 原理。
1: 对，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家长哈，他们实行这种组团式的这么一个学习，我们就有这么几对家长在这领着孩子玩。其中有一个爸爸是飞行员，他就给孩子们讲解飞机的构造和飞机飞起来的一些原理。我有时候来看他，哎，觉得这几个孩子，一个是愿意听那种渴望的眼神，再就是这个家长们真是很聪明啊，就说他们也不太去报很多的班，他们就把自己擅长的这部分发挥出来啊。你像这张我们的，这是我们的科普示范地图，我们也充分的发挥好我们社区周边的资源。比如说我们呼伦贝尔市气象局，我们在这个气象日的时候呢，我们会领着我们周边的孩子到这个气象局去参观，让大家看到我们的气象播报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你这个气象播报，我们能让孩子们实际体会到这个气象播报的这种真情实景。所以说孩子们到那儿真的是很兴奋，你每天的这个气象播报是怎么来的，你这个风向啊，包括这些地理知识啊，在这个云层啊，哎，那里有好的就是专业人员给我们孩子们讲。然后这间呢，就是我们的退役军人服务站，因为我们社区呢有这个军区这么一个资源，同时呢我们各个社区呢还有好多退役的军人，如何发挥咱们军人的力量啊？就是我们特意呢为他们打造了这一间退役军人这个之家，哎，也给他们提供活动和学习的一个场所和阵地。在这里呢，我们也建立了退役军人党支部，由我们的退役军人呢担任党支部书记。这样呢，我们也更好地发挥咱们这些军人的这种优势吧，哈。在这里呢，我们还有一位这个我们呼伦贝尔市民政部门退下来的李清友李大爷，他曾经参加抗美援越自卫反击战，啊，这样呢也他也正好作为了我们这个红色宣讲的一员。然后我经常也陪着李老啊走到校园啊，走到社区，走进咱们这个军营去宣讲他的这种精神。李老讲的这些就是可以是用他自己的亲身实战来讲述就是战争的那个艰苦的岁月。我觉得孩子们真是听得特别认真，好多好多的问题，就是有问不完的问题去问李爷爷。 李爷爷都是真是啊，就是每次就是说他我俩在交流的时候，我说李爷爷，你为啥不把你那段就是打
0: 这
1: 仗
0: 是
1: 的那
0: 艰
1: 个
0: 苦的一个岁月
1: 最
0: 吗？
1: 最难的那段岁月讲给
0: 孩子们听。
1: 就是大家听呢？他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有的时候说讲起来说小裴你不知道特别特别的难受，
0: 自己
1: 所以说
0: 受
1: 有
0: 不
1: 的时
0: 了。
1: 候你听李爷爷讲吧，他好像我总感觉他没有把他这个那段岁月的讲得很清很楚，也就是对
0: 一笔
1: 他
0: 带
1: 发
0: 过
1: 出了，
0: 了。
1: 哎对，也就是对他发出这样的疑问，他就跟我讲，所以后来我就慢慢的就不太去跟爷爷说，但是有时候我们俩在工作当中哈，他就跟我讲，我知道实际上他经历的那岁月远比他讲出来的，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艰苦得多，困难得多。所以说李爷爷总给人一种，他每天总是你看到他的，他总是笑呵呵的这么一副表情，就是说，他说你看现在的生活多好呀，现在的孩子多幸福呀，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温暖还那么暖和去上课，那是以前他说我们小的时候都没有敢想象到的。所以说，我们也充分发挥我们社区的各类资源啊，去对这个孩子们、党员们进行这个红色宣
0: 宣
1: 讲
0: 教育，
1: 啊。再往前呢，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舞
0: 活
1: 蹈
0: 动
1: 教
0: 室，
1: 室了啊。这间屋子呢，就是我们整个大楼里最大的一间，就是活动场所了。我们把它呢开放给咱们的居民。你看我们在门口这块啊，有这张一些文艺团体，这是周
0: 排表
1: 一到
0: 了，
1: 周五啊。实际上这张我们还没写，周六周天，包括晚上，都有居民通过预约的方式把我们这舞蹈教室约出去了。
0: 也是都是通过刚刚您说的
1: 哎，
0: 那个程
1: 对，
0: 序。
1: 预约的方式啊，咱们可以上五楼看一下。然后我们这个阵地这块呢，在五楼呢还有两间大的，就是说这个算是综合功能的活动室吧，就是开展活动啊、学习啊。我们要大的有大的，要小的有小的。以上就是我们的功能室了
0: 好
1: 啊。
0: 的，现场就是这样，主持人。
2: 那刚刚啊，我们佳慧带来的这个园丁社区的采访，我们会发现，其实一个社区好不好、暖不暖、值不值得骄傲，最有发言权的，从来都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位居民。环境的变化，服务的贴心，邻里的温情，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园丁社区的居民们的真实心声，看看啊，在大家的眼中，如今的家园究竟有着怎样的温情与变化呢？
0: 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咱们社区的居民。那您好，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我叫苑福琴，是呼伦贝尔书院艺术团的团长。
0: 那我想问一下，您是这个社区的居民是吧？
3: 是，
0: 那您觉得咱们社区怎么样？
3: 非常好。
0: 具体说一说怎么好？
3: 我们进入这个社区，很多年了，因为我就是这块的居民，一直跟那个裴书记我们在合作。另外这个社区，他们的领导特别的认真，也特别的负责任，对我们老百姓，尤其我们退休的人员，关心无微不至，确实很好。
0: 那你像你每天来跳舞，咱们对咱们这个场地感觉怎么样？
3: 场地这块就是说很满意的，特别的是卫生各方面都给我们这些退休人员开了绿灯，让我们有一个健身的场所，让我们那个退休人员感觉到就是说还没有离开社会。
0: 不断的丰富咱们的生活哈。
3: 对。
0: 那您像咱们社区举办的活动多吗？
3: 社区举办的活动我们基本上就是都参加，还是挺多的。
0: 感
3: 尤其
0: 觉，
3: 到夏天以后，
0: 啊，
3: 还
0: 那
3: 是
0: 你
3: 挺
0: 像
3: 多
0: 你每次基本都参加
3: 的。
0: 去
3: 基本上都参
0: 表
3: 加。
0: 演是吧？
3: 对，因为我们是他的胜利办事处这一块的一支表演队伍，所以说每次有任务的时候，只要需要我们，我们就会那个完成任务。尤其退休人员嘛，退
0: 丰
3: 休
0: 富一
3: 人
0: 下
3: 员
0: 老
3: 以
0: 年
3: 后
0: 生
3: 有这
0: 活。
3: 么一个活动，首先觉得就是说没被社会淘汰。是吧？往往有的时候就说你退休休以后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觉得很无聊。但是我们有这么一支队伍，有这个
0: 场地，
3: 社区场地领导的大力支持，所以说让我们退休人员，也完成了我们这个就是余生吧。
0: 也丰富了咱们老年生活哈。那您像你每天都几点来咱们这个舞蹈室？
3: 我们是这样，我们在这个社区，我们是有时间的。我们是每周的周二、周四的下午，是我们书院艺术团的训练场地，
0: 排练时
3: 对，
0: 间。
3: 排练时间。
0: 哦，是
3: 对，
0: 这样的。那如果想要给咱们社区提个意见，你想提些什么？
3: 觉得就是说提意见嘛，好像没啥可提的，
0: 都很好，
3: 因为他们做得很好，尤其是裴书记，他做的事情各方面的真的。

0: 肃静干净，而且那个办事处给我们提供水，提供优越的条件，非常让我们就是老年活动所非常好。
1: 还提供水呢，
0: 嗯，
1: 这服务真很好。
0: 对，裴书记那个他那办公室不锁，反正那里面有水，让我们随时去打。
1: 咱们社区举办的活动多不多？您参加了吗？
0: 都非常多，我参加。我还参加唱歌，
1: 您还唱歌呢，才艺很多呀。
0: 对，唱歌的、跳舞的、打乒乓球的，干啥都有，挺多的。
1: 那您打乒乓球每天都几点来？是也是需要预约的，是不是？
0: 嗯，不用预约，我们就是这些人在这打，我们自己就安排好时间。
1: 哦、
0: 我是早晨起来8:30到10:00，就
1: 自己
0: 时间、
1: 哦、自己排了一下。
0: 对对对，自己排一下子。完、
1: 哦、
0: 了也是在办事处那个领导的倡导下，告诉我们都排好。就是互相的不要冲突嘛。
1: 嗯，是，咱们也都很和谐的进行着、
0: 哎、对对对，
1: 用着这个场地。
0: 哎，对对对，
1: 嗯，那您觉得如果要想给这个社区打一个分，您给打多少分？
0: 多少分是满分啊？
1: 100分，满分。
0: 100分要是满的话，我觉得应该打100分、
1: 哦，
0: 特别好，特别优秀。
1: 就是满分、嗯、是吧？
0: 对，让我们给这里的玩啊，干什么特别舒心，
1: 已经丰富了咱们的生活。
0: 对对对对，
1: 嗯，好的，谢谢您。
2: 那感谢佳慧儿带来的一线连线，我们感受到了其实不管是我们的社区书记裴春香，还是我们园丁社区的居民，对于自己的家园都会有着一份非常温暖的回忆以及自己的感受。小小的社区承载着大大的幸福，从环境整治到便民服务，从邻里互助到文明共建，胜利街道园丁社区用心用情用力的服务，书写着基层治理的温暖答卷。家园因你我而美丽，社区因同心而和谐。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我是主持人勾璇啦。

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十点，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道通天》。
2: 修这条路是我毕生的夙愿，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信任，我就是拼上老命也要把它修好。
3: 我们这里不需要懦夫，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这条路上，死在戈壁滩上。
1: 广播连续剧《大道通天》第一集。
4: 这是2014年初秋的一天，瀚海市市长郑斌在办公室里久久地盯着墙壁上的一幅地图。这是一幅瀚海市交通地图，地图很大，几乎占据了半个墙壁。郑斌凝视着地图，拿起一支红色钢笔，抬手从东到西标注了一道红线。看上去这条红线已经被他反复描画标注过多次，从而更加的醒目。
2: 郑市长，宋新如向您报道。
5: 老宋啊，你少跟我来这套。
2: 你现在是我的领导啊，
5: 少来这套。你长的什么耳朵呀？啊，又听见什么风声了？
2: 听见了，京新高速公路要上马了。你的秘书给我打电话，我就猜到了。
5: 哎呀，看来你一直是盯着这件事儿啊。怎么样，老伙计，退居二线，闲云野鹤的日子过得不错吧？我听说你一个人开车把全市长长短短的公路走了个遍，还写了本书。
2: 是啊，以前呢，想写本专业的书实在是没时间，现在倒好，书是出了啊，自己用不上了。
5: 怨气还不小呢。58岁一刀切，你这个老家伙呀，别怨到我头上啊。
2: 嘿，不怨你怨谁呀？ 啊让谁退也不该让我退呀。你我在交通局搭档了8年，
5: 嗯，
2: 我的心思你是知道的。
5: 对
2: 啊，就这最后一项工程了，咋就不让我干完它呢？
5: 不让你干，不让你干，你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了？
2: 我猜呀，又要请我出山了。
5: 自作多情，没你张屠夫得吃带毛的猪啊。不是请，是命令你出山。
2: 是。
5: 我跟你说啊，市委刚刚召开会议，我举荐你回来担任这项世纪工程的总指挥，
2: 保证完成任务。
5: 哎呀，老宋啊，你为这条路付出的心血和感情我都看在眼里，从构想到勘察设计到项目立项落实，十几年了，吃了多少苦，费了多大的周折，都是你宋兴儒在奔波呀。
2: 老郑，
5: 京新高速公路是瀚海市成立以来最大的单项投资项目，是国家“13五”重点工程项目，300多个亿呢，我得把它交给最可靠的人来完成。
2: 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5: 立刻，马上。
2: 好，我回去就抽调人手，立刻开始工作。还有什么要求？
5: 哎，我只要求你保质保量保安全，按时完成任务。
2: 请你放心，请市委市政府放心， 我保证保质保量保安全，按时完成任务。
5: 老伙计啊，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啊，这项工程不能出现任何差错，一旦出了差错，那你我可就是千古罪人啊。别人我不放心，你是老党员老模范，瀚海市公路系统的老资格，只有交给你我才放心呐。
2: 老陈，
5: 马上把工作班子打起来，多用年轻人，给咱们公路系统培养几个后备人才。
2: 嗯，这些年呐，战山河和王维山一直跟着我。
5: 嗯，
2: 现在呢，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基层干部。
5: 好，
2: 我想把这两个人调过来。
5: 嗯，可以。在用人方面呢，你自己选，要知人善任。
2: 好，那我可就放手干了。
5: 对，放手去干。不过你要注意这几个方面的工作。一呢，是要狠抓工程质量。瀚海市风机沙盐渍土多，对道路工程的施工要求非常的高。这个呀，你比我更清楚。二，是要注意自然环境保护。这条线路穿越国家级、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还有世界沙漠地质公园，生态系统极其脆弱。在施工过程中啊，要加强对自然环境的保护。
2: 好，我知道了。
5: 这第三呢，就是要注意民族团结，要向参建的单位和工人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民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搞好陆地共建。
2: 嗯嗯。哎呀，老搭档啊，
5: 嗯，
2: 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
5: 你说，快说。
2: 修这条路是我毕生的夙愿。
5: 嗯，
2: 我这也是快60岁的人了，临退休前还能承接这样一项伟大的工程建设，这辈子知足了。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信任，我呀，我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要把它修好。
5: 好，路要保质保量修好。不过啊，你也得注意劳逸结合，你的高血压低血糖可得注意了，拼命三郎的性子也得给我改一改啊。
2: 放心吧，身体啊好着呢。
5: 好。
4: 转眼到了金秋十月，巴丹吉林沙漠里胡杨的叶子渐渐变黄了，金黄色的树叶火一样燃烧天地，辉煌壮观。这一天，一辆越野车越过巴丹河，穿过胡杨林，在沙漠里起伏疾驰，奔向遥远的戈壁滩。坐在车里的不是来看胡杨林的游客，而是京津高速公路骆驼山项目部经理战山河等人。他们驱车400多公里来到骆驼山勘察地形。

0: 厨子，厨子，不要叫了啊！你们是干啥的？黑天大晚上的，来这儿干什么？
1: 哎，大叔您好啊，我们是来修路的，这不迷路了吗？能不能在您家借住一晚呢？
0: 好，进屋吧。
1: 哎，大叔，我叫湛山河，这位呢是我们项目部副经理张振海。
2: 大叔您好，
1: 请问大叔怎么称呼啊？
0: 我叫塔拉腾。进屋说吧。大爷，来客人了。
3: 哦，三百喽。
1: 哎，您好，大婶儿。
2: 大婶儿您好。
3: 加，喝点茶吧啊！
0: 喝茶。
3: 哎，
1: 好，
3: 喝点奶茶。
1: 哎，谢谢。嗨，老张，你别说，咱们真渴了，来，喝。
4: 哎呀，好香的茶呀！
2: 是啊，幸亏找到了这位大叔家了，不然今天我们呐可就麻烦了。
1: 就是，大叔啊，今天幸亏找到您家了。
0: 这儿啊，方圆几十里呀，只有两家人家，错过了你就得受罪了。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七里还是矿上啊？
1: 我们是来骆驼山勘察地形的，这走着走着就转了向了，打算先回七里，过两天呢再来，以后和您就是邻居了。
0: 这么说，高速公路就要修了？
1: 大叔，您都知道这个呀？等今年过了春节，我们工程队就全部开进了。
0: 早就知道了。交通局的宋局长来过我家好多次了，听说这条路要修到北京去。
1: 对，要从北京修到新疆，经过你们这里。
0: 哎呀，那太好了！我应他呀，
3: 啊！
0: 把手把肉端上来。
3: 哦，佳，来啦！佳，
0: 喝一杯呀！
5: 来，大叔，您请坐，我来倒酒。
1: 大叔，谢谢您啊，您老太热情了。
0: 哎呀，要修路了，我高兴啊！这条路啊，咱们牧民盼了好多年，路要一通，去北京就方便了。我还要到新疆天山去看看呢。来，干！
1: 来，干杯！
5: 干杯！谢谢大叔，干杯！干杯！

0: 呀，喝酒高兴的酒，唱歌。
1: 大叔唱的好啊，
2: 特别好。
3: 这顿酒喝得酣畅淋漓，酒中燃烧着公路建设者们的豪情和牧民塔拉腾对这条天路的期盼。很快冬天到了，为了给春节后工程的顺利开工打好基础，宋兴儒让副总指挥王维山负责寻找水源，黄吉穆斯负责沿线征地工作。在巴彦红格尔山的一道山沟里，宋兴儒见到了寻找水源的王维山。
4: 老王啊，
1: 啊，
4: 这条山沟里水大不大？流量多少？
1: 嗨，哪有什么流量啊，现在是冬天，水都结了冰，等到春暖花开，天气热了，水流不出沟就干了，指不上。
4: 那其他山沟里有没有水？
1: 哎呀，整座巴彦红格尔山也就那么三四个水沟里常年有水，和这里一样，水不大，流不出山。
4: 现在找水工作进展到什么情况了？
1: 巴彦红格尔山东段还好，那是皇冠区，水的事儿好解决。西边就不好说了。已经找来八支打井队，目前打了22眼井，其中9个不出水，2个含碱量太大，7个出水少，只有4个可以使用。哎呀，我是担心啊，越往西找水越困难。尤其是最西边的骆驼山呐、啊、
4: 水是公路基础建设的保障啊，没有水什么也干不成。
1: 是啊，
4: 这样啊，你和市里还有各旗水务局多沟通一下，凡是可能有地下水的地方都打井试一试。这按说呀，沙漠底下水资源应该是挺丰富的，可能是啊，咱们没有找对地方，你抓紧落实。
1: 我尽力吧。
4: 不是尽力，你必须保证京新高速公路的建设用水。
1: 好吧。
4: 哎，吉姆斯呢？不是已经通知他过来一趟了吗？
1: 嘿，他呀，和我一样忙得焦头烂额，这会儿没来。估计又让谁家给缠住了。哎，说曹操，曹操就到啊。哎，那不，他来了。
5: 哎，哎呦，宋总，不好意思啊，来晚了，让人给缠住了。
1: 你看，我没说错吧？
5: 这些天呢，我是一户一户的走啊。昨天好不容易说动一家签征地合同，嘿，结果今天早晨，人家突然来了个大转弯，又死活不签了。你说说，
4: 你是本地人呐，应该好开展工作。
5: 哎呀，别提了，就为这个征地啊，大伙儿把我那个骂呀，啥难听话都说了。
4: 这事儿摊在谁家也一样，咱们呢一定要耐下心来，做好牧民们的思想工作。
5: 哎呀，我现在可是成了他们的仇人喽，都说我吃里扒外，不给乡亲们办好事，胳膊肘往外拐。
4: 你详细说说。
5: 这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个呢是历史遗留问题，各家草场划分有争议，邻里之间互不相让；再就是都嫌我们的征地补偿太低，拿我们这边的补偿和河套地区的比。但说来也确实是这么回事，人家那边一亩地给的征地补偿2000多块钱，我们这边的执行标准才400多，哎呀，差距真的太大了。
4: 小黄啊，
5: 哎，
4: 牧区和农区的补偿标准是不一样的，咱们这是牧区啊，草原征地补偿是地方政府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再结合我们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啊。这个呢，你呀、啊、一定要跟大家解释清楚。这样吧，你去召集一下啊， 把牧民们呢都集中在巴彦红格尔镇上来开个会，我呢我给大家做做思想工作。
5: 这个我尽力吧。
4: 哎呀，这怎么又是尽力呀？ 我说你们办事怎么总是含含糊糊的啊？召集牧民来开个会，这有那么难吗？
5: 不是，之前镇上和我们也开过几次会了，牧民们不太配合，没来几个人，啥也没谈成。
4: 嗯，这样吧，一会儿呢，我打个电话，请齐政府领导给巴彦红格尔镇的书记和镇长打个招呼啊，你们两个呢，分头去苏木和嘎查，请领导配合动员一下。啊，牧民们来不来关键就看基层的干部怎么做啊，做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牧民们还能不响应吗？
5: 好，哎，这样好，能让齐里协调一下事情就好办了。
4: 你呢，你现在就去啊，明天下午3点钟准时开会。
5: 好嘞。
2: 好，
6: 就是滚。
7: 哎，说好了啊，要是低了这个标准，咱们谁也不签合同，
6: 谁爱签谁签去，反正我是不会签的。
7: 对，不签不签，谁也不签。
6: 不能签，只要我们不签字，他们就没办法。我就不信，高速公路能从我们头上飞过去。
8: 哎，草场是我的，不给这么多钱，我就不签。
6: 不签，不签，给多少钱我也不签。
8: 来了。
6: 好。
9: 开会了啊！我介绍一下，这位是京新高速公路汉海段工程建设的总指挥宋兴如，宋总，来，大家欢迎。
10: 好。
9: 这京新高速公路啊，是从北京到新疆的一条路，穿过乌兰布和沙漠、亚马雷克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这公路建成以后，直通北京。这将是从北部进入新疆的最快最便捷的大通道，也是从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到天津港的北部延边最快捷的出海通道。我原来啊也不知道这么多，这是刚才宋总告诉我的，我这也是现学现卖啊。
4: 哎呀，阿镇长的记忆力太好了啊！我这一说，他全记住了。
9: 啊、不过呀，这说到修公路，咱就得征地。宋总呢，把大家请来，就是谈征地的事儿。这里我只想说一句：修这条公路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计划的大工程。路修通了，就把我们和这一伟大计划连起来了，我们应该积极支持。好了，下面咱们请宋总讲话。
4: 好。哎呀，这大冷的天啊，把大家召集过来开会，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可是呢，这个会不开不行啊。啊，今天呢，就是想和大家商量一下修路征地的这件事儿，大道理呢，在这儿我就不讲了。我先说说大家伙的心思怎么样，看我说的对不对啊？说的对呢，就给点掌声；不对呢，等我说完了，你们呢再骂我，好不好？
9: 好。
4: 我呀，大概归纳了一下，大家伙的想法呢，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历史遗留的问题。生产责任承包制以来呀，这里的草场划分到了各家各户，30多年了。虽然这个期间做过一些调整，各家各户之间的草场划分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线，基本上就是一个概述。大家说说看，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邻里和睦相处，很少因为草场的问题产生纠纷。现在呢，开始在草场上修建高速公路了，怎么各种纠纷全都出来了？ 还是看见国家征地给钱了啊，都想多占点草场，多弄点钱嘛。这也都很正常，但是我想请大家反思一下，这么做有必要吗？难道就愿意为了个人的一点点利益，就不顾国家的发展计划，放弃维系几十年的邻里和睦吗？
2: 说得好，
10: 说得好，
2: 好，
10: 对。
4: 第二个是如何分配征地补偿问题。有人说了，高速公路为什么从别人家的草场走，不经过我们家呢？高速公路线路怎么走，那都是经过科学设计的，能像羊群一样的乱走吗？啊！我还听说呀，有些人要求征地补偿按户头人头均摊，改革开放快四十年了，平均主义不能再提了吧？啊！
6: 说的有道理，就是该谁的就是谁的。
2: 哼，说的再好我也不会答应的。
6: 哎，听他说，听他说。
4: 第三个问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为什么沙漠地区和河套地区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不一样？河套地区是农耕区，农民家庭最多也就是几十亩地，国家征用一部分，他们的生计就成了问题，所以补偿要高。咱们这里就不一样了，牧民草场多达几千甚至几万亩啊。我说的没错吧？修路征用一小部分啊，对放牧影响不大，而且还有一笔数目不小的补偿，这个账你们好好算算，是不是很划算呢？
9: 我插一句啊，不能老算自己的经济账。宋总跟我说了，咱们这段高速公路建设不光是铺路，还要建服务区、停车区、养护工区、收费站、加油站，多了去了。这就给咱们沿线提供了几百个就业岗位呢。咱们牧民家的孩子也可以在家门口工作，既能照顾家，还有工资收入，多好的事儿啊！
6: 嘿嘿，现在说的好听，就怕路修好了，我们就没啥事儿了。
11: 就是嘛，他们是修路的，路修完了就走了，去哪儿找他们去呀？
4: 我是本地人，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说话是算数的。到时候如果落实不好，你们就来找我。
6: 嘿嘿，没凭没据的，到时候你们不认账，我们也没办法。
4: 签订合同啊，啊，合同就是依据，受法律保护的啊。合同上就写着，可以优先考虑沿线够条件的青年牧民就近参加工作。
6: 嘿嘿，到底是大领导把道理讲透了，这个合同我签了，
2: 我也签了，说好了啊，等我儿子上大学毕业，就去高速公路上上班。
6: 哎，我也去。
3: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公圆梦，突破极限。
12: 三二一，点火！
13: 点火！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3: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1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15: 弓，中间一竖是。

0: 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今天袅袅余音，我们共同来聆听歌声里的草原故乡。我们美丽的呼伦贝尔啊，有蜿蜒的莫尔格勒河啊，天下第一曲水的传说，还有唱不尽的家园恋歌。呼伦贝尔这片以呼伦湖和贝尔湖命名的土地呢，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诗和远方。有人说啊，呼伦贝尔美在风景，但今天我们要说呼伦贝尔的美啊，更在歌声里。从呼伦贝尔美到呼伦贝尔恋，从呼伦贝尔大草原到呼伦贝尔情啊，不同的角度却共同指向同一个主题，就是对这片土地最为深沉的眷恋。接下来啊，我们就在歌声中啊，走进呼伦贝尔，走进那片千里草原铺翡翠的人间天堂。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草原的

呼伦贝尔美这首歌呢是呼伦贝尔市的市歌，1983年由王丽云作词，著名作曲家纳尔松作曲。纳尔松先生有呼伦贝尔三部曲，呼伦贝尔美、呼伦贝尔情和呼伦贝尔恋，而这部三部曲的开篇之作啊，呼伦贝尔美，巍巍兴阿岭，滚滚呼伦水，千里草原铺翡翠，天鹅飞来不想回。歌里边唱的是兴安岭的巍峨，呼伦水的浩荡，是羊群驮来六月雪，马群奔腾起波澜的壮阔画面。朴素的歌词配上舒展大气的旋律，像一位远方的朋友正在向你发出最为诚挚的邀约。这首歌的演唱者有很多啊，蒋大为、朝克、额尔敦、直甘拉等歌手都曾经演绎过，不同歌手的版本当然也是各有风味，但那份对呼伦贝尔的赞美之情从来都是一样的，真挚、热烈、毫无保留。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朝克的版本。

听过了呼伦贝尔美，我们再来听一听他的姊妹篇《呼伦贝尔恋》。如果说呼伦贝尔美是一幅宏大的山水画卷，那么呼伦贝尔恋就是一封写在马背上的情书。从气势磅礴的赞美到温柔细腻的爱恋，这首歌呢完成了一次情感上的向内转。歌者唱的不再只是风景美，而是我深深爱恋着的这个地方，爱恋你洁净的天空，爱恋你小河的歌唱，爱恋你美丽的大风，愿你用套马索把我的心拴上。这种用套马索拴住心的浪漫，恐怕只有在草原上才能够听得到。

很多人最熟悉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首歌呢由克明作词，乌兰托嘎作曲，布仁巴雅尔演唱，收录于2005年发行的专辑《天边》中。说到这首歌的创作呢，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词作者克明曾经呢是建设呼伦贝尔的知青，在草原上生活了很长时间。多年后回京，他依然忘不了那片土地。2000年的一天傍晚，克明来到海边，看着海水涨潮，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呼伦贝尔大草原。一瞬间，情感的迸发让他赶紧从衣袋中掏出了一首乐曲，一口气啊，将心中对草原母亲的情思写在了纸上。呼伦贝尔大草原就这样诞生了。2019年，这首歌入选歌声唱响中国最美城市音乐名片十佳歌曲。它不是一首简单的歌啊，更是一代草原儿女对于故乡最为深沉的告白。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草原的声音。

朋友们，您这里正听到的是聆听记袅袅余音，今天我们共同聆听歌声里的草原故乡。为您推荐这首草原情，这首歌呢是由段庆民作词作曲蒙古族歌手龙梅啊、云飞啊，很多人都演唱过。2011年作为单曲发行，后来收录在专辑《卧唱敖包待月明》中。歌里边有一句非常打动人的词：“我虽然不会讲蒙古语，但我深深的爱着草原。”有一种情感不需要语言啊，只要你站在这片土地上，就会被它的辽阔和壮美深深打动。这首歌的核心主题是陪你一起看草原。创作者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啊，唱出了对草原最为深切的爱。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最为想要表达的这份情感吧。无论你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草原儿女，还是刚刚踏上这片土地的远方的客人，呼伦贝尔总有一种方式让你爱上它。

从呼伦贝尔美的磅礴画卷到呼伦贝尔恋的深情告白，从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辽阔歌唱到草原情的朴素热爱，串起了呼伦贝尔最美的风景，也串起了草原儿女最真的心声。节目最后呢，我们想要引用呼伦贝尔美中的一句歌词：绿色兴安岭，蓝色呼伦水，马头琴唱的晚霞醉，骑手的剪影天边飞。草原之美，美在风景，更美在歌声。愿这些来自呼伦贝尔的旋律能够带着草原的风，草原的阳光走进你的心里。好的，感谢大家聆听今天聆听记袅袅余音，我们下期再会。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0: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大家是不是也发现了，现在身边很多的老年朋友哈，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越来越瘦了、啊，甚至好像感觉如果有几年没见的话，有的老年朋友一看了之后就感觉，哎呀，这他是不是瘦得有点厉害呀？有点瘦脱相了。
0: 是啊、别总认为这个千金难买老来瘦啊、
1: 哎，
0: 或者是人老了变瘦了是正常现象。
1: 嗯，
0: 其实这背后啊，大概率是我们要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肌少症、
1: 啊、对，肌少症是哪几个字呢？是肌肉的肌，然后减少的少，症状的症啊，肌少症、嗯、那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呢专门就发布了一个指南，名字呢就叫做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
0: 哎、
1: 那这个指南呢实际上就针对的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很多老年朋友到了年纪之后他瘦了，有点瘦脱相了、
0: 嗯、
1: 实际上呢他可能患有的呢就是肌少症这种病症了。
0: 对、嗯、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啊，怎么吃才能保住身体的肌肉、嗯、
1: 对，
0: 养出好身体。
1: 首先呢，咱们要来认识一下今天要说到的这个肌少症。
0: 哎，
1: 这个呢其实并不是说老了没力气了，实际上啊这个是一种病症，是一种疾病、
0: 嗯、
1: 咱们可得搞清楚了。那到底什么是肌少症呢？可能很多人真的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觉得挺陌生的。
0: 哎，
1: 但是实际上它离我们真的是特别的近。
0: 哎、嗯、那这个肌少症啊的全称呢叫做肌肉衰减综合征。
1: 嗯，
0: 它是一种呢主要和年龄相关的。
1: 对，
0: 其实啊也受到不良生活的习惯啊疾病的影响的一种综合
1: 征、
0: 哎、它的特点呢就是骨骼肌肉量呢越来越少、
1: 嗯、
0: 然后肌肉力量呢越来越弱，肌肉功能呢越来越差。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身上的肌肉哎缩水了，没劲儿了、
1: 哦、啊！对，你看看、
0: 嗯，
1: 其实如果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明白了，这个呢，可跟我们正常理解到的这个衰老，它可不一样，它不是正常衰老。
0: 嗯、
1: 你比如说吧，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哈，这个肌少症的患病率呢，可能在5.7%-23.9%之间。那有的老年朋友呢，是年龄越大，就发病呢，这个几率就越高了、
0: 嗯，
1: 并且呢，它还有一个伴随的危险是什么呢？它会大大的增加老年人比如说跌倒骨折啊，身体衰弱甚至是住院的这些风险、
0: 嗯、
1: 这样的话呢自然也就严重的影响老年朋友的生活质量了，甚至可能还会缩短老年朋友的寿命的。
0: 是、
1: 嗯、
0: 而且哈、啊，关键是什么呢，这个肌少症啊它这个起病是特别隐匿的。
1: 对，
0: 早期可能没有明显的感觉，
1: 你发觉不到。
0: 对、嗯、等到什么呢，发现走路没劲儿啦，或者是爬楼梯费劲儿、嗯、拿东西吃力的时候、
1: 哎、
0: 往往已经可能是发生或者是比较严重了。
1: 对，这个病那可能是已经开始侵蚀你的身体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要早认识早预防早干预、
1: 哎、
0: 特别的重要。
1: 是的，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了更好的让大家来了解这个肌少症哈，所以呢我们就邀请到了
0: 海勒尔区医院的针灸理疗科门诊的宋维赫医生
1: 做客直播间。
0: 对、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肌少症的相关内容。
1: 嗯
0: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问声好。
1: 哎，宋医生你好。
2: 你好。
1: 嗯，
2: 那广大的听众朋友你们好。
1: 好的啊，今天我们非常欢迎这个宋医生的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当然了，要请宋医生给大家来科普一下了哈。
0: 对，
1: 啊，这个国家发布了这个成人肌少症这个食养指南，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为什么国家会发布这样的一个指南。那它的这个发布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2: 简单来说呢，就是可以用形势所迫来形容吧。啊，原因是有现在啊，国家老龄化太快了，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快3亿人了。啊，衰老带来的肌肉流失是普遍的现象。第二呢，就是观念的误区，大家都听过有钱难买老来瘦，很多老人拼命的节食啊，结果瘦掉的都是肌肉，留下来都是脂肪肝和那个骨质疏松。第三呢是医疗负担，肌少症呢导致了跌倒骨折失能，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所以啊国家必须发声告诉大家，别光顾着控制降糖降脂，保住肌肉才是保住生命线。第四呢，国家发布了指南是为了提供科学的可操作的符合国人膳食习惯的食养建议，推动早期干预降低疾病负担。
0: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这个老年人的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
1: 真是。
0: 对，而且最近呢，我听我朋友说，说他家这个老人就有点不对劲儿了。说之前呢爬一个四五层楼不费劲儿，现在走两层楼梯就喘得不行。
1: 哎呦，
0: 尤其呢拎个菜篮子都觉得哎呀好像没力气了，
1: 没力气，
0: 对，手脚也感觉越来越瘦。
1: 嗯，
0: 这难道不是年龄大的正常的身体衰老吗？
1: 你看咱们刚才提到了哈，说这个肌少症应该是跟这个正常衰老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
1: 那么通过刚才这个宋医生给大家的这个讲解，我觉得这个老年朋友的这现在的这个症状应该不是单纯的老了。其实可能很多人的想法呢都和咱们这个这些普通人一样吧哈，就说老人的这个身体正常的一些变化呀都会直接划分到说正常衰老，
0: 对，
1: 就是人老啦，这个我们慢慢的可能就变瘦啦等等等等。其实这种想法应该是错误的，因为这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肌少症在作怪，
0: 对，
1: 这应该不是小问题。
0: 是。说到这个肌少症啊，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头一次来听说这个词儿。
1: 对，
0: 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跟肌肉有没有关系呢？
1: 宋医生，
2: 啊，肌少症呢，全称叫骨骼肌减少症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就肌肉的骨质疏松。是一种进行性的、广泛性的骨骼肌量减少、半肌力下降或躯体功能下降的综合症。它一般的主要症状，它有核心的症状有三个，就是没劲儿啊，可能是感觉手的握力下降啊，或者是拧毛巾的时候拧不动了啊，提菜篮的时候感觉提不动了，提一会儿就感觉好累，再一个呢就是走不动啊，走路的时候就步速变慢，以前呢说是走路都带风，现在呢说是走路一步三晃，再一个呢就是一摔跤啊，平衡能力相对来说要照之前检查减弱很多，稍微一绊一下呢就会摔倒这种情况。
1: 你像就是我们身边有一些老年朋友，现在就是随着岁数增长之后呢，他发现比如说他这个蹲下起来蹲下起来这个
0: 过程
1: 比较的麻烦，或者甚至的话
0: 起不来
1: 比较费力，这个跟肌少症有关系吗？这个症状
2: 它是有关的。
0: 我感觉就是刚才说到了哈，这个疾病是跟这个老年朋友有很大关系。就现在好像年轻人，我有的时候也觉得好像这个握力不如从前了呢。你要这么
1: 走路不带风了呢。
0: 你要这么一说的话，其实好像

0: 跟这个衰老哈，有一点点关系吧，但是可能更多的也是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一种状态，就是不良、亚健康等等。
1: 你确定吗？
0: 所以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肌少症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啊，对，
0: 对，它肯定是能够预防的
1: 啊。你看，咱们刚才说到了嘛，说这个肌少症既然它是一种病症，它当然准定是一个就是综合性的了哈。它这个全称呢是叫做肌肉衰减综合征。其实简单的来说的话，就是更好让大家理解吧，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那咱们身体里的像肌肉量可能慢慢流失了，不单单说是你身体当中的这个脂肪含量不多了，肌肉含量也少了，而且呢这个肌肉的力量也越来越差，有一些朋友就发现自己身体当中的运动功能跟着就下降了。
0: 是，
1: 其实呢它这个就是属于一种综合征的一种体现了哈。对，因为刚刚你看宋医生给咱们说了嘛，说你看握力下降，走路还慢，都走路不太疯了
0: 对，
1: 然后起坐困难，还容易疲劳，平衡差。你看所有的这些可能很多朋友发现了，说咱们身边不仅老年朋友有，可能有一些这个年轻朋友也有，是不是？
0: 你像不是说这个年纪大啊，肌肉就会少，
1: 嗯，
0: 但是呢肌少症它是不正常的或者是过度的肌肉流失，
1: 对，
0: 它其实
1: 已经超过这个指标了，
0: 对对对，它其实不是自然衰老这么简单，
1: 对，是，
0: 也是需要我们格外重视的一种疾病。
1: 因为症状挺多的嘛，咱们刚才关注了是吧，首先最直观的可能就是给大家印象比较深的也就是肌肉量减少了，然后可能有些朋友也发现了家中的老人胳膊腿越来越细，尤其是小腿哈，摸上去软软的，没有以前结实了。咱们现在要是说这个40-50岁的朋友，你在摸自己的这个腿的时候会感觉啊，这个腿挺结实的啊，肉乎乎的，甚至有的朋友说挺硬实的，这个说明你的这个肌肉量还没有减少，
0: 还挺健康。
1: 对，有些老年朋友摸上去可就不是了，软软的，
0: 是，然后呢就是这个肌肉力量就明显下降了。
1: 对，
0: 其实这是最核心的一个症状。
1: 是，
0: 对，你看你力量下降了，那你肯定是没劲儿啊，是吧，就跟刚才宋医生说的哈，就是走路都晃
1: 啊，可是呗，
0: 是，那你之前能轻松做的事儿，你现在可能就做不了了，
1: 挺费劲的。
0: 对，你比如说有的这个朋友可能拧个瓶盖拧不动，
1: 你帮我拧一下，
0: 对，穿衣服啊系鞋带这些简单的动作也变得费劲儿，走路的时候呢腿发软，然后感觉走一走要跪地下那种，我真的之前就有这样瞬间，
1: 是有的
0: 可能就是肌肉，
1: 这不是缺钙的反应吗？
0: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是缺钙的反应，其实这不一定啊，是缺钙的反应
1: 啊，有可能是肌肉没力气，
0: 对，
1: 是，
0: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抬不起脚，
1: 嗯，
0: 就稍微走几步就累得慌，其实这都是肌肉
1: 没力气
0: 导致的，
1: 对，有一些朋友可能更明显一些，比如说身体活动能力变差了，走路尤其刚才提到了，说可能最明显的就是走路的速度变得慢了，一步挪不了多远，然后什么呀，比如说上下楼梯啦，从椅子上站起来呀，可能都要扶着东西，感觉没劲儿啊。这个慢慢的呢，可能朋友们就相对来说，你看我走路不方便吗？我行动不方便吗？那出门的活动就变少了。
0: 对，
1: 你越不爱动，然后呢，你身体的这个肌肉力量就越来越
0: 弱了，
1: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我感觉吧，如果说恶性循环的话，那肌肉的流失应该会更快，是不是？
0: 而且刚才嘉宾也说到了，它容易出现什么呀？就是疲劳，
1: 对，
0: 摔倒的次数也变多了。
1: 有的时候也比较危险吧？
0: 对，有的时候觉得哎，一摔倒怎么就骨折了，或者是很容易受伤，
1: 总感觉还是缺钙呀。
0: 对。跟缺钙离不开了这话题啊。然后呢，老人有的时候可能还会说，哎，浑身累呀，
1: 对对，
0: 而且休息半天也缓不过来，这个腿脚也没有力气，
1: 平衡感
0: 变差，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要跟自己之前的一个比较，
1: 对。
0: 那有的人可能他就年轻的时候他平衡感就变差，那就很差，
1: 对。
0: 然后老了之后呢，可能变得
1: 更差。
0: 对，然后就是摔跤危险很风险很大嘛，
1: 对，风险大，
0: 对。
1: 那尤其老年朋友刚才也提到了，多数老年朋友可能也有这种叫做什么呀，这个缺钙的这种情况，骨质疏松哈，所以呢你如果是容易摔跤的话呢，就很容易导致骨折，你看一系列的这个事情就都发生了。但实际上呢，就是后期我们也了解到，实际上你爱摔跤可能跟你的这个肌少症出现脱不了关系的，
0: 是的，其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毛病，其实都是这个肌少症的信号。
1: 对，
0: 之前真的就没有说完全往这方面想，就认为是不是真的是人老了，肌肉萎缩呀，或者等等的这个衰老的一个情况。
1: 你看，你也提到肌肉萎缩了，因为大家对这个肌少症不了解嘛，所以才容易

0: 不是哈，你像是如果说出现正常衰老的话，咱们可能是发现了之后去干预它，然后改善它，这样的话呢，就能解决这个相对来说的一些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也是劝家里头有老年朋友的这些朋友哈，咱们应该时不时的去关注一下，多多留意一下老年人的身体变化。如果说家里的老人有一些这个明显上的身体上的变化，咱们就要去寻找原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症状？这种症状是什么原因导致？是的，咱们及时关注，及时调理，才能让这个老人的这个身体更硬朗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其实刚刚我们说完这个肌少症的症状，我心里还是挺犯嘀咕的，说到底哪些人更容易得上这个病？其实我们刚才主要就说的是老年朋友对，那除了这个老年朋友，那总不能说随便谁都有这个问题吧？
0: 不可能说是一抓一大把吧？
1: 是，我就感觉听完之后肯定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些人他是有这个风险的，
0: 对，高发人群应该是有这样的。那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就要请今天的嘉宾宋医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了。就是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老年朋友容易被这个肌少症盯上之外，这个其他别的年龄段的朋友有没有这种高发人群呢？或者是什么原因会导致他变成这个高发人群呢？
2: 好的，它是主要人群呢，这主力军相当于说啊，肯定是刚才说的是老人，特别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再一个其他还有一种就是患有慢性病的如就是那个糖尿病慢性心衰COPD 也就是慢阻肺，还有这个肿瘤啊，或者是慢性肾病啊，这些人的老人都会有以上的问题。但我强调的是，还有说啥，就是中年人现在也开始中招了，甚至年轻人比如就是营养不良啊，或者蛋白质摄入不足啊，就是有一种这个过度减肥，有的人说为了美减肥嘛，就控制饮食。
0: 他不都减的脂肪吗？
2: 他不是啊，他这个是因为他蛋白质摄入不足的话，他会引起肌肉代谢的。
0: 你看，
1: 所以
0: 不能随随便便减肥哟。
1: 减肥还要科学的这个来摄入一些的营养。
0: 对，你看你要是减肥减的不对劲儿了，你减的可不是脂肪啊，减的是你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肌肉啊。
1: 对，有的朋友觉得，哎，我既然减肥了，那我一天或者是几天他要有一个断食的过程，那他可能对于一些食物的营养成分他不太了解，就觉得我少吃就一定没问题。但是呢，你少吃的东西可能就包括你正常人身体应该吸收的这些营养你把营养都不吃了，
0: 对呀，
1: 那你肯定就会长期营养不良，就会导致咱们今天说这个肌少症。
0: 对，肌少症。宋医生，咱们那个啥也说一说，刚才你提到了说除了就是老年朋友之外，有一些中年人甚至有一些年轻人也会就是被这个肌少症所困扰哈。你接触到的最年轻的这个肌少症患者有多大呀？
2: 有的是20多岁，就是那个大学刚毕业或者刚步入工作的时候，就是可能感觉自己那个体态有点丰满，就是想要那个
0: 丰满
1: 减一减呗，
2: 想要更苗条一些就是天天吃饭就是吃只吃极少的蔬菜，喝白开水主食什么几乎不摄入，它就蛋白质什么的就摄入严重的不足，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肌少症，就走着瘦，就是那个你摸着其实感觉还肉肉，但是你一摸里边的肌肉，它是肌肉明显是萎缩的症状。
0: 摸到的可能除了皮，就是稍微一点点的这个脂肪。
2: 对，外面是那个挺宣的，挺宣的，那是一种脂肪，它不是说肌肉，它里边的肌肉是已经萎缩的很多了。
0: 就是咱们怎么来判断？你比如说咱们现在摸这个胳膊哈，就是咱这摸到胳膊的时候，你的手感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能证明你这个身体当中你还有肌肉。
2: 就像你是摸就像光头，就是你一手稍微一发力，你就感觉能摸到里边肌肉是绷起来，是鼓起来的，
0: 有个硬硬的这
2: 一
0: 块肉，
2: 一小团这肌肉，这说明肌肉在绷起来。有的人是萎缩之后，你使劲的话，一摸着肌肉稀软了，跟面条似的，它就是这种，就是出现这种肌少症的情况
0: 那你刚才提到了，就是除了这个年轻人之外哈，还有一些中年人。
2: 对，
0: 这个中年人的这个岁数一般都集中在哪个岁数了？他们是什么原因呢？
2: 这个是40来岁。左右吧，因为啥呢？现在可能是条件也好了，就是再一个是工作长期久坐办公室，再有时可能是出门啥的，现在是出门下楼就上车，下车就上班，进办公室就坐椅子，就是这种的工作比较繁忙，就是锻炼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少，时间长了也会引起这一类的情况。
1: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锻炼身体，就是增长肌肉。
0: 对，你减肥减的应该是脂肪，但是你应该锻炼锻炼肌肉。哎，我说对吗？
2: 对。
1: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患有这个肌少症，他首当其冲的还是这个老年朋友，是吧？
0: 对对，刚
1: 才提到80岁以上
0: 的，
1: 对，年龄越大，然后患病的几率也越来越高，其实这是最主要的一类人群。
0: 对，而且刚才这个宋医生也提到了，比如说有一些慢性疾病，像这个糖尿病，我就知道，就是有糖尿病的这个人群，他需要就是控制他自己本身的食物的这个摄入量啊，因为防止这个糖超标嘛。
1: 对，
0: 所以就是他也容易导致说这个肌少症的发生，是吧，宋医生？
2: 对。这也会引起的，因为它是那个饮食不均衡，脂肪的不够的时候，它都会出现一系列的情况。
1: 嗯，对，你像而且呢，刚才也说到了很多年轻人啊，中年人，甚至20来岁的这个学生，
0: 对
1: 对，你像这个过度减肥，然后呢没有科学的饮食，或者是我们上班一族就整天坐着不动啊，不运动。然后呢，久坐，下班就躺着，连走路都很少，
0: 除了坐就是躺。
1: 这个、对，你想想，这肌肉长时间它是得不到锻炼的，慢慢的，你看它就会流失了。
0: 嗯，宋医生，是不是咱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肌肉，就是只有在你运动的时候，它才会就是保持它的这种健康状态？
2: 对，肌肉相对来说就是，用尽。废退嘛，就是那个你在用的时候，它这肌肉会越来越丰满，力量相对来说会越来越强壮的。
0: 嗯嗯，
2: 就是但是你一不用了，一平时养了，这身体有个自我调节功能，就会把你的肌肉就以为你身体不需要它了，它慢慢就会把这肌肉一点点的萎缩掉的，就废弃掉。
0: 所以就说有一些你看瘫痪在床的老人，他说他的这个肌肉萎缩，实际上原因也是因为他总也不动。跟这个关系
2: 是
0: 吧，
2: 长期卧床，他这肌肉他用不到，他来回那么大的活动量，就是身体可能感觉啊肌肉用不到了啊，就自我反应调节，他就把这肌肉慢慢就稀释掉，萎缩掉了。
0: 你看
1: 对，那有的人就说了，那我在家做家务，这个运动量可不可以
0: 够吗？
1: 擦擦地呀、
2: 这个运动量是相对来说你不算太多正常的话，你可以是如果是没什么事的话，可以到公园啊和社区啊，可以慢走啊，散散步啊，活动活动，拉拉伸啊，韧带什么的都是可以的。你要是管每天那个打扫一些卫生什么，就量相对来说还是不是太够。
1: 太少，
0: 我不单单打扫地，你看我还洗衣服，我还刷碗，这不是工作量吗？
1: 我是没听说谁刷碗刷出那个
0: 锅耳朵
1: 去。所以咱们还是要针对一些科学的运动，然后让自己的肌肉更加的。能够哈，
0: 对，
1: 满足我们的身体需求吧。
0: 是，你看咱们就是这个，其实咱们之前国家也是，就是建议大家哈多多运动，然后呢减脂，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健康的状态。现在呢，可能很多朋友说了，你看国家都推荐我让我这个减重了啊，
1: 是
0: 这个那就减肥吧。你有的朋友就开始了，像刚刚苏医生说的，我就吃几根菜，喝点水，维持我现在能活着能喘气儿就行了。然后之后。后呢，就发现原来自己身体当中实际上就是保证我们营养的和供给我们身体的这个营养的这个肌肉慢慢变少了。
1: 嗯，
0: 当然最后可能也就导致了很多，你看20多岁的年轻人，他就可能就患上了这个肌少症，是吧？
1: 对，对，其实还有什么呢？就是可能平时作息特别乱，或者是爱抽烟喝酒，这个可能也是肌少症偏爱的一个人群。
0: 嗯，
1: 其实还是有
0: 风险吧，
1: 对，
0: 比较高哈，
1: 对，很多的。那这个肌少症要是一直不管。它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这个健康，到底会有哪些不良的影响？
0: 只是这个身体没有力气吗？
1: 对，这么简单吗？
2: 它有健康的影响啊，它危害的不仅仅是没力气它相对来说比较可怕，就是跌倒，肌少症患者呢骨折的风险是正常人的3倍以上。就比如说老人一旦从那个床上跌落或走路跌倒的话，他的骨折率相对来说就是很高的。伴随而来呢，就可能是卧床了嘛，可能会有一些什么肺炎啊、血栓呐、就是有好多人就是你上年龄之后骨折，就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因为他们的恢复会很慢很慢的。还有一些可以导致这个残疾、失能，甚至那个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正常如果是生病住院的时候你有肌少症的话，它会 延长我们住院时间啊，术后的恢复啊也会这个很慢。
0: 嗯，
2: 再一个呢，我们新陈代谢呢也会下降啊，加重这个慢性病啊，甚至增加死亡率。
0: 嗯
1: 嗯，
0: 你看这是影响大的，
1: 对，
0: 嗯，
1: 其实可能就是比较直接的，就是行动力越来越差了。
0: 对呀、
1: 啊，走路啊、起身啊、干活啊、
0: 嗯、
1: 都费劲。
0: 对呀、
1: 啊，嗯，
0: 如果说一不小心卧床了之后，一系列的这个并发症啊，所有的这个对身体的这个影响的事情，可能都会增加，对不对？
1: 对、嗯，还有就是肌肉是身体代谢的一个重要器官。
0: 嗯，
1: 你想想，肌肉少了，代谢就变慢了。那人呢其实也容易发胖，而且还会影响血糖啊、血脂啊这些身体指标，所以有的人觉得哎，我不健身呢、啊、或者是我没有追求那种肌肉美、
0: 嗯、
1: 可能有没有无所谓，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0: 哎，对，
1: 嗯
0: 嗯，所以一会儿要请这个宋医生给大家来解读一下这些误区，是不是、啊、
1: 对、
0: 哦、
2: 对，
0: 其实这个肌少症咱们也都知道，不管是什么病症，其实它可能应该不属于一个种类，它有很多的种类加在一起的，各式各样的哈。然后呢咱们就是还是要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肌少症如果不是单一的一种，那么它应该是有一些明确分类的、
1: 嗯、
0: 那么不同类型的这个肌少症，它的发病原因呀，或者它针对的这个发病人群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
1: 嗯、那这个肌少症到底怎么分类，分哪几种、
0: 哎、
1: 那宋医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哎，
2: 好，临床上最常用最好理解的方式呢，主要是按照发病原因来分的啊，一般可能是分成三大类。首先呢，第一种是咱们最常听说的也是最普遍的，叫原发性肌少症、
0: 嗯、
2: 这个呢其实也很好记，你想想、原发性一般都是和年龄直接挂钩的，和不和其他疾病产生联系的
0: 啊。所谓的这个原发性就是年纪慢慢增长了，咱们提到了，就是然后它慢慢它就直接发生的，这个叫原发性是吗？
2: 对，它随着这个新陈代谢的减弱，这身体的功能减弱，它是一点点出现的，它这是叫原发性的。
0: 嗯，这个就是针对老年人的了，是吧？
2: 对，
0: 嗯，就是除了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原发性的跟老年人挂钩的，如果跟年轻人有关系的，他还有他自己的这个名字吗？
2: 有啊，它就有，这是第二种，就像是就可以叫继发性肌少症。
0: 嗯，
2: 这个就和年龄没什么太大关系了，它主要是由其他问题引起的，属于后续引出来的肌肉问题。比如说啊，因为身体得了某种疾病啊，像慢性病啊、心脑血管病类的，消化系统性疾病，或者是长期卧床，活动量极度缺乏，再者是营养不良、蛋白质摄入不够什么的，这种都会外在因素导致的肌肉衰减啊，都叫做继发性肌少症。
1: 嗯，那这种继发性的肌少症，它其实不光是老年人会得，它年轻人也是有可能。
2: 对，哪怕是年轻人呢，要是长期卧床啊，生病后他不活动，营养跟不上，都会出现这种继发性的肌少症。它的发病群体更广，诱因也更复杂啊。还有一种，它就是严重的肌少症，这个就很好理解了，算是肌少症的加重后的阶段。
0: 嗯，那这种是不是很厉害呢？
2: 这个是这样的，不管一开始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肌少症，要是一直没重视、没干预，肌肉的量和肌肉力量持续的下降啊，发展到后期呢，不仅是浑身没力，就是走路都费劲儿，
1: 嗯，
2: 甚至有些会出现这个行动障碍，连这个生活自理能力啊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还特别容易反复摔倒啊，或者是引起其他的各种并发症，这就到了严重肌少症的程度，也是最需要我们警惕的。
1: 嗯，这是严重肌少症哈，这么一说呢，相信大家就明白了一些这个相关的概念了哈。
0: 对，
1: 这个不同类型原因和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还真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那宋医生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
2: 总结一下，相对来说就是，原发性肌少症呢，主要与衰老相关，没有其他疾病直接导致的因素。年龄相关的合成代谢啊，激素水平变化，如睾丸酮、生长素什么下降啥的，啊，神经肌肉功能退化等，这些是正常的，就是原发性的肌少症。继发性的肌少症呢，是由明确原因引起，比如这个活动不足，
1: 嗯，
2: 像是那个上班的久坐了，或者是你受伤了，就是那个要需要卧床制动这种，
1: 嗯，
2: 再就是 疾病相关的，比如是那个关节炎了，你这膝关节炎什么的，你自己就不能活动太多，那这时间长了也会导致这个肌少症啊，再有这个恶性肿瘤啊，或者是因器官衰竭引起的这种肌少症。三呢，可能是存在营养不良啊，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啊能量的摄入不足，吸收的障碍，有一些是可能是像是有的先天性的什么缺铁啊或缺锌啊这些种东西，各种微量元素，有的人是因为减肥吃的正常吃的东西摄入不足啊，再有呢就一部分就可能是因为药物因素因为疾病的情况啊，需要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它也会导致这种肌少症的出现。
1: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是邀请到了海勒尔区医院针灸理疗科门诊的宋维鹤医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有关于肌少症的相关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到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
2: 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呗，我是主持人依宁。
1: 嗯，我是雨涵。
0: 今天咱们要和大家聊的呢是有关于一种病症哈，名字叫做肌少症。
1: 是，我们邀请到的是哈尔区医院针灸理疗科门诊的宋维赫医生做客直播间。哎，我们刚刚呢是聊完了肌少症到底是什么 概念，哪些症状。
0: 是，
1: 我就特别好奇一件事儿哈。
0: 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普通人吧，你看他又不是医生，也没办法说天天去医院做一些专业的检查。是吧？那
0: 自己学。
1: 对，在家能不能有一些简单的判断
0: 方法哈？
1: 对，有没有这个肌少症的可能存在呢？
0: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大多数人最关心的问题了，因为我也比较关注哈，我也想知道，就说你看，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让宋医生说问问咱们这个捏胳膊能不能看出来咱们这个肌肉少没少哈？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方法，就是能不能就是不用跑医院了，咱们也不用去做一些什么复杂性的这个仪器检查，咱们在日常生活里头有没有一些自测的方法？咱们得需要就是嘉宾来给咱们讲一讲，是不是？
1: 对，宋医生跟我们说一说。
2: 好，我可以教大家几个那个土办法，就是属于简易自测用的啊。它并不代表就是确诊啊，是简易筛查啊。就可以一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指环实验，就是坐在椅子上，伸出小腿啊，用我们的食指和拇指啊围成一个圈，去到小腿最粗的地方。啊，如果是手指圈完全套住了，甚至还有空隙，那可能就有一定的危险了，它说明肌肉维度它就不够。啊，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聊到的，那个说坐起来没力量，说这个就是起坐测试。啊，找个没有扶手的硬椅子，我们双手抱胸，连续站起坐下五次，如果超过12秒，或者是中间需要手撑膝盖，那么下肢的力量肯定是不足的。第三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步速的测试，就是行走6到8米，如果是速度小于每秒0.8米呢，提示那个步力功能下降。第四呢，我们做一个握力测试。握力测试呢，如果是男性是握力小于28公斤，女性呢握力小于18公斤，就可以说是我们的肌肉力量有一定的减少。它测试呢需要用这个握力计，如果是没有握力计呢，我们也可以大致用开门呢，或者是拧毛巾的费力感来感知它的力量。第五呢就是小腿围。男性呢小腿的维度如果是小于34厘米，女性的小腿小于33厘米，这可能存在这个肌肉的减少。我们可以用平时自己测量腰围的软尺或者皮尺来测量。以上建议呢就是以上异常的建议进一步的去医院呢，就是营养科、老年科或者康复科做人体成分的分析检查。因为啥呢？这毕竟是咱们徒手简单的自测，具体的还需要一切的来分析，来要更准确的数据。不能因为我们这是自测出现了有一些的这个症状，我们就认为它是出现肌少症，这个我们需要更科学的依据。
1: 就是去这个专业的医院科室啊进行进一步检查。
0: 不能聊完了之后我说完了，我得肌少症了怎么办。不用紧张啊，其实有一些这个自测的有几个关键点吧，咱们可以就是先来自测一下，关注一下，就是看看自己的这个肌肉的衰减的问题究竟怎么样。刚刚呢这个宋医生给大家提到了，比如说咱们看一下肢体的这个粗细，然后测一测咱们手脚的这个力气，然后呢再测一测这个日常的动作，如果说大家都能够完成的话这个呢就证明说大家的这个肌肉的能量和肌肉力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如果说有明显的一些异常了，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要去医院的。
1: 对，而且呢这个自测的目的它不是给自己确诊，
0: 是，
1: 而是呢如果说是有早期发现的一些风险信号，一旦自测发现感觉不对劲儿了，或者身体有异常表现呢，要及时的多留意，必要时呢咨询医生，这才是自测的一个意义，对吧？
0: 对，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哈，不论是什么样的这个疾病或者什么样的不舒服，大家呢可以学一些这个自测的方式，但实际上呢这个自测的方式呢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咱们需要发现一些这个风险的信号，如果发现了真的感觉是有点不对劲了，还是呢要去这个正规的医院找这个专业的医师来给咱们进行一个诊断，这个才是咱们一个正常的一个顺序啊。
1: 对，而且还有特别要关注的一点，就是自测不光是这个老人自己做，
0: 对，
1: 就是咱们做儿女的也要帮助 助家里的长辈来测一下哈。
0: 是是、
1: 啊、平时要多关注一下长辈的一个身体变化啊、
0: 嗯、
1: 靠这些简易的方法为健康先把一个关。
0: 是、嗯、咱们关注了这个肌少症的症状和自测的方法了，我相信大家可能还是比较关注，因为这个疾病还是针对的是老年人嘛，老年人发病率比较高。那么就我们呼伦贝尔本地来说吧，就是这个临床上有明显症状来就诊的这类病人多不多呀，宋医生？我相信这个可能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心的话题了，因为毕竟这个毛病是咱们现在可能近期才听说的这个疾病，就是咱们这几年临床上有没有来就诊的这类的病人呢？
1: 嗯
2: 嗯，在咱们呼伦贝尔地区啊，这样的老年患者并不少见。
0: 嗯，
2: 啊，他尤其是一些这个牧区啊或农区的老年人，蛋白量、蛋白质的摄入可能存在不均衡啊。冬天相对来说就是咱这边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就活动比较少，啊，肌少症及相关及跌倒的相关骨折的病例呢，就可能就是会增多。
0: 嗯，
2: 啊，但很多就是家属一来就说人老了就是这样。其实吧，这是一种这个肌少症的一种病。
0: 嗯，
2: 哦、
1: 对。
2: 这是人家年轻化呢，我们在门诊就见过40多肌少症，肌肉严重流失的也有很多，啊，他这有几下的原因。嗯，一呢可能就是咱们说的宅男呐、宅女啊，就是年轻人呢就是长时间卧床啊、久坐，缺乏运动，肌肉刺激不足导致的。现在呢我们是没说嘛，交通方面便利了嘛，啊，出门开车，进门躺平，肌肉长期的待机，它就是自我萎缩了，可能出现这种这个肌少症。再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是减肥。
0: 嗯，
2: 就是呢饮食不当啊，饮食不当嘛，为了美嘛，就是那个说的少吃主食，饮衡不均，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啊，极端的节食，完全不吃肉啊、蛋呐、啊牛奶这一类的，肌肉被身体当作柴火给这个烧掉了。
0: 嗯
2: 嗯，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是因为累啊，长期熬夜加班，工作压力大啊，作息不规律啊，也可能间接影响肌肉的健康。就是身体啊处于一种叫皮质醇的分解激素环境中啊，肌肉它就根本就留不住。再一个呢就可能是有生病，这个慢性病啊，就是刚才说的如糖尿病了或者炎症性肠炎什么的，这种就是发病率越来越年轻化，它都会导致这个肌少症。
1: 这个了解完肌少症是什么之后，我相信接下来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日常生活怎么吃能够预防。
0: 能把它吃回来吗，这个肌肉？
2: 相对来说这个是可以预防的，尤其是原发性肌少症，我们通常可以通过营养加运动干预的效果来调节。饮食的预防呢，我们就是我们一呢我们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老年人呢每天每公斤体重摄入1到1.2克蛋白质，严重肌少症呢可以摄入1.2到1.5克咱们打比例，打个比方说吧，一个60公斤的老人，每天要吃相当于2个鸡蛋、1袋牛奶，加上2两的瘦肉，或者是鱼呀、虾呀、鸡呀这种的，再加上我们常规食用的主食。
0: 嗯嗯。
2: 第二呢就是补充维生素 D。很多老人呢现在就是在家待着足不出户，它会导致维生素 D 的缺乏，也会导致肌肉无力。除了晒太阳呢，我们要多吃一些这个深海的鱼类，或者是遵从这个医嘱补充制剂，这也可以补充是维生素 D。 再一个三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抗氧化营养素就维生素 C 啊、E 啊、硒等来自蔬菜、水果、坚果，它能减少氧化应激损伤肌肉，四呢就是足够的能量，就是避免节食导致的肌肉过度节食导致肌肉分解。五呢是欧米伽三，就是脂肪酸，它有在深海鱼类、亚麻籽油类，它里边含有，可能它可有助于肌肉的合成。六就是指南推荐个性化食养原则，结合本地食物资源，如奶食、牛羊肉、杂粮等，它都是有利于这种预防肌少症的发生。
0: 您刚才提到了说吃哈，咱们在吃上面来补充一下营养，然后呢减少这个肌少症的这个情况发生，加上运动干预之后的话，应该是会效果非常明显的。这里头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要替这个老年朋友问一下，就是我现在可能已经肌少症了啊，有一些很明显的症状了，我靠这么吃然后能回来吗？我得每天达到多少的运动量能让我的这个肌肉稍微回复一点呢？这针对老年人
2: 他这针对老年人呢，可以吃完之后慢慢的锻炼，做一些这个抗阻的训练。就相对来说抗阻训练就是通俗来讲就是和东西较劲儿，就是刺激肌肉的合成，增加肌肉力量和肌肉量的关键。通常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些这个弹力带呀，自重训练的，因为如果是老人嘛，咱就不建议做一些这个器械的训练了。咱们用一些这自重或者是轻度的弹力带，可以做一些这个靠墙静蹲了，上下台阶了，或者是弹力带划船动作，就是拉弹力带锻炼我们的背肌，防止它驼背。靠墙静蹲呢，我们就是靠墙背靠墙，大腿与地面平行，像做一把这个隐形的椅子，这对膝盖的保护是有极大的好处的。在我们可以练习一下体重练习，就是平时扶着桌子，脚尖点起来锻炼小腿，小腿有力量，跌倒的风险它就自然就能降低了。它我们可以通过是每周锻炼个2到3次，每次可以做8到10个动作左右，每个动作可以做1到3组，每组10到15个，就是老年人呢，就咱们可以相对来说适当的减量，就是不要做量太大，就是稍微有一些这个疲劳感，但不要过于劳累，强调呢循序渐进，动作要规范，就是有一些这个慢性病啊，或者是严重肌少症的患者，应在正规的医院康复科的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不能自己是盲目的过度训练。他这个同时也可以与一些就像老年人可以做一些公园是踢踢毽子啦，或者是甩甩响鞭了这种的，打打这个冰球冰嘎那种的，就锻炼锻炼身体是很好的，可以做一些这个慢跑啊，或者是有氧的那个步行啊，这都是可以的。
0: 您像咱们今天聊的是这个肌少症哈，一直在聊的是身体当中的肌肉减少。我想问一下这个宋医生，咱这个肌肉减少有针对这个下肢或者针对上肢的吗？它是全身性的这个肌肉一起都减少呢，还是比如说它会某一些老人会下肢减少，某一些老人会上肢减少，它这个有区别吗？
2: 它这是有区别的。就是说的就比如就是中位截瘫的，就是可能是下肢它是那个不受力了，不听指挥了，时间长了它下肢肌肉大腿小腿的肌肉就会自然萎缩，但是它上肢是灵活是能活动的，因为它因为人要生需要生活嘛，所以说上肢力量相对来说就比较强壮，它要能来维持整个身体的活动了。但有的人就可能是高类似于高位截瘫这种呢，他就可能是上肢下肢肌肉一起萎缩，因为它是除了头能动是其他的都动不了，只能靠人伺候。

0: 好，所以说呢，上肢和下肢肌肉它都会存在这个肌肉肌少症萎缩的情况下，这种。
1: 那如果是慢性疾病的这样的老人，比如说什么糖尿病啦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的老年人，他如果说出现肌少症，他是全身性的这个肌肉都同时有这种症状吗？
0: 他都这是糖尿病属于这个代谢类疾病，他会全身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可能是相对来说。对末梢神经就是下肢影响更明显一些，因为好多人说糖尿病足嘛，他这种他会可能更明显一些。正常的话，糖尿病那边还得饮食还得控制嘛，所以说呢，他这个蛋白摄入量可能是存在不足，再通过慢慢饮食调理吧，可能是

0: 牛奶了，或者是那个豆制品了，它可能更有益一些。
1: 你看，针对老人的这个饮食啊，还有锻炼呢、啊，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是吧？
2: 对，有很多讲究的。
1: 对，是的。
2: 其实我们刚才我就是关注的一点，就是每天这个蛋白质的摄入量哈。所以说我们现在建议
1: 挺多的，是不是？
2: 对，至少你每天要一个鸡蛋，
1: 两个
2: 啊，两个鸡蛋。
1: 对，两个鸡蛋，
2: 牛奶，
1: 然后还得喝牛奶，还得吃大豆制品，然后还得吃点肉，是吧，宋医生？
0: 对，
1: 这些是
0: 不可少的。
1: 你刚才提到的所有的这些量是。一天的量还是一顿的量？这些应该是一天的量吧？
0: 正常，它是那个每天补充的量，它是
2: 总计是吗？
0: 总计 对,
1: 对。你看，老年人每天每公斤的体重要补充1.0到1.2克的蛋白质。那么这么说的话，就是咱们如果把它分成鸡蛋的话，刚才提到了应该是1到2克鸡蛋，对吧？
2: 对。
1: 那就你就不能一顿把它都吃掉，是吧？应该是分到一天。
2: 对，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主要说的是这个成人肌少症那个食养指南。
1: 对。
2: 节目最后呢，我们的宋医生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的食谱上面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推荐？
1: 对，给大家推荐点食谱吧，这个比较实在，是不是？
0: 食谱呢，我们这是可以是，有以下几点啊。一呢，就是保证优质的蛋白质，三餐要均衡的分布。就每餐要是食用，早餐可以用这个吃鸡蛋和牛奶。午餐呢，我们可以吃一些这个瘦肉啊，或者是深海鱼类，再加一些豆制品。晚餐呢，我们可以吃蛋啊肉，或者是加上豆制品这种情况。首选呢是鸡蛋，次选呢就是奶类呢就是牛奶或者酸奶，那鱼类呢深海鱼是，其次是淡水鱼，瘦肉呢就是以牛羊肉为主。或者是鸡胸肉、鸡胸肉豆制品呢，可以吃一些这个豆腐啊，或者是豆浆。第二呢，补充维生素 D 与钙，就是每天的奶类，我们可以喝这个300到500毫升啊，就正常的是纯牛奶就可以。每周呢吃这个深水鱼呢是2到3次，可适当的日晒，就是出门活动，可以有效的补充维生素 D， 或者是遵医嘱补充维生素 D 制剂。第三呢，我们可以食用一些这个增加抗氧化的食物，就是每天这个蔬菜呀、可以300到500克，就是其中是深颜色的蔬菜占一半比例。这水果呢，我们可以吃这个200到350克，比如苹果啊、柑橘啊、浆果这一类的。再我们还可以食用适用的坚果，每天吃这个10克左右就够用了。比如核桃啊，或者是那个炒的杏仁了，这都是可以的。第四点呢，我们是主食的粗细搭配，有是那个全谷物，有杂豆，有薯类占主食的1/3甚至1/2。它比如说是燕麦啊、糙米啊、小米、红豆、土豆、山药等等。同时呢，我们这个第五点就是健康油脂，烹调油选的菜籽油、大豆油、亚麻籽油等。

0: 干预，早重视，早行动，就能呢守住我们的肌肉，守住我们的健康。它也不是说衰老的一个必然，而是能通过吃够这个优质蛋白，三餐均衡，调理我们的脾胃，坚持运动，管好慢病，定期筛查这些问题的。
1: 哎，是，尤其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咱们呼伦贝尔的中老年朋友了哈，日常饮食里面有牛羊肉，也有奶制品，咱们鱼类资源呢也比较丰富，其实呢正好符合这个优质蛋白的需求了，大家呢可以多多的利用咱们本地的食材，科学搭配就能养好我们的肌肉了。
0: 对，所以说哈，从今天开始要调整我们的日常饮食，坚持运动起来。家里有老年朋友的，一定要多关心他们的饮食和活动，帮我们所有人哈远离肌少症吧。
1: 哎，是，咱们共同来拥有健康和有质量的晚年生活吧。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宋医生的做客节目，谢谢宋医生。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么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吧。再会，
0: 再会，
2: 再见。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

0: 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 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支队郑重提醒您，春季天干物燥，居家防火千万不可大意，切勿卧床吸烟，酒后吸烟是小火亡人的元凶，极易引燃被褥，危及生命安全。请牢记三清三关，清阳台，清楼道，清厨房，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春季防火人人有责。遇火情请速拨119，让我们共筑安全防线，用心守护万家灯火平安。
2: 北京时间12:00。

中国新民歌是一种融合了传统民歌元素与现代音乐风格的音乐形式，它既保留了传统民歌的地域特色、文化内涵和情感表达，又通过表现式作曲技法、编曲手段和演绎方式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这种音乐形式在内容上往往反映了是当代社会生活、情感体验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在旋律和编配上更加贴合现代听众的审美需求。今天我们来欣赏一组新民歌，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阿宝带来的这首《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首歌曲以陕北民歌为基调，融入了现代音乐元素，歌曲描绘了陕北高原上山丹丹花盛开的壮丽景象，象征着革命的火种在黄土高原上传播，曲调高亢激昂，歌词充满力量。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这首《大地飞歌》，作为新民歌的代表，这首歌曲完美的融合了民族与流行元素。歌曲以开阔的旋律线条描绘祖国山河的壮美，歌词当中运用了大量的比喻手法，把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编曲上采用了现代配器技法，使传统民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青藏高原，歌曲以宽广的音域、独特的转音技巧，展现了青藏高原的雄浑壮阔。歌词富有诗意，表达了对这片神圣土地的崇敬之情，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茉莉花，保留了江苏民歌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现代和声配器。歌曲通过细腻的音乐语言描绘出茉莉花的清雅姿态，展现了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韩红演唱的这首《天路》，以青藏铁路建设为背景，融合了藏族音乐的特色。歌曲采用叙事性手法，讲述了高原筑路人的感人故事，旋律优美舒展，歌词真挚动人，通过层层递进的情感表达，展现了建设者们的奉献精神。

曲《小荷塘水》在云南民歌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改编，加入了现代节奏元素。歌曲既保持了原曲的抒情的特质，同时呢，也通过丰富的和声配饰来精致的配器等，使作品呢更具有现代时代感。

接下来为各位推荐的是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牧歌，在蒙古族长调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加上了现代流行音乐元素，歌曲保留了原生态的韵味，同时呢，通过丰富的配器和多变的节奏，使作品更加的丰富层次感。歌词简洁，富有诗意，展现了草原生活的美好画卷。今天我们请各位欣赏的是由奥日奇楞演唱的这首《牧歌》。

好的，接下来为您准备的是由田震演唱的这首《阿里山的姑娘》。在保留了台湾高山族音乐特色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创新，歌曲通过明快的节奏和优美的旋律展现出阿里山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编曲当中也是巧妙地融合了现代音乐元素，使传统民歌焕发出新的艺术魅力。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韩红演唱的这首《北京的金山上》。这首经典的作品经过重新的编配，增添了现代音乐元素，歌曲保持了原曲的欢快特质，同时呢又通过丰富的和声配置和精致的配器，使作品更具有时代感。歌词也是充满了喜悦之情，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赞美。

好的，今天我们要请各位欣赏到的最后一首新民歌呢，是由阿丽木带来的这首《掀起你的盖头来》。这首歌曲在维吾尔族民歌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创新改编，加入了现代音乐元素，歌曲保留了原曲的活泼特性，通过新颖的编曲手法，丰富的音色变化，使作品更富表现力，旋律轻快悦耳，展现了浓郁的民族风情。

0: 好的，接下来是999音乐榜样华语乐坛酷狗音乐新歌首发榜。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0: 酷狗音乐新歌首发榜上榜第一名是来自于陈楚生带来的这首《被大雨》。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三名 Top 3。
1: 新歌手霸榜上榜第三名，周深带来《心海里的光》。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五名 Top 5。
1: 新歌首发榜上榜第五名，薛之谦带来《金斧子》《银斧子》。

0: 九九九音乐榜样上榜第六名 Top Six。
1: 新歌首发榜上榜第六名是来自于半吨兄弟翻唱的这首《花心》。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期九九九音乐榜样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箴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2: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海，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忽冷贝尔。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苟璇。每一座城市的温度都藏在街巷烟火里面，每一份生活的美好都源于身边的家园。在辽阔壮美的呼伦贝尔，有许许多多温馨和谐的社区，串联起了千家万户的幸福日常。那今天啊，我们就把目光聚焦到胜利街道园丁社区，一起去听一听这里的邻里故事，感受基层治理带来的暖心变化。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居民心中最牵挂的小家。环境好不好，服务贴不贴心，日子过得舒不舒心，最有发言权的呀，正是这里的每一个居民。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连线记者佳慧，她现在正在胜利街道园丁社区，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1: 主持人，佳慧你好。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胜利街道园丁社区，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园丁社区的党委书记裴春香，裴书记。那先请您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
2: 大家好，我是胜利办园丁社区党委书记裴春香。
1: 请您先跟我们说一下咱们社区的一个基本情况吧。
2: 好的，下面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园丁社区。我们园丁社区呢隶属于胜利街道办事处，是我们胜利街道办事处下属的七个社区之一，但同时呢我们也是唯一一个与我们街道合署办公的一个社区。园丁社区呢占地面积是0.92平方公里，然后我们的总户数呢是5796户。我们的户籍人口呢，因为我们辖区呢拥有这个胜利街小学和海乐尔区第五中学，所以说我们的户籍人口比较多，达到了12000多。但实际上我们的常住人口呢，据这个近期啊最新的数据统计啊，我们也就是有8470余人。园丁社区呢共有28个居民小区，其中呢跑去我们6栋高层，像大家熟悉的海上牧歌呀、丰泽呀、锦都会这样的，我们大都为呢是老旧小区。我们住区呢有这个企事业单位17家，社区党委呢下设19个党支部，其中呢我们的网格支部16个，非公支部3个，在社党员呢是411人，在职党员呢现在达到了216名。那么园丁社区呢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党建啊为引领，以网格为支撑，以融合促发展，打造了2500平米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按照159+X 的模式推进社区标准化规范化建设。那这个阵地呢也可以说是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这个网格图里能够看到啊，我们按照我们的基本户数呢，按照每300到400呢划分一个网格，划分了16个单元网格。在这16个单元网格里呢，我们配有网格员，同时呢我们还有民警、我们的物业人员啊，也就是说我们也通过 AB 岗的工作模式吧，实现每天呢网格巡查，发现大事小情呢我们及时回应，及时响应。
1: 那你像咱们社区还有很多商场和学校，那这管理起来是不是有一定的困难呢？
2: 商场和学校呢都纳入到我们的网格里头了，就是按照它的区属坐落在哪个位置，我们就相应的划分在哪一个网格里。同时呢我们这16个网格呢单独包含一个商圈网格，也就是咱们熟悉的龙峰新天地周边，它是一个单独的网格，我们配有单独的网格员。
1: 一共16个网格哈。那像这种的话是多长时间会入户一次呢？是每天都有吗？
2: 不能说达到每天哈，也是根据咱们这个一是工作的需求，另外一个也是根据网格员平时工作的这种熟悉程度吧啊。然后你像我们园丁社区呢，我刚才说了，因为拥有2所学校，初中和小学，所以说我们社区的工作量要比其他的社区的工作量要大一点。比如说到每年的这个升学的时候啊，我们的人员换的情况就比较大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的网格走访，我们是要求网格员呢每年要走访至少1到2次的全员这样的一个登记和这个普查这一块儿。
1: 你像毕业季和开学季这时候是一个重点去排查的一个时间，是不是？
2: 对啊，因为这样的时候大量的换户啊，孩子升学走了，新来的要入住，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在这两个季节我们社区网格员是比较最忙碌的时候，
1: 频繁的去
2: 频繁的去入户。
1: 我们都知道，在社区工作中，一老一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咱们社区在这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2: 说起一老一小工作呀，我觉得真是要表达的方面和内容呢特别多啊。这个我们始终坚持呢以居民的需求为导向，用心、用情、用力的织密咱们这个服务保障， 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针对老年人呢，社区建墙网格关爱台站，精准摸排无遗漏，组织网格员、党员志愿者呢入户走访，为网格内的独居、空巢还有高龄老人呢建立这个一人一党的这个数字台站，详细记录老人的健康状况、生活需求与这个帮扶的事项，实现呢这个底数清、情况明、服务准。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网格内325名高龄老人的信息建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动态更新呢也能够达到100%。同时我们社区也打造了银龄安康服务体系，一方面呢我们持续深化居家这个养老服务，依托胜利街道慰老服务中心和社会组织呢，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呢提供这个助餐助衣的上门服务。你看像昨天啊，我回家的时候就听到我家公公婆婆说，哎，卫生服务中心的上家里来给我体检来了。啊，我说这是真的是假的？然后我就抓紧给卫生服务中心打了个电话，他说的确是我们卫生服务中心呢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提供这个免费的这个体检，但是针对行动不便和高龄的老人呢，我们带着仪器上家里去给做这种义诊服务。哎呦，我说真是，现在咱们这个服务真正已经做到了居民的家里，做到居民的心里。另一方面呢，我们为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呢，常态化的开展老年学堂，这个智能手机的使用课程，我们也定期举办这个义诊活动，还有一些便民大集的活动，就包括咱们今年啊过年的时候，我们组织的开展了一场迎新春的便民大集。你像我们那天初步统计了一下，来参加活动的人基本快达到了将300余人，而且这个场面特别的热烈。咱们也有相关的媒体进行了报道啊，这是我们觉得这个通过居民的口碑能够感觉到，我们经常开展这样的一些就是精神文化生活啊，然后让居民的生活呢也更加丰富多彩，他们的参与率呢也特别的高。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家庭医生工作室吧，我们是联合这个医联体单位吧，我们每个月都流动起来开展比如说眼科的，比如说咱们这个糖尿病的啊，老年病的这些义诊，包括我们跟咱们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第4人民医院啊达成的这些义诊服务吧，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同时，我们也针对辖区内的少年儿童吧，联合咱们开放大学，创办以家庭教育为核心的社区学校，打造多领域的家校社共育品牌，分时段开设专业及文化课程。我们也重点呢是依托我们的寒暑两个假期啊，我们也提前跟学校做好沟通，说孩子们什么时候放假。实际上这个呢也不单单是我们的期望，有的时候我就在我们的一个群里就看到家长问我说，书记咱们这个寒假活动、暑假活动什么时候开始？我说只要你们一放假，我们就把我们社区的功能室从周一到周五给他安排上不同的活动课程。你像我们这个寒暑两假呢，社会实践活动开展的哈，手工啊、科普呀、安全教育等课程，然后我们每周五呢就定为红色观影日，就我们把以前的这个红色电影一遍遍的放给孩子们听。原来有孩子单纯的看动画片儿，到现在他看这样的红色这个革命片儿，包括他把奶奶、爷爷、爸爸妈妈一起叫来，一起看。对，所以说我们星期五的红色这个观影活动，每天你就看吧，由原来的可能10个20个，到现在几乎快爆满。看完之后，真的有的时候我就听着这个家长和老人哼着这个以前的这个什么东方红太阳升啊，他们就从楼上哼着就下来了。真是我就觉得啊，播放这样的红色电影真的特别有意义。我觉得不但是我自己也愉悦，我觉得让家长孩子们更受益。另外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个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聘请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呢为孩子们讲解这个学习和生活中的一些压力。然后在前两天呢，实际上这也是我在工作当中的哈，我觉得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工作，但是有一位妈妈就那个找就是有一天设计工作跟我说，说书记有个人，有个居民要给咱们送锦旗。我说送什么锦旗？他说你记得年前有个妈妈求助于你吗？哎呀，我说那个我恍惚记得有这么回事，好像是他家孩子不学习是吧？他说对，说书记他当时很迷茫，然后正好在走廊就碰到你了，然后你就积极主动对接了一个就是心理咨询的老师。他说经过一个假期的对接，他说他想来感谢你，给你送锦旗。我说那太好了。然后那个等他妈妈来的时候，他一把就握住我的手，他说别说，就我可感谢你了。实际上我觉得那是我的正常的工作，但是我没想到在妈妈这个心中留下那么深的一个印象。他说我的，然后我就赶紧问他，他说我的孩子他现在 不厌学了、跟我的亲子关系也好了、而且老大带着老二啊，就是说学习上这个道路上，他说我现在几乎可以不用操心了、而且我们就是在这个咱们的那个华林社区开办的这个亲子教育这块儿，他说我们家孩子一会儿还得上那去上课去呢。
0: 嗯
2: 啊，我说那真好啊，
0: 是啊，
2: 而且就是在我说的过程当中，我对接的那个心理咨询师的那个小老师就已经上社区来找他来了。一看到他俩那个亲密程度，不但是我高兴，家长都说你看我家孩子从来他就没有这么活泼过。所以说我真的，我觉得通过我们呢，就是正常我应该做的工作，给居民带来这样的一个收益，我觉得我的幸福感和收获感可能比他还要高。
1: 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又做了哪些呢？
2: 社区党委呢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作为我们重要的政治任务，融入到社区党建和各项工作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营造这个团结和谐的社区氛围。那你像我们在开展各项活动的时候哈，我们就动员我们辖区内的这个少数民族，我说可以把你们的民族服饰穿来吗哈。所以说在我们有些活动开展当中，你就能看到我们社区这个活动的底下人群五颜六色的，
0: 哎，
2: 真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民族团结的一种积极向上的最直接的一个体现。然后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加强宣传教育，营造浓厚的氛围，利用我们社区的宣传栏啊，这个微信公众号等啊多种渠道吧，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进步知识。我们也组织开展民族团结家亲的主题宣传活动，向居民呢普及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提高居民对民族团结的这种重要性的认识。二是开展这个文化活动，增进这个民族感情。我们也会依托咱们这个各个节庆日吧，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春节联欢呐、端午节呀、还有这个像比如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啊，孩子们穿着各种各样的民族服饰啊来进行开展活动，我真是觉得那时候可以用百花齐放来形容我们这么一个氛围哈。截止目前吧，我们也共举办了各类文化活动，指的是今年到现在哈有十余场了、我们参与的居民呢也可以说达到将有百余人以上。
1: 为了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创建文明城市，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您带领着社区团队做过哪些创新的举措或者是重点工作呢？
2: 我们呢也始终坚持呢，就是以问题为导向，聚焦居民需求痛点和社区治理的难点，不断探索这个创新的工作方法，推动社区治理呢提质增效。在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方面呢，我们创新推出了我们的居民议事会加网格协商的机制，也就是说我们网格员呢在网格巡查的时候啊，如果对百姓和物业啊还有方方面面反映较多的问题，我们不是说呢咱们去回避这个问题，我们是而是要呢勇敢的去面对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所以说我们就把我们的居民议事会呢充分的这个发挥起来，咱们如果当面咱们能解决的，咱们就去双方去口头协调，如果实在解决不了的话啊，我们就可以把就是有冲突的双方或者几方啊，就是请到我们的社区这个议事厅里头来，大家坐下来，咱们坐下来协商。有的时候就用过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凡事呢咱也怕个见面，在一起的时候呢可能哎你一说开把这个话说开了，那我也把这个话说开了，那如何去解决，那我们就离这个解决的这个前端就更往前
0: 了，
2: 哎就是更往前伸了一步，就是对问题的解决呢也更有利。我们同时呢也做好这样的一个留痕，谁来了，你是居民来了，你是物业代表来了，你还是家长双方来了啊，咱们有个小图片，有个做好记录啊，咱们今天把这事儿做好协商了。如果第一步啊咱们这次没有协商好，咱们再组织一次，看看咱们这次的堵点和痛点在哪里，通过这个呢我们再继续去深一步的把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想把它彻底就给解决掉。然后呢我们就说在工作当中吧，我们也是以这种绣花功夫推进社区环境的精细化治理。一方面呢我们也开展这个楼道革命的专项行动，就是尤其组织党员志愿者还有我们的共建单位啊，咱们一个楼层一个楼层的走，就是这个如果发现的有反弹的小广告，包括居民楼道门口有这个堆积的杂物啊，我们及时的进行去劝说，能做到的比如说这新出现小广告能铲掉，咱就及时去把它铲掉，不要它把它再推给去什么物业去做呀，只要你能做的啊咱们立马就行动起来。你像我们通过这个书记项目哈，咱们也给小区内一些就是老旧小区气管小区安装便民座椅，也解决他们这个茶余饭后有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地方。 你像这个，在改造这个居民生活环境方面，我们其实重点推进老旧小区的这个基础设施。我们园丁社区呢，2000年之前的老旧小区呢是有20个，截止到目前，我们这20个2000年之前的老旧小区全部进行了改造。可以说，我们这边的这个居民的生存环境啊，较之以往有很大的这个改善和提高。然后，像我们还比较注重这个居民提出来的一些。就是你像咱们园丁社区周边嘛，都是学校啊，五中和胜利小学，那么好多家长就跟我们反映，就冬天胜利街小学门前的这个步道板啊滑，冬季滑，然后夏季下雨也滑，然后也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吧，我们也结合着这个民生项目实事啊，争取多方力量，把这个步道板呢进行了改造，把一些影响出行的这些便民标识牌呢取缔掉。然后小学一开学的时候，我就听到不单是家长啊，老师孩子说，哎呀，你看现在这个板滑了，你看打起滑来都不打出溜滑了，真是觉得哈，就是你只要做，居民都能看到，都能感受到。然后也是通过这些创新举措和重点工作吧，区域治理的效能呢也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也持续的增强。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那接下来就带我们去看一下咱们这个社区的功能室是什么样。
1: 好的，首先呢，我们大家来过园林社区的就能知道啊，我们的一层呢就是一个办公区域。我的这个左手侧呢，一般就是我们社区网格员办公区域。右手这侧呢是街道的党群服务中心，大家可以到这边来看一下。啊，我们在这里呢，为居民呢设置了一个这个积分兑换区，就是说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呢，我们更多的是发挥居民群众，就热心居民群众参与到我们积分治理当中来，根据他们的付出呢，我们做一定相应的积分啊。你比如说像这个1500积分，你就可以换一个我们这个电热锅，你的分积得越多，你换的东西也就越多，这样的更加吸引咱们居民百姓参与到我们这个社区的网格、社区的基层治理，为社区的建设呢提出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
0: 那你像这种积分怎么获得呢？他们应该干什么事儿？然后积多少分？是怎么去统计的呢？这个工作？
1: 比如说参与我们的志愿服务，为我们的社区建设这个献言献策啊，提出我们就是能够实用性的一些建议和这个意见。有利于咱们居民百姓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吧啊。就是说你看最普通的就是说我们社区有很多无人管理的区域，那我们就发动党员志愿者参与到其中，包括咱们居民百姓也动员他们起来，就是共建咱美好家园。你每参与一次活动，我们给你相应的积分，到年末的时候你就拿着积分到我们这个积分超市来兑换就可以。
0: 那你像这种创城的话也是积极鼓励着他们这样去呗，这是一种激励机制哈。
1: 创城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体现了哈，大家一起出去劳动，一起去清捡白色垃圾，然后清除积雪，这都是我们这个参与我们社区基层治理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也是参与我们积分兑换的更就是我觉得更为简洁哈。你只要付出劳动，我们就想无论是从孩子也好还是我们的大人也好，就想鼓励他们只要你付出就收获。
0: 你像每次举办活动啊，我也参加过，然后我就看着其实孩子们一来，然后就有工作人员说，哎，来这儿什么

0: 登记志愿课时，是不是？
1: 对，
0: 就是他们有要求吗？还是怎么？
1: 这个呢，是我们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青年孩子们，参与到我们这个社区的活动当中来。然后我们跟这个志愿北疆呢，就是结合起来啊。你就是每次我们也不让孩子们，一个是单单的就想让孩子们通过活动来有所收获，更一方面是希望他们的这个收获吧，能有一个记录的这么一个痕迹啊。比如说在志愿北疆里，你进来扫码。啊，你最终从这个活动退出的时候，一个服务时长也将来作为你申请入团呢、申请入党啊，是一个最有力的一个直接的证据、
0: 是来的时候签到，走的时候签退，
1: 签退
0: 这个时长，
1: 对、
0: 这
1: 是咱们团委的这么因为后台是在团委啊。
0: 你像咱们这个办公区是咱们社区来了，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解决
1: 首先呢？首先这块呢是我们街道的党群服务中心、只要是有居民百姓到这里来啊，比如说咨询问事啊，然后最这个体现的就是说我们居民医保社保的这个交纳，对他不会或者想查一下我们居民医保社保的交纳情况啊，随时随地就可以走到我们的党群服务中心来。这是呢，因为我们坐落的位置这一块吧，我们这个不单单上面写的园丁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只要是居民走进来，我们都是为大家服务的。
0: 是不光是咱们辖区内的，只要是来了就可以。
1: 我们已经打破了这种就是
0: 辖区的壁垒，这种
1: 对辖区的这种界限的这样壁垒啊，只要你来，我们就给你提供服务。然后同时呢，在一楼呢，你还会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些便民设施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微波炉，我们的自动充电站，包括我们这个便民服务柜里还有一些轮椅啊，还有一些简单的一些小工具啊。包括这个老化镜、急救箱这样的，这些呢，我们一个呢也是给现在的这个新兴的就业群体，就是外卖骑手，外卖小哥们啊，提供的这些便民设施。如果他们走到哪里啊，就说哎呀，我需要这个小车子是不是有点问题，有点故障？那我们这里一些简单的小工具呢，就可以我觉得能够可以暂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0: 像他们有需求了，来咱们社区，咱们给提供工具以及服务哈。
1: 尤其像我们的一个小药箱啊，还有我们这个老化镜啊，在这里使用频率就是比较高的居民来这儿填个表啊，看不到我们。社区的花镜啊，就给大家准备上。你像这个微波炉啊，如果就是像我们周边的孩子多、老人多啊，中午的时候如果有这个特殊情况不回家，你在这买个饭，包括我们社区自己的职工啊，他有时候点外卖，可能到这冬天的时候就比较凉点，这个微波炉啊，你就可以发挥上作用。充电站更是这样的啊，手机没有电了你就随时来。这是我们的一楼党群服务中心，咱们再去我们的二楼、三楼党群服务中心去看一下。
0: 那你像咱们这个社区举办活动，大概多少频次一回？
1: 我们社区的活动可以说是比较频繁的，就是说各个节庆日啊，是我们开展活动的这么一个最好的时机。同时呢，我们像马上我们要看到的嘉义工作室，还有我们的乒乓球室，还有我们的舞蹈教室，这两个教室可以说是从早上到晚上已经被居民预约的满满的。这天是我们的家庭医生工作室，这间工作室呢也是在咱们网格巡查的时候，网格员发现我们的居民百姓呢愿意上一些地方去听讲座，而且是所谓他们自己意义上的一种健康的一个讲座，那我们发现呢，居民就是有这种对健康的需求，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在充分走访民情民意的基础上吧，我们跟医联体单位，咱们的医联体单位呢，包括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海拉尔区人民医院，包括妇幼保健所，像这个朝济眼科医院、普爱朝济医院，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的医联体单位。我们每个月呢开展一次活动，最初呢，这间嘉义工作室呢只单纯服务于我们园丁社区，但是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流动的嘉义工作室，就是说每个月这个嘉义工作室呢要到其他的六个社区去开展义诊啊、咨询啊、服务啊，就也可以让居民呢不出这个家门口，就可以在咱们社区享受到这种医疗服务、医疗咨询。你像我们这里的设施，包括咱们这个测量血压呀，还有这个什么心率的这些仪器呢，一般简单的我们这边都有。到时候呢，我们开展义诊的时候呢，相应的医联体单位呢还会把相关的设施呢也带过来。
0: 你像这种义诊活动的话，是多长时间举办一次？还是居民没有需求了，咱们会去找医生来给咱们？
1: 我们是一个月开展一次。
0: 一个月
1: 啊，对，现在把它就是流动起来，每个社区一个月都有一次。然后频率呢，我觉得也是比较频繁的了。
0: 那你像这种义诊的话，

0: 涵盖了哪些检查的项目？
1: 比如说咱们老年病、糖尿病、高血压，包括眼科的义诊，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还有一些这个保健养生操，我们都会在家庭医生工作室给大家提供。
0: 那你像这种受众人群是不是老年人偏多？
1: 对，我们大部分人群都是受一个老年人群。
2: 其实他们也是对于健康更加的有需求。
1: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我们也发现哈，我们社区因为现在就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嘛，咱们各个社区的老龄人口是比较多的。像我们园丁社区刚才说，常住人口8400多，但是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呢是2000多，没说达到四分之一，也快是1/3多了。所以说老年人呢人口的需求呢也是咱们街道社区服务的一个重点。我们也把他们的需求作为我们社区工作的一个重点，同时呢，我们还以社区这个书记项目的形式呢，来为老年人提供服务。你像去年呢，我们就是为80岁以上的老年人按需啊，去这个给老年人送去血压仪，还有这个远红外线灯啊。这样呢也为他们这个在健康的路上嘛保驾护航。
0: 你像这种就是说像送给咱们80岁老年人的那个东西，你像咱们现在在职党员入社区是不是也开始进行这样的活动？
1: 对，我们在职党员是通过微信院的形式，像网格员在巡查的时候啊，有的老年人就说，哎呀你看我这个血压仪坏了，我多想拥有一台新的。那这样把这个愿望呢征集下来，然后我们都发到我们的在职党员群里。我们就是以这个比如说中秋节呀、重阳节呀、新年元旦这样的这个节庆日呢，就开组织在职党员开展一次活动，开展就是微信院认领活动。
0: 像我之前我记得我看的时候买书包啊给孩子们，然后什么血压仪、护眼仪这种的，好像我也有参加。
1: 对，因为是微信院嘛，所以说我们也另外一方面不能从增加我们在职党员的这个困难的这一块哈，设定一个小小的一个价值啊，不能说要多大的，
0: 对，其实也是凭自愿的。
1: 对，就是啊，在职党员也是自愿认领这一块。这件是我们的家庭医生工作室啊。刚才你们来的时候应该能看到我们的乒乓球室啊，我们的乒乓球室呢，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智慧海乐尔的平台上搜到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预约平台，大家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进行预约
0: 必须要预约了再来。
1: 对，
0: 要不没有地方是不是？
1: 对，因为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吧，园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这个格局呢还是局限于面积比较小，不够太敞亮，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场地呢也是有限，但是呢我们也秉着办公面积最小化、服务群众最大化的这么一个原则吧，尽可量的把所有的工作室开放给咱们的居民百姓。
0: 这又来到了李奶奶的工作室了，红色微展厅。
1: 对
0: 啊，来跟我们说说
1: 这间红色微展厅啊。最初呢也是我们为党员打造的一个学习和活动的一个阵地，然后在走访党员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我们社区有个老党员李姨今年85岁了，他有一个爱好就是收藏红色展品。我们上家中看到李姨的红色展品的时候，你可以用震撼来形容。因为啥呢，这都是用他的退休金和老伴儿的退休金来买的，所以说我们也称为真金白银展。这些东西呢可能你在普通的这个一些平台里看不到，就是这里的收藏的很多，所以说我们就跟老人商量说，李姨能不能把这些展品拿到社区来，把你的这些收藏的展品呢展示给咱们辖区的居民群众，展示给我们的党员。李姨非常的高兴所以说呢我们特意呢也就是以我们的李姨吧这样的这个典型，我们打造了这些红色微展厅。我们的展厅的主题就是守初心担使命，永远跟党走。同时呢我们在这间展厅里呢也分为了三大板块。第一个大板块呢就是传承毛泽东思想，在这里头呢我们李姨给大家收藏了很多毛主席、周恩来在不同时期一些光辉的形象也让这个前来参观的党员同学孩子们哈，看到我们老一代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我觉得那时候的一些光彩和这个和这一些这个光辉的形象吧要不然一说起毛爷爷来，可能对更小的孩子来讲，他可能印象不太深刻，很陌生。我们也希望以这种形式呢，让他们记住我们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这是传承毛泽东思想。第二个板块呢，就是伟大的人民军队。在这里呢，我们里有收藏的建军75周年那种全国运玺啊，我们每次拿出来给孩子们看的时候，孩子们真是哎呀争先恐后的，给我看看。包括咱们在就是各个这个就是解放军庆祝这个多少周年的时候，一些邮票展呐、啊，纪念这个金箔展啊，包括纪念章啊，包括十大将军、十大元帅，在我们这里都能听到，也都能看到啊。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实际上我们在每一次开展活动的时候哈，我都会跟学生讲、跟家长讲、跟孩子，包括我们在职党员讲，就是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大家都知道有哪些。我觉得能答上来的很少，但是通过参观我们的红色微展厅，你一定会知道我们的共产党的精神谱系都有哪些啊。就比如说我们抗日战争精神，包括我们的奥运精神、航天精神，包括我们的抗疫精神，这都是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所以说我们这间小小的红色微展厅目前呢也是收录了李奶奶大概有1000余件的展品吧。其实你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已经挺震惊的哈。
0: 是
1: 我们在这个开放红色微展厅的时候呢，我们也一个是通过参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把李奶奶请到现场，因为李奶奶现在虽然是85岁的高龄了，但是她的身体状况很好，哎，让她来讲她收藏的初心使命，更好的给我们的党员、给我们的孩子们传承红色力量，更具红色血脉。
0: 那你像这个李奶奶是多长时间来一次举办一些活动？
1: 李奶奶每天几乎都来，跟我们第七长。党支部的这个张桂英张书记，他们两个只要是就是那个有时间哈，我觉得比我上班可能还勤，因为我觉得我9点之前肯定到单位，他俩就已经到了。他俩到了之后是在研究啥呢？在研究咱们哎这个支部我们这次要学什么开什么，这个支部我们这个月开展什么样的活动。真是我就觉得也是老一辈哈，这个老同志吧，也带领着我们把我们的社区工作做得更好。你像人家都退休了，没有这个任何的报酬，还在继续做着我们这些他们觉得啊应该做的是这个工作。我觉得真是也让我们备受鼓舞，也备受感动。
0: 可以说他们这个精神真的值得我们去学习哈。而且你像这种把这个咱们自己的私藏然后奉献给大家，其实这是一种无私的奉献。你像这种孩子们是不是特别愿意来这儿？
1: 真的特别愿意来，就我们这个寒暑假呢充分的利用好啊，从周一到周五开展活动啊，然后这个家长们就是每个周一我们就固定好，就是参观李奶奶红色微展厅，家长领着孩子一遍遍听，一遍遍讲。
0: 他有多次来的，并不是一次。
1: 对，就是你总能这些身影看到这几位家长领着孩子，有的我就特意啊问了一下，我说你这听了好几遍了，你不烦吗？奶奶吧总是在不断的跟我说，说裴书记，近期我有一个更好的收藏，我伯伯把藏品拿过来，或者是我又看到了一个更好的藏品，我想把它买过来。我说。真的，我们对这样的事情也跟奶奶说沟通，说你现在的这些展品足以我们对党员进行这个红色教育传承，所以说你不要再去花钱了。我说你本身是企业退休的职工，工资也并不是很高，我们希望你呢把这个退休金呢用在自己的身上啊，享受自己更好的退休生活。但是奶奶总是把这样的把这个红色的微展厅的这个充实啊，也作为我们是一个重点工作来做了。他的退休生活当中哈，总是在跟我探讨，我再增加点什么，我再为孩子们买点什么，包括书籍这块，他有说，哎，我看到一本挺好的书，我再买给孩子们吧。我说奶奶，你这个心我们真收到了。我就说现在的孩子们，一个是呢电子书籍特别多，就是纸质的书籍，我看咱们现在这个收集量已经是不少的了。所以说我们对奶奶这样的无私的这种就无止境的这么奉献精神，真的有的时候是一种劝导和劝阻了。奶奶经常啊，如果她来不了社区，尤其像冬天天不好的时候，我就不太愿意让她来，就跟她说天气不好。但她那天给我打电话，裴书记近期有什么工作？
0: 就是长时间不来还挂念着。
1: 对，特别的积极主动啊。所以说我们也愿意跟李奶奶就是在一起交流啊，一些沟通啊。她也会给我们讲她之前以前在工作岗位上如何去做啊，如何就是
0: 传授一些经验。
1: 哎，真是。所以说跟老一辈这个老同志们在一起哈，更多的学习的是他们身上那种闪光点。尤其包括退休了依然还要把这样的精神就是奉献下去，永远在关心
0: 着
1: 下一
0: 代。
1: 对，就是这样的。这件呢是我们的一个武器装备库，武器装备库这件功能室呢也是我们作为这个国防教育的一个宣传的一个那个功能室一个阵地吧哈。 孩子们到这屋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孩子啊进到这屋的时候，
2: 穿上军装就很激动了，
1: 哎，就是很就是大家伙会异口同声说呀，首先
2: 我能穿吗？
1: 对，
2: 是吗？
1: 然后我就说你们第一眼的直觉是什么？是不是特别的板正？是不是特别的利索？特别的板板正正的？是什么？这就是军人啊！所以说也是，我觉得通过这件这个武器装备库吧，也是让孩子们从小学会这种

0: 整理内务，对不
1: 嗯。
0: 对？你看你自己是什么情况？你再到我们这间，这个我去装备库来看一看啊，我们的背包、我们的鞋怎么放、我们的衣服怎么放哈？哎，所以说孩子们到这儿来，真是用非常惊诧的那种眼神就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你在家你肯定是不是坐
1: 是
0: 的地
1: 做
0: 方
1: 的不
0: 不好
1: 好，
0: 啊？所以
1: 对，
0: 说你要学啊。真是孩子们到这屋，我觉得到这屋真是爱不释手。摸
1: 嗯，
0: 摸军帽啊，摸摸我们的迷彩服，摸摸我们的小背包。咱们接着上我们的3楼功能室啊，乒乓球室也是大家已经正在热火朝天的打着了。
1: 运动
0: 对，尤其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孩子们只要在这活动，然后这个比如说参观完李奶奶红色微展厅了，
1: 嗯。
0: 他就可以上我们的书屋，可以上我们的乒乓球室去。然后也提前跟池叔说好了，哎，池叔真是就是义务免费教孩子们
1: 教
0: 打
1: 孩子打
0: 球，
1: 乒乓球，
0: 哎，对，来看一下这间是我们的这个书屋，
1: 图书室，
0: 图书室，可能大家哈，每个社区呢都有自己的这个图书室，
1: 嗯，
0: 这个图书的阅读量
1: 类型，
0: 吧，可能就是没有电子这些设备介入的时候发挥得更好，
1: 嗯，
0: 但
1: 是。
0: 是我们现在是如何做的呢？就说第一。我们这些书籍的这个采买的时候呢，前期我们也是征求周边居民、孩子
1: 意
0: 们
1: 见，
0: 的意见
1: 兴
0: 建
1: 趣
0: 议。
1: 爱好，
0: 哎，你们想看哪类的书籍？所以说，大部分呢，书籍呢是，更适合于青少年朋友的本吧。然后这次呢，还有就是为0到3岁的家庭，我们购买的绘本。大家也知道，一本绘本呢是很贵的哈，20-30块钱。然后呢，但是我说你就可以不用买了，到社区来借。啊，我们给大家的期限呢，一本书一周，啊，就不能给他太多的时间。
1: 是。
0: 你如果我们就是开展活动的时候，我就跟孩子们讲，这个书是不是不是借来的就不读？如果是自己的，是不是放那儿就从来就不
1: 嗯，那
0: 读？
1: 倒是
0: 哎，
1: 哈，有个紧迫
0: 你
1: 感。
0: 给他压，就会约束一个期限。哎，这孩子读得可快可快了。我们现在是这个书吧，是要把它流动起来。我们一到寒暑假的时候，就说你可以把书借走，借到家里去看，不见得你非得坐在这儿看。坐在这儿的时候，可能是大家可能有互相吵到的情况哈，
1: 就是静不下心来。
0: 你把它借回家去看。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假期的时候哈，这个借阅书量可快可快了，一周啊，爷爷奶奶或者就该来还书了，他就接着借下一本。哎，我觉得这种形式挺好的，把书籍动起来啊，才是图书馆真正的目的。同时呢，我们今年也跟海尔图书馆呢，这个联动，你看这些啊。互动起来，这是今年图书馆为我们漂流过来的200本书籍啊，就是说不但是我们自己的书籍，我们还跟这个图书馆呢，就是合作起来，这样的也更加增加了我们图书阅读的这种内容，
1: 类型，
0: 对，和类型。然后同时呢，你也说了，就是说你们问问居民喜欢看什么样的书籍，我们再把什么样的书籍漂流过来，我们漂流的期限呢是半年，这是刚刚漂流过来的。
1: 这漂流的意思就是每个社
0: 动起
1: 区，
0: 来，对啊，这个书呢是从我们这个社区飘到下一个社区，就是整个海乐区它都动起来，但是目前可能只有我们园内社区跟图书馆开
1: 合
0: 展了
1: 作，
0: 这么一个互动活动。这间呢就是我们的儿童之家，这间儿童之家呢是我们以呼伦贝尔市和海乐区科协呢来共同打造的，就说你
1: 模
0: 看我
1: 型。
0: 们，对，你看我们现在这些小模型小啊。但是我们这些呢，都是咱们呼伦贝尔这个科技馆呢给我们提供的啊。同时，我们在开展活动的时候呢，我们还有科技志愿者队伍跟大家是联动的，不是说孩子在这里，哎，你就是
1: 随便
0: 拼拼
1: 玩
0: 凑
1: 儿，
0: 凑吧，你这样拼拼凑凑跟在家里玩堆个
1: 没
0: 积
1: 啥
0: 木
1: 区
0: 也没
1: 别。
0: 什么区别。但是有我们志愿者队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就比如说那间啊，那个拼拼搭搭台，那个拼拼搭搭台搭起来之后，在老师的这个指引下，它是连上线路是可以动起来的啊。所以说不是简单的拼搭，包括。我们这些小科学实验器具啊，这都是我们一批一批的孩子们自己做出来的
1: 哦，这是他
0: 啊，
1: 们自己做的。
0: 对，他们自己做的啊，我们还有很多那个什么，包括这个小翻转墙，也是根据孩子们的需求，因为我们大部分是更小的孩子来我们这里参加科技志愿活动，我们就想更加增强他们的这种
1: 动手
0: 互
1: 能力
0: 动
1: 是
0: 能
1: 吗？
0: 力、动手能力，还有这个大脑的想象力，就是拼，别看是一个翻转墙，但是你可
1: 图
0: 以，
1: 案是吗？
0: 哎，对，你可以拼出不同的图案来
1: 那你像这
0: 啊。
1: 个功能是的，咱们多久举办一次活动？像你刚刚说的，有咱们工作人员来
0: 对
1: 弄是
0: 啊，
1: 吧？
0: 我们什么更多的就是课后，还有这个假期。我们假期这些活动是开展起来的，是结合着亲子教育加科普实验共同来开展。比如说一个热气球是如何做
1: 做
0: 出
1: 出
0: 来、
1: 来的
0: 如何升空的
1: 原
0: 啊？
1: 理，
0: 对，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家长哈，他们实行这种组团式的这么一个学习，我们就有这么几对家长在这领着孩子玩，其中有一个爸爸是飞行员，他就。

0: 给孩子们讲解飞机的构造和飞机飞起来的一些原理，我有时候来看他，哎，觉得这几个孩子，一个是愿意听那种渴望的眼神，再就是这个家长们真是很聪明啊，就说他们也不太去报很多的班儿，他们就把自己擅长的这部分发挥出来啊。你像这张我们的这是我们的科普示范地图，我们也充分的发挥好我们社区周边的资源，比如说我们呼伦贝尔市气象局，我们在这个气象日的时候呢，我们会领着我们周边的孩子到这个气象局去参观，让大家看到我们的气象播报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你这个气象播报，我们能让孩子们实际体会到这个气象播报的这种真情实景，所以说孩子们到那儿真的是很兴奋，你每天的这个气象播报是怎么来的，你这个风向啊，包括这些地理知识啊，在这个云层啊，哎，那里有好多就是专业人员给我们孩子们讲。然后这间呢，就是我们的退役军人服务站，因为我们社区呢有这个军区这么一个资源，同时呢我们各个社区呢还有好多退役的军人，如何发挥咱们军人的力量啊？就是我们特意呢为他们打造了这一间退役军人这个之家，哎，也给他们提供活动和学习的一个场所和阵地。在这里呢，我们也建立了退役军人党支部，由我们的退役军人呢担任党支部书记。这样呢，我们也更好的发挥咱们这些军人的这种优势吧，哈。在这里呢，我们还有一位这个我们呼伦贝尔市民政部门退下来的李亲友李大爷，他曾经参加抗美援越自卫反击战，啊，这样呢也他也正好作为了我们这个红色宣讲的一员。然后我经常也陪着李老啊，走到校园啊，走到社区，走进咱们这个军营去宣讲他的这种精神。李老讲的这些，就是可以是用他自己的亲身实战来讲述，就是战争的那个艰苦的岁月。我觉得孩子们真是听得特别认真，好多好多的问题，就是有问不完的问题去问李爷爷。李爷爷都是真是啊，就是每次就是说他我俩在交流的时候，我说李爷爷，你为啥不把你那段就是打仗
1: 这
0: 的
1: 是
0: 那
1: 艰
0: 个
1: 苦的一个岁月
0: 最
1: 哈，
0: 最最难的那段岁月讲给
1: 孩子们听。
0: 就是大家听呢？他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有的时候说讲起来说你小培你不知道特别特别的难受，
1: 自己
0: 所以说
1: 受
0: 有
1: 不
0: 的
1: 了。
0: 时候你听李爷爷讲吧，他好像我总感觉他没有把他这个虽然岁月的讲得很清很楚，也就是
1: 对
0: 对
1: 比
0: 他
1: 带
0: 发
1: 过
0: 出
1: 了。
0: 来，哎对，也就是对他发出这样的疑问，他就跟我讲，所以后来我就是慢慢的就不太去跟爷爷说，但是有时候我们俩在工作当中哈，他就跟我讲，我知道实际上他经历的那岁月远比他讲出来的，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艰苦得多，困难得多。所以说李爷爷总给人一种，他每天总是你看到他的，他总是笑呵呵的这么一副表情，就是说，他说你看现在的生活多好呀，现在的孩子多幸福呀，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温暖还那么暖和去上课，那是以前他说我们小的时候都没有敢想象到的。所以说，我们也充分发挥我们社区的各类资源啊，去对这个孩子们、党员们进行这个红色宣
1: 宣
0: 讲
1: 讲
0: 啊。再往前呢，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舞蹈
1: 活动
0: 教
1: 室，
0: 室了啊。这间屋子呢，就是我们整个大楼里最大的一间，就是活动场所了。我们把它呢开放给咱们的居民。你看我们在门口这块啊，有这张一些文艺团体，这是周
1: 排表
0: 一到
1: 了。
0: 周五啊。实际上这张我们还没写，周六周天，包括晚上，都有居民通过预约的方式把我们这舞蹈教室约出去了。
1: 也是都是通过刚刚您说的
0: 哎，
1: 那个
0: 对，
1: 程序。
0: 预约的方式啊，咱们可以上五楼看一下。然后我们这个阵地这块呢，在五楼呢还有两间大的，就是说这个算是综合功能的活动室吧，就是开展活动啊、学习啊。我们要大的有大的，要小的有小的。以上就是我们的功能室了
1: 好
0: 啊。
1: 的，现场就是这样，主持人。
2: 那刚刚啊，我们佳慧带来的这个园丁社区的采访，我们会发现，其实一个社区好不好、暖不暖、值不值得骄傲，最有发言权的，从来都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位居民。环境的变化、服务的贴心、邻里的温情，大家看在眼底，记在心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园丁社区的居民们的真实心声，看看啊，在大家的眼中，如今的家园究竟有着怎样的温情与变化呢？
3: 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咱们社区的居民。那您好，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4: 我叫苑福琴，是呼伦贝尔书院艺术团的团长。
3: 那我想问一下，您是这个社区的居民是吧？
4: 是。
3: 那您觉得咱们社区怎么样？
4: 非常好。
3: 具体说一说怎么好、
4: 那个我们进入这个社区很多年了，因为我就是这块的居民，一直跟那个裴书记我们在合作，另外这个社区他们的领导特别的认真，也特别的负责任，对我们老百姓尤其我们退休的人员关心无微不至，确实很好。
3: 那你像你每天来跳舞，咱们对咱们这个场地感觉怎么样？
4: 场地这块就是说很满意的，特别的是卫生各方面都给我们这些退休人员开了绿灯，让我们有一个健身的场所，让我们那个退休人员感觉到就是说还没有离开社会，
3: 不断的丰富咱们的生活哈。
4: 对，
3: 那您像咱们社区举办的活动多吗？
4: 社区举办的活动我们基本上就是都参加，还是挺多的，尤其到夏天以后，
3: 那你像你每次基本都参加去，
4: 基本上都
3: 表演是吗？
4: 对，因为我们是他的胜利办事处这一块的一支表演队伍，所以说每次有任务的时候，只要需要我们，我们就会那个完成任务，尤其退休人员嘛。退休人员以后有这么一个活动，首先觉得就是说没被社会淘汰，是吧？往往有的时候就说你退休休以后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觉得很无聊，但是我们有这么一支队伍，有这个社区场地领导的大力支持，所以说让我们退休人员也完成了我们这个就是余生吧，
3: 也丰富了咱们老年生活哈。
4: 对，
3: 那您像你每天都几点来咱们这个舞蹈室？
4: 我们是这样，我们在这个社区我们是有时间的
3: 哦。
4: 我们是每周的周二、周四的下午是我们书院艺术团的训练场，
3: 排练时间。
4: 对，排练时间。
3: 哦，是这样的。那如果想要给咱们社区提个意见，你想提些什么？
4: 觉得就是说提意见嘛，好像没啥可提的，
3: 没有，都很好，
4: 因为他们做的很好，尤其是裴书记，他做的事情各方面的真的让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暖和，
3: 很满意，
4: 所以说我们跟着裴书记在一起就是我们合作，心里特别的敞亮，也特别的舒服。
3: 好的，谢谢您。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咱们社区的居民，那我想问一下您，您觉得咱们社区怎么样？
5: 社区非常好，为我们提供了锻炼的场所。
3: 您是打乒乓球了哈？
5: 对，打乒乓球。
3: 您是这种专业的吗？还是业余的？
5: 业余的。
3: 多长时间？
5: 刚打一年。
3: 刚打一年。觉得这场地怎么样？
5: 非常好，素净干净，而且那个办事处给我们提供水，提供优越的条件，非常让我们就是老年活动所非常好。
3: 还提供水呢？
5: 嗯，
3: 这服务真很好。
5: 对，裴书记那个他那办公室不锁，他那里面有水，让我们随时去打。
3: 咱们社区举办的活动多不多？您参加了吗？
5: 这非常多，我参加。我还参加唱歌，
3: 您还唱歌呢，才艺很多呀。
5: 对，唱歌的、跳舞的、打乒乓球的，干啥都有，挺多的。
3: 那您打乒乓球每天都几点来？是也是需要预约的，是不是？
5: 不预约，我们就是这些人在这打，我们自己就安排好时间。我是早晨起来8:30到10:00，
3: 自己
5: 时间
3: 自己排了一下。
5: 对，自己排一下子。完了也是在办事处那个领导的倡导下，告诉我们都排好，就是互相的不要冲突嘛。
3: 是，咱们也都很和谐的进行。
5: 对，
3: 用着这个场地。
5: 对。
3: 那您觉得如果要想给这个社区打一个分，您给打多少分？
5: 多少分是满分啊？
3: 100分。
5: 100分要是满的话，我觉得应该打100分，特别好，特别优秀。
3: 就是满分是吧？
5: 对，让我们给这里的玩啊，感觉特别舒心。
3: 已经丰富了咱们的生活。
5: 对。
3: 好的，谢谢您。
2: 感谢佳慧带来的一线连线，我们感受到了其实不管是我们的社区书记裴春香，还是我们园丁社区的居民，对于自己的家园都会有着一份非常温暖的回忆以及自己的感受。小小的社区承载着大大的幸福，从环境整治到便民服务，从邻里互助到文明共建，胜利街道园丁社区用心用情用力的服务，书写着基层治理的温暖答卷。家园因你我而美丽，社区因同心而和谐。那感谢大家收听。

0: 仁和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点。
11: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

0: 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欢迎关注边走边听，我是依宁。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段回忆的注脚，每一段旋律都藏着岁月的蛰丝，让奔波的人在歌声中与过往相拥，在回忆里汲取前行的力量。
1: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0: 深情败给时间，一开口便将人拉入到了时光的漩涡，沙哑的嗓音里满是无奈与怅然，道尽了多少深情在岁月流转中褪色和消散。人生路上，我们都曾怀揣着炽热的深情，以为能够抵御岁月漫长，却终究敌不过时间的冲刷。但回忆从不曾褪色，那些真心付出的时光也早已成为了生命中最珍贵的印记。

活在回忆里。李乐乐用温柔却带着怅然的嗓音，将回忆这一主题演绎得淋漓尽致。简单的歌词却道出了无数人心中的执念。回忆是时光赠予的礼物，它装着我们的青春、爱恋与牵挂，给予我们温柔的慰藉。就像音乐的羁绊，无论走多远，总有一段旋律能够唤醒心底的回忆。这首歌曲不仅精准点题，更是以细腻的情感共鸣，成为了我们舒缓心境的绝佳选择。

把心交出来，唱出了爱情里最纯粹的勇敢与赤诚。而年轻时的我们，总愿意毫无保留地交付真心，哪怕结局未必圆满。那些奋不顾身的付出，那些义无反顾的热爱，都成了回忆里最耀眼的光。或许后来的我们学会了防备，学会了伪装，但回忆里的那份勇敢依然值得被铭记。在旅途中，这首歌曲能够让我们在奔波之余想起曾经纯粹的自己，明白每一次的真心付出其实都有意义，也会让我们的情感层次更加的丰富。

0: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 爱被你摧毁，用深情又带着控诉的嗓音演绎出了爱情破碎后的伤痛与不甘，旋律中的悲伤直抵人心，戳中了无数在感情中受伤的人。但伤痛也是成长的养分，那些被摧毁的爱恋，那些流过的眼泪，都能够让我们更懂得珍惜与自爱。当疲惫与委屈涌上心头，这首歌曲就能够让你释放情绪，在歌声中与过往的伤痛和解，重新整理心情，继续前行。

0: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 口是心非是以男女对唱的形式将感情里的纠结与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歌词里藏着很多的失望与无奈，这也是多少人在情感当中的真实写照。我们总是在口是心非中错过，在犹豫不决中遗憾，而那些遗憾最终也都成了回忆里的印记。

错位的遗憾，用细腻的嗓音唱出了缘分错位的无奈。多少人在茫茫人海中相遇，却因时机不对、身份错位，最终只能沦为过客。这份错位的遗憾，成为了回忆里挥之不去的怅然。但正是因为这些遗憾，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当下的相遇。当你路过熟悉的街角，或者是想起了某个人，那这首歌总能够精准地契合心境，能够让你在回忆中学会释然。

韵味与深情的思念完美融合，悠扬的旋律里满是缠绵的思念，道尽了异地相隔或阴阳两隔的牵挂。回忆里的那个人总是在不经意间浮现，相思便如潮水般的汹涌。对于常年奔波在外的人而言，这份相思或许就是对家人的牵挂，或许是对故人的惦念。这首歌曲能让这份思念有处安放，在歌声中获得心灵的慰藉。

0: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 你还是从前的你吗？用质问的语气唱出了物是人非的伤感。时光改变了容颜，也或许改变了人心。那些曾经熟悉的人渐渐变得陌生，回忆里的他温柔善良，如今却只剩下冷漠与疏离。这首歌曲戳中了多少人心中的痛点，我们都害怕改变，却又不得不接受改变。

天会黑，心会变。以直白的歌词和深情的演绎，道出了人性的复杂与世事的无常。旋律里满是失望与警醒。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遇到人心叵测、承诺落空的时刻。那这些经历或许会让我们受伤，但也让我们更懂得分辨真假，珍惜真诚。

我要我的，节奏明快，充满力量，唱出了对自我的坚守与对自由的向往。回忆虽美好，但我们不能沉溺其中，更要把握当下，去追寻属于自己的。

0: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 一生回味一面，旋律温柔细腻，满是甜蜜的回忆。简单的歌词里藏着纯粹的爱恋与执着的等待，那些在青春里心动的瞬间，那些与他相伴的点滴，都值得一生回味。在车载旅途中，这样的温柔旋律能够缓解驾驶的疲惫，让车主在甜蜜的回忆当中放松心情，感受生活的美好。

0: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 趁着还未老，这首歌可是充满着励志情节的，旋律激昂有力。时光匆匆，岁月不居，我们总在回忆中追悔莫及，忘却了当下才是最值得把握的时光。

想把你挽留，用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对逝去感情的不舍与眷恋，旋律中的悲伤与执着戳中了多少人心中的遗憾。人生没有回头路，那些错过的人、逝去的感情，终究只能留在回忆里。但这份挽留的心意，却早已成为了回忆里最真挚的注脚。

0: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 我愿你，这首歌曲温柔的就像是一缕春风，简单的祝福里满是真诚与牵挂。无论是对曾经的恋人，还是逝去的时光，这份祝福都让回忆变得温暖。回忆不应只有感伤和遗憾，更应该有那些真心的祝福与美好的期许，这样温柔的歌曲才能够抚平内心的浮躁，让人在温暖的回忆中感受到生活的善意。

之所以能够引发深度情感共鸣，在于它能够精准捕捉回忆这一全民共通的情感触点。从深情败给时间的无奈，到活在回忆里的执念；从对感情的挽留与遗憾，到对当下的把握与期许。所有的歌曲串联起了人生的情感百态，也让我们都能够在歌声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回忆片段。与回忆相拥，在岁月的哲思里汲取力量。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1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看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

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
1: 聊给你听。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三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首先呢，赶快来关注今天的这条好消息。那么，为了丰富旅游列车产品，促进文旅消费，那么在前一段的小长假期间呢，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呢，也是联合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推出了区内两条特色旅游专列线路，将呼和浩特往返额济纳通辽的 K7911、K7912 以及 K896 和 K895 次列车分别冠名为胡杨专列和草原专列，以移动的风景画廊和文化驿站为定位，满足游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
1: 我们先说西线胡杨专列，是从呼和浩特站始发，终点到额济纳站，途经呢是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彦淖尔市、阿拉善盟四个盟市，串联胡杨林、黑水城、居延海、乌梁素海等著名景点，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大漠风光与历史遗迹的交融。
0: 另外呢，东线的草原专列同样从呼和浩特站出发，中抵通辽站，覆盖呼和浩特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四个盟市，将元上都、多伦湖、还有这个阿斯哈图石林等等重点景区呢，是连点呈现，展现了草原的辽阔和灵动。
1: 两趟专列实施全链条视觉设计，通过车身标识、车贴、桌巾、头枕、车厢展牌等载体，全方位的展示沿途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
0: 后续呢也会将持续优化线路产品，擦亮文旅品牌，提升服务品质，深化铁路加旅游融合发展，完善行程设计，推行昼游夜宿的这种模式。并且呢是联动沿途的景区，开通团体绿色通道，配套预约接驳、票价优惠等等便民举措，让游客尽享内蒙古多彩风光和独特的魅力，推动文旅消费提质升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哎，这个汽车出行当中呢，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吧？
1: 嗯，
0: 有司机给你开车，那么很多人呢就放松了，
1: 哎，
0: 在那个座椅上呢，比如说这个横七竖八的躺，
1: 对，栽歪着。
0: 对，有的人呢就把那个座啊直接放倒，
1: 嗯，
0: 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车呢，
1: 长途距离的时候，
0: 有那种 MPV 的功能，
1: 啊，对，
0: 就是说把那座可以放倒，
1: 嗯，
0: 哎，然后呢人就在上面就可以躺着睡觉了，
1: 哎，
0: 坐车出行的时候，这个大家呢就是也放倒过后排座椅，是吧？
1: 是的，
0: 就是想在车内呢就是休息片刻，
1: 没错。
0: 现在呢不少人就是分享自驾视频里面呢这个车辆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就有人呢把后排座椅就都给放倒了，
1: 哎，
0: 然后呢和后备箱连通，拼成了一张大床式的那个通铺，再铺上被褥躺着休息。
1: 哎，现在好多车好像都有这种功能哈，就是那种叫什么功能，就是后面的座椅放倒，然后它就变得特别平，跟后备箱连通起来。
0: 对对对，因为以前有的车它放的那个角度吧，它不是平的，它可能就是为了不让你在后面睡得太舒服。
1: 哎，但是现在呢就有些车它是可以这样做了哈。
0: 对，
1: 我看网上还有一些，有的时候就给我弹出来这种装备啊，就可以铺在你后面这块，然后就能让你后面整个变成一个大通铺了哈。
0: 哎，我记得好像有那个叫吹气儿的，是吧？
1: 啊，是吧，就这种像气垫床一样哈。
0: 嗯，
1: 那么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啊，就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行为哈，比如说乘车人躺卧休息，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呢哈？
0: 嗯，
1: 我们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将车后排座椅改造成床铺是否允许。
0: 对
1: 此呢我们了解到啊，法制日报律师专家库的成员，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段慧传律师，以及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的高速第五支队的交警，都给我们做出了专业解读。
0: 对，你看专业人士说了哈，这个法律没有明文禁止乘客躺卧，这个行为呢它本身不是违法的，
1: 哎，
0: 但是啊这个躺卧呢不等于无法律风险。如果说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乘客躺卧没有正确使用安全带，或者说干扰了驾驶员啊，你比如说，乘客躺卧的时候呢，身体延伸至驾驶区域，就那个脚伸到前头去了，是吧？你不但有味儿，是不是？
1: 哎，
0: 而且还挡着驾驶员操控车辆，
1: 给驾驶员熏懵了。
0: 对呀，因为我们知道以前有那种车辆是那个叫手动挡
1: 啊，对，
0: 是吧？
1: 有这样的，
0: 驾驶员开车的时候呢，经常得把那手放在挡杆上。
1: 哎，他得换挡是吧？
0: 啊，对，
1: 嗯，
0: 你有的人，你比如说他1米8、1米9这个个头，
1: 哎，腿比较长，
0: 他坐在第二头第二排，再把腿伸到前面，
1: 哎，
0: 他那脚就有可能碰到挡杆
1: 啊，就
0: 是吧？
1: 这个就有点耽误人驾驶了，是吧？
0: 啊，对呀，耽误人驾驶嘛，还影响人的嗅觉，对不对？
1: 没错。
0: 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以及第66条的规定了。
1: 嗯，
0: 将会面临什么呢？警告，或者说5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1: 哎，刚才我们还说到正确使用安全带的问题啊，我还想了一下，那你说躺卧的时候怎么能正确使用安全带呢？
0: 我是觉得是这样啊，就是那个安全带吧，它有后排的那个，你比如说 MPV 的那类座椅
1: 啊，
0: 它是固定在座椅上的。
1: 对，
0: 你就是正常的把安全带系好，然后把那个靠背往后放，然后
1: 这样也许可以，
0: 那样躺着安全带还是束缚在你身上，这个应该没问题。
1: 是的，
0: 咱们这里说的应该是那种，就像你刚才
1: 躺着躺了，
0: 就像你刚才说那个，把后面还拼成床，
1: 对，
0: 然后加个大气垫，
1: 哎，
0: 然后那人横七竖八在后面就随便的躺着，那个可能是不行。
1: 对，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戴上这个安全带哈，
0: 根本戴不上。
1: 是的，
0: 嗯，
1: 那这时候高速交警也提醒我们了哈，机动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极大，
0: 对，
1: 车辆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人会被直接抛射，极易造成伤亡。若因此违法情形引发事故，那保险公司可拒绝理赔。
0: 哎，如果说遇到乘车人躺卧的这种情况，将会罚款5元，并且责令整改，并且教育。
1: 嗯，
0: 如果说乘车人躺卧，而且呢没有系安全带，一般呢是罚5块钱，并且责令恢复座椅原样。
1: 哎，
0: 驾驶人没有尽到提醒劝阻义务的，处以警告，或者说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驾驶人搭载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责令整改，并且教育。
1: 哎，这个罚款5元其实就属于是警告，
0: 就是警告嘛。
1: 然后但是呢， 像这种躺卧的情况，我觉得未成年人还是挺多的
0: 啊，挺多挺多、哎、因为他总困嘛。
1: 是啊，好多人都是、比如说长途啊，回老家呀，或者是带小孩出去玩，就把这个后排座椅放下，让小孩躺着、
0: 对，让小孩躺着或者在那玩其他东西、
1: 对，
0: 就是现在呢也经常发现哈、就咱们在那个高速上面呢，经常会发现后排的人他也不系安全带
1: 啊。是，
0: 但事实上呢，咱们只要上了高速，咱们这个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
1: 每个人都应该系上，
0: 对，无论乘客哈、咱们都得把安全带系好。
1: 是、尤其是未成年人，你看他体型还比较小哈。
0: 对对对，
1: 如果说一旦有这种碰撞啊或者是急刹，我觉得那他这个抛射风险可能会更大
0: 啊。对，而且特别小的小孩呢需要儿童安全座椅、
1: 哎，没错。
0: 就除了私家车以外呢，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以前呢、我记着就坐大巴的时候
1: 啊、
0: 就是那种长途客车嘛，
1: 哎，是，
0: 就一开200-300公里的那种长途客车，好像也很少有人就对这个安全带注意，
1: 哎，是吧？
0: 坐那个客车呀，也应该把安全带系好的
1: 啊，没错，
0: 嗯，
1: 就是其实这样的行为啊，咱们日常可能会觉得没什么啊，要不我今天就不系安全带了，但一旦发生事故，它都是属于非常危险的情况啊，
0: 对对，
1: 哎，另外需要注意的呢，就是私自将车内的座椅改装成床铺的，这样就属于非法改装了。小型客车或者是客运车私改床铺的，将面临500元罚款，责令恢复原状。那客运车本来是硬座改成卧铺的，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6分的处罚。那货车呢，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呢，强制整改。
0: 哎，对，就是这样的。那么希望大家呢出行的时候，哎，但是有人出游吧，他感觉呢我在路上睡一觉倒也没什么，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知道，你如果说在出游的时候呢，咱们平常出门玩开那个长途啊，就不建议大家呢就一个人一开就开10几个小时以上，
1: 哎，属于疲劳驾驶啊。
0: 那个不但驾驶人累，就坐车的他也累，
1: 换换手是吧？
0: 对，一个是换换手，另外一个呢就是2-3个小时、3-4个小时左右吧，咱们就到那个服务区，
1: 哎，对，休息休息哈。
0: 哎，你上趟厕所，
1: 嗯，
0: 是吧？然后呢，这个喝点水，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下车看看风景。
1: 哎，
0: 我记得好像咱们这个高速上面除了服务区之外呢，好像每过一个地段呢，它都会有一个叫观景台的地方
1: 啊、可以在那儿看看风景，
0: 哎，那儿也可以休息，
1: 是，
0: 是不是？咱把车停好了，然后咱们就溜达溜达，是吧？咱们看看风景，这样也会清醒不少。所以呢，律师和交警也提示大家了，就无论驾驶人或者说乘车人需要休息的时候，都应该将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场等等合法区域。包括刚才说那个观景台，它也有停车场，
1: 对，
0: 那儿也可以停车休息，
1: 到该休息的地方去休息，是吧？
0: 对对对，到该休息的地方把车停好，
1: 对，
0: 你再躺卧，
1: 没错，
0: 就是你躺着卧着就咋地都行了，那会儿
1: 是啊，这样也没有危险了，
0: 也没有危险了，就你千万别那样啊，就是有的人就困了就把车往应急车道一停，就在那儿睡，
1: 哎呀，
0: 就咱们再往前开一点，咱们到那服务区就行，是吧？
1: 是的，再坚持坚持，
0: 坚持一会儿，就提示大家还要注意的，就是说严禁在高速公路或者说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说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性记9分。
1: 哎呀，
0: 那个驾驶本啊，不够你睡两觉的。
1: 确实是，其实分啊，我觉得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生命安全、
0: 生命安全是最重要吗？
1: 没错，
0: 你困了吧，咱就别开车上高速。
1: 是，
0: 你清醒了以后再走。
1: 稍微觉得自己有点累了，就赶紧找地方，咱就停下哈。
0: 对，
1: 或者是找到这个服务区也好，或者是到哪个落脚的城市也好，先休息
0: 休息一下。哎，我觉得这样挺好。你比如说，你早上那个起床吃完饭哈，7-8点钟出门，
1: 哎，
0: 咱开个3-4个小时左右，你看到中午了吧？
1: 对，吃个饭，
0: 又要吃饭了。
1: 休息休息，
0: 对，你找个服务区吃点饭，休息休息，喝口水，上个厕所什么的。
1: 没错，
0: 这不就起到休息的作用了吗？
1: 哎，
0: 然后咱们下午再开上个3-4个小时，这不到晚上了吗？
1: 这样你也休息好了，精神抖擞的哈。
0: 咱们再找一地儿一住，吃点小烧烤什么什么的，是吧？我觉得呢，咱们还是把这时间利用好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是吧？
1: 没错。
0: 来，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哈，说了高速上面的东西之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私家车，哎呀，上面安的这个东西，
1: 哎
0: 哎，你说的这个
1: 这次不安床了哈，安点别的，
0: 哎，不是安床了，这床是安在里面的嘛，这东西是安在车外边的，
1: 嗯，
0: 就这个东西啊，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开车就真看见一个人，这个车后面有，
1: 真挺常见的 啊
0: 对，是一辆白色的小车，那小轿车。 后面就安着一个大毛绒的大尾巴。
1: 哎，
0: 那尾巴有多长呢？就是我目测啊，这我是亲眼看见的。
1: 嗯，
0: 这个一点也不骗大家。
1: 哎，
0: 大概有多长呢？就跟咱们那个小臂那么那个长度吧。
1: 啊，
0: 我觉得至少就是那个三四十公分，
1: 是吧？
0: 四五十公分应该是有，
1: 就是还挺显眼的，是不是？
0: 哎，而且急得拐弯的那种。
1: 嗯，
0: 对。
1: 怎么样？你觉得可爱吗？
0: 怎么说呢？如果说抛开那个安全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挺可爱的。
1: 哎，就是女生或者是小孩吧，我觉得可能对这种毛绒玩具情有独钟的哈。啊，
0: 对。然后我开到前面一看呢，确实是个女生在开，
1: 肯定是女司机哈。
0: 对，就这种毛绒的尾巴玩具哈，大家比如说按一下遥控空气，然后呢它可能就会这个跳舞，
1: 哎，就是动来动去的哈。
0: 哎，对呀。
1: 嗯，
0: 你看最近有很多人也发现了，就是街头越来越多的私家车尾部

0: 就挂着这种毛绒的尾巴玩偶。这在部分市民眼中呢是一个个性的表达，不过呢看似可爱哎吸引眼球，实则呢这里面存在着很多的安全隐患。
1: 没错，
0: 你看啊，律师也指出分析了，这类家装呢就已经涉嫌违法了，并且有很大的安全风险。
1: 哎，其实很多人都喜欢装饰自己的爱车。
0: 对，除了这个毛绒的东西我还看过什么呢，你比如说哈，
1: 耳朵
0: 耳朵
1: 啊，
0: 就是放在车上面那两、
1: 哎、
0: 两个是吧？
1: 对。
0: 还有就是用那种像布偶一样，有动物的、有人的，然后坐在车后面
1: 啊，
0: 挂在车后面还是坐在车后面？
1: 哎，有这样的，但一般都比较小，是不是？
0: 有小的，好像也有大的。
1: 哎呦，还有大的，
0: 就正常的那种玩偶的大小。
1: 哎呦，
0: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粘那种就是后期的那个标志。
1: 啊，
0: 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类似于像那个他车标的那种标志，但是那个车标的形态跟那个他原来车标不是一样的。
1: 哎，我也看到过这种，哎、
0: 啊、
1: 比如说他后面这个车标本来是啊，打个比方什么理想哈、
0: 啊、
1: 然后他就前面后面加点坠，
0: 再加点东西，
1: 哎，是不是
0: 有的其实离远一看哈、
1: 啊、
0: 能看得出来他那是金属的，
1: 哎，一溜、
0: 挺硬，
1: 一溜字儿是吧？
0: 对对，所以这也有安全隐患。
1: 哎对、哎，其实我们说你要是想装饰可以装饰在里面是吧，
0: 对、啊、
1: 或者是说是就是没有安全隐患的，比如说你喜欢贴点粘贴，但一说到贴粘贴、
0: 哎、
1: 也有安全隐患是吧？有些
0: 人眼球，
1: 哎，有些人喜欢把那个钻贴在方向盘上，我就记得之前也看过这类新闻，
0: 对对对，
1: 好像说这样的话，如果你一旦就是有事故哈，你这个安全气囊一弹出来，这钻全糊你脸上了。
0: 对啊，而且那个钻呢，你说你安在方向盘上，它如果一旦粘得不牢。
1: 嗯，
0: 出现一种危险情况的话，你猛打方向是不是会要么割伤手，要么就方向盘就咱们怎么说叫秃噜了是吧？
1: 对、哎、
0: 这个都有安全隐患。
1: 对，所以你如果想装饰你的爱车，还是考像咱们刚才说的啊，考虑到这个安全问题哈。
0: 嗯嗯嗯、
1: 那北京普胜达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张小娜就表示哈，车辆在高速行驶时，这些非原厂装安装的装饰呢极其容易因为震动啊松动而脱落。
0: 对，
1: 后方车辆呢也容易造成突然障碍，引发追尾或者是碰撞等事故。若装饰在行驶过程中脱落，导致后方的车辆追尾或者是刮蹭，加装者需要承担事故的全责以及赔偿责任。若这种装饰啊遮挡车牌，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毛绒尾巴是吧，它的长度可能比较长，哎，你把这个车牌挡住了，就还将触犯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条款，面临着记纠纷罚款200元的处罚。
0: 对，一旦大家上了高速之后，城市里面还好一点是吧、
1: 嗯、
0: 大家速度都不快，就30-40公里左右，如果你上了高速开100多公里的话，
1: 嗯，
0: 你那个毛绒玩具呀，
1: 尾巴突然掉了，
0: 哎，或者说你车上贴的那种标志
1: 是的，
0: 那个类似于像金属的也好塑料的也好是吧、
1: 嗯、
0: 一旦脱落砸在后面的那个车窗上，
1: 嗯，
0: 哎，这个危险就相当的大了。
1: 是、
0: 嗯、
1: 哎，我觉得他就算是不砸到后方车辆，比如说你掉下来一个东西，前面的人也会纳闷哈，这东西我能不能压过去啊？哎，这是什么东西啊？是吧？
0: 有没有尖儿啊？
1: 你这个毛绒的，还有可能人家会觉得是不是什么小动物掉下来了、
0: 啊？对。然后高速上面，如果说大家发现路面上有东西，或者说前车掉了一个东西，
1: 对，
0: 你说他是躲避好呢？还是硬砸上去好呢？
1: 嗯，是啊，
0: 是吧？他躲避的话，你说开那么快猛打方向，那肯定是不安全。
1: 嗯，肯定有危险哈。
0: 对，提示大家还是少安这种东西是吧？
1: 嗯，
0: 最好不安哈。
1: 没错。
0: 所以不少车主看到网上有人分享这个视频之后，他们第一个觉得就是说挺新鲜的，而且好玩，
1: 嗯，
0: 然后就网购了这种尾巴玩偶的装饰。但是呢，他们并没有考虑上述的这种安全风险的问题。其实很多人最初呢，他就是因为好玩，
1: 哎，就是觉得新奇，
0: 学的新奇。你看、
1: 嗯、
0: 我之前还看过有一些人在车里面安装那种像投屏似的那个东西
1: 啊、
0: 哦、
1: 在车里看电影，
0: 就是有一些人呢、啊、他那个车后面，
1: 嗯，
0: 就是后面的那个玻璃比较大
1: 啊、
0: 哦、然后呢它有那种像雷射的东西，那个玻璃上面就会有小人在跳舞。
1: 哎呦
0: 啊，就是说堵车的时候给后面的驾驶员说、
1: 啊、还觉得挺有趣啊，
0: 我跳个舞吧，来回就一顿扭。
1: 是的。
0: 对，所以说这类改装行为呢，就它存在着很大的法律风险的。
1: 没错。那专业人士呢也表示，车辆在出厂时的外观呢是经过安全检测的，擅自加装物品可能会破坏车辆原有的平衡，增加故障风险、
0: 嗯、
1: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 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是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是特征。车尾加装毛绒尾巴就属于改变了外观特征，已构成违法。机动车登记规定的第79条进一步明确，此类行为呢可处警告或者是500元以下罚款。
0: 哎，这个罚款好像不少啊。
1: 是啊，你那条毛绒尾巴可能也没有这么贵，是不是？
0: 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咱们车辆的那个特征啊，咱们刚才说了改变外观特征嘛。什么叫外观特征呢？就是说你可以打开你的那个行驶本儿
1: 啊，
0: 那行驶本
1: 上
0: 有你车辆的照片儿。
1: 是的，
0: 对，你登记的时候你那行驶本你那车辆是什么样的，
1: 你就得是什么样，
0: 你就得是什么样的。
1: 没错，
0: 一旦说你自己加装了像什么尾巴呀，贴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耳朵呀
0: 等等吧，如果说一旦交警看到的话，把你的行驶证拿出来吧，看一看和你行驶证当是不是一样，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是不是当初就长着耳朵长着尾巴的？
0: 对呀，你比如说哈，这个虽然是500元以下，可能是100、200、300、400都可能吧。但是你屡教不改的话，那500元呢就是顶格处罚
1: 啊。对呀，而且你这可能是上到一次，人家看一次是不是罚一次啊？
0: 哎呀，提示大家吧，有这种玩具啊，或者说车上贴的东西，咱们尽量就拿下来吧。对，它首先第一个吧，一个是不安全，另外一个呢，你那车它也好看不了太哪儿去。
1: 哎，对，
0: 对吧？
1: 还是安全最重要哈。
0: 安全最重要，
1: 没错。
0: 说到安全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未成年人违规驾驶的这个安全方面的一些事儿哈。咱们为您带来的第三条，你看哈，这个假期的时候呢，未成年人出行场景就会增多，与之相伴的安全风险那也当然是不容忽视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等规定，那么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驾驶机动车呢必须年满18周岁，并考取相应的驾驶证。然而呢，未成年人违规驾驶电动车或者说机动车引发交通事故的时有发生。
1: 没错，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也挺常见的哈，因为有的时候咱们路过就是当地的高中啊，不知道观没观察过，偶尔
0: 我观察过
1: 啊，也有那么一两个骑电动车的，是不是？
0: 对，还有几个骑电动车的小孩带着小孩的。
1: 哎，对，那这个高中生他年不年满16周岁呢？这个还有待调查哈。
0: 高一的不一定吧？
1: 是吧？那可能没准他是高段的哈。那未成年人这个违规驾驶为何屡禁难止呢？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成长路上的危险快车，今年以来呢，已有多地陆续的通报未成年人违规驾驶电动车或者是机动车的行为。7月16日的早晨啊，未成年人男生就是小龙，他就驾驶着二轮的摩托车，在西部某地一处隧道之内撞上了一辆货车，导致他和另一未成年人受伤。
0: 对，骑着二轮摩托还拉着一个人儿。
1: 对，这就是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哈。
0: 戴没戴安全帽都不一定呢。
1: 是啊，
0: 对，我看过有一些这个小孩骑着那个电动车，他根本不戴头盔。
1: 对，
0: 你看湖南邵阳县的一名13岁的初中生驾驶电动车搭载一名11岁的小学生，在公路上左转的时候呢，是与一辆普通客车相撞了。当地的交警通报事故造成了二人不同程度的受伤。
1: 哎，那贵州某地呢也发生过这样的道路运输事故，是一名10年14岁的女生，她驾驶着二轮摩托车，搭载着3名未成年人，还带的还不少呢，哈，
0: 不少。
1: 也就是说，这个摩托车上面
0: 坐
1: 着4个人，她就与一辆轻型的厢式货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摩托车乘车人死亡，摩托车驾驶者以及另外2名乘车人受伤。
0: 那么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事故案例数据分析结果也显示，近些年呢，不满12周岁骑行自行车与不满16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分别占骑行事故的7.5%和10.3%。
1: 受访的交警呢也介绍，不少未成年人还存在不戴头盔、超载、逆行等不规范驾驶行为。
0: 对，
1: 加之判断、应对和处置紧急能力的这个情况哈，能力不足，更容易发生交通安全事故。到今年5月份啊，某天中午，记者也在西部一乡镇中学附近看到多人同乘一辆电瓶车。这有多少个人呢？我们一起数一数啊，好几名同学，他们都是身穿着校服。
0: 对，
1: 除了驾驶者外，有人蹲在脚踏板上，有人坐在驾驶者后方，还有一个人呢蹲在尾架上，还有两个人站在车身两侧的架子上。你说咱们数一数这一个
0: 问到底车上有多少人
1: 是，而且重点呢，这几个人都没有佩戴头盔。
0: 我在想他们是在演杂技呢吗？
1: 哎呀，真是炫技哈！
0: 人摞着人，人的肩膀上在踩着人
1: 啊，两边这个
0: 那不
1: 架子上都挂着人。
0: 从那个杂技学校毕业的吧，我觉得。
1: 哎，真是太危险了。
0: 就是你，即便是演杂技嘛，你在那个安全的场所里面才能演呢。
1: 是啊，
0: 你不可能这么骑着车上路吧？
1: 你就说这个电瓶车就在那儿放着不动，你们几个摞在一起都挺危险的
0: 啊。当然
1: 了，你更别说你还得上路跑呢。
0: 对，我觉得后面的人如果看见的话呢，一定很惊诧。
1: 啊，当然，咱们就是比如说，我要是个驾驶人啊，我看见这个我都得分神儿，我都得看一看怎么回事，表演什么杂技呢？
0: 另外还有呢，你看在某地的一个乡镇中学附近，多名未成年人同乘一辆电瓶车，这个隐患从何而来呢？你看哈，这个在2024年的上半年的时候呢，某地的检察院在依法介入一起未成年人这个涉案当中，那就发现了当地一家汽车租赁公司呢存在违规向未成年人租车的这种行为。
1: 哎，所以说这个未成年人的电动车是哪儿来的呢？
0: 租的
1: 啊，租的，对吧？因为很多家长可能也会觉得孩子还小，不会给他买这个电动车，
0: 应该是不会，大部分不会买。
1: 对呀，但是他就想到好办法了，这未成年人想租去哈。哎，那这个法院的另外一名检察官就说到，我们进行类案排查发现，我院办理的6起案件均存在未成年人租车从事犯罪活动的情况。一些租车公司呢是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违规将车租给未成年人。
0: 哎，说到这些事儿呢，其实我想到了就是很多年前的一件事儿。
1: 哎，
0: 就是说那个不让未成年人去网吧的这个事儿是吧？
1: 啊，对。
0: 但是呢，这里面呢，就还是有一些这个网吧的老板，就也是追求经济效益吧。
1: 是啊，
0: 视而不见
1: 也收钱啊。
0: 对对，那个未成年人视而不见。
1: 哎，是
0: 是不是？然后那个小孩进去之后，然后那个网管这个老板就说了：“你多大了？”
1: 对，
0: 孩子说的，
1: 我三十了，
0: 我十岁了，十岁不行吗？那老板说，什么十岁？告诉伯伯
1: 啊，
0: 十八了
1: 啊，
0: 告诉你十八了，
1: 他还主动告诉你是吧？
0: 对，就是那些年的时候，真的会发现有这样的，就是你到网吧之后呢，你就会看到有一些就很小的小孩在那玩。
1: 哎，是啊，哎，我刚才想到的是，可能这个未成年人一脸稚嫩的孩子样。
0: 对，你说他去租车，你能看不出来他是那个未成年人吗？
1: 对呀，他说他是成年人，你也不能信呢。
0: 对，你不会看身份证吗？
1: 就是的。
0: 对呀，他就说没带的话，那他说话呢就很挺稚嫩的。应该能看得出来，
1: 我觉得
0: 是
1: 啊。
0: 就如果说有嫌疑的话，就你分不清这个人他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那一定要看一看身份证。
1: 没错，
0: 对不对？你看记者调查也发现了，车辆获取渠道呢，便捷，哎，这个便捷就是未成年人违规驾驶问题的原因之一。除了租车之外，一些未成年人呢还会通过像网购啊，或者说购买二手车来获取车辆。你看某一地的交警也介绍说了，那么查处的案件过程当中，超过50%的未成年人驾驶车辆，为购买所得。
1: 哎，
0: 有的家长呢还会给孩子买电动车作为奖励。就是好好考啊，考好了我给你买电动车，
1: 真是，
0: 这不是奖励吧？
1: 这个是惩罚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只想到满足孩子要求了，没有考虑到他到底能不能骑这个东西。
1: 是啊，你得考虑孩子的实际能力是吧？
0: 当然。
1: 哎，而且这个未成年人上路，他确实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0: 对对对。
1: 哎，你不要觉得这是自己家孩子怎么说特别厉害的一种表现啊！说你看我们家孩子
0: 能自己骑自行车了，能自己骑那个电动自行车了。
1: 啊，孩子刚13，
0: 多厉害！
1: 你看他都能骑摩托车了，是吧？感觉这个不是什么优点哈。
0: 你别拿这个出去攀比。
1: 是的。
0: 你下次出去攀比，你跟那个家长说，你说你看我儿子考多少分？
1: 哎，还是要考虑这个安全哈。
0: 对。
1: 而且呢，记者也在一些电商的平台上发现，儿童的电动摩托车、儿童电动自行车、儿童燃油摩托车等都可以随意购买。一家店铺的客服在介绍一款成人电动车的时候，还表示啊，小孩也可以。记者尝试下单的时候，商家也没有提出核验身份信息。
0: 哎呀， 这就我刚才说的那问题吗？
1: 嗯，
0: 其实就是那个商家的为了自己的利益，
1: 没错。
0: 哎呀，就不顾他是不是未成年人的这种需求，是不是？
1: 哎，卖出一辆算一辆，租出一辆算一辆。哎、
0: 对，所以说呢，一些共享电动车公司呢，也会在车身标注，比如说16岁以下禁止使用我的电动车。
1: 哎，这就对了哈。
0: 对，但是呢，不会核验扫码人的年龄信息。
1: 啊、哦，
0: 哎，也给未成年人违规获取车辆提供了一些便利。
1: 嗯，
0: 监管不力也是未成年人违规驾驶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根据公安部的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呢，60%以上涉及未成年人伤亡事故的这个交通事故当中，都存在着监护人监管不力的问题。
1: 没错、
0: 哎、当然一定是存在这个问题的。
1: 是的，那前段时间呢，也是在甘肃兰州市4名未成年人正在同乘一辆共享电动车。
0: 嗯，
1: 那一些受访的交警和班主任就反映，每逢周末或者是放假都会专门提醒学生不能违规驾驶车辆，但是劝导的效果并不理想。部分中学生

0: 说呢，假期要去课外培训或者是去同学家玩，比起坐公交和打车，骑电瓶车更方便。记者走访也发现，还有不少家长对不满16岁的孩子骑电瓶车持默许态度。
1: 哎呀，安全不容小视啊，那么这个现象呢也是亟待解决的。如何织牢这种防控网呢，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的安全。你看呢，这个检察官也说了，那么相关部门呢应该牵头建立效率更高的全链条式的这种整治机制，要在电动车的生产、销售、登记、上路、停放等等环节进行多部门全流程的联合监管。相关部门呢要加强普法和执法力度，严厉查处商家违规向未成年人出租或者说出售机动车以及出售电动车的这种行为。
0: 没错，那也有专业人士认为啊，作为车辆的租赁方和管理者，汽车租赁公司和共享电动车平台应当审核租赁人的相关信息。就像我们之前说到的一样啊，比如说实名认证啊，或者说就是识别一下你的身份信息啊，这样来有效阻止未成年人违规的获取车辆。
1: 对，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以前呢也经常会有那个比如说交警叔叔啊，或者说这个交通执法部门的相关人士啊，走进学校，
0: 哎，对，哎，
1: 给学生们讲一讲课，
0: 是的，
1: 应该有这个东西。我记得我那个在上学期间呢，也经历过这样的这个培训吧，
0: 啊，就是，
1: 讲解听过，
0: 这个
1: 咱们交警部门，
0: 嗯，
1: 而且呢，他们是带着那个什么呢？带着那个录像。
0: 啊，
1: 我们那会儿叫录像，
0: 哎，
1: 现在呢就是那个什么，那个视频
0: 这类哈，
1: 就是各类的交通事故。哎，你不妨给这个孩子们播放一下。其实呢，就虽然说里面有一些部分吧比较惨烈，但是就是这些东西呢，如果说这个驾驶者呀他真看到的话，就真的能给自己敲响警钟。
0: 没错，孩子们看到之后呢，可能也会觉得挺害怕的，
1: 挺害怕的，以后他肯定就不会再这样做了。对。另外呢，就是说像共享的这个电动车平台呢，也要对自己的系统进行升级。那么在用户注册呀、登录啊、开锁等等环节增设人脸识别功能，防止未成年人冒用家长账号租用车辆，从技术层面堵住这种漏洞。另外专家也建议说呢，像交警部门呢可以与相关部门联动，通过线上精准锁定与线下精准查缉，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违规驾驶的这种行为整治，以学校的校纪校规处理为主。那公安机关呢处罚呢就为辅，在加大通报学生交通违法行为的力度，强化警示教育。
0: 没错，受访对象呢也表示，部分参与交通出行活动的成年人安全意识不强，驾驶过程中存在其他危险行为，在未成年人经常活动的地段行车时警惕意识不足，为事故发生埋下隐患。减少未成年人骑行事故呢，也需要加强成年人的交通安全教育，为青少年平安成长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
1: 对，他能那么骑车，家里肯定有那么骑的。
0: 哎，就是还是家长的监管不力哈。
1: 对，因为很多人都说嘛，这个模仿啊是孩子的天性。
0: 没错，
1: 你虽然他已经12、13、14了，他还是个孩子嘛。
0: 对
1: 对，有些东西他还是会模仿的。
0: 哎，他还没到他该独立骑自行车上路的年纪。
1: 对，所以说呢，提示咱们这些家长朋友们，平时也要负起责任，是吧？
0: 没错。
1: 把这个安全呢从家里面就灌输给这个孩子们，
0: 哎，
1: 然后学校的老师啊，还有这个交警部门的这个同志们呢，再给孩子们灌输一些这个安全方面的知识。哎，
0: 没错。
1: 这样的话呢，
0: 多促并举哈，
1: 对对对，多措并举，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安全的参与咱们的这个交通生活。
0: 哎，对，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呢，咱们共同跟随阿中奇的记者一起走进阿中奇，来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春回大地，气温回升，阿荣奇全顺大鹅养殖专业合作社迎来大鹅育雏关键期，一批批毛茸茸的鹅雏破壳而出，有序完成脱温培育，不仅带来了盎然生机，更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金疙瘩。经过为期一个月的科学孵化与精心培育，合作社首批大三花优质鹅雏顺利出壳。走进标准化脱温养殖车间，只见嫩黄色的小鹅雏簇拥成群，啼鸣清脆悦耳，处处焕发着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德利齐尔村村民毕世林正熟练地进行添水投料、调控室温、巡查状态等管护工作。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德利齐尔村村民毕世林，
1: 把小鹅放进育雏室，我们每天看着温度给它添水添料。以前我是在外地打工，我现在出来给他家干都九年了，感觉给在自己家眼前干吧，比出去打工强多了，因为守家带地儿的造家特别方便。还
0: 合作社本批鹅雏已全部定向供应给亚东镇西亚镇村的养殖大户王伟杰。自2022年起，王伟杰经实地考察后认准大鹅养殖产业，规模从最初的5000羽扩至今年的10000羽。他计划按120天标准化出栏周期，分两批次养殖，6月再投第二批，成品鹅统一销往莫旗、嫩江等地的大型屠宰加工企业。亚东镇西亚镇村养殖户王伟杰，
2: 在季梅姐这儿订了10000只鹅雏，然后在她这儿脱温以后10天，然后我们就再拉到我们场地那边去养。跟那个季梅姐这些年了，也认识好多年，跟着她走的话，我应该是没有错的。这个产业还是很好的，只要你能坚持住，肯定能挣到钱。
0: 王伟杰口中的季梅姐，正是合作社理事长郑季梅。多年来，她深耕大鹅养殖，探索全链条发展模式。合作社自2010年成立以来，逐步构建起重鹅养殖、重蛋孵化、鹅雏育雏、疫病防疫、饲料供应、技术帮扶、成品加工、产销对接一体化体系，辐射带动周边千余户群众增收。目前，合作社已签订50万枚种蛋养殖订单，后续订单仍在洽谈，全年育雏工作将持续至7月下旬。合作社推行合作社加农户订单模式，统一供雏，全程指导，精准对接销售，有效降低农户风险，稳定带动增收。阿荣奇全顺大鹅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郑季梅，
1: 每一批订单，每一批小鹅都是按照订单上浮的，就是给养殖户脱温，养殖户要脱温10天，咱们就按照要求脱温10天。完了，散户呢，随时来抓都有。现在已经上浮了是50多万枚蛋，完了那个都是走订单的，陆续还有订单，因为我们到7月20号才结束的，已经那么10多年了，老户介绍新户，新户变成老户再介绍新户，因为咱们这鹅雏质量成活率高，口口相传，口碑比较好，成活率高，养殖户的话就很愿意和咱们合作的。
0: 合作社培育的优质鹅雏，除保障本地养殖外，还远销扎兰屯、缅渡河、莫旗、额尔古纳、海拉尔、阿尔山等周边地区，持续打响阿荣奇大鹅特色养殖品牌。小小鹅雏变身群众致富小金蛋，特色养殖产业持续提质扩容，奏响了阿荣奇产业兴旺、富民强村的乡村振兴奋进乐章。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又到了咱们畅游南北的环节当中了。今天呢，带大家走进一座藏在粤东群山里的宝藏小城，叫做梅州。这里呢是世界客都长寿之乡，客家菜之乡，没有一线城市的那种喧嚣，只有青山环抱的宁静，千年客家文化的那种沉淀，还有呢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了，吃不完的地道美食。所以说呢，不用赶行程，不用挤人潮，两三天的时间呢就能沉浸式的去感受客运山水烟火梅州的独特魅力。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慢慢的逛一下，细细的品一下吧。
1: 梅州呢是地处在闽粤赣三省交界，是全球客家人的精神家园，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里山清水秀，森林覆盖率超高，空气里都是草木的清香，抬头是蓝天白云，低头是溪流稻田，难怪被称为是广东的后花园，天然大氧吧。很多人都说梅州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念的城市，因为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藏着客家人的温柔与坚韧，每一处风景都写满了岁月的故事。
0: 哎，所以呢，来到梅州啊，第一站呢一定要去到的就是雁南飞茶田景区，国家五 A 级景区，把茶田、山水、客家文化完美的融合，随手一拍呢，这里都是山水画。那么走进景区呢，瞬间就会被连绵的这种茶田包围，1100多亩的茶园顺着山势层层铺开，茶芽鲜嫩，绿。

0: 绿意盎然，风一吹的话呢，这个茶香啊会混着这种草木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那么沿着茶田的栈道漫步的话呢，看茶农带着斗笠采茶，听山间的鸟鸣清脆，累了就可以坐在茶亭里面泡上一杯雁南飞金丹丛乌龙茶，茶香醇厚，回甘悠长，所有疲惫都会烟消云散的。
1: 景区里最惊艳的呢，就是围龙屋造型的酒店和食府，完美复刻客家传统民居，白墙灰瓦，圆弧造型，远远看上去啊，就像一颗温润的美玉。走进围龙食府，古色古香的装饰，红灯笼高挂，每天还有客家山歌、采茶戏表演，演员们都是身着着传统服饰，歌声婉转，舞姿优美，沉浸式的感受客家文化的魅力。在这里呢，还能一站式打卡客家美食，一边看表演一边吃盐焗鸡、酿豆腐、梅菜扣肉，幸福感直接拉满。
0: 哎，吃着看着玩着，是吧？
1: 哎，没错，
0: 这就是大家出门玩的意义了。
1: 嗯，
0: 另外呢，逛完茶田之后，咱们去探索一下客家的这个叫围龙屋。一座围龙屋，半部客家史。这个围龙屋呢，是客家人的标志性建筑了，它是集居住、防御、祭祖于一体，也承载着客家人千年的迁徙记忆和家族文化。另外呢，在梅州啊，也是散落着大大小小的几百座的围龙屋，每一座呢都各有特色。最值得看的就是大埠的泰安楼和花萼楼。
1: 我们首先说泰安楼。泰安楼呢是国内罕见的十方围楼，建于清朝的乾隆年间，全部用花岗岩的条石砌成，方正厚重，固若金汤。走进楼内，天井、厅堂、走廊错落有致，99间房屋环绕分布，木雕、石雕、砖雕精致细腻，历经百年依然完好，仿佛能够看到当年家族聚居和睦相处的热闹场景。花萼楼呢则是圆形的土楼，始建于明万历年间，三圈围龙是一环套一环，外墙夯土而成，古朴沧桑，被誉为天上掉下的飞碟，地下冒出的蘑菇。站在围龙屋的中央，仰望蓝天，感受时光流转，深深折服于客家人的智慧与匠心。
0: 了解客家文化呢，松口古镇呢，这是绝对不能够错过的。这里是自古番客出松口的千年古镇，也是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松口古镇的这个叫伊梅江啊，伊梅江而建，曾经呢就是广东内河航运的第二大港。百年前呢，无数客家人从这里乘船出发，远渡重洋谋生，留下了波澜壮阔的移民故事。如今的古镇呢，也是褪去了昔日的繁华，多了一份静谧温婉。青石板路蜿蜒曲折，两旁是百年的骑楼，灰墙白瓦，雕花窗棂，斑驳的墙面也是刻满了岁月的痕迹。
1: 漫步古镇，打卡客家移民纪念馆，里面有一些老照片、旧物件、书信，他们都真实地记录了客家人下南洋的艰辛与拼搏，让人热泪盈眶。沿着梅江的岸边走，江水缓缓流淌，倒映着岸边的古民居，偶尔呢会有渔船划过，波光粼粼，美的就像一幅水墨画。累了呢，就可以坐在江边的老茶馆来点一杯客家酿酒，温饮醇厚香甜，再配上一块松口起炉饼，酥香可口，感受古镇的慢时光，惬意又治愈。
0: 对，自然景观爱好者呢，一定要去五指石和这个叫阴纳山，来感受一下梅州山水的这种雄奇和灵秀。五指石呢是位于平远县，是丹霞地貌景区。那五座奇峰拔地而起，形似五指，直指苍穹，奇峰罗列，峻险秀美。那么大家沿着这个悬崖栈道行走的话呢，脚下是万丈深渊，身旁是云雾缭绕，远处是青山连绵，一步换景，每一步都惊险又惊艳。雨天的五指石呢，更像是仙境，云雾在山间流动，山峰若隐若现，宛如人间仙境一样。
1: 阴纳山则是粤东的群山之祖，云雾缭绕，古木参天，千年古刹灵光寺藏在山间，香火旺盛。灵光寺建于唐代， 有灵光三绝。哪三绝呢？首先就是山顶古柏无叶，殿顶无落叶，古柏生死相依，千年不枯，神奇又震撼。走进寺内，梵音袅袅，香火氤氲，浮躁的心啊就会瞬间平静下来。登高望远，群山尽收眼底，云雾在脚下翻滚，如临仙境。
0: 对，另外呢，大家如果玩累了的话呢，就应该到了犒劳味蕾的时候了。咱们说到梅州的美食呢，每一样都是客家烟火味儿，平价而又地道，让人吃了就忘不掉。梅州人的一天呢，就从一碗烟面加三级地汤开始。手工的碱水面淋上热猪油，炸蒜蓉、酱油，然后拌匀之后，哎呀，香气扑鼻，滑爽劲道啊！
1: 这个炸蒜蓉，我觉得想想就很香啊！
0: 哎，就直接让大家想起了那个叫蒜蓉扇贝。
1: 哎，对，
0: 就是那个味儿。
1: 哎，很喜欢这个味道。
0: 对对对，另外呢，再搭配一碗这个叫三级地汤，猪肝、瘦肉、猪肚，再加上枸杞叶熬制，啊，鲜甜清爽，营养十足。多少钱呢？5块钱就能够吃饱了。
1: 哎呀，太有性价比了、
0: 对对对，这叫妥妥的早餐界的黄金 CP 啊。
1: 那还有一道硬菜啊，就是客家硬菜盐焗鸡，绝对是必吃。它是用本地的嫩鸡啊，用竹纸来包裹，埋进炒热的粗盐里，然后把它盐焗哈、这就叫
0: 对。
1: 哎，可以盐焗的东西可能也有很多，
0: 好多好多
1: 啊，是吧？万物皆可盐焗。
0: 对对。
1: 那这个盐焗鸡呢，是皮黄肉嫩，咸香中带点鲜甜。肉质紧而不实，紧实不柴，一口下去呢，满口留香。还有酿豆腐，这是客家人的思乡味道。嫩滑的豆腐挖空，酿入猪肉、香菇馅儿，然后再煎至金黄，再慢焖。豆腐呢，吸饱肉香，肉馅裹着豆香拌米饭，哎，超下饭。
0: 对，另外呢，就是说这里还有很多小吃。小吃呢是多到数不清的，你像这个笋板就是大部的非遗美食了，晶莹的外皮裹着鲜笋、香菇、瘦肉，清香爽口。仙人板呢是这个夏日解暑的一个神器，仙人草熬制 ，Q 弹嫩滑，再淋上像蜂蜜，这个清凉降火。另外呢就是这个蒜盘子，用这个芋头粉做成的，软糯弹牙，和肉末一起炒，咸香入味儿。也寓意着财源滚滚。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味笑碗、捆板、开锅肉丸，每一样呢都值得大家去试一试哈。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呢，大家吃一天都不能重样。
1: 哎，对，美食特别丰富哈。
0: 对对对，
1: 梅州的慢生活呢，还藏在江北老街和客天下客家小镇里。江北老街是百年骑楼街，青石板路、复古骑楼、老字号店铺、烟面店、杂货铺、老茶馆林立，烟火气十足。傍晚时分呢，阳光洒在骑楼上，光影斑驳，漫步其中，仿佛穿越回旧时光，随手一拍都是文艺大片儿。
0: 对，客天下客家小镇呢，也是浓缩了客家的建筑、民俗、美食的精华，百米客家迁徙图、复古的围龙屋、客家民俗表演，全方位来感受客家风情。晚上呢，这个小镇呢、更加的热闹，华灯初上，灯光璀璨，天下客家歌舞剧也会在这里上演。这是融合了客家的像山歌、民俗故事，精彩绝伦。旁边的这个圣人谷，负离子含量超高。这里呢是天然的氧吧，漫步林间，溪流潺潺，飞瀑飞溅，那么洗肺，而且又非常的治愈。
1: 哎，山水为卷，客运为魂，梅州就是这样一座城市，既有千年客家文化的厚重，又有山水田园的清新，还有烟火美食的温暖。它不张扬，不喧闹，却用独特的客运与温柔治愈着每一个前来的人。
0: 对，所以说呢，大家不用远行，不用赶路的话呢，就可以去梅州了。在那里呢，可以逛围龙屋，品客家茶，吃地道的美食，走青石板路，再看一看青山和绿水，在慢时光里面感受世界客都的那种独特魅力，也遇见最纯粹的美好。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虚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2: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3: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4: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5: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6: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7: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8: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19: 你这孩子真淘气，怎么连五分钟都坐不住啊？
8: 或者你可以这样说，
19: 宝宝你现在能坐五分钟了，有进步哦。
4: 看看你的试卷，这么点分又倒数第一吧。
8: 或者你可以这样说，
4: 你不是个笨。

0: 只要再细心一点，成绩会提高的。
1: 你这次摸底考试的成绩，考重点学校有点危险。
2: 或者，你可以这样说：
1: 只要你努力，很有希望考上重点学校。
3: 数子时短，不如讲子一长。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金。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

0: 相信刚刚过去的母亲节是每一个孩子和家人向妈妈表达爱意和感谢的日子。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围绕这个母亲节来和大家探讨一下哈，做妈妈这件事儿。首先第一个问题，交警想要抛给我们的朋友们，那就是谁在定义好妈妈呢？
1: 你会，
0: 这是一定躲不过的一个问题了。那首先交警就想和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就这个好妈妈这样的一个词是谁来定义的？
1: 你会迎着风，
0: 仔细想一想，好妈妈的定义一直都是社会给我们的。传统的观念当中，好妈妈应该是慈爱的、勤劳的。爸爸太忙，缺席家庭教育，好妈妈就要承担起养不教、父之过的责任，变身虎妈。教育资源竞争激烈，好妈妈就要当鸡妈，肩负起孩子的特长培养、学习成绩和升学的重担。当初呢，可以说是作为妈妈们自己决定要生一个孩子的，成为妈妈的，对不对？那凭什么怎么做妈妈，做怎样的妈妈，怎样才是好妈妈，要由外界说了算呢？想着交警已经成为妈妈十几年了，哎，这十几年当中，外界对于我们每一个妈妈来说会有不同的褒贬。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哈，外界都是怎么对妈妈们，当然也包括交警说过一些话的。情景一，那就是当孩子摔了，哎，就有人会指责说你这个妈妈是怎么当的。情景二，当孩子病了，还有的人会说你这个妈妈是怎么当的。那孩子没有写作业，可能还有人会说到你这个妈妈为什么不管。孩子成绩不好，还有人会指责说你这个妈妈怎么这么不负责任。甚至在妈妈们工作繁忙的时候，没有时间给孩子做饭的时候，也会有人指责说工作一忙你就给孩子吃外卖，你这个妈妈连饭都不给孩子做，等等等。

0: 的场景。相信在很多的妈妈这样的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过。
1: 你想你打算忘掉，
0: 其实娇娟想说，当听到这些指责的时候，不要着急自责内疚，还有自我反省，不妨停下来想一想，这些真的是作为妈妈的我们做得不好吗？还有就是这些场景当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哪个孩子他不会摔跟头呢？又有哪个孩子他不生病呀？还有作业考试成绩，真的这些只和妈妈有关系吗？还有凭什么说能亲手给孩子做饭的妈妈才是好妈妈呢？娇娟还想说的就是，作为妈妈，不管您今年芳龄几旬，我们为什么要去认同这些呢？为什么觉得这些都是妈妈应该做的呢？为什么只要做不到，作为妈妈的我们就要自责和内疚呢？

0: 哎，说到这儿，嘉靖突然想到了一部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叫做《小舍得》。哎，其中南俪的这个婆婆，也就是主人公，这个女主人公啊，哎，南俪她的婆婆当得知孩子走丢后，说了一些话，哎，在家庭当中满是语言的冷暴力，矛头常常指向年轻的妈妈们。记得当时一个画面永远定格在嘉靖的这个脑海里，就是这个婆婆演得出神入化哈。她说：“你说你这个老婆连个十一岁的孩子都看不了，你还能干什么？”哎，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这部电视剧当中的这个主人公，被带入的话，听到这儿心都碎了，是不是？因为孩子走丢了，家长已然在一个很是伤心悲痛又无能为力去寻找的这么一个阶段，当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自己心里真的是五味杂陈。比如我们现在这个新时代，依旧还要讲求一个母凭子贵，那不知道有的妈妈们被裹挟其中了吗？现在啊，也就是目前我们整个社会给好妈妈的一个普遍的定义，就是要以孩子为中心，在孩子身上要花的这个时间呢、金钱呢、还有精力，可以说越多越好。同时呢，还得与孩子荣辱与共，共同进退。那女性的事业再成功，还是会有人要问，你是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的？还有的可能会问，你事业如此成功，你有时间照顾你的孩子吗？
1: 好久没见，有没有长大一点？
0: 其实呢，在当今这样的一个社会下，嘉靖还想抛出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平衡事业和家庭，还有就是有没有时间去照顾孩子，这样的一些问题是不会去问一些成功男性的。因为整个社会已经默认了照顾孩子、教育孩子全是女性的责任，整个社会在定义把孩子教育好了，你才是好妈妈。所以，亲爱的妈妈们，你们看出来了吗？你们听出来了吗？这个就是新时代的母凭子贵呀。那难道我们作为妈妈也要认同这些吗？
1: 孤单绕着思念。
0: 其实呢，说白了，认同了这些呢，那作为妈妈的爱孩子呀，照顾孩子，想把孩子培育好，到底是因为我们爱孩子，还是因为我们害怕外界的指责和自己的内疚呢？我们真的需要用孩子的良好表现来证明我们是好妈妈吗？我们需要养出一个啊优秀的孩子，或者说最好养出好几个优秀的孩子吗？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吗？是不是？不然呢？相信有的朋友也在前两年关注到了电视剧《我的

0: 了态。哎，其中呢有这样的一个台词，就是精神状态要领先100年，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可以说是给我们这种最直观的感受。有点母爱但不多的张凤霞是教经敬佩的可爱的女神，也是一个可爱的妈妈。
1: 你会翻过山。
0: 其实呢，教经还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的内容是什么呢？那就是要向教育拼妈说不。也想在刚刚过去的母亲节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哎，向一些妈妈们说一下，那就是说作为妈妈哈，我们永远要有自己的人生，因为我们自己的人生也很珍贵，是不是？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很想谈谈真实平常的母爱，但是很奇怪，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作为母亲你爱孩子居然不帮他买学区房，居然不帮他报辅导班，居然不想尽办法把孩子送进名校，居然放任孩子没有特长。那作为妈妈，我们几乎都没有资格说自己爱孩子。不论我们作为妈妈的本人啊的意愿是如何的，那现在谈教育就是绕不过去拼妈这件事儿。竟然还有人依然在讨论海淀妈妈、魔都妈妈、湾区妈妈、硅谷妈妈，谁才是真正的鸡娃家？说到这儿，又有一个问题来了，那就是为什么一个个标签都要往妈妈们的身上去贴呢？为什么不是拼爹、拼孩子、拼国家的教育政策、拼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和创新呢？而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在了妈妈们的身上。其实呢，把孩子的未来、国家的希望都压在妈妈们的身上，是因为那母亲，我们当今这个新时代的母亲们是这场教育军备竞赛的关键因素吗？其实呢，答案显而易见，显然是不是的。是因为我们这些做妈妈的都愿意牺牲，都主动付出，不仅自己的业余时间都可以免费奉上，还愿意为孩子一掷千金。
1: 的你啊，我们好久没见。
0: 比如我们目前很多妈妈们更多的是关注到孩子的考试成绩排名淘汰，还有就是当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些呢？凭什么作为妈妈要被这样的观念绑架和裹挟呢？我们能不能向教育拼妈说不呢？

0: 这几天呢，交警和自己一个认识了很多年的朋友，哎，我们在一道哈，过了这个母亲节，哎，他当时说出这样的一句话，交警特别有感触，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简称他为威吧。他说，为什么我要去选一个少费妈的学校呢？因为我的人生也很贵呀。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因为孩子目前已经上了大学了，比江江的孩子要大一些，他不会在孩子的身上操心很多。我们当时在座的五个人都有一种感同身受，哎，这种说不的背后其实不是自私，而是我们对于自己生命价值的珍视。按现在的养育孩子的方式哈，说当妈妈都得含辛茹苦有点夸张，但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可以说大部分妈妈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时间，这些呢都压得我们喘不过气儿来。当妈妈要做的太多了，要放弃和牺牲的也太多了。我们可以牺牲事业，牺牲爱好，牺牲业余时间，牺牲自我实现的可能性等等等等。那这种牺牲真的是每一个妈妈心甘情愿的吗？那这种牺牲难道不是妈妈们对于自己生命价值的漠视吗？那这样的牺牲和漠视对孩子是好的示范吗？这又说回了之前交警也关注到的一部电视剧，相信刚刚和朋友们也说到了，相信有很多朋友也会关注到这样的一部剧，由马伊琍主演的，叫《我的阿勒泰》，当中文秀哈、啊。这个问到说，妈妈，我虽然笨手笨脚，但是我还是一个有用的人，对不对？哎，这位可爱的女人张凤霞，这位妈妈的回答是，什么叫有用啊？生下来不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草原上的树草有人吃有人用叫有用，那要是没人用，那就这么待在草原上自由自在的也很好嘛。当时呢，看到这样的一个片段的时候，交警就特别有感触，就是这个叫张凤霞的妈妈，她真的很可爱，她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平日里和孩子的一些这种沟通的没有任何话术，就是简单的沟通，就证明她的认知很高。一点其实呢，我们现在吧，总是想去剖析一下哈，说为什么目前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下很费妈妈，尤其是现在孩子们的教育特别拼妈呀，费妈妈，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太认同知识就是力量了，知识真的就是力量吗？面对挫折失败，那知识有用吗？
1: 忘掉满身斑斓，长出翅膀飞远。
0: 其实呢，如果一个孩子不能好好吃饭，不能好好睡觉，不能身心健康，不能朝气蓬勃，他拥有再多知识能有什么用处呢？哎，这就让交警突然想到了我的一位朋友的爱人，他是一个挺成功的企业家啊，有这么一个情况，他说他现在也特别要求自己的儿子不用每天那么辛苦的学习。哎，以前交警认为他是因为条件很好，哎，给孩子创造了很多价值，后来有一天我也突然的感同身受到了，他说他能够成功，他特别感谢他的妈妈，因为在我们几乎也是同龄人啊，80后，在他小的时候，很多孩子被家长天天叫着喊着起床的时候，尤其是周六日的时候，因为那会儿都住的比较近，邻居之间这个有动静大家都能听到，唯独他们家安安静静。他说每个周六日还是暑假，他的妈妈从来不逼迫他早起床，这就让他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还依然为了生活在发愁， 哎，还有很多人因为睡眠不足而身体各种抱恙。他说他没有，他特别有这种后劲儿，特别感谢当年的妈妈，让自己能够安安稳稳的睡个好觉。哎，其实有的时候焦宁也在回想他，我们在一起相处这个过程当中，他跟我们讲述的他童年的一个回忆，焦宁也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嗯，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意识的想一想这样的一个场景，就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不妨，可能我们没有经历过啊，可能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年轻的时候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焦虑烦恼，可能也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学习，就想让我们养成好习惯。这个睡觉肯定是不被很多家庭是不被允许的，我们不妨也做一个这样松弛感感的、松弛感满满的爸妈。
1: 窗外有小孩哼哼唱，
0: 其实很简单，做这样一个松弛感满满的爸爸妈妈。是怎么样啊？就是让孩子知道他是被爱着的，是不是？抛去这个成绩、考试、作业，父母更关心的是他今天过得好不好，他今天有没有过得充实、开心、快乐，他今天觉有没有睡好，饭有没有吃好，身体有没有觉得很舒适，是不是？那什么才能让孩子身心健康、朝气蓬勃呢？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答案了。那就是爱，对不对？什么样的孩子才是这样？那是被爱着的，就是最平常最真实的爱，关心孩子的冷暖，关心孩子的情绪，倾听孩子的烦恼，关心孩子的健康，关心孩子生而为人能不能为自己自豪。这些其实与学习无关，与成绩无关，刚刚也说到与竞争排名都没有任何关系。

可以说爱可以帮我们的孩子暂时挡住外界的评判和压力，爱让孩子知道在爸爸妈妈那里自己就是满分小孩，爱让孩子在自己没能做好的时候也不厌恶自己，不责难自己，不轻视自己，爱让孩子在面对失败和挫折时依然相信自己，心怀希望。有了父母家人的爱和支持，孩子才有面对世界积极生活的勇气，才能去寻找自己的道路，塑造自己的命运。说到这儿又逃不出我们回顾电视剧环节，那就在小舍得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离家出走的11岁的夏欢欢，他以为自己得了新冠肺炎，他对妈妈南俪发出了质问，他说我们能让一个学习不好的孩子觉得自己是一个满分孩子吗？我们不仅要在心里爱孩子，还需要让孩子真实的感受到爱。他有这样的台词，他说到，他说你根本都不爱我，逼着我做题，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孩，可你就不要普通的女儿，你就是想要一个学习好的女儿。看遍在今天这样的一期节目当中，借由母亲节这样的一个节日啊，那究竟没有说祝我们的妈妈们虽然节日过去了啊，节日快乐，而是提出了很多问题，那真的是希望能引起同样身为妈妈的你来思考，也许是时候让母爱回归最真实平常的生活了。相信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是好妈妈，因为我们爱孩子。知识不是力量，爱才是力量，爱是妈妈能给予孩子生命的力量。那今天节目的最重要的环节和部分来了，那就是借由母亲节这样的一个节日，矫情要向我们的所有的妈妈们发出倡议，哎，那就是请自己定义。其实呢，在节目当中开始之前，娇晶也思绪良多啊，想了很多。是什么原因呢？是娇晶觉得，其实是想在这样的节目当中，提出一些母亲节的倡议。但是既然我们无权定义和判断别人是不是好妈妈，那又有什么资格给我们的朋友们去提一些倡议呢？所以呢，娇晶仔细思考了很久啊，我就想着，这个自己提了两条特别想改变的建议，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破旧的一件，其实很简单。这个建议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我总结了大概十几点。那第一点就是，这也是我从昨天开始，昨天晚上开始起步做的一个事情，也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启示，或者说能够也为大家有一个思路吧。第一点就是

每天可以夸自己四句，一定每天夸，先夸自己，然后夸自己的队友，不管我们的队友是那个灵巧的队友，还是那个有点笨拙的队友哈，也要夸他三句，还要夸孩子三句。猜出了梦。第二个就是要举办一次夸夸大会，哎，让我们每个家庭成员都来夸夸我们这个妈妈。来夸夸我们家的这个妈妈，可以从岁数大的起，哎，家里四世同堂的不妨都夸一夸，这是第二点。第三个交警想到的就是，每天就是不妨现在我们就拿出笔，写出三个我是好妈妈的理由，大声的读给自己听。

今天。这第四点我准备了半天啊，本来一开始这第四点是要删掉的，因为考虑到我目前的一个状况哈，因为我女儿特别害怕说我不是她妈妈这件事儿。哎，这个我后来想了想，说会不会有同样的小孩啊，有同样的一些想法，但是我又想了想，不妨也是说给大家听一听，看看需不需要采纳啊。就是每周有一天要和家里人做朋友啊，这一天呢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也没有孩子，我们要做一些朋友们在一起才会做的事情。为什么？其实这样的这个小活动啊，在我们家里面开展过，但是最不追捧这个活动的就是我的女儿，她不喜欢这样，她说我就想让你给我当妈妈。直到现在她已经十几岁了，她还是觉得不可以。我不知道别的妈妈们在家里能不能推行或者说推广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希望大家推广一下。那教星想着再等一阵儿，哎，我再去把这个推广一下，看看能不能在我们家里面实施哈。还有就是第五个提议啊，那就是我们不妨自己出去玩一天，不用理孩子，就是做自己。相信其实这个这样的一个提议的思路是哪儿来的呢？前几天我关注到了一个网红，她也是位妈妈，她叫张彩玲，特别有料的一个辽宁姑娘，她嫁给了一个英国人，加拿大人啊，叫大胖媳妇儿。也是五一期间我们一家三口出门了，这几天我在整理自己的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会习惯性的听一些这个彩玲家的一些奇闻异事哈，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女生。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五一期间她没有陪伴家人，也没有带孩子，她一个人去了秘鲁，她去欣赏那儿美好的风景了。虽然有很多朋友给她留言说你看的那片风景在我们贵州也有，那交警就一下勾起了自己带着孩子在这个贵州游玩的一些经历哈。但是想想，其实作为一个妈妈，我们一个好妈妈定义，我们不妨也给自己放松一下，像这个张彩玲一样。可能有朋友说，教经那是条件好，我恐怕现在出不去，没有这样的一些经济条件。没事儿，哎，亲爱的们，我们不妨自己在我们城区的沿河路散散步，或者说就这一天就把孩子丢给爸爸，或者给家里其他的人啊，老人呢帮我们带一天，我们就近郊游，或者我们就在这个城市里面去逛逛街散散心，哎，就不去理会这些家里的一些问题，是不是让自己真正的得到放松，我们依然也是好妈妈。

还有第六点，其实和上一点有点雷同吧，就是每年可以安排一次朋友游，哎，也可以叫闺蜜游，尤其是我们女生在一起，就是自己出门，就真真正正的就是自己出门，看看可不可以实现。你会迎着风。第七点，其实也是我借鉴一个网红妈妈，她的这个网，在各大平台的网名就叫是个懒妈。第七点就叫做个懒妈妈。哎，这个女生特别厉害。他们家经营着一个钢管厂子吧，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就是做一些高密度的仪器，家里面可以说是有一些厂房，有些工人啊。但是在家里面他养育了三个儿女，哎，老大老二老三，他真的特别懒，哎，在他所有的视频里面展现的都是孩子们每天在照顾他。交警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妈妈真的是很有智慧，有智慧在哪儿？他会调兵遣将，可是现在很多的妈妈是不是做不到这一点？包括交警在内做不到。很多时候在孩子小的时候，也可能其实就是不忍心让孩子去做太多的家务活，可是这个女生却不一样，她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在家她一点活不干。之前呢和我爱人讨论过这样的一个，包括也和我朋友们讨论过这样的视频。我们经过研判会觉得真实的生活应该就是他那个样子。其实他也做了一些说明，就是说孩子为什么会做饭做得那么好，尤其是老大照顾弟弟和妹妹，做饭做得很好，然后这个弟弟妹妹整理家务整理得很好，扫地拖地，哎，整理各自的房间，包括套被子，哎，等等活。其实他也有说明到说，可能在视频当中呈现的这道菜什么样，也是经历好几次，孩子要做很多次，可能会有一些浪费在里面才能成型的。他不是说一朝一夕就能做出来特别又好看色香味俱全的饭的。所以我们不妨也尝试着去做个懒妈妈。其实这个懒妈妈很厉害，厉害在哪儿？她特别会鼓励孩子，她会找到孩子的每一件事情做得非常好的细节去赞扬去夸奖，她夸的从来不会很突兀，她夸的也不会让孩子觉得不好意思，她夸的刚刚好。还有就是在家里面她可以把每一个人都分配得很妥当，交警认为这也是很厉害的一个点了。孤单绕着思念流淌着的不安，每一步。第八个建议就是要做一个觉得可爱的人，顺便做个可爱的妈妈。不是在家做一个面对各种问题颐指气使的妈妈，也不是做一个遇到问题了就火冒三丈的妈妈，而是做一个可爱的人。这可爱的人可能有点难度，哎，需要我们沉下心来想一想怎么才能变得可爱。

其实说做个可爱的人，这个定义也挺简单的。比如说应该也很好做到，就是要看我们的这个思路有没有啊。交警给大家接下来提供一些思路吧，其实就是不要太完美了，不要去要求孩子完美，更不要要求自己。我记得有一位心理咨询师特别出名在我们当地，我们有这样的一次一同出去做节目的经历。记得在一艘船上谈到了一些问题，他告诉我交警一句话，他说交警，人生允许有遗憾。当时我还在说，我说那老师，我们就是要不追求完美，对不对？他说对，要完美的话就没有任何美感了。哎，时至今日

这件事情过去了大概也有8年的时间了，却在我的脑海里一直都停留着。那做个可爱的妈妈挺简单，简单在哪儿？就是刚刚说到了，要允许自己有遗憾，要允许人生有遗憾，要允许所有的事情都有遗憾。那同时呢，要当一个温柔有趣、不凶不唠叨、自带亲和力，哎，孩子自然超想黏着你的那种可爱的人，可爱的妈妈。比如说我们可以区分成，哎，这个情绪可爱。相信很多亲爱的们平日里工作压力大，生活又些许有压力，所以情绪不可爱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少发火儿，就会软下来了。比如说具体体现在平时，面对任何问题不吼孩子，不去凶孩子，生气呢也能做到好好说话，跟孩子在一起也好，跟爱人在一起也好，在家里面不翻旧账。再就是忍不住发脾气以后呢，愿意跟孩子去温柔的道歉，哎，同时呢不把工作呀生活上的一些坏脾气坏情绪全都撒在孩子身上，这就离做可爱的妈妈进一步了啊。第二点，我们刚刚说了这个情绪上可爱，就是语气上也要可爱一点啊，要学会撒娇，会温柔的聊天。比如说平时跟孩子说话可以放软一些语调，少点命令，多和孩子商量商量。比如说今天平添一份家庭作业给孩子，不妨和他商量商量，而不是很硬气的说你今天必须完成，是不是？其实很多时候带着商量的语气更尊重孩子的时候，他能够感受到这个事儿成的几率更大。哎，对了，在语气可爱方面，还要多一些夸赞，具体的细节的夸奖，而且还要少一些对比，只夸孩子本身，不拿别人对标。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妈妈们对爸爸们，对不对？除了语言可爱，情绪可爱，行为可爱也很重要。比如说很多妈妈们在家前两点做到了，但是呢行为不可爱，自己每天刷手机煲电视剧，那这些恐怕不行。行为上要可爱，不妨放下自己手里的东西，手机啊、平板、电视机等等，跟孩子玩玩玩具，看看绘本，做一些小游戏。不妨在平日里也可以偶尔幼稚一点，跟孩子一起唱个儿歌，扮个角色，搞一些小恶作剧。要记住孩子的小喜好，要偷偷准备小惊喜、小零食、小贴纸。除了情绪、语言、行为，还有相处方面也要可爱一点，要懂尊重不控制。比如说给孩子一些选择权，比如说很多的小事儿哈，有很多家长喜欢去为孩子包办今天吃什么、穿什么、带什么啊，这些小事让孩子自己去选。哎，还有就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要多去倾听，少打断，少去评判孩子所讲的一些内容，也不要强行的讲道理。再就是相处的过程当中要允许孩子犯错，要耐心的引导，不指责，不挖苦，这个很重要。最后就是要自我可爱了。什么叫自我可爱？就是也请妈妈们要先好好爱自己，不去做全包揽的这种保姆妈妈，要留给自己一些时间。比如说平日里可以把自己打扮得干净清爽，哎，气色好，心情好，自带温柔气场。同时呢还要做到的就是不要焦虑，也不要内卷，要接受孩子不同，也接受自己的

0: 不完美。还有就是平日里还要注意一些小细节啊，这个是交警给大家的一些 tips 了，哎，仔细听，就是出门的时候不妨和孩子一起牵牵手呀，尤其是孩子青春期之前他都不会拒绝的，对不对？那青春期里可以商量着跟他牵牵手，对不对？睡前可以和孩子有一个拥抱，哎，日常的时候常和孩子贴贴，对不对？要跟孩子也示弱，跟家人也示弱，不能总是去当万能超人。同时呢，偶尔要跟孩子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小情绪，像朋友一样去相处。
1: 孤单绕着思念流淌着。
0: 说了很多，来吧，我们再继续说一说第九个提议，那就是少一些自我谴责，少一些自我反思，放过自己。
1: 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青天，飞鸟。
0: 焦静梅几乎不怎么去追这个电视剧哈，但是也在一些热门的这个视频网站上面，能够还有一些热门这个电视剧的一些推送当中看到过一些画面，特别记忆犹新。突然想到了，在《玫瑰的故事》里面吧，应该是刘亦菲当时演的这样的一个母亲的角色，她跟孩子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这次成绩没考好没关系，妈妈会的，那你要一定会，妈妈不会的，一定不会强迫你，妈妈也希望你能够放过妈妈，同时也放过自己。当时就觉得这样的画面真的太美好了，这样的一个母亲，她不会强求，不会去追求一个完美的小孩，不会去觉得自己的孩子怎么如此的不成器，而是站在一个很高的点上，去能体会到，能够看到孩子目前所处的一个情况，他能够以自己的这种成长经历去要求孩子，而不是提出很多孩子难以完成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来特别的要求孩子，这一点真的很难得了。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妈妈都能够放过自己，放过我们的孩子。第十点提议就是要做一个舒展的人，其实也就是要做一个松弛感满满的人，是不是？不要太受一些情绪啊，或者生活当中那些问题的影响。有问题出现就解决问题，没有的时候我们不妨也让自己舒展一些，是不是？第十一个提议就是每天要，不是每天，是每周要给自己这一周七天当中给自己半天独处的时间。可能这个独处的时间是很零散的啊，也可以是就整个半天就是给自己的。那相信我们如果能够做到这些，应该会收获一份不一样的心情，是不是？还有这一项内容，教经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了，就是每天拿出30分钟的时间去读自己喜欢的书，或者看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也是享受的一个时间了。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每周至少有一个晚上不管孩子的作业，如果能一直不管是最好的。

其实呢，曾经想说哈，前几天也是，出门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和一个朋友好久没见，在一起啊，碰到了，热络的聊了好久。他说最近自己睡眠简直太差了，有一个不太省心的邻居住在楼上，说每天他都会影响他的睡眠，说晚上这个孩子啊，3年级，要写作业写到半夜12点钟左右。然后早晨他的妈妈又会在7点之前把孩子声音巨大的穿透整个单元的去把孩子叫醒啊。他说每天因为他这个工作会忙得很晚，然后想睡个懒觉，他说一直都没能睡成。说到这儿啊，究竟就觉得就是这个妈妈她应该已经把孩子当成了体现木偶。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在往期的节目当中也请到一些教育专家讲到了催促孩子的一些问题，就这个催促只会让孩子觉得这些事情都是父母的事儿，他不会自己当回事儿。所以也希望我们能够不做去催促孩子的妈妈，要把时间留给孩子，让孩子学会时间管理，要做这样的一个妈妈，一个引导型的妈妈，顾问型的妈妈。惹火的小冰冰，哎呀，这个冰还是两个不一样的冰字哈。他说：“娇金啊，为人母之后才懂，不用迎合任何人的期待，活出自己最重要。”行，说的也没错。百事小可乐可他说：“娇金，世俗总是给妈妈套太多枷锁了，懂事、顾家、全能，可妈妈首先是她自己呀。”哎，这句话好像在哪儿听过。潇潇 X.X 啊，他说：“娇金从来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目光而当妈妈的，确实是。”要有主见，是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半天，到底什么是好妈妈？其实没有标准答案，用心陪伴，温柔以待，就是好妈妈。温柔的对待自己，温柔的对待孩子，温柔的去对待家里的每一个人。看来朋友们对于这个好妈妈也有了一些自己的定义，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共同欣赏一首歌吧，来自郁可唯的《我在》啊。同时呢，它也是电影《我认识我妈妈》的一个主题曲，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感受一下。

0: 爱孩子，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他。
1: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了？
2: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
1: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2: 好好说话。
1: 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2: 你怎么还打妈妈呢？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找。
2: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0: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4: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为啥着急啊？
1: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2: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4: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2: 龙龙，这一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1: 妈妈，对不起。
2: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1: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3: 哎呦，好好。
0: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停止认知，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成长路上节目呢就进入到尾声了。通过今天的节目呢，交警想和大家说的最多的是什么呢？那如何到底好妈妈的真正定义是什么呢？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总结，那就是情绪温和，内心柔软，三观端正，懂得陪伴，接纳孩子，也好好爱自己。其实呢，我们不用去做满分妈妈，做60分刚刚好，有温度真实的妈妈就已经很好了。Hello， 朋友们，我们今天关于母亲节这样的一个定义，来定义好妈妈这样的一个定义哈，这样的一期节目的这个内容就是这些了。那我们看了下时间，就要和朋友们说再会了，也期待呢我们更多的妈妈们能够每一天都做一个爱自己的妈妈。好的，范本，我们现在呢所听到的歌曲的名字叫做是妈妈是女儿，我们就和大家说再会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北京时间17点，
3: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4: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3: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4: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伴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麦，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大家是不是也发现了，现在身边很多的老年朋友哈，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越来越瘦了、甚至好像感觉如果有几年没见的话，有的老年朋友一看了之后就感觉，哎呀，这他是不是瘦得有点厉害呀？有点瘦脱相了。
0: 是啊、别总认为这个千金难买老来瘦啊、或者是人老了变瘦了是正常现象。其实这背后啊，大概率是我们要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肌少症。

0: 对，肌少症，是哪几个字呢？是肌肉的肌，然后减少的少，症状的症啊，肌少症。那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呢，专门就发布了一个指南，名字呢就叫做《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
1: 哎，
0: 那这个指南呢，实际上就针对的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很多老年朋友，到了年纪之后，他瘦了，有点瘦脱相了，实际上呢，他可能患有的呢就是肌少症这种病症了。
1: 对，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啊，怎么吃才能保住身体的肌肉，养出好身体。
0: 首先呢，咱们要来认识一下今天要说到的这个肌少症。
1: 哎，
0: 这个呢，其实并不是说老了没力气了，实际上啊，这个是一种病症，是一种疾病。
1: 嗯，
0: 咱们可得搞清楚了。那到底什么是肌少症呢？可能很多人真的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觉得挺陌生的。
1: 哎，
0: 但是实际上它离我们真的是特别的近。
1: 哎，那这个肌少症啊，它全称呢叫做肌肉衰减综合征。
0: 嗯，
1: 它是一种呢主要和年龄相关。
0: 对，
1: 其实啊，也受到不良生活的习惯啊、疾病的影响的一种综合征
0: 、
1: 哎，它的特点呢，就是骨骼肌肉量呢越来越少，然后肌肉力量呢越来越弱，肌肉功能呢越来越差。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身上的肌肉哎。缩水了，没劲儿了、
0: 哦、啊！对，你看看，其实如果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明白了，这个呢，可跟我们正常理解到的这个衰老，它可不一样，它不是正常衰老。
1: 嗯，
0: 你比如说吧，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哈，这个肌少症的患病率呢，可能在5.7%-23.9%之间。那有的老年朋友呢，是年龄越大，就发病呢，这个几率就越高了。
1: 嗯，
0: 并且呢，它还有一个伴随的危险是什么呢？它会大大的增加老年人比如说跌倒骨折啊，身体衰弱甚至是住院的这些风险。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自然也就严重的影响老年朋友的生活质量了。
1: 对，
0: 甚至可能还会缩短老年朋友的寿命的。
1: 是，
0: 嗯，
1: 而且哈、啊、关键是什么呢，这个肌少症啊，它这个起病是特别隐匿的。
0: 对，
1: 早期可能没有明显的感觉，
0: 你发觉不到。
1: 对、等到什么呢，发现走路没劲儿啦，或者是爬楼梯费劲儿、拿东西吃力的时候、往往已经可能是发生或者是比较严重了。
0: 对，这个病那可能是已经开始侵蚀你的身体了。
1: 对，所以要早认识、早预防、早干预、特别的重要。
0: 是的，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了更好的让大家来了解这个肌少症哈，所以呢，我们就邀请到了
1: 海勒尔区医院的针灸理疗科门诊的宋维赫医生
0: 做客直播间，
1: 对、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肌少症的相关内容。
0: 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问声好。
0: 哎，宋医生你好。
2: 你好。
0: 嗯，
2: 那广大的听众朋友你们好。
0: 好的啊，今天我们非常欢迎这个宋医生呢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当然了，要请宋医生给大家来科普一下了哈。
1: 对，
0: 这个国家发布了这个成人肌少症这个食养指南，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为什么国家会发布这样的一个指南。那它的这个发布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2: 简单来说呢，就是可以用形势所迫来形容吧。啊，原因是有现在国家老龄化太快了，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快3亿人了。啊，衰老带来的肌肉流失是普遍的现象。第二呢，就是观念的误区，大家都听过有钱难买老来瘦，很多老人拼命的节食啊，结果瘦掉的都是肌肉，留下来都是脂肪肝和那个骨质疏松。第三呢，是医疗负担，肌少症呢导致了跌倒骨折失能，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所以啊，国家必须发声告诉大家，别光顾着控制降糖降脂，保住肌肉才是保住生命线。第四呢，国家发布了指南是为了提供科学的、可操作的、符合国人膳食习惯的食养建议，推动早期干预，降低疾病负担。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这个老年人的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
0: 真是。
1: 对，而且最近呢、我听我朋友说他家这个老人就有点不对劲儿了。说之前呢爬一个4-5层楼不费劲儿，现在走2层楼梯就喘得不行。
0: 哎呦，
1: 尤其呢拎个菜篮子都觉得哎呀好像没力气了。
0: 没力气。
1: 对、手脚也感觉越来越瘦。
0: 嗯，
1: 这难道不是年龄大的正常的身体衰老吗？
0: 你看咱们刚才提到了哈、说这个肌少症应该是跟这个正常衰老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
0: 那么通过刚才这个宋医生给大家的这个讲解，我觉得这个

0: 老年朋友的这现在的这个症状应该不是单纯的老了。
1: 嗯，
0: 其实可能很多人的想法呢都和咱们这些普通人一样吧，哈，就是老人的这个身体正常的一些变化呀都会直接划分到说正常衰老，
1: 对，
0: 就是人老啦，
1: 嗯，
0: 这个我们慢慢的可能就变瘦啦等等等等。其实这种想法应该是错误的，因为这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肌少症在作怪，
1: 对，
0: 这应该不是小问题。
1: 嗯，是，说到这个肌少症啊，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头一次来听说这个词儿。
0: 对，
1: 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跟肌肉有没有关系呢？
0: 嗯
1: 嗯，
0: 宋医生。
2: 肌少症呢，全称叫骨骼肌减少症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就肌肉的骨质疏松。
1: 嗯。
2: 啊，是一种进行性的、广泛性的骨骼肌量减少、半肌力下降或躯体功能下降的综合症。它一般的主要症状，它有核心的症状有三个，就是没劲儿啊，可能是感觉手的握力下降啊，或者是拧毛巾的时候拧不动了啊，提菜篮的时候感觉提不动了，提一会儿就感觉好累，再一个呢就是走不动啊，走路的时候就步速变慢，以前呢说是走路都带风，现在呢说是走路一步三晃，
0: 嗯
2: 啊，再一个呢就是一摔跤啊，平衡能力相对来说要照之前检查。减弱很多啊，稍微绊一下呢就会摔倒这种情况。
0: 嗯，你像就是我们身边有一些老年朋友，现在就是随着岁数增长之后呢，他发现比如说他这个蹲下起来蹲下起来这个
1: 过程
0: 比较的麻烦，或者甚至的话
1: 起不来
0: 比较费力。
1: 嗯，
0: 这个跟肌少症有关系吗？这个症状
2: 它是有关的。
0: 哦，
1: 嗯，我感觉就是刚才说到了哈，这个疾病是跟这个老年朋友有很大关系。就是现在好像年轻人，我有的时候也觉得好像这个握力不如从前了呢。
0: 啊，
1: 你要这么
0: 走路不带缝了呢。
1: 你要这么一说的话，其实好像跟这个衰老哈，有一点点关系吧。但是可能更多的也是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一种状态，就是不良、亚健康等等。
0: 你确定吗？
1: 所以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肌少症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啊。对
1: 对，
0: 它
1: 肯定是能够预防的
0: 啊。你看咱们刚才说到了嘛，说这个肌少症既然它是一种病症，
1: 嗯，
0: 它当然准定是一个就是综合性的了哈。它这个全称呢是叫做肌肉衰减综合征。
1: 嗯，
0: 其实简单的来说的话，就是更好让大家理解吧，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那咱们身体里的像肌肉量可能慢慢流失了，不单单说是你身体当中的这个脂肪含量不多了，肌肉含量也少了，而且呢这个肌肉的力量也越来越差，有些朋友就发现自己身体当中的运动功能跟着就下降了。
1: 是，
0: 其实呢它这个就是属于一种综合征的一种体现了哈。
1: 嗯，
0: 对，因为刚刚你看宋医生给咱们说了嘛，说你看握力下降，
1: 嗯，
0: 走路还慢，都走路不太疯了，然后起坐困难，还容易疲劳，平衡差。你看所有的这些可能很多朋友发现了，说咱们身边不仅老年朋友有，可能有一些这个年轻朋友也有，是不是？
1: 嗯，你像不是说这个年纪大啊肌肉就会少，
0: 嗯，
1: 但是呢肌少症它是不正常的或者是过度的肌肉流失，
0: 对，它
1: 其实
0: 已经超过这个指标了。
1: 对对对，它其实不是自然衰老这么简单。嗯，
0: 对，
1: 是，也
0: 是
1: 需要我们格外重视的一种疾病。
0: 嗯，因为症状挺多的嘛，咱们刚才关注了是吧。首先最直观的可能就是给大家印象比较深的也就是肌肉量减少了。
1: 嗯，
0: 然后可能有些朋友也发现了家中的老人胳膊腿越来越细，尤其是小腿哈，摸上去软软的，没有以前结实了。咱们现在要是说这个40-50岁的朋友，你在摸自己的这个腿的时候会感觉啊这个腿挺结实的啊，肉乎乎的，甚至有的朋友说挺硬实的，这个说明你的这个肌肉量还没有减少，
1: 还挺健康。
0: 对，有些老年朋友摸上去可就不是了，软软的。
1: 是，然后呢就是这个肌肉力量就明显下降了。
0: 对，
1: 其实这是最核心的一个症状。
0: 是，
1: 对，你看你力量下降了，那你肯定是没劲儿啊。
0: 嗯，
1: 是吧，就跟刚才宋医生说的哈，就是走路都晃
0: 啊。可是呗，
1: 是，那你之前能轻松做的事儿你现在可能就做不了了，
0: 挺费劲的。
1: 对，
0: 嗯，
1: 你比如说有的这个朋友可能拧个瓶盖拧不动，
0: 嗯，你帮我拧一下。
1: 对，穿衣服啊系鞋带这些简单的动作也变得费劲儿。
0: 嗯，
1: 走路的时候呢 腿发软，
0: 哎，是，
1: 然后感觉走一走要跪地下那种那种，我真的之前就有这样瞬间，
0: 是有的
1: 可能就是肌肉，
0: 这不是缺钙的反应吗？
1: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是缺钙的反应，其实这不一定啊，是缺钙的反应
0: 啊，有可能是肌肉没力气，
1: 对，
0: 是，
1: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抬不起脚，
0: 嗯，
1: 就稍微走几步就累得慌，其实这都是肌肉
0: 没
1: 力
0: 气
1: 导致
0: 的，
1: 对，
0: 啊，有一些朋友可能更明显一些，比如说身体活动能力变差了，走路，尤其刚才提到了说，可能最明显的就是走路的速度变得慢了，
1: 嗯，
0: 一步挪不了多远，然后什么呀，比如说上下楼梯啦，从椅子上站起来呀，可能都要扶着东西，感觉没劲儿啊。这个慢慢的呢，可能朋友们就相对来说，你看我走路不方便吗？我行动不方便吗？那出门的活动就变少了，
1: 对，
0: 你越不爱动，然后呢，你身体的这个肌肉力量就越来越
1: 弱了
0: 啊，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我感觉吧，如果说恶性循环的话，那肌肉的流失应该会更快，是不是？
1: 而且刚才嘉宾也说到了，它容易出现什么呀？就是疲劳，
0: 对，
1: 摔倒的次数也变多了。
0: 嗯，
1: 有的时候
0: 也比较危险吧？
1: 对，有的时候觉得哎，一摔倒怎么就骨折了，或者是很容易受伤，
0: 总感觉还是缺钙呀。
1: 对。跟缺钙离不开了这话题啊。然后呢，老人有的时候可能还会说，哎，浑身累呀，
0: 对对，
1: 而且休息半天也缓不过来，
0: 嗯
1: 啊，这个腿脚也没有力气，
0: 平衡
1: 感变差，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要跟自己之前的一个比较，
0: 对。
1: 那有的人可能他就年轻的时候他平衡感就变差，那就很差，
0: 对。
1: 然后老了之后呢，可能变得
0: 更
1: 差。对，然后就是摔跤危险很风险很大嘛，
0: 对，风险大，
1: 对。
0: 那尤其老年朋友刚才也提到了，多数老年朋友可能也有这种叫做什么呀，这个缺钙的这种情况，骨质疏松哈，
1: 嗯嗯，
0: 所以呢你如果是容易摔跤的话呢，就很容易导致骨折，你看一系列的这个事情就都发生了。但实际上呢，就是后期我们也了解到，实际上你爱摔跤可能跟你的这个肌少症出现脱不了关系的，
1: 是的，其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毛病，其实都是这个肌少症的信号。
0: 对，
1: 之前真的就没有说完全往这方面想，就认为是不是真的是人老了，肌肉萎缩呀，或者等等的这个衰老的一个情况。
0: 你看，你也提到肌肉萎缩了，因为大家对这个肌少症不了解嘛，所以才容易忽视哈。你像是如果说出现正常衰老的话，咱们可能是发现了之后去干预它，然后改善它，这样的话呢，就能解决这个相对来说的一些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也是劝家里头有老年朋友的这些朋友哈，咱们应该时不时的去关注一下，多多留意一下老年人的身体变化。如果说家里的老人有一些这个明显上的身体上的变化，咱们就要去寻找原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症状，这种症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咱们及时关注及时调理，才能让这个老人的这个身体更硬朗嘛，
1: 对
0: 不对？
1: 其实刚刚我们说完这个肌少症的症状，心里还是挺犯嘀咕的，说到底哪些人更容易得上这个病。其实我们刚才主要就说的是老年朋友，
0: 老年朋友，
1: 对，那除了这个老年朋友，那总不能说随便谁都有这个问题吧？
0: 不可能说是一抓一大把吧？
1: 是，就感觉听完之后肯定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些人他是有这个风险的，
0: 对，高发人群应该是有这样的。那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就要请今天的嘉宾宋医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了。就是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老年朋友容易被这个肌少症盯上之外，这个其他别的年龄段的朋友有没有这种高发人群呢？或者是什么原因会导致他变成这个高发人群呢？
2: 好的，
0: 嗯，
2: 它是主要人群呢，这主力军相当于说啊，肯定是刚才说的是老人，特别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
0: 嗯，
2: 啊，再一个其他还有一种就是患有慢性病的，如就是那个糖尿病，慢性心衰，COPD 也就是慢阻肺。还有这个肿瘤啊，或者是慢性肾病啊，这些人的老人都会有以上的问题。
0: 嗯，
2: 但我强调的是，还有说啥，就是中年人现在也开始中招了，甚至年轻人，比如就是营养不良啊，或者蛋白质摄入不足啊，就是有一种这个过度减肥，有的人说为了美减肥嘛，就控制饮食。
0: 他不都减的脂肪吗？
2: 他不是啊，他这个是因为他蛋白质摄入不足的话，它会引起肌肉代谢的。
0: 你看，
1: 所以
0: 不能随随便便减肥哟，
1: 减肥还要科学的这个来。 摄入一些的营养。
0: 对，你看你要是减肥减的不对劲儿了，你减的可不是脂肪啊，减的是你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肌肉啊。
1: 对，有的朋友觉得哎，我既然减肥了，那我一天或者是几天他要有一个断食的过程，那他可能对于一些食物的营养成分他不太了解，就觉得我少吃就一定没问题。但是呢，你少吃的东西可能就包括你正常人身体应该吸收的这些营养
0: 啊，
1: 你把营养都不吃了，
0: 对呀、
1: 啊，那你肯定就会长期营养不良，就会导致咱们今天说这个肌少症。
0: 对，肌少症。宋医生，咱们那个啥也说一说，刚才你提到了，说除了就是老年朋友之外，有一些中年人，甚至有一些年轻人也会就是被这个肌少症所困扰哈。你接触到的最年轻的这个肌少症患者有多大呀？
2: 有的是20多岁，就是那个大学刚毕业或者刚步入工作的时候，就是可能感觉自己那个体态有点丰满，就是想要那个
0: 丰满
1: 减一减肥，
2: 想要更苗条一些啊，就是天天吃饭就是吃只吃极少的蔬菜，喝白开水，还有主食什么几乎不摄入，它就蛋白质什么的摄入严重的不足，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肌少症，就走着瘦，就是那个你摸着其实感觉还肉肉，但是你一摸里边的肌肉，它是肌肉明显是萎缩的症状。
0: 摸到的可能除了皮，就是稍微一点点的这个脂肪。
2: 对，外面是那个挺宣的，挺宣的，那是一种脂肪，它不是说肌肉，它里边的肌肉是已经萎缩的很多了。
0: 就是咱们怎么来判断？你比如说咱们现在摸这个胳膊哈，就是咱这摸到胳膊的时候，你的手感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能证明你这个身体当中你还有肌肉。
2: 就好像你是摸就像光头，就是你一手稍微一发力，你就感觉能摸到里边肌肉是绷起来，是鼓起来的，
0: 有个硬硬的这一块肉，
2: 一小团儿，这肌肉，这说明肌肉在绷起来。有的人是萎缩之后，你使劲的话，一摸这肌肉稀软了，跟面条似的，它就是这种，就是出现这种肌少症的情况。
0: 啊，那你刚才提到了，就是除了这个年轻人之外，哈，还有一些中年人。
2: 对，
0: 这个中年人的这个岁数一般都集中在哪个岁数了？他们是什么原因呢？
2: 这个是40来岁。左右吧，因为啥呢？现在可能是条件也好了，就是再一个是工作长期久坐办公室，再有时可能是出门啥的，现在是出门下楼就上车，下车就上班，进办公室就坐椅子，就是这种的工作比较繁忙，就是锻炼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少，时间长了也会引起这一类的情况。
1: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锻炼身体，就是增长肌肉。
0: 对，你减肥减的应该是脂肪，但是你应该锻炼锻炼肌肉。哎，我说对吗？
2: 对。
1: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患有这个肌少症，他首当其冲的还是这个老年朋友，是吧？
0: 对对，
1: 80岁以上，对，年龄越大，然后患病的几率越来越高，其实这是最主要的一类人群。
0: 对，而且刚才这个宋医生也提到了，比如说有一些慢性疾病，像这个糖尿病，我就知道，就是有糖尿病的这个人群，他需要就是控制他自己本身的食物的这个摄入量啊，因为防止这个糖超标嘛。
1: 对，
0: 所以就是他也容易导致说这个肌少症的发生，是吧，宋医生？
2: 对。这也会引起的，因为它是那个饮食不均衡，脂肪呢不够的时候，它都会出现一系列的情况。
1: 对，你像而且呢，刚才也说到了很多年轻人啊，中年人，甚至20来岁的这个学生，
0: 对
1: 、你像这个过度减肥，然后呢没有科学的饮食，或者是我们上班一族就整天坐着不动啊，不运动。然后呢，久坐，下班就躺着，连走路都很少，
0: 除了坐就是躺。
1: 对，你想想这肌肉长时间它是得不到锻炼的，慢慢的你看它就会流失了。
0: 宋医生，是不是咱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肌肉，就是只有在你运动的时候，它才会就是保持它的这种健康状态？
2: 对，肌肉相对来说就是，用尽。废退嘛，就是那个你在用的时候，它这肌肉会越来越丰满，力量相对来说会越来越强壮的。就是但是你一不用了，一平时养了，这身体有个自我调节功能，就会把你的肌肉就以为你身体不需要它了，它慢慢就会把这肌肉一点点的萎缩掉的，就废弃掉。
0: 所以就说有一些你看瘫痪在床的老人，他说他的这个肌肉萎缩，实际上原因也是因为他总也不动。跟这个关系
2: 是
0: 吧，
2: 长期卧床，他这肌肉他用不到，他来回那么大的活动量，就是身体可能感觉啊肌肉用不到了啊，这自我反应调节，他就把这肌肉慢慢就稀释掉，萎缩掉了。
0: 你看
1: 对，那有的人就说了，那我在家做家务 这个运动量可不可以
0: 够吗？
1: 擦擦地呀、
2: 啊。这个运动量是相对来说你不算太多、嗯、啊。正常的话，你可以是如果是没什么事的话，可以到公园啊和社区啊，可以慢走啊、散散步啊、活动活动、拉拉伸啊、韧带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嗯、但是管每天这个打扫的一些卫生什么，就量相对来说还是不是太够。
1: 太少。
0: 我不单单打扫地，你看我还洗衣服，我还刷碗，这不是工作量吗？
1: 我是没听说谁刷碗刷出那个
0: 多耳朵去。
1: 是，所以咱们还是要针对一些科学的运动，然后让自己的肌肉更加的能够哈，
0: 对，
1: 满足我们的身体需求吧。
0: 是，你看咱们就是这个，其实咱们之前国家也是就是建议大家哈多多运动，然后呢减脂，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健康的状态。现在呢可能很多朋友说了，你看国家都推荐我让我这个减重了啊，
1: 是
0: 这个那就减肥吧。嗯，你有的朋友就开始了，像刚刚苏医生说的，我就吃几根菜，喝点水，维持我现在能活着能喘气儿就行了。然后之后呢就发现原来自己身体当中实际上就是保证我们营养的和供给我们身体的这个营养的这个肌肉慢慢变少了。
1: 嗯，
0: 当然最后可能也就导致了很多，你看20多岁的年轻人他就可能就患上了这个肌少症，是吧？
1: 对、对。其实还有什么呢，就是可能平时作息特别乱，或者是爱抽烟喝酒、这个可能也是肌少症偏爱的一个人群。
0: 嗯，
1: 其实还是有
0: 风险吧，
1: 对，
0: 比较高哈，
1: 对，很多的。那这个肌少症要是一直不管它，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这个健康到底会有哪些不良的影响？
0: 只是这个身体没有力气吗？
1: 对，这么简单吗？
2: 它有健康的影响啊，它危害的不仅仅是没力气、它相对来说比较可怕，就是跌倒，肌少症患者呢骨折的风险是正常人的3倍以上。就比如说老人一旦从那个床上跌落或走路跌倒的话，他的骨折率相对来说就是很高的。伴随而来呢就可能是卧床了嘛，可能会有一些什么肺炎啊、血栓呐、就是有好多人就是你上年龄之后骨折就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因为他们的恢复会很慢很慢的。还有一些可以导致这个残疾、失能，甚至那个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正常若是生病住院的时候你有肌少症的话，它会延长我们住院时间术后的恢复也会这个很慢。再一个呢，我们新陈代谢呢也会下降加重这个慢性病甚至增加死亡率。
0: 你看这是
1: 影响
0: 大的。
1: 对，其实可能就是比较直接的就是行动力越来越差了。
0: 对呀、
1: 走路啊、起身啊、干活啊都费劲。
0: 对呀、如果说一不小心卧床了之后，一系列的这个并发症啊，所有的这个对身体的这个影响的事情可能都会增加，对不对？
1: 对、还有就是肌肉是身体代谢的一个重要器官。你想想肌肉少了代谢就变慢了，那人呢其实也容易发胖，而且还会影响血糖啊、血脂啊这些身体指标。所以有的人觉得哎，我不健身呢、或者是我没有追求那种肌肉美、可能有没有无所谓，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0: 哎，对，所以一会儿要请这个宋医生给大家来解读一下这些误区，是不是啊？
1: 对，
2: 对，
0: 其实这个肌少症咱们也都知道，不管是什么病症，其实它可能应该不属于一个种类，它有很多的种类加在一起的，各式各样的哈。然后呢，咱们就是还是要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肌少症如果不是单一的一种，那么它应该是有一些明确分类的。那么不同类型的这个肌少症，它的发病原因呀，或者它针对的这个发病人群，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
1: 那这个肌少症到底怎么分类？分哪几种？那宋医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临床上最常用、最好理解的方式呢，主要是按照发病原因来分的一般可能是分成三大类。首先呢，第一种是咱们最常听说的，也是最普遍的，叫原发性肌少症。这个呢，其实也很好记。你想想，原发性一般都是和年龄直接挂钩的，可不和其他疾病产生联系的。
0: 啊，所谓的这个原发性就是年纪慢慢增长了，咱们提到了，就是然后它慢慢它就直接发生的，这个叫原发性是吗？
2: 对，它随着这个新陈代谢的减弱，这身体的功能减弱，它是一点点出现的，它这是叫原发性的。
0: 这个就是针对老年人的了，是吧？
2: 对。
0: 就是除了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原发性的跟老年人挂钩的，如果跟年轻人有关系的，它还有它自己的这个名字吗？
2: 有啊，它就有，这是第二种，就像是就可以叫继发性肌少症。这个就和年龄没什么太大关系了，它主要是由其他问题引起的，属于后续引出来的肌肉问题。比如说啊，因为身体得了某种疾病像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类的，消化系统性疾病，或者是长期卧床，活动量极度缺乏，再者是营养不良，蛋白质摄入不够什么的，这种都会外在因素导致的肌肉衰减都叫做继发性肌少症。
1: 那这种继发性的肌少症，它其实不光是老年人会得，它年轻人也是有可能。
2: 对，哪怕是年轻人呢，要是长期卧床生病后他不活动，营养跟不上，都会出现这种继发性的肌少症。它的发病群体更广，诱因也更复杂还有一种它就是严重的肌少症，这个就很好理解了，算是肌少症的加重后的阶段。
0: 那这种是不是很厉害呢？
2: 这个是这样的，不管一开始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肌少症，要是一直没重视没干预，肌肉的量和肌肉力量持续的下降发展到后期呢，不仅是浑身没力，就是走路都费劲儿，甚至有些会出现这个行动障碍，连这个生活自理能力啊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还特别容易反复摔倒或者是引起其他的各种并发症这就到了严重肌少症的程度，也是最需要我们警惕的。
1: 这是严重肌少症哈。这么一说呢，相信大家就明白了一些这个相关的概念了哈。
0: 对，
1: 这个不同类型原因和情况是不一样的。还真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那宋医生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
2: 总结一下，相对来说就是原发性肌少症呢，主要与衰老相关，没有其他疾病直接导致的因素，年龄相关的合成代谢激素水平变化，如睾丸酮、长生长素什么下降啥的神经肌肉功能退化等，这些是正常的，就是原发性的肌少症。继发性的肌少症呢，是由明确原因引起比如这个活动不足，像是那个上班的久坐了，或者是你受伤了，就是那个要需要卧床制动这种，再就是疾病相关的，比如是那个关节炎了，你这膝关节炎什么的，你自己就不能活动太多，那这时间长了也会导致这个肌少症再有这个恶性肿瘤或者是因器官衰竭引起的这种肌少症。三呢，可能是存在营养不良比如这个蛋白质能量的摄入不足，吸收的障碍，有一些是可能是像是有的先天性的什么缺铁或缺锌这种东西，各种微量元素，有的人是因为减肥吃的正常吃的东西摄入不足再有呢，就一部分就可能是因为药物因素因为疾病的情况需要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它也会导致这种肌少症的出现。
1: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是邀请到了海乐尔区医院针灸理疗科门诊的宋维鹤医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有关于肌少症的相关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
2: 症到底是什么啊？概念、哪些症状？
3: 是，
2: 我就特别好奇一件事儿啊。
3: 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普通人吧，你看他又不是医生，也没办法说天天去医院做一些专业的检查，是吧？
3: 那自己学，
2: 对，在家能不能有一些简单的判断
3: 方法哈？
2: 对，有没有这个肌少症的可能存在呢？
3: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大多数人最关心的问题了，因为我也比较关注哈，我也想知道，就说你看，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让宋医生。说问问咱们这个捏胳膊能不能看出来咱们这个肌肉少没少哈？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方法，就是能不能就是不用跑医院啦，咱们也不用去做一些什么复杂性的这个仪器检查，咱们在日常生活里头有没有一些自测的方法？咱们得需要就是嘉宾来给咱们讲一讲，是不是？
2: 对，宋医生跟我们说一说。
4: 好。我可以教大家几个那个土办法，就是属于简易自测用的啊，它并不代表就是确诊，是简易筛查，就可以一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指环实验，就是坐在椅子上，伸出小腿，用我们的食指和拇指啊，围成一个圈儿，去到小腿最粗的地方，如果是手指圈完全套住了，甚至还有空隙。那可能就有一定的危险了，它说明肌肉维度它就不够，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聊到的那个说坐起来没力量，说这个就是起坐测试，找个没有扶手的硬椅子，我们双手抱胸，连续站起坐下五次，如果超过12秒，或者是中间需要手撑膝盖，那么下肢的力量肯定是不足的。第三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步速的测试，就是行走6到8米。如果是速度小于每秒0.8米呢，提示那个步力功能下降。第四呢，我们做一个握力测试。握力测试呢，如果是男性是握力小于28公斤，女性呢握力小于18公斤，就可以说是我们的肌肉力量有一定的减少。它测试呢需要用这个握力计，如果是没有握力计呢，我们也可以大致用。

0: 开门呢、啊、或者是拧毛巾的费力感来感知它的力量。第五呢就是小腿围，男性呢小腿的维度如果是小于34厘米，女性的小腿小于33厘米，这可能存在这个肌肉的减少。我们可以用平时自己测量腰围的软尺或者皮尺来测量。以上建议呢就是以上异常呢建议进一步的去医院呢、啊、就是营养科、老年科或者康复科做人体成分的分析检查。因为啥呢，这毕竟是咱们徒手简单的自测，具体的还需要一切的来分析，来要更准确的数据。不能因为我们这是自测出现了有一些的这个症状，我们就认为它是出现肌少症，这个我们需要更科学的依据。
1: 就是去这个专业的医院科室啊进行进一步检查。
2: 不能量完了之后我说完了我得肌少症了怎么办不用紧张啊，其实有一些这个自测的有几个关键点吧，咱们可以就是先来自测一下，关注一下，就是看看自己的这个肌肉的衰减的问题究竟怎么样。刚刚呢这个宋医生给大家提到了，比如说咱们看一下肢体的这个粗细，然后测一测咱们手脚的这个力气，然后呢再测一测这个日常的动作，如果说大家都能够完成的话啊，这个呢就证明说大家的这个肌肉的能量和肌肉力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如果说有明显的一些异常了，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要去医院的。
1: 对，而且呢这个自测的目的它不是给自己确诊，而是呢如果说是有早期发现的一些风险信号，一旦自测发现感觉不对劲儿了，或者身体有异常表现呢，要及时的多留意啊，必要时呢咨询医生，这才是自测的一个意义，对吧？
2: 对，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哈，不论是什么样的这个疾病或者什么样的不舒服，大家呢可以学一些这个自测的方式，但实际上呢这个自测的方式呢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咱们需要发现一些这个风险的信号，如果发现了真的感觉是有点不对劲了，还是呢要去这个正规的医院找这个专业的医师来给咱们进行一个诊断，这个才是咱们一个正常的一个顺序啊。
1: 对，而且还有特别要关注的一点，就是自测不光是这个老人自己做，
2: 对，
1: 就是咱们做儿女的也要帮助家里的长辈来测一下哈，
2: 是是，
1: 平时要多关注一下长辈的一个身体变化啊，靠这些简易的方法为健康先把一个关。
2: 是，咱们关注了这个肌少症的症状和自测的方法了，我相信大家可能还是比较关注，因为这个疾病还是针对的是老年人嘛，老年人发病率比较高。那么就我们呼伦贝尔本地来说吧，就是这个临床上有明显症状来就诊的这类病人多不多呀，宋医生？我相信这个可能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心的话题了，因为毕竟这个毛病是咱们现在可能近期才听说的这个疾病，就是咱们这几年临床上有没有来就诊的这一类的病人呢？
0: 在咱们呼伦贝尔地区啊，这样的老年患者并不少见。尤其是一些这个牧区啊或农区的老年人，蛋白量、蛋白质的摄入可能存在不均衡啊，冬天相对来说就是咱这边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就活动比较少，肌少症及相关及跌倒的相关骨折的病例呢，就可能就是会增多。但很多就是家属一来就是人老了就是这样，其实吧，这是一种这个肌少症的一种病。
1: 对，
0: 这是因为这个年轻化呢，我们在门诊就见过40多肌少症，肌肉严重流失的也有很多。它这有几下的原因。一呢可能就是咱们说的宅男啊宅女啊，就是年轻人呢就是长时间卧床久坐，缺乏运动，肌肉刺激不足导致的。现在呢我们是没说嘛，交通方面便利了嘛，出门开车，进门躺平，肌肉长期的待机，它就是自我萎缩了，可能出现这种这个肌少症。再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是减肥，就是呢饮食不当饮食不当嘛，为了美嘛，就是那个说的少吃主食，饮食不均，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极端的节食，完全不吃肉啊、蛋呐、牛奶这一类的，肌肉被身体当作柴火给这个烧掉了。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是因为累长期熬夜加班，工作压力大作息不规律也可能间接影响肌肉的健康，身体啊处于一种叫皮质醇的分解激素环境中肌肉它就根本就留不住。再一个呢，就可能是有生病，这个慢性。

0: 病，就是刚才说的如糖尿病了或者炎症性肠炎什么的，这种就是发病率越来越年轻化，它都会导致这个肌少症。
1: 这个了解完肌少症是什么之后，我相信接下来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日常生活怎么吃能够预防。
2: 能不能给我们，就是能把它吃回来吗，这个肌肉？
0: 相对来说这个是可以预防的，尤其是原发性肌少症，我们通常可以通过营养加运动干预的效果来调节。饮食的预防呢，我们就是我们一呢，我们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老年人呢每天每公斤体重摄入1到1.2克蛋白质。严重肌少症呢可以摄入1.2到1.5克。咱们打个比方说吧，一个60公斤的老人每天要吃相当于2个鸡蛋、1袋牛奶加上2两的瘦肉，或者是鱼呀、虾呀、鸡呀这种的，再加上我们常规食用的主食。第二呢就是补充维生素 D。很多老人呢现在就是在家待着足不出户，它会导致维生素 D 的缺乏，也会导致肌肉无力。除了晒太阳呢，我们要多吃一些这个深海的鱼类，或者是遵从这个医嘱补充制剂，这也可以补充是维生素 D。再一个三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抗氧化营养素就维生素 C 呀、E 呀、硒等来自蔬菜、水果、坚果，它能减少氧化应激损伤肌肉。四呢就是足够的能量，就是避免节食导致的肌肉过度节食导致肌肉分解。五呢是欧米伽三，就是脂肪酸，它有在深海鱼类、亚麻籽油类它里边含有，可能它可有助于肌肉的合成。六就是指南推荐个性化食养原则，结合本地食物资源，如奶食、牛羊肉、杂粮等，它都是有利于这种预防肌少症的发生。
2: 您刚才提到了说吃哈，咱们在吃上面来补充一下营养，然后呢减少这个肌少症的这个情况发生，加上运动干预之后的话，应该是会效果非常明显的。这里头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要替这个老年朋友问一下，就是我现在可能已经肌少症了啊，有一些很明显的症状了，我靠这么吃然后能回来吗？我得每天达到多少的运动量能让我的这个肌肉稍微回复一点呢？就针对老年人，
0: 他就针对老年人呢，可以吃完之后慢慢的锻炼，做一些这个抗阻的训练。就相对来说，抗阻训练就是通俗来讲就是和东西较劲儿，就是刺激肌肉的合成，增加肌肉力量和肌肉量的关键。通常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些这个弹力带呀、自重训练的，因为如果是老人嘛，咱就不建议做一些这个器械的训练了。咱们用一些的自重或者是轻度的弹力带，可以做一些这个靠墙静蹲了、上下台阶了，或者是弹力带划船动作，就是拉弹力带锻炼我们的背肌，防止它驼背。靠墙静蹲呢，我们就是靠墙，背靠墙，大腿与地面平行，像坐一把这个隐形的椅子，这对膝盖的保护是有极大的好处的。在我们可以练习一下体重练习，就是平时扶着桌子，脚尖点起来，锻炼小腿。小腿有力量，跌倒的风险它就自然就能降低了。我们可以通过是每周锻炼个2到3次，每次可以做8到10个动作左右，每个动作可以做1到3组，每组10到15个。就是老年人呢，就咱们可以相对来说适当的减量，就是不要做量太大，就是稍微有一些这个疲劳感，但不要过于劳累。强调呢循序渐进，动作要规范，就是有一些这个慢性病啊，或者是严重肌少症的患者，应在正规的医院康复科的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不能自己是盲目的过度训练。他这个同时也可以与一些就像老年人可以做一些公园是踢踢毽子啦，或者是甩甩响鞭了这种的，打打这个冰球、冰嘎那种的，就锻炼锻炼身体是很好的，可以做一些这个慢跑啊，或者是有氧的那个步行啊，这都是可以的。
2: 嗯，您像咱们今天聊的是这个肌少症哈，
1: 对，
2: 一直在聊的是身体当中的肌肉减少。我想问一下这个宋医生，咱这个肌肉减少有针对这个下肢或者针对上肢的吗？它是全身性的这个肌肉一起都减少呢，还是比如说它会某一些老人会下肢减少，某一些老人会上肢减少，它这个有区别吗？
0: 它这是有区别的。
2: 啊、
0: 嗯，就是说的，就比如这是。中位截瘫呢，就是可能是下肢啊，它是那个不受力了，不听指挥了，时间长了，它下肢肌肉、大腿、小腿的肌肉就会自然萎缩。但是它上肢是灵活，是能活动的，因为它是因为人要生需要生活嘛，所以说上肢力量相对来说就比较强壮，它要能来维持整个身体的活动了。
2: 嗯，
0: 但有的人就可能是高类似于高位截瘫这种呢，他就可能是。上肢下肢肌肉一起萎缩，因为它是除了头能动是。其他的都动不了，只能靠人伺候，所以说呢，上肢和下肢肌肉它都会存在这个肌肉肌少症萎缩的情况下。
2: 嗯，那如果是慢性疾病的这样的老人，比如说什么糖尿病啦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的老年人，他如果说出现肌少症，他是全身性的这个肌肉都同时有这种症状吗？
0: 他都这是糖尿病属于这个代谢类疾病，他会全身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可能是相对来说。对于末梢神经就是下肢影响更明显一些，因为好多人说糖尿病足嘛，他这种他会可能更明显一些。正常的话，糖尿病那边还得饮食还得控制嘛，所以说在他这个蛋白摄入量可能是存在不足，在通过慢慢饮食调理吧，可能是代替一下，就是有的时候在吃肉，不能说的光吃肥肉不吃瘦肉这种的，我们可以代替一下吃些鱼肉类的，相对来说可能深海鱼类的可能更好一些，或者是吃些这个牛奶了，或者是那个豆制品了，它可能更有益一些。
2: 嗯，你看，针对老人的这个饮食啊，还有锻炼呢、啊，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是吧？
1: 对，有很多讲究的。
2: 对，是的。
1: 其实我们刚才我就是关注的一点，就是每天这个蛋白质的摄入量哈。所以说我们现在建议
2: 挺多的，是不是？
1: 对，至少你每天要一个鸡蛋，
2: 两个
1: 啊，两个鸡蛋，
2: 对，两个鸡蛋，
1: 牛奶，
2: 然后还得喝牛奶，还得吃大豆制品，然后还得吃点肉，是吧，宋医生？
0: 对，
2: 这些是
0: 不可少的。
2: 你刚才提到的所有的这些量是一天的量还是一顿的量？这些应该是一天的量吧？
0: 正常它是那个每天补充的量，它是
1: 总计是吗？
0: 总计 对。
2: 你看，老年人每天每公斤的体重要补充1.0到1.2克的蛋白质。那么这么说的话，就是咱们如果把它分成鸡蛋的话，刚才提到了应该是1到2克鸡蛋，对吧？
1: 对，
2: 那就你就不能一顿把它都吃掉，是吧？应该是分到一天。
1: 对，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主要说的是这个成人肌少症那个食养指南。
2: 对，
1: 节目最后呢，我们的宋医生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的食谱上面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推荐？
2: 对，给大家推荐点食谱吧，这个比较实在，是不是？
0: 食谱呢，我们就是可以是有几下几点啊。一呢，就是保证优质的蛋白质，三餐要均衡的分布。就每餐要是食用，早餐可以用那个吃鸡蛋和牛奶。午餐呢，我们可以吃些这个瘦肉啊，或者是深海鱼类，再加一些豆制品。晚餐呢，我们可以吃蛋啊肉，或者是加上豆制品这种情况。首选呢是鸡蛋，次选呢就是奶类呢就是牛奶或者酸奶，那鱼类呢深海鱼是，其次是淡水鱼，瘦肉呢就是以牛羊肉为主。或者是鸡胸肉，豆制品呢可以吃一些这个豆腐啊，或者是豆浆。第二呢是补充维生素 D 与钙，就是每天的奶类我们可以喝这个300到500毫升啊，就正常的是纯牛奶就可以。每周呢吃这个深水鱼呢是2到3次，可适当的日晒，就是出门活动可以有效的补充维生素 D， 或者是遵医嘱补充维生素 D 制剂。第三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这个增加抗氧化的食物，就是每天这个蔬菜呀、可以300到500克，就是其中是深颜色的蔬菜占一半比例。这水果呢，我们可以吃这个 200到350克，比如苹果啊、柑橘啊、浆果这一类的。在我们还可以食用适用的坚果，每天吃这个10克左右就够用了啊，比如核桃啊，或者是那个炒的杏仁啊，这都是可以的。第四点呢，我们是主食的粗细搭配，有是那个全谷物，有杂豆，有薯类占主食的1/3甚至1/2，它比如说是燕麦啊、糙米啊、小米、红豆、土豆、山药等等。同时呢，我们这个第五点就是健康油脂，烹调油选的菜籽油、大豆油、亚麻籽油等，每天用使用量一般25到30克就够用了，可以吃一些这个富含欧米伽三的食物，比如亚麻籽油和深海鱼里面就是含有这种丰富的欧米伽三。
1: 这就是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能够吃的均衡啊，
2: 对，
1: 对于这个肌少症的食养的一些建议
2: 是
1: 啊。其实肌少症是可以预防、可以干预，早重视、早行动，就能呢守住我们的肌肉，守住我们的健康。它也不是说衰老的一个必然，而是能通过吃够这个优质蛋白、三餐均衡、调理我们的脾胃、坚持运动、管好慢病、定期筛查这些问题的。
2: 哎，是，尤其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咱们呼伦贝尔的中老年朋友了哈，日常饮食里面有牛羊肉，也有奶制品，咱们鱼类资源呢也比较丰富，其实呢正好符合这个优质蛋白的需求了。大家呢可以多多的利用咱们本地的食材，科学搭配就能养好我们的肌肉了。
1: 对，所以说哈，从今天开始要调整我们的日常饮食，坚持运动起来。家里有老年朋友的一定要多关心他们的饮食和活动，帮我们所有人哈远离肌少症吧。
2: 哎，是，咱们共同来拥有健康和有质量的晚年生活吧。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宋医生的做客节目，谢谢宋医生。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么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吧。再会
1: 再会，
0: 再见。

0: 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 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支队郑重提醒您，春季天干物燥，居家防火千万不可大意，切勿卧床吸烟，酒后吸烟是小火亡人的元凶，极易引燃被褥，危及生命安全。请牢记三清三关，清阳台，清楼道，清厨房，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春季防火人人有责。遇火情请速拨119，让我们共筑安全防线，用心守护万家灯火平安。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1号，农历3月25，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金融活水润农牧，精准滴灌助根基；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解锁高产密码，牙克石千万株马铃薯脱毒苗繁育正酣；
0: 科技智库田间生产。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当前农牧生产步入关键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呼伦贝尔市分行聚焦重点产业与关键环节，引导金融机构精准匹配信贷资源，优化升级特色金融产品，以高效服务与充足供给，全力打通农牧区融资堵点，为全市春耕生产与畜牧业发展提供坚实金融支撑。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秋岩的报道。
2: 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支行，三农客户经理们正奔走于尼尔基镇的街巷村落，逐户摸排农户春耕资金需求，现场指导贷款业务办理，同时推出专项贷款产品，优化审批流程，将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全方位保障春耕生产的资金需求。据了解，本年度该行已累计为4805户农户投放贷款16.91亿元，其中扶持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农小微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31户，全面满足普通农户、种养殖户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差异化资金需求。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风华村村民李小林：
3: 春耕买种子化肥，还有这些柴油啥的，必须得一大笔资金。农行客户经理提前入户了，问我们需求资金，手把手线上教我们贷款，资料一交，头一天交，第二天贷款就到账了，非常快，解决我们老百姓的非常大的难题。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支行副行长肖进光：
4: 我们将持续坚守初心使命，持续深耕乡村市场，不断优化涉农金融服务，持续加大乡村振兴领域金融支持力度，以更精准的信贷投放、更贴心的服务举措、更丰富的金融产品，全力保障农业生产，助力农民增收。
2: 内蒙古农商银行新巴虎右旗支行工作人员主动深入苏木嘎查，上门为牧民办理贷款业务，为牧民量身定制金融方案，还通过移动终端现场录入信息，测算授信额度，并执行低息优惠政策，让牧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新巴虎右旗科尔伦苏木青格勒嘎查牧民乌力吉满达湖：
5: 自己下乡过来给我们办贷款，看我们

0: 的资产什么的评估，银行利息比以前低了，这对我们母婴挺好的。
1: 内蒙古农商银行辛巴尔虎右旗支行党支部书记、行长乌达巴拉。
2: 年初至今，我行累计投放社募贷款1.94亿元，惠及966户牧民家庭，涉农贷款余额达到9.4亿元，较年初净增了9000万元，执行差异化利率，利率低至3.51%，切实降低了牧民的融资成本，让金融红利惠及更多的牧民群众。
1: 从农田到草原，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呼伦贝尔农牧业发展沃土。年初以来，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已累计投放春耕备耕信贷资金超85亿元，较去年同期实现大幅增长。多家金融机构将单户授信额度从去年的50万元提升至今年的100万元，全力保障春耕资金供给。与此同时，优化升级后的农续贷进一步拓宽抵质押范围，覆盖温室大棚、活体牲畜、农机具等多元资产。截至2026年3月末，贷款金额已达7.84亿元。一系列务实举措有效打通了农牧区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保障春耕生产与牧区保育工作有序推进。
3: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4: 牙克石是森丰鼠业有限责任公司以脱毒种鼠生产为核心，为国内马铃薯市场提供优质种鼠，年生产高品质脱毒种鼠8000万斤，为产业发展筑牢核心支撑。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一、张小志的报道。
5: 走进牙克石市森丰鼠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组培实验室里，千万株翠绿的脱毒种鼠组培苗正在加紧繁育。这里就是马铃薯的芯片工厂，层层叠叠的培养架上，数以万计的透明组培瓶整齐排列，瓶内翠绿的幼苗叶片舒展，挂着晶莹的水珠。从一瓶到千万株，这间实验室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扩繁接力。牙克石是森丰鼠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刘亚平。
6: 扩繁呢，也可以说是基带培养，它的意思就是咱们把植株，就是一个叶，一个茎，给它剪开，一颗单独的一颗植株呢，就变成4到5颗完整的植株，这个过程就叫扩繁。
7: 通过这种几何级扩繁，到今年5月中旬，实验室将繁育出1000万株合格的脱毒苗。
5: 这千万株组培苗，在经过器物栽培阶段后，繁育出的原原种将被移栽至大田种植，完成它们成为合格种鼠的蜕变。牙克石是森丰鼠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刘亚平。
6: 第一年呢，是咱们在实验室中进行的，由工人进行扩繁工作。第二年呢，我们是进入温室，温室我们公司采用的是器物法栽培，是国内比较先进的一个栽培方法。我们获得了原原种，之后呢，再过第二年，我们给它种到大田里面，我们就获得了原种。这样呢，我们原种就开始销售到全国各地。
5: 3年，从实验室的一株小苗到千万亩良田的丰收，这背后是耐心的坚守，更是技术的积累。经过多年发展，牙克石市森丰鼠业有限责任公司已经形成从芽间脱毒、组培扩繁到原种繁育的完整产业体系，在脱毒技术研究和应用上走在了全国前列。今年，公司计划生产原种1500万粒，原种8000万斤。这些种鼠不仅供应呼伦贝尔本地，还远销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等马铃薯主产区，约占全国种鼠市场的10%。作为中国马铃薯种鼠的核心产区之一，牙克石市已建成内蒙古规模最大的马铃薯脱毒种鼠繁育基地。超3万亩的良种繁育园区内，内蒙古兴家鼠业有限责任公司、牙克石市森丰鼠业有限责任公司等龙头企业培育的千万量级组培苗，正构筑起年总产值突破11亿元的现代化产业集群。
8: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3: 眼下正值农作物播种管护关键时期，我市各地紧盯农业生产关键环节，以科技为抓手推动农技革新， 产学研深度融合，让现代农业技术走进田间地头，全力提升生产质效，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4: 在扎伦屯市大豆科技小院试验田，一台台铁牛正在田间地头撒欢狂奔，全新改造的播种机上，滴灌带正随着车轮的前进埋入土层当中，一粒粒玉米种子同步落下，经过深松、坝地、起垄、施肥、镇压、播种、铺设滴灌带等工序，高效完成种植作业，真正实现了播种只下一次地。扎伦屯职业学院教授牟玉杰。
9: 我们现在的实验地里呢，主要是大豆种质资源保护繁育项目，还有大豆杂交育种示范项目，大豆玉米的培育示范项目，主要是为了破解这个当地大豆玉米的一些种植的瓶颈，重点推广我们的水肥一体化项目，开展呢田间课堂，同时我们也培养一些乡土的人才啊，以及我们新型的职业农民，让技术呢留在基层啊，用在田间。
4: 扎伦屯市中和镇雅尔根楚地区的试验田承担了来自中国农科院、内蒙古农业大学、扎伦屯职业学院、扎伦屯智慧农牧场等多个科研团队的十多项联合驻点研究试验。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团队在此开展了一项长期耕作试验，研究生高原正和团队成员一起为完善东北地区大豆绿色高效生产模式努力着。产学研教的融合模式让更多农学生走向阡陌，深入田间，将论文写在大地上，搭建起农民生产与科技兴农的新桥梁，让科技创新在田间地头焕发勃勃生机。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高原。
10: 我们科技组是为了构建适合东北地区的大豆千景化生产模式，试验中我们引入耐草甘霖的生物技术品种，将高投入准备作物耕层变为免耕深松，为东北地区结本增效可持续提供支撑。
4: 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因地制宜技术革新，气吹油菜精量播种机将气吹式智能系统和化式播种体相结合，打造为气吹式精量播种机，采用高压气流输送种子，实现播种精准高效省力，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落地见效。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第一联队副队长、技改负责人刘景涛。
11: 这款精量播种机效率高，既节省种子和人力，又提升种子播种质量。经实地测试，在油菜播种 0.6 斤的条件下，播种精度可达到 98% 以上。机械行驶车速在7到10速之间，作业效果最佳。
4: 科技为犁，耕耘希望。我市持续深耕农业科技领域，以技术创新驱动现代农业转型，不断提升农业生产标准化、智能化、高效化水平，以科技之力守护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稳步前行。
8: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12: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我市天气情况。上周我市岭西降水异常偏少，气温偏高；岭上降水异常偏少，气温略高；岭东降水异常偏少，气温明显偏高。本周天气情况预报如下。周一，岭上北部小雨，其余地区晴间多云，岭西西部西南风6到7级，转偏西风4到5级，岭西东部西南风5到6级，转偏西风3到4级，其余地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西风2到3级，海拉尔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3度。周二，岭上与岭东北部分散小雨，其余地区多云，岭西西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岭东西北风4到5级，转偏北风3到4级，其余地区西北风3到4级，转偏北风2到3级，海拉尔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8度。 周三，岭上北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见晴，岭西西部东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六到七级，岭西东部东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其余地区东南风三到四级转偏南风四到五级，海拉尔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

0: 11度。周四全市小雨，岭西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3到4级，岭东南部西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其余地区偏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海勒尔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5度。周五岭东南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各地偏北风2到3级转东南风3到4级。海勒尔多云，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3度。周六，岭上南部偏南与岭东南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见晴，各地偏南风3到4级转偏东风2到3级，海勒尔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7度。周日，岭上南部与岭东小雨，其余地区多云，岭西东南风4到5级，其余地区东南风3到4级，海勒尔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7度。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3: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阿荣旗便民服务零距离，网格守护暖民心；
1: 呼伦贝尔市第五届红领巾讲解员大赛根河赛区初赛举办；
2: 满洲里市举行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专场文艺演出。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为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筑牢社区安全防线，凝聚民族团结奋进力量，近日阿荣旗拉起镇文化社区开展了春风送暖办实事，网格护航安民心主题活动，把便民护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进一步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全方位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5: 活动现场，各类便民服务摊位有序排布，健康义诊、爱心义检、小家电维修等贴心服务一应俱全，精准对接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急难筹盼需求。针对社区老年人行动不便等问题，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主动提供上门服务，细致为老人进行血压、血糖等基础身体检查，耐心修剪头发，用实打实的行动传递社区温情，让暖心服务真正触手可及，贴近民心。文化社区居民王桂兰：
6: 今天这活动太贴心了，以后社区应该多开展这种活动，既解决了我们老年人的实际困难，又给我们提了个醒，真是办到了我们心坎里了。
5: 阿荣旗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长任宝强：
7: 此次我们在文化社区举办爱心义检活动，是我们志愿者协会践行公益、服务群众的具体实践。今后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公益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与爱心。
5: 除基础便民服务外，现场同步开展多元化惠民服务与政策宣传活动，全面整合多方资源，涵盖就业春风行动、社保医保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民生服务项目，同时联合检察院、派出所开展法治宣传、反诈知识普及，进一步提升居民法治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旗委统战部工作人员现场重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开展宣传，引导各族群众加深对民族团结的理解，扎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外，活动还设置纳吉村花卉展销、手机免费贴膜等特色服务，居民按需前往咨询体验，工作人员耐心细致讲解各类政策，科普相关知识，获得了现场居民的一致好评。阿荣旗统战事务

0: 务中心工作人员郭慧。
1: 今天我们借着春日便民服务日这个平台，在为居民提供便利服务的同时，也向大家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各族群众在生活中感受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纳吉镇文化社区将持续坚守为民服务初心，践行便民利民理念，依托网格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多样化便民服务活动，持续深化安全隐患排查、民族团结进步等宣传工作，全力守护辖区平安和谐，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服务水平。纳吉镇文化社区党委书记杨家凡。
2: 我们就是趁着春暖花开，把贴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通过服务加安全双管齐下，让居民在家门口既能办成实事，又能把安全记在心里。
3: 为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涵养时代新风。近日，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我为家乡代言。呼伦贝尔市第五届红领巾讲解员大赛根河赛区初赛顺利举办。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张欢、孙继开、赵丽丽的报道。
4: 本次大赛由共青团根河市委员会、根河市教育体育局、根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为根河市少先队员搭建展示自我、讲述故事、推介家乡的优质平台。赛事全程规范有序，总分设置100分，围绕利益与目的、内容设计、讲解效果、语言表达、综合表现五大维度进行专业评审，确保评比公平公正。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来自根河市各学校的23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小小讲解员们穿着特色服饰，精神抖擞，神采飞扬，以饱满的热情、真挚的情感、自信的姿态，娓娓讲述先进人物故事，深情描绘根河自然风光、人文底蕴与发展变迁，用心为家乡代言。根河市第一小学参赛选手朱凯琪：
5: 很荣幸能够参与此次红领巾讲解员选拔活动，这段宝贵的经历让我成长许多，收获满满。在一次次练习讲解中，我的口才越来越好，上台也更加自信大方。认真研读红色历史，感悟红色精神后，我真切懂得如今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加心怀感恩，深深树立起爱国之心与少年担当。今后我会继续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争做优秀红领巾讲解员。
4: 少年有志，薪火相传，一段段动人讲述，一声声赤诚告白，充分传承红色基因，尽情展现家乡独特魅力，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少先队员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彰显出根河少年蓬勃向上、朝气蓬勃的良好精神风貌。根河团市委权益部负责人马慧茹：
6: 本次红领巾讲解员大赛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及少先队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自治区重点工作部署，服务呼伦贝尔市发展大局，依托少先队实践教育载体，切实提升少先队员综合素养与实践本领，引导少年儿童厚植家国情怀与乡土情结，自觉传承红色血脉，赓续革命精神，推动红色文化代代延续，生生不息。
4: 下一步，根河市将持续深耕青少年思想引领工作，引导广大少先队员牢记使命，笃行志愿，争做红色文化的传承者，家乡故事的传播者，以少年之力续写北疆之城发展新篇章。
7: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8: 近日，满洲里市万达广场人头攒动，喜气洋洋。2026年满洲里市民族政策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专场文艺演出在此举行。活动以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为主题，奏响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建美好家园的激昂乐章。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9: 启动仪式上，专场文艺演出精彩上演，满洲里市乌兰木齐的演员们带来舞蹈《晚钟情快钟乐》， 以接地气的表演展现各族群众勤劳乐观的风貌，马头琴合奏万马奔腾，雄浑激昂，奏响草原奋进乐章，独唱声传中俄蒙三国风情联唱，尽显口岸开放包容的独特魅力。双人舞、梦底、重唱节日欢歌、马头琴独奏、初升的太阳等节目轮番登场，或悠扬婉转，或欢快热烈，生动展现了中俄蒙三国风情交融的边城魅力，传递出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感。舞蹈《欢乐边城》以灵动欢快的舞步为演出画上圆满句号，现场洋溢着团结和谐、幸福美满的浓厚氛围。满洲里市民委工作人员圆圆：
10: 能参与筹备这次活动，见证各民族同胞欢聚一堂、共享节目的温馨场面，我倍感荣幸。作为一名民族工作者，我深知民族工作的重要性，今后我会继续深耕岗位，用实际行动宣传好党的民族政策，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变成常开常盛。
9: 满洲里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工作人员杨艳丽：
11: 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文艺节目也很精彩，民族政策宣传也很接地气。作为基层工作人员，我们会把学到的民族政策知识传递给更多的群众，引导大家像石榴籽儿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共同守护我们美好家园。
9: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推动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在基层走深走实，进一步凝聚了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同心筑梦、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下一步，满洲里市将以宣传月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创新宣传方式，丰富活动载体，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繁荣稳定、和谐美丽的边城满洲里而不懈奋斗。
3: 日前，牙克石市民政局创新推出时光信箱寄予未来婚姻温情服务，为新婚夫妻提供安放誓言的时间容器，留存新婚夫妻爱的誓言、婚姻期许与初心寄语，打造有温度、有仪式感的婚姻登记服务，进一步弘扬文明婚俗，守护婚姻初心，助力家庭和谐。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郑丽芝、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12: 牙克石市民政局在婚姻登记大厅特设立婚姻未来信箱，即日起至2027年2月13号期间登记的新人，可将亲手书写的信件或寄予密封，投入专属婚姻未来信箱，由婚姻登记大厅统一登记，专柜封存保管。婚姻未来信箱所有信箱内信件材料实行专人专管、专柜存放，保密封存，不泄露、不翻阅、不公开，充分保护个人隐私与情感私密。信件保管期限为自封存之日起5年，期间可凭结婚证、有效身份证件到婚姻登记处申请取回，期满未取回的信件将按规范统一妥善处理，确保信息安全。牙克石市民政局综合保障中心副主任高东燕：
13: 新人可以在婚姻登记现场书写，投入婚姻未来信箱，也可以提前书写完成后带至现场，让新人在感受浪漫的同时深刻理解文明婚俗的内涵。未来的我们将继续深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探索更多贴近新人需求的创新举措，让婚姻登记服务更有温度、更有深度。
12: 牙克石市民政局综合保障中心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全力实施互联网加婚姻登记服务，实现马上办、就近办、一次办，以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为途径，以优化服务资源配置为手段，开设公民婚育一件事一次办窗口，实行登记员首问责任制、一次办结制，一人全程审核登记发证，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婚姻登记服务。
8: 近日，鄂伦春自治旗诺敏镇特蒙中草药种植合作社迎来白鲜皮苗丰收季，基地内一派繁忙景象，社员们忙着采收、分拣、打包优质白鲜皮苗，脸上满是收获的喜悦。此次白鲜皮苗丰收成果喜人，合作社销售额已成功突破100万元，药材苗远销河南赤峰等多地， 凭借优良品质，深受外地客户一致好评。近年来，鄂伦春色着其糯米镇特蒙中草药种植合作社立足当地自然生态优势，因地制宜发展中草药特色种植产业，专注白藓皮苗培育种植。合作社始终坚持科学种植、精细化管理，从种苗选育、田间管护到成熟采收，全程严格把控品质，全力培育出长势旺盛、品质上乘的白藓皮苗，为市场提供了优质的中草药种苗。白藓皮的丰收与旺销，既让合作社收获了经济效益，更点燃了周边农户发展中草药种植的热情。在合作社的带动下，当地中草药产业正逐步向规模化迈进，特色产业的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鄂伦春策着其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昌慧、王茂全、雪红报道。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4: 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15: 山过转身。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0: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 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十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测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3: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9: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10: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

0: 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0: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2: 3 2 1，点火！
3: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5: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3: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4: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3: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4: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5: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6: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4: 11: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7: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从同比看，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4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9: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8: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0: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3: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

0: 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
1: 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2: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1: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2: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2: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3: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4: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5: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4: 吴敏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5: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4: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3: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6: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3: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6: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
8: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十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十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十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

0: 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1: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能源领域首套重大技术装备应用示范工作加速跑；
1: 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会议，包刚主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司法为民，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进一步打通政务服务数据壁垒，乌海市在全区率先发布政务信息化共性能力清单；
0: 内蒙古公路交通事故易发路段专项排查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1: 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今年自治区聚焦新型电力系统、新型储能、氢能等前沿领域，在九个能源领域实施产业化科技创新项目，形成风光、清楚、多元、协同、实验、实证等示范性成果，为能源转型注入科技基因。请听报道。
2: 在内蒙古电力科学研究院新型电力系统智能电网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阿敏夫正带领团队开展实验，模拟在各种极端条件下，储能电站通过智能调度系统集中协同控制风电、光伏、火电、储能和用电负荷，进一步增强新能源可靠性。这也是内蒙古电力集团今年全力推进的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基地特高压多端直流输电外送关键技术的核心步骤。内蒙古电力科学研究院新型电力系统智能电网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阿敏夫：
3: 新能源100%送出会存在非常多的稳定性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投入特别多的精力来做一些关键技术的研发。
2: 内蒙古风光资源得天独厚，通过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基地特高压多端直流输电外送关键技术的研发应用，绿电有望实现100%特高压送出。项目是自治区人民政府与科技部签署的首批部区联动项目之一，由内蒙古电力集团怀柔实验室、南网科研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15家单位联合攻关，重点研发新一代特高压直流工程的关键技术、核心装备与系统方案，并将在装机容量不低于1000万千瓦的风光基地开展工程应用验证。今年自治区开展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的验证和应用示范，加快推动风光、清楚、多元协同、实验、实证等九个能源产业化科技创新项目尽快形成示范成。

0: 同时开展氢能、储能等领域先进技术装备的验证与应用示范，积极开辟核能新赛道。内蒙古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辛立坚：
1: 持续聚焦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关键技术问题，在特高压技术领域持续攻关，积极申报智能电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自治区科技重大项目，开展体系攻关，形成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2: 内蒙古台消息，5月11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和创新平台建设，切实提升我区原始创新能力。要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围绕稀土、新能源、新材料、大数据、乳业、草业等产业优势，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创新链条，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会议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坚决查处违规牟利、虚报冒领、侵占挪用等问题，依法解决好群众信访诉求。会议强调，要对标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扎实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要认真落实关于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严格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管理，规范项目核准备案和招投标管理，压实项目全过程监管责任，健全项目评价体系。要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进一步提升投资审批效能。会议听取了10大民生工程推进情况汇报，强调要聚焦稳岗就业、居民增收、教育提升、健康管理、养老服务、道路畅通、物业管理、消费维权等领域群众期盼，分类施策，精准发力，让群众真正有获得感。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以实际工作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请听报道。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聚焦审判执行主业，确定8个集中整治项目，动真碰硬整改整治在审判执行、服务群众、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全区法院执行攻坚专项行动和内蒙古法院执行工作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工作，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基层走访，分类施策，集中化解信访矛盾，下大力气解决案结事未了和执行难等问题，同时进一步加强审判管理，引导法官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执法办案全过程，遵循司法规律，把每一个案件办快办好，以审判执行工作实际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云思琴：
4: 同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结合起来，以如我在诉的理念，以实质解分的要求，坐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以审判执行工作实际推动学习教育取得预期成效，为自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提供有力司法服务保障。
3: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树立每一起案件都是政绩观具体体现的意识，先后对全区检察院违规异地执法和区立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进行重点任务分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易路行、检察公益诉讼监督活动，持续深入推进检护民生专项行动，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 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同时坚持以机制建设为牵引，全方位提升管理工作质效，先后制定内蒙古检察机关一体构建三个管理体系暂行办法，内蒙古检察机关案件质量检查与评查工作实施细则试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安耀斌：
5: 注重将学习教育与检察工作实际紧密结合，与服务保障全区工作大局紧密结合，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到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推动全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2: 乌海市政务云中心政务云平台实现全域覆盖，在全区率先发布政务信息化共性能力清单，打通政务服务壁垒，实现市直各单位机房统一管理，资源统一调度，节约财政资金1600万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南、吴海良，乌海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6: 走进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通过数字化政务服务有条不紊地为群众办理业务。以往作为窗口单位，该中心每天要产生成百上千的新增数据，一旦系统不稳定或存储空间不足，就可能造成服务瘫痪。而接入政务云中心后，相关数据上传云平台，办事效率显著提升，数据安全也更加可控。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信息科科长郑哲：
7: 现在申请计算、存储备份这些资源就像用水用电一样简单，线上提交需求就能快速配置到位，不用再走繁琐的采购装机流程，业务系统能快速上线，跨部门调取数据，开展业务协同也更方便，工作效率和办公便利程度提升非常明显。
6: 2016年起，乌海市累计投入财政资金8000余万元，在全区率先推行云资源免费试用加动态调整加全流程监管管理机制，实现云资源按需分配、闲置回收、高效复用，节约财政资金1600万元，大幅提升了本地政务信息系统建设的规范性和安全性。乌海市大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与信息安全科副科长王淑芳：
8: 政务云中心建设呢，实现了机房统一管理、资源统一调度，杜绝了重复投入，从而呢推动了我市政务信息化的提质增效。目前呢，云中心已经承载了38个政务部门、170余个政务应用系统，基本上覆盖了全市呢市级政务部门。
6: 今年4月28号，乌海市在全区率先发布政务信息化共性能力清单，首批涵盖13类89条能力事项，政务外网实现市区、街道镇、社区、村四级贯通，政务数据共享平台汇聚数据21亿条，进一步打通政务服务数据壁垒。王淑芳：
8: 以提质增效、数字赋能、安全可控为目标，持续推动政务云中心优化升级，推动政务云中心从基础资源支撑向智能应用赋能转型。
3: 内蒙古公路交通事故易发路段专项排查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累计完成730个路段整改工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9: 近期，内蒙古交通运输厅、公安厅联合开展了公路交通事故易发路段专项排查整治。经过全面摸排，全区国省干线、农村牧区公路共有1899个段落，不同程度存在标志标牌缺失、易积雪积沙结冰、路面坑槽病害、行车视距不良、防护设施不完善等需要补强完善的交安设施情况。对此，各盟市相关部门和内蒙古交通集团按照分离处置原则精准施策，截至4月底，累计完成了730个路段整改工作。自治区交通处厅公路处工作人员马兴：
10: 加快剩余1169处路段整治工作，确保12月底前高质量完成全部整治任务，还将加快实施6000公里养护工程、1500公里安防工程、60座危桥改造等。不断提升公路安全韧性水平。
2: 我区产业计量测试各中心成功攻克一批测不了、测不准、测不全的产业计量测试难题，为企业提供定制化服务，助力降本增效和质量提升发挥了技术支撑作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9: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区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现场经验交流会上了解到，目前自治区马铃薯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成功研发了薯条真空低温油浴关键参数计量技术研究及装置项目，破解了传统高温油炸薯条易产生潜在致癌物、温度、压力无法监测等难题。目前该项目已应用于马铃薯企业的实际生产中。乌兰察布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中心副主任侯志宏：
11: 供介单位30余套设备，节电约1.08万度，年节约成本近130余万元。
9: 目前全区有国家乳制品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国家稀土功能材料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和内蒙古光伏硅材料、马铃薯等产业计量测试中心，跟踪产业升级需求，补齐计量标准缺口，助力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在巴彦淖尔市杭碱后期，一项南渔北养的创新实践让内陆盐碱水活起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乌恩美的报道。
12: 在杭碱后旗复兴渔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养殖鱼塘，水面波光粼粼，撒下鱼食，成群海鲈鱼争相跃出水面抢食。今年一月，企业分两批从福建、山东引进海鲈鱼苗，共计投放31.8万尾，跨越13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内陆盐碱地的鱼类生命大迁徙。杭碱后旗复兴渔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东：
13: 现在的养殖规模是塘内水桶30个，今年育苗育了32万，预计育场21万，现在采的是9万到12万，主要销往咱们巴彦淖尔市还有胡包鄂这边城市。
12: 张东有着16年常规淡水鱼养殖经验，传统狸草鲢鱼生长周期长，收益有限，瞄准市场需求，他果断转型，引进经济效益更高的加州海鲈鱼试水养殖。2025年，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教授团队到访帮扶，通过科学用药精准调控水温，有效破解鱼苗病害难题，同时创新以鱼质检重养结合模式，养殖围水改良盐碱土地，让昔日盐碱荒滩变身增收致富的蓝色聚宝棚。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教授温海生：
14: 这个鱼的最大的食用学特性呢，就是适应盐碱水域。我们构建的模式呢，就是尽量把生长期拉长一些，1月份放进来，4月份把它移到外场。国家的大力鼓励海水鱼的产量要适当增加，海鲈的养殖产量增加的潜力是最大的。
12: 大棚育苗培育，室外池塘放养，再搭配恒温科学管护，让这批远道而来的海鲈鱼适应快、长势稳、品相佳，实打实的高产值、高效益，让张东增收底气十足。张东：
13: 苗碱育苗的量呀，可能更大一些。通过我自己养，就带动周边的农户也去养，啊，更放更多的企业。
2: 正值备春耕关键时节。在兴安盟可有前期刚刚获批的国家级水稻科技小院里，专家和工人们抢抓农时，开展育秧备耕工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宁雪、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15: 走进可有前期水稻科技小院育秧大棚，嫩绿的秧苗整齐排列，长势喜人。专家与工人分工协作，细致调节大棚温湿度，实时查看秧苗生长情况。可有前期水稻科技小院工人梁艳艳：
16: 以前育苗的时候都凭着我们自己一边育苗一边误，出苗率不太好，有的时候还烂根。自从有专家的指导以后，这个育苗成活率特别高，苗也特别的壮。
15: 可有前期水稻科技小院依托兴安盟嘉禾米业有限公司搭建，2023年获批盟级水稻科技小院。建成以来，科技服务团队聚焦有机绿色水稻种植，针对性引进配置耕种管全流程智能化设备，全面提升本地水稻标准化生产水平。兴安盟嘉禾米业有限公司种植技术总监汤忠民：
17: 通过科技小院，我们插秧有卫星定位，插直线，除草机除草效率大大的提高了。
15: 目前科技小院以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发展订单水稻种植1.5万亩。今年科技小院将聚焦有机水稻生产核心技术痛点，开展精细化耕整地、精准施肥、机械化除草等新技术、新装备集成示范，持续提升水稻种植效率与产品品质。 科有前旗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杜鹃。
18: 把高校、科研院所和本地企业拧成一股绳，推动科技成果在田间地头转化，带动更多农民学科技、学技术。
3: 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报道，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即将落地呼和浩特，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年度主题，系列文博重磅活动陆续拉开帷幕。本次主会场活动设置开幕式、行业主论坛、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发布等核心环节。

0: 呼和浩特各大文博场馆同步推出精品主题展览，其中内蒙古博物院重磅打造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汇聚全国30多家文博机构珍藏，展出300多件青铜、金玉等珍贵文物。呼和浩特博物院推出河山辉映熠熠倾城呼和浩特历史文化陈列活动，期间还将创新推出博物馆之夜沉浸式特色活动。
1: 请听简讯。5月11号，由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主办的沿着黄河看中国暨人民治黄80年融媒体报道采访团走进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在壮美的老牛湾黄河大峡谷开启采访活动。5月11号到15号，采访团将沿内蒙古黄河流域多地开展采访，全方位记录沿黄地区生态与高质量发展新风貌。
0: 近日，自治区农牧厅和自治区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2026年实施冷粮蔬菜强基工程的实施细则，通过政策引领、精准奖补，推动冷粮蔬菜产业提质扩量增效，助力冷资源转化为热产业。
1: 2026年呼市小升初网上信息采集5月11号8点至18号18点进行，家长可登录蒙速办 APP 一键式专区填报，5月19号至26号资格审核，首次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1号至5号，6月17号进行首次电脑派位及随机录取。
0: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浩，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2: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胜。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张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降水方面，今天白天降水稀少，主要在呼伦贝尔市北部出现分散降水，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鄂温克族自治旗西尼河西苏木巴彦呼硕为5.6毫米。
0: 气温方面，今天白天全区大部气温偏高，最高气温36.9度，出现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西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部、通辽市、新安盟南部，最高气温均在30度以上。阿拉善盟北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达到了高温的标准。
1: 大风方面，今天白天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和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出现了7-8级西南风。
0: 预计未来3天全区大部降水稀少，东北部有分散性的降水，局地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12号到14号全区大部风力较大，有4-5级短时7-8级偏西风或西北风，其中12号、13号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北部风力可达10到11级，并会伴有沙尘天气，局地有沙尘暴。12号到14号全区大部气温偏高，其中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阿拉善盟西北部局地高温可达37度以上。预计13号夜间开始，新一轮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我区，会带来大风、降温和降水天气。
1: 气象部门提示，近期气温偏高，降水稀少，提醒公众做好高温防晒抗旱工作。另外，西部地区风力整体偏大，并伴有沙尘天气，建议公众外出佩戴口罩，防范沙尘对呼吸系统的影响，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严防高空坠物引发安全事故。

0: 好，接下来关注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锡林郭勒盟西部、赤峰市西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和北部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局部地区有中雨，西部大部、中东部偏南地区五六级，局地七八级西北风或西南风，西部偏西、北部局部地区伴有沙尘天气，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的高温可达37度以上。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呼伦贝尔市西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北、东部偏西地区五六级，局地七八级西北风或西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局地伴有沙尘天气。中部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局地高温可达37度以上。西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8到10度，局部地区气温下降10度以上。
0: 从后天夜间开始，阿拉善盟西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部和北部、赤峰市西北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五六级，局地七八级西北风或西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东北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气温下降8到10度，局部地区气温下降10度以上。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14度到34度，巴彦浩特晴，18度到31度，乌海晴，18度到34度，临河晴，16度到35度，包头多云转晴，11度到35度，康巴时晴，13度到31度，吉宁多云转晴，11度到32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15度到35度，西连浩特多云转晴，15度到29度，嵩山阴转多云，16度到30度，科尔沁多云转晴，15度到30度，乌兰浩特晴，18度到34度，海拉尔多云转晴，13度到23度，满洲里多云，10度到24度。

在日常生活中，有不少人感觉自己的睡眠不好，主要的表现就是睡眠时间短，晚上入睡难，早上醒得早。那么在2024年7月的时候，有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在线体育与运动医学的研究发现的，在睡前4小时之内多做这3个抗阻运动动作，就是深蹲、提踵，这个踵就是我们俗名叫脚后跟，就是摩肩接踵那个踵，还有就是提膝展髋，一次只需要做3分钟，每隔30分钟进行一次，这样就可以使当晚的睡眠时间延长近30分钟。

0: 首先来说深蹲怎么做，模仿坐椅子的动作，膝盖不要超过脚尖。提踵就是站立抬起后脚跟，使小腿肌肉收缩，然后脚跟慢慢回到地面。提膝展宽，将一侧膝盖向上提起，使大腿尽量与地面平行或接近于平行。在膝盖提到最高点后，将提起的大腿向外侧打开。
1: 这项研究招募了28名参与者，他们的年龄是在18至40岁之间。研究人员把他们分成了2组，久坐组和运动组，并且监测他们的日常活动和睡眠情况。久坐组的表现就是和日常的生活中大多数人一样，睡前4小时坐着，不进行身体活动。
0: 运动组深蹲、提踵、提膝展宽，3个抗阻动作，每个动作持续20秒，共3轮，约3分钟，每30分钟进行1次。睡前4小时，从下午5点左右开始，直到晚上9点半到10点之间结束。研究结果发现，与睡前4个小时一直坐着的久坐组相比，运动组的人当晚的平均睡眠时间延长了29.3分钟，接近半个小时。而且做了3个抗阻运动的人也并不会扰乱后续睡眠和身体活动。
1: 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睡眠的一些困扰，不妨去试一试这3个简单的动作。好，我们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
2: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FM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你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你开了呗。
4: 我这儿有副刹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寻梦光影间》。首先，今天的第一首歌，让我们走进赵雷这首《我记得》。初听这首歌是温柔的旋律，再听呢，满是对过往的追忆与思念。赵雷的歌声呢，总带着最质朴的烟火气，他用最简单的歌词勾勒出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故人与故事。

感慨，那些生命里出现的人，那些难忘的瞬间，终究会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陪伴我们走过漫长的岁月。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稳稳的幸福》。它没有华丽的词藻，却道尽了平凡生活里的踏实与温暖。

稳稳的幸福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也是我们最平凡、最向往的美好生活。下面这首歌《孤独患者》，它不是在歌颂孤独，而是在诉说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那份敏感与柔软。我们都想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却总是在不经意间把情绪藏在了心底。接下来，让我们在这首歌声当中拥抱那个偶尔会孤独的自己。

从孤独的情绪当中走出来，让我们换一份心情。接下来这首《凝眸》由王心凌和张远联袂演唱，两位歌手的嗓音各具特色，王心凌的清甜温柔和张远的深情醇厚，二者交织在一起，将歌曲里的细腻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明眸热爱，更要坚定前行。人生路上总有迷茫的时候，但只要心中有信念，脚下就有方向。接下来这一首《我相信》是无数人心中的励志藏歌。杨培安高亢有力的嗓音，唱出了对梦想的执着，对未来的笃定。

交织，乐声悠扬。本期的《寻梦光影间》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这几首歌能够在你的心中留下一抹温暖。我会继续在音乐的世界里为大家寻遍更多美好与感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7: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听经典老歌是一场无声的对话，一次心灵的交流。它无需多言，却能以最直接的方式触动着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那些回忆满满、非常好听的经典老歌。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歌曲是《下一站天后》。

我们听到的这首陈奕迅演唱的《你的背包》，创作灵感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歌词中描述了词作者借着对背包的真爱来表达背包主人的爱意以及对感情一直放不下的执念，讲述的是一个充满遗憾的初恋故事。林夕的词虽然文字简单，却情意单纯，而陈奕迅用清浅的嗓音逐渐唱起，几处假音呢，更是让人忍不住眼泪啊，就在我们的眼眶中打转。歌中最后的一句“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终于冲垮记忆之门，各种情绪在陈奕迅的歌声中奔腾流血。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陈奕迅演唱的歌曲《爱情转移》。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心。

0: 歌手陈奕迅演唱的《十年》，简洁而富有感染力的旋律和深入人心的歌词，表达出了对于过去时光的怀念，对于爱情消逝的遗憾，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和展望。歌曲以时间为线索，讲述了一段从相识、相爱到分离的情感历程。通过歌词中的“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等句子，表达出了对于失去后的珍惜、错过后的遗憾，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和无奈。而且呢，十年背后的故事啊，也充满了伤感，反映出了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无法触碰的十年，有无法回到的时光和再也无法拥抱的那个人。这首歌曲不仅是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也是在情感上触动了很多人的心弦，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
1: 牵牵手就像旅游。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陈奕迅演唱的歌曲《好久不见》。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许巍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蓝莲花》，歌唱的是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这首歌曲的歌词虽然没有豪言壮语，曲调也没有跌宕起伏的地方，整首歌呢是以一种平静祥和的口吻来唱出来的，但却震撼了千万人的心灵，这就是这首歌曲的力量。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许巍演唱的歌曲《曾经的你》。

孙楠演唱的这首《拯救》是一首震撼人心的歌曲。当伤痛蔓延，当人们真切地站在残酷命运的面前时，是否会拿出那么大的勇气以及力量去面对呢？而当这一切变得无力的时候，又将拿什么去拯救？音乐可以代表着孙楠，说明一切问题。每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相信彼此之间是无言相对的。拯救会带来更多的启示。这首歌的力量的表现就在于在唯美、荒废、崩溃的混乱空间中，找到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孙楠演唱的歌曲《留什么给你》。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
1: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1号，农历3月25，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金融活水润农牧，精准滴灌助根基；
2: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解锁高产密码，牙克石千万株马铃薯脱毒苗繁育正酣；
1: 科技智库田间生产。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当前农牧生产步入关键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呼伦贝尔市分行聚焦重点产业与关键环节，引导金融机构精准匹配信贷资源，优化升级特色金融产品，以高效服务与充足供给，全力打通农牧区融资堵点，为全市春耕生产与畜牧业发展提供坚实金融支撑。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秋妍的报道。
3: 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支行，三农客户经理们正奔走于尼尔基镇的街巷村落，逐户摸排农户春耕资金需求，现场指导贷款业务办理，同时推出专项贷款产品，优化审批流程，将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全方位保障春耕生产的资金需求。据了解，本年度该行已累计为4805户农户投放贷款16.91亿元，其中扶持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农小微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31户，全面满足普通农户、种养殖户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差异化资金需求。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风华村村民李小林：
4: 春耕买种子化肥还有这些柴油啥的必须得一大笔资金，农行客户经理提前入户了，问我们需求资金，手把手线上教我们，教我们贷款，资料一交，头一天交，第二天贷款就到账了，非常快，解决我们老百姓的非常大的难题。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支行副行长肖进光：
5: 我们将持续坚守初心使命，持续深耕乡村市场，不断优化涉农金融服务，持续加大乡村振兴领域金融支持力度，以更精准的信贷投放、更贴心的服务举措、更丰富的金融产品，全力保障农业生产，助力农民增收。
3: 内蒙古农商银行新巴虎右旗支行工作人员主动深入苏木嘎查，上门为牧民办理贷款业务，为牧民量身定制金融方案，还通过移动终端现场录入信息，测算授信额度，并执行低息优惠政策，让牧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新巴虎右旗科尔伦苏木青格勒嘎查牧民乌力吉满达湖：
6: 啊，自己下乡过来给我们办贷款，看我们的资产什么的评估，银行利息比以前低了，这对我们牧民挺好的。
3: 内蒙古农商银行新巴虎右旗支行党支部书记行长乌达巴拉：
7: 年初至今，我行累计投放涉牧贷款1.94亿元，惠及966户牧民家庭，涉农贷款余额达到9.4亿元，较年初净增了9000万元，执行差异化利率，利率低至3.51%，切实降低了牧民的融资成本，让金融红利惠及更多的牧民群众。
3: 从农田到草原，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呼伦贝尔农牧业发展沃土。年初以来，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已累计投放春耕备耕信贷资金超85亿元，较去年同期实现大幅增长。多家金融机构将单户授信额度从去年的50万元提升至今年的100万元，全力保障春耕资金供给。与此同时，优化升级后的农续贷进一步拓宽抵质押范围，覆盖温室大棚、活体牲畜、农机具等多元资产。截至2026年3月末，贷款金额已达7.84亿元。一系列务实举措有效打通了农牧区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保障春耕生产与牧区保育工作有序推进。
1: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2: 牙克石是森丰鼠业有限责任公司，以脱毒种鼠生产为核心，为国内马铃薯市场提供优质种鼠，年生产

0: 高品质脱毒种属8000万斤，为产业发展筑牢核心支撑。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一、张小志的报道。
1: 走进牙克石市森丰鼠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组培实验室里，千万株翠绿的脱毒种属组培苗正在加紧繁育。这里就是马铃薯的芯片工厂，层层叠叠的培养架上，数以万计的透明组培瓶整齐排列，瓶内翠绿的幼苗叶片舒展，挂着晶莹的水珠。从一瓶到千万株，这间实验室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扩繁接力。牙克石市森丰鼠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刘雅平：
2: 扩繁呢，也可以说是基带培养，它的意思就是咱们把植株就是一个叶一个茎给它剪开，一颗单独的一颗植株呢就变成4到5颗完整的植株，这个过程就叫扩繁。
3: 通过这种几何级扩繁，到今年5月中旬，实验室将繁育出1000万株合格的脱毒苗。
1: 这千万株组培苗在经过器物栽培阶段后，繁育出的原原种将被移栽至大田种植，完成它们成为合格种属的蜕变。牙克石市森丰鼠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刘雅平：
2: 第一年呢，是咱们在实验室中进行的，由工人进行扩繁工作。第二年呢，我们是进入温室，温室我们公司采用的是器物法栽培，是国内也比较先进的一个栽培方法。我们获得了原原种之后呢，再过第二年，我们给它种到大田里面，我们就获得了原种。这样呢，我们原种就开始销售到全国各地。
1: 3年，从实验室的一株小苗到千万亩良田的丰收，这背后是耐心的坚守，更是技术的积累。经过多年发展，牙克石市森丰鼠业有限责任公司已经形成从芽间脱毒、组培扩繁到原种繁育的完整产业体系，在脱毒技术研究和应用上走在了全国前列。今年，公司计划生产原种1500万粒，原种8000万斤。这些种属不仅供应呼伦贝尔本地，还远销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等马铃薯主产区，约占全国种属市场的10%。作为中国马铃薯种属的核心产区之一，牙克石市已建成内蒙古规模最大的马铃薯脱毒种属繁育基地，超3万亩的良种繁育园区内，内蒙古兴家鼠业有限责任公司、牙克石市森丰鼠业有限责任公司等龙头企业培育的千万量级组培苗，正构筑起年总产值突破11亿元的现代化产业集群。
4: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5: 眼下正值农作物播种管护关键时期，我市各地紧盯农业生产关键环节，以科技为抓手，推动农技革新，产学研深度融合，让现代农业技术走进田间地头，全力提升生产质效，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6: 在扎伦屯市大豆科技小院试验田，一台台铁牛正在田间地头撒欢狂奔，全新改造的播种机上，滴灌带正随着车轮的前进埋入土层当中，一粒粒玉米种子同步落下，经过深松、坝地、起垄、施肥、镇压、播种、铺设滴灌带等工序，高效完成种植作业，真正实现了播种只下一次地。扎伦屯职业学院教授牟宇杰：
7: 我们现在的实验地里呢，主要是大豆种质资源保护繁育项目，还有大豆杂交育种示范项目，大豆玉米的培育示范项目，主要是为了破解这个当地大豆玉米的一些种植的瓶颈，重点推广我们的水肥一体化项目，开展呢田间课堂，同时我们也培养一些乡土的人才啊，以及我们新型的职业农民，让技术呢留在基层啊，用在田间。
6: 扎伦屯市中和镇雅尔根楚地区的试验田承担了来自中国农科院、内蒙古农业大学、扎伦屯职业学院、扎伦屯智慧农牧场等多个科研团队的10多项联合驻点研究试验。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团队在此开展了一项长期耕作试验，研究生高原正和团队成员一起为完善东北地区大豆绿色高效生产模式努力着。 产学研教的融合模式让更多农学生走向阡陌，深入田间，将论文写在大地上，搭建起农民生产与科技兴农的新桥梁，让科技创新在田间地头焕发勃勃生机。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高原：
8: 我们科技组是为了构建适合东北地区的大豆千景化生产模式。试验中，我们引入耐草甘霖的生物技术品种，将高投入整备作物耕层变为免耕深松，为东北地区结本增效可持续提供支撑。
6: 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因地制宜技术革新，气吹油菜精量播种机将气吹式智能系统和化式播种体相结合，打造为气吹式精量播种机采用高压气流输送种子，实现播种精准高效省力，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落地见效。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第一联队副队长、技改负责人刘景涛：
9: 这款精量播种机效率高，既节省种子和人力，又提升种子播种质量。经实地测试，在油菜播种0.6斤的条件下，播种精度可达到98%以上。机械行驶车速在7到10速之间，作业效果最佳。
6: 科技为犁，耕耘希望。我市持续深耕农业科技领域，以技术创新驱动现代农业转型，不断提升农业生产标准化、智能化、高效化水平，以科技之力守护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稳步前行。
4: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10: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我市天气情况。上周我市岭西降水异常偏少，气温偏高，岭上降水异常偏少，气温略高，岭东降水异常偏少，气温明显偏高。本周天气情况预报如下：周一，岭上北部小雨，其余地区晴间多云，岭西西部西南风6到7级转偏西风4到5级，岭西东部西南风5到6级转偏西风3到4级，其余地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西风2到3级，海拉尔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3度。周二，岭上与岭东北部分散小雨，其余地区多云，岭西西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岭东西北风4到5级转偏北风3到4级，其余地区西北风3到4级转偏北风2到3级，海拉尔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8度。周三，岭上北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见晴，岭西西部东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6到7级，岭西东部东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5到6级，其余地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4到5级，海拉尔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1度。周四全市小雨，岭西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3到4级，岭东南部西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其余地区偏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海拉尔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5度。周五，岭东南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各地偏北风2到3级转东南风3到4级，海拉尔多云，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3度。周六，岭上南部偏南与岭东南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见晴，各地偏南风3到4级转偏东风2到3级，海拉尔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7度。周日，岭上南部与岭东小雨，其余地区多云，岭西东南风4到5级，其余地区东南风3到4级，海拉尔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7度。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2: 奇事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启示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阿荣奇便民服务零距离，网格守护暖民心；
1: 呼伦贝尔市第五届红领巾讲解员大赛根河赛区初赛举办；
0: 满洲里市举行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专场文艺演出。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为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筑牢社区安全防线，凝聚民族团结奋进力量，近日阿荣奇纳吉镇文化社区开展了春风送暖办实事，网格护航安民心主题活动，把便民护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进一步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全方位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3: 活动现场，各类便民服务摊位有序排布，健康义诊、爱心义检、小家电维修等贴心服务一应俱全，精准对接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急难筹盼需求。针对社区老年人行动不便等问题，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主动提供上门服务，细致为老人进行血压、血糖等基础身体检查，耐心修剪头发，用实打实的行动传递社区温情，让暖心服务真正触手可及，贴近民心。文化社区居民王桂兰：
4: 今天这活动太贴心了，以后社区应该多开展这种活动，既解决了我们老年人的实际困难，又给我们提了个醒，真是办到了我们心坎里了。
3: 阿荣奇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长任宝强：
5: 此次我们在文化社区举办爱心义检活动，是我们志愿者协会践行公益、服务群众的具体实践。今后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公益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与爱心。
3: 除基础便民服务外，现场同步开展多元化惠民服务与政策宣传活动，全面整合多方资源，涵盖就业春风行动、社保医保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民生服务项目，同时联合检察院、派出所开展法治宣传、反诈知识普及，进一步提升居民法治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旗委统战部工作人员现场重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开展宣传，引导各族群众加深对民族团结的理解，扎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外，活动还设置纳吉村花卉展销、手机免费贴膜等特色服务，居民按需前往咨询体验，工作人员耐心细致讲解各类政策，科普相关知识，获得了现场居民的一致好评。阿荣奇统战事务中心工作人员郭慧：
6: 今天我们借着春日便民服务日这个平台，在为居民提供便利服务的同时，也向大家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各族群众在生活中感受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纳吉镇文化社区将持续坚守为民服务初心，践行便民利民理念，依托网格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多样化便民服务活动，持续深化安全隐患排查、民族团结进步等宣传工作，全力守护辖区平安和谐，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服务水平。纳吉镇文化社区党委书记杨家凡：
7: 我们就是趁着春暖花开，把贴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通过服务加安全双管齐下，让居民在家门口既能办成实事，又能把安全记在心里。
1: 为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涵养时代新风，近日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我为家乡代言呼伦贝尔市第五届红领巾讲解员大赛根河赛区初赛顺利举办。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张欢、孙继开、赵丽丽的报道。
8: 本次大赛由共青团根河市委员会、根河市教育体育局、根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为根河市少先队员搭建展示自我、讲述故事、推介家乡的优质平台。赛事全程规范有序，总分设置100分，围绕利益与目的、内容设计、讲解效果、语言表达、综合表现5大维度。

0: 进行专业评审，确保评比公平公正。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来自根河市各学校的23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小小讲解员们穿着特色服饰，精神抖擞，神采飞扬，以饱满的热情、真挚的情感、自信的姿态，娓娓讲述先进人物故事，深情描绘根河自然风光、人文底蕴与发展变迁，用心为家乡代言。根河市第一小学参赛选手朱凯琪。
1: 很荣幸能够参与此次红领巾讲解员选拔活动，这段宝贵的经历让我成长许多，收获满满。在一次次练习讲解中，我的口才越来越好，上台也更加自信大方。认真研读红色历史，感悟红色精神后，我真切懂得如今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加心怀感恩，深深树立起爱国之心与少年担当。今后我会继续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争做优秀红领巾讲解员。
0: 少年有志，薪火相传，一段段动人讲述，一声声赤诚告白，充分传承红色基因，尽情展现家乡独特魅力，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少先队员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彰显出根河少年蓬勃向上、朝气蓬勃的良好精神风貌。根河团市委权益部负责人马慧茹。
2: 本次红领巾讲解员大赛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及少先队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自治区重点工作部署，服务呼伦贝尔市发展大局，依托少先队实践教育载体，切实提升少先队员综合素养与实践本领，引导少年儿童厚植家国情怀与乡土情结，自觉传承红色血脉，赓续革命精神，推动红色文化代代延续，生生不息。
0: 下一步，根河市将持续深耕青少年思想引领工作，引导广大少先队员牢记使命，笃行志愿，争做红色文化的传承者，家乡故事的传播者，以少年之力续写北疆之城发展新篇章。
3: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4: 近日，满洲里市万达广场人头攒动，喜气洋洋。2026年满洲里市民族政策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专场文艺演出在此举行。活动以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为主题，奏响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建美好家园的激昂乐章。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5: 启动仪式上，专场文艺演出精彩上演，满洲里市乌兰木齐的演员们带来舞蹈《晚钟情快钟乐》，以接地气的表演展现各族群众勤劳乐观的风貌，马头琴合奏《万马奔腾》，雄浑激昂奏响草原奋进乐章，独唱声传中俄蒙三国风情联唱，尽显口岸开放包容的独特魅力。双人舞《梦底》重唱《节日欢歌》，马头琴独奏《初升的太阳》等节目轮番登场，或悠扬婉转，或欢快热烈，生动展现了中俄蒙三国风情交融的边城魅力，传递出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感。舞蹈《欢乐边城》以灵动欢快的舞步为演出画上圆满句号，现场洋溢着团结和谐、幸福美满的浓厚氛围。满洲里市民委工作人员圆圆：
6: 能参与筹备这次活动，见证各民族同胞欢聚一堂、共享节目的温馨场面，我倍感荣幸。作为一名民族工作者，我深知民族工作的重要性，今后我会继续深耕岗位，用实际行动宣传好党的民族政策，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变成常开常盛。
5: 满洲里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工作人员杨艳丽：
7: 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文艺节目也很精彩，民族政策宣传也很接地气。作为基层工作人员，我们会把学到的民族政策知识传递给更多的群众，引导大家像石榴籽儿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共同守护我们美好家园。
5: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推动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在基层走深走实，进一步凝聚了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同心筑梦、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下一步，满洲里市将以宣传月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创新宣传方式，丰富活动载体，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繁荣稳定、和谐美丽的边城满洲里而不懈奋斗。
8: 日前，牙克石市民政局创新推出时光信箱寄予未来婚姻温情服务，为新婚夫妻提供安放誓言的时间容器，留存新婚夫妻爱的誓言、婚姻期许与初心寄语，打造有温度、有仪式感的婚姻登记服务，进一步弘扬文明婚俗，守护婚姻初心，助力家庭和谐。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郑丽芝、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9: 牙克石市民政局在婚姻登记大厅特设立婚姻未来信箱，即日起至2027年2月13号期间登记的新人，可将亲手书写的信件或寄予密封，投入专属婚姻未来信箱，由婚姻登记大厅统一登记，专柜封存保管。婚姻未来信箱所有信箱内信件材料实行专人专管、专柜存放，保密封存，不泄露、不翻阅、不公开，充分保护个人隐私与情感私密。信件保管期限为自封存之日起5年，期间可凭结婚证、有效身份证件到婚姻登记处申请取回，期满未取回的信件将按规范统一妥善处理，确保信息安全。牙克石市民政局综合保障中心副主任高东燕：
10: 新人可以在婚姻登记现场书写，投入婚姻未来信箱，也可以提前书写完成后带至现场，让新人在感受浪漫的同时，深刻理解文明婚俗的内涵。未来的我们将继续深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探索更多贴近新人需求的创新举措，让婚姻登记服务更有温度、更有深度。
9: 牙克石市民政局综合保障中心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全力实施互联网加婚姻登记服务，实现马上办、就近办、一次办，以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为途径，以优化服务资源配置为手段，开设公民婚育一件事一次办窗口，实行登记员首问责任制、一次办结制，一人全程审核登记发证，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婚姻登记服务。
4: 近日，鄂伦春自治旗诺敏镇特蒙中草药种植合作社迎来白鲜皮苗丰收季，基地内一派繁忙景象，社员们忙着采收、分拣、打包优质白鲜皮苗，脸上满是收获的喜悦。此次白鲜皮苗丰收成果喜人，合作社销售额已成功突破100万元，药材苗远销河南赤峰等多地，凭借优良品质深受外地客户一致好评。近年来，鄂伦春自治旗诺敏镇特蒙中草药种植合作社立足当地自然生态优势，因地制宜发展中草药特色种植产业，专注白鲜皮苗培育种植。合作社始终坚持科学种植、精细化管理，从种苗选育、田间管护到成熟采收，全程严格把控品质，全力培育出长势旺盛、品质上乘的白鲜皮苗，为市场提供了优质的中草药种苗。白鲜皮的丰收与旺销，既让合作社收获了经济效益，更点燃了周边农户发展中草药种植的热情。在合作社的带动下，当地中草药产业正逐步向规模化迈进，特色产业的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昌慧、王茂全、雪红报道。
8: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0: 一夜书香，
1: 这个世界
0: 一段影像，
1: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0: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1: 现在已经不存在，
0: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牧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茫茫的林海雪原，有一种色彩穿越时空；在游牧的迁徙路上，有一种语言无需言表。是银饰的碰撞，是皮革的温存，是丝线的交织。聆听呼伦贝尔，聆听服饰背后的生命律动。各位朋友，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呼伦贝尔民俗博物馆。不过呢，我们不是去看那些冰冷的橱窗，我们要去看一场穿在身上的史诗。
1: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0: 置身于民俗博物馆的展厅里啊，四周安静的环境，只有灯光洒在一件件古老的民族的服饰上。对于生活在呼伦贝尔的布利亚特、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人来说，服饰不仅仅是为了遮羞和保暖，它是游牧民族的第二层皮肤，更是记录部落历史、身份认同与审美哲学的无字史书。今天就让我们放慢脚步，静静地聆听这些针线向我们诉说的故事。

0: 苏棉博物馆啊，我们可以看到映入眼帘的呢是一套华丽而庄重的服饰，它来自蒙古族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部落布里亚特。在布里亚特人的传说中，帽子是一个部落的灵魂，帽顶上的红鹰穗啊，在布里亚特人的观念里它象征着太阳，那垂下的红色丝穗代表的是温暖的阳光，而帽身上那些精致的横向网纹，有的缝制了11条，有的缝制14条，这并非是随意的装饰，它记录着13世纪时布里亚特人他们作为林中百姓隶属于贝加尔湖周围的11个部族联盟的历史记忆，他们将祖先的记忆戴在了头顶。布里亚特男子的长袍，袍身多用青色、蓝色或紫色的绸缎做成，显得沉稳大气。宽大的袍子带着标志性的马蹄袖，这不仅是为了骑射时的方便，更是蒙古民族对骏马深情的一种表达。在袍子的右侧，曾经啊会挂着火镰、烟和包，腰带上呢则是佩戴着蒙古刀，刀身掖在腰后。这是游牧战士的日常装备，也是男人勇武的象征。最让人动容的或许是布里亚特已婚妇女的长袍，讲解员告诉我们，这件袍子通常呢是由7块布精心缝制而成。在民间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悲壮的故事，据说啊，布里亚特部族一位名叫伯勒金的祖先夫人，在与外族作战时英勇牺牲，敌人分解了他的遗体。战后，族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女英雄，按照遗体肢解的部位裁剪衣料，重新缝制，形成了今天这种独特的拼接样式。听到这里呢，我们眼前的这长袍啊仿佛不再是一件衣物了，那些缝接线不再是针脚，而是后人一寸一寸的思念，是刻在布帛上的英雄挽歌。布里亚特妇女在重大节日时穿上它，不仅是为了美丽，更是为了铭记。
1: 各民族的服饰每一件呢都承载着独特文化与内涵。这几件服饰呢是我们蒙古族布里亚特的服饰。首先这是男士的，他的男袍，他用羔羊皮制作的。他的服饰特点呢是毛朝内立翻领，长袍可及脚面，很适合冬季而穿。你像这件呢，它有婚服的区别，怎么区分呢？像这件就是未婚的，跟我们一样是溜肩的设计。这件呢就是已婚的，肩为泡泡袖骑者的了，从细节上这样来区分。尤其是布里亚特服饰呢，帽子和发饰呢都镶的是玛瑙和珊瑚，象征财富与地位。它主要主打呢是精美、华丽、大气。
0: 非常有趣的是啊，由于布里亚特人居住的环境较为潮湿寒冷，而且呢与俄罗斯地理相近，他们的服饰中呢也能够看到文化的融合。比如有一种叫做楚巴的外套，连体的帽子和厚底翘头的靴子都带有一些浓郁的欧洲风情啊。这就是呼伦贝尔在坚守传统的同时也敞开着胸怀。

离开了布里亚特服饰的展区啊，我们的脚步转向另一边，这里的服饰风格为之一变啊，素净的、质朴的，却又在细节处呢藏着精巧，这就是鄂温克族服饰。鄂温克族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他们的服饰啊，生动地反映了从狩猎到游牧、农耕的生活轨迹。如果是少女的服饰，采用平肩无缝的制作工艺，贴身的设计勾勒出青春的挺拔。

0: 而一旦成为啊已婚妇女，长袍的肩部啊就会特意做出褶皱，形成一种微微凸起的起肩效果，并且呢外面还要套上一件精致的坎肩。
1: 再见，还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0: 这一褶一皱之间啊，可以说是身份的转变，是从青涩走向成熟，是肩上开始担起家庭与责任的无声宣告。而另一侧的展柜里展示的是生活在奥鲁古雅与驯鹿为伴的鄂温科什·鲁布罗夫时，他们的衣服又是另外一种光景。男子穿对襟的皮短袍，女子则穿着大翻领的对襟皮长袍，领口和一边用染色的鹿皮镶边，甚至软靴上啊还绣着鹿角纹路。想象一下，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白雪皑皑，一位鄂温克老猎人穿着这样一身皮袍，在袍子上的每一道纹理都记录着一次成功的狩猎。他靴子上的鹿角纹是对给予他们衣食的自然之灵的敬畏与祈祷。
2: 鄂温克民族呢，它有三个部落的分支，分别有奥鲁古雅、通古斯、索伦部落三个分支。这是奥鲁古雅部落的服饰，它呢以鹿皮、袍皮制作皮衣、皮裤。那么它的服饰的特点呢是轻便耐磨，很适合呢在山林中穿行。这件服饰的特点呢对襟是大翻领。这件呢是索伦部落的，他生活在牧区，他的服饰呢是传统的长旗袍，他的袍呢一般以蓝和红为打底。像这件男士长袍呢，像衣领和袖口呢都分别有蓝、黑、红三色，分别代表呢蓝天空，黑色代表大地，红色呢代表太阳，这也跟他们传统思想有直接的关系，也是对大自然的崇拜。
0: 2014年呢，鄂温克族服饰啊被正式的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讲解员的讲解之下呢，大家也才恍然大悟，原来啊鄂温克的这靴子后跟上的吉祥图案，这精美的镶边的编织啊，都是鄂温克女孩从11、12岁起就开始学习的技艺，一代一代用针线传递着民族的技艺。

0: 好，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达斡尔族的服饰。如果说鄂温克服饰带着山林的神秘，那么达斡尔服饰则是显出一种农耕与渔猎文化交融的精致与大气。达斡尔族的男士德勒啊，也就是皮袍，在过去它是用秋末冬初绒毛刚长齐的袍皮制成的，非常的保暖。为了便于骑马和劳动啊，皮袍的前后下摆都是开着叉的，腰间呢系上黑的或蓝色的布腰带，左侧挂着烟具。猎帽啊是达斡尔族非常有特色的米亚日特马俄勒啊，是用完整的袍头皮来制作的，毛是朝外的啊，两只耳朵挺立着。这不仅仅是保暖的这个帽子啊，更是猎人潜伏时的伪装，是与野兽啊斗智斗勇的智慧的结晶。而女装的变迁则像是一部达斡尔人的生活史。十七世纪中叶以前吧，达斡尔族呢主要是穿兽皮的，南迁到嫩江流域以后呢，农业发展了，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多了啊，布料和绸缎就开始走进日常生活了。一件女士的长袍啊，力量伸长至脚面，右襟儿呢打着精巧的排扣，下摆不开叉啊，显得端庄而修长。就是罩在外面的长坎肩，大多呢是用绸缎面料啊吊着，像貂皮呀，或者是灰鼠皮呀，边缘呢镶着各种图案的绣花边儿。尤其是年轻的姑娘和媳妇们啊，在节庆的时候，他们会在发髻上插上绸缎的花朵，然后呢要戴上银质的或者是玉制的手镯啊、戒指啊，还会用凤仙花把指甲染得通红。这种对于美的追求，即使是在寒冷的北方地区啊，也是无法被阻挡的。那些在衣领袖口盛开的刺绣啊，有的是几何纹，有的是卷草纹啊，他们不只是装饰，更是达斡尔族妇女啊对于生活最细腻的热爱和表达。那2014年的时候呢，华美的服饰体系啊，也是入选了国家级的非遗名录，成为呼伦贝尔交流融合的生动的见证。
1: 达斡尔族呢，他们在森林里狩猎时期，达斡尔族呢一年四季穿皮衣，随着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的加强，在他们的服饰呢基础上也吸收了满族服饰的特点。首先我们看到旁边的烟盒包呢，也是我们达斡尔族传统手工制作的烟盒包。在早期呢，他们来装烟叶，跟他们早期种植黄烟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呢，夺做服饰的装饰品或者制成纪念品，送给远方客人呢留纪念。

0: Hello， 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来关注的最后的一种民族服饰是鄂伦春服饰。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这首传唱全国的民歌啊，唱的就是这个生活在马背上的狩猎民族。这些长袍啊、帽子啊、手套啊，几乎都是用袍皮制成的。在漫长的狩猎时代，大兴安岭的袍子啊，不仅仅是食物来源，更是最重要的衣料。您仔细看啊，男士的冬季长袍，它需要用七八张袍皮才能够缝成，沉甸甸的，分量十足。为了骑马的便利呢，前后襟啊也是都开了叉的，袖口和开叉处镶着薄皮儿啊，既结实又美观。更绝的是女袍啊，它比男袍更长啊，大襟覆盖在脚面，在衣边啊、袖口啊这些地方，你能够看到精美的刺绣花纹。在坚硬的皮质上，鄂伦春妇女用袍巾搓成的线绣出了柔软的花朵和云纹，这刚与柔的结合呢，仿佛是鄂伦春民族性格的写照。在严酷的自然中生存，却始终保持着对美的向往。而最具有标志性的啊，当属啊叫咩塔哈，也就是袍头帽，它是用完整的袍头皮按照原样缝制的，双耳挺立，眼睛的位置嵌着黑色的皮子。在过去啊，这样的帽子呢是猎人的保护神啊，让他们能够更好的隐匿于山林。如今当我们隔着玻璃去凝视它的时候啊，仿佛还能够听到袍皮制作技艺的声音。
1: 民族呢，它生活在北半球，一年四季呢靠狩猎为生。他们以袍皮、汗皮呢制作皮衣、皮裤、靴子、帽子、手套等。首先呢，我们看呢用牛皮制作的斜挎包，这用袍皮制作手闷子和手套。手闷子呢是在森林里啊，他们狩猎时期佩戴的。而织物使手套呢，他们也是极为讲究的，比如说参加婚礼或重要场合才可以佩戴。首先，这是我们看的，这是男士的五指手套，它有如意纹，跟他们早期狩猎有直接的关系，象征吉祥如意。女士手套呢，它是一个花，就是树叶的纹路，也代表四季平安。首先，我们儿童穿的服饰呢，头戴袍头帽。袍头帽呢，它是真的啊，它就是它把蹄骨剃出来啊，保留耳朵和眼睛，还有鹿角啊。那么它的制作非常的复杂，整个袍头帽制作做下来呢，大概三个半月左右时间。身穿袍皮，脚穿袍皮靴，靴子呢是它是采用十八张跑腿兽皮缝制而成。走在雪地没有声音，行猎时候呢有伪装的作用。
0: 2025年呢，69岁的鄂伦春族老人满古梅啊，入选了国家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他呢，从20多岁开始学艺，如今啊，把这门手艺传给了大批的徒弟。虽然现在啊，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袍皮逐渐被牛皮、羊皮，甚至是现代布料替代了，但这门古老的兽皮制作技艺已经在2008年就被列入了国家级非遗名录，成为了无字的史书。站在这些皮袍前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服饰，更是鄂伦春人在-40度的严寒中用智慧和双手创造出的与自然共生的奇迹。

时光有限而展陈无穷。今天呢，我们只是走马观花的啊，看了几件服饰，但是呢，每一件的背后都是一个民族的迁徙史、生活史和心灵史。从布利亚特帽啊，帽顶上的象征阳光的红穗，到达斡尔族衣襟上精致的。

刺绣，从鄂温克妇女肩上的褶皱，到鄂伦春袍皮帽上挺立的双耳，这些针线织物穿越了呼伦贝尔的四季，抵御了历史的严寒，最终呢，静静地陈列在这里，等待着与我们的目光相遇。好啦，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如果说呢，大家有机会啊，有时间，一定要亲自走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去亲身的感受那份来自呼伦贝尔的温度。好，我们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里。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5月11号通报称，当地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武装部队还使用18架无人机袭击了比尔格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2名居民受伤。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乌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在11号前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的提议。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安排，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号至11号应实现停火。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报告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3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3.7%、17.6%、10.5%、26.3%、22.4%，均保持2位数增长。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当地时间5月11号，欧盟成员国外长们就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暴力定居者的新制裁措施达成协议。根据该协议，欧盟将对多名涉嫌参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暴力行为的个人实施制裁。这是数月来欧盟首次在对以色列相关制裁问题上达成一致。与此同时，一些欧盟国家还认为，仅针对暴力定居者实施有限制裁还不够，呼吁考虑采取对来自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以色列商品征收关税等更广泛措施。波兰农业农村发展部长斯特凡·克拉耶夫斯基11号说，波兰已正式就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也就是南共市自由贸易协定向欧盟法院提起诉讼。克拉耶夫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波兰是唯一一个将欧盟南共市自贸协定告上欧盟法院的欧盟成员国。他表示，对于波兰政府而言，确保波兰农民和消费者的安全最为重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山东半岛沿岸海域、辽东半岛沿岸海域、江苏东部沿岸海域、浙江北部沿岸海域、长江口及杭州湾附近海域、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万家乐，世界有盘之天，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

0: 决胜时刻。
1: China 牛！
2: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年 U17 女足亚洲杯淘汰赛今天开打，在刚刚结束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里面，中国 U17 女足击败印度队，进入到本届比赛四强，并且拿到了参加今年 U17 女足世界杯的资格。今晚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他们的表现。此外 ,U17 男足亚洲杯也在进行当中，备受球迷们喜爱和好评的09年龄段中国队出战，却在小组赛里遭遇到两连败。这支队伍遇到了什么问题？还有可能出现吗？此外，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欧洲足坛精彩不断，西甲联赛冠军提前产生，英超联赛冠军争夺再现波折。节目的最后，我们会请到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焦点话题。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 U17 女足亚洲杯的赛况。今天中国队战胜了印度队进入四强，相关话题我们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晚上好。
3: 傅亮你好。
2: 哎，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的情况吧。
3: 好的，这是2026年亚足联中国 U17 女足亚洲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啊。这个比赛呢，其实决定的是谁能够参加未来2026年的这个摩洛哥的世界杯啊，为下一届的摩洛哥 U17 世界杯的这个比赛的一个资格。那这个比赛呢，整体上来说呢，中国队在小组赛当中呢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这场比赛是在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的，小组赛阶段比赛都是在太湖训练基地，大家也是通过这个微博啊，这个亚足联的官方能够看到这个比赛的转播。之前这个比赛转播整体机位呢，大家看得不太舒服，今天也是个单机位，但是整体上来说呢，观赛效果会好一些。中国女足今天祭出的阵容呢是门将啊牛子琪，然后呢三个中卫是陈嘉纯、郑尼曼以及呢是刘雨辰，然后呢四个中场是赵思晴、杨澜，然后呢还有是李雅琪啊以及这个杨瑞雪，三个前场的球员呢是黄庆怡以及呢是刘雨昕，还有这个王晨曦。大家这个看着就是名字上有两个人很像啊，这个刘雨昕和刘雨辰啊，这是孪生姐妹，相当于一个守后防，一个守前场。比赛开始之前的这个进场仪式，就是从画面上大家能看到，中国队运动员的整体的这个身材条件呢还是非常出色的，基本身高呢是完全比印度队高出了很多啊，每个人身高都接近1.65米左右，特别我们就有些运动员的身高1.68米、1.7米，乃至于下半场登场的运动员呢，像这个陈婉迪1.75米。这是身材条件非常优秀的一届 U17 的运动员。这场比赛呢，马晓旭作为中国队的主要练基础的阵容呢，还是之前小组赛一直打的这个3-4-3。3-4-3在中国足球这个现在这个环境下，没哪个队伍是打这个阵型的，因为这阵型呢是完全是进攻啊，敢于投入兵力，前场压迫呢比较猛。印度队呢是小组赛进行了一场，两场比赛呢都是输了，他们是以小组第三的成绩晋级八强的。这场比赛他们祭出的是个4-1-4-1这样的一个阵型，想法上呢就是死守。整个比赛的一个大方向的一个节奏感呢，90分钟前45分钟的前30分钟，中国队还是在找比赛的节奏，就是印度队呢还是死守，能够守住这个比赛的场面。但是中国队在整体的一些串联上获得了很好的一些机会。第4分钟的时候呢，女足姑娘小禁区啊打门被对方后卫是封堵。第15分钟呢是王晨曦左路拿到球之后呢，是杀入禁区啊，内切兜射，越过了门将，这球可惜打到横梁上弹出来了。第30分钟的时候呢，是女足姑娘在这个左路创造出了一个机会，刘雨昕是包抄踢空，这是错失了一个良机。第38分钟，终于是在上半场接近30多分钟的拉扯之后呢，中国队迎来了一个进球，刘雨昕是下底送了一个倒三角，王庆怡呢是冷静的推射，因为距离非常近嘛，就推射得分。相当于中国女足啊，等了30多分钟才等到这个第一个进球。第40分钟的时候呢，是李雅琪外围突施冷箭，皮球擦着这个立柱呢跳出底线。第43分钟呢，女足姑娘是任意球开出，王欣怡呢是绝佳机会，但是没把握住。不过呢，这个裁判也吹着之前的这个冲撞门将犯规了。上半场补时第。

0: 第三分钟的时候呢，当时是刘禹锡在禁区内啊，是继续下底突破，被对方推倒。然后呢，是女足姑娘获得点球，刘禹锡亲自啊操刀命中。这样的上半场是一个2-0的比分。上半场有一个小的支点比较有意思，就跟大家简单说说这个花絮，就是26分钟的时候，印度队员呢当时被我们的远射给射倒地了。然后我们全队呢其实是回到场边喝水，马晓旭教练在跟大伙喊，这个时候裁判呢示意赶紧回来比赛。中国队其实还人员没有完全到位的时候，印度队就发球了。当时印度队其实制造了一个接近于单刀球的机会，好在那个球没有进啊。所以说这个比赛小细节也证明了大家对这个比赛赛场的一些专注度还要提升。对方反正裁判那边哨响，也就是开球。当时其实我们队都没有完全回到自己的位置上。那下半场比赛呢，我们进行了一些人员调整，因为我们打是个3-4-3嘛，所以我们的两个边路以及一些人员的体能消耗会非常大。所以呢是杨瑞雪下啊，这个李启贤上，后防线呢是郑尼曼下，然后呢蔡新林上，这蔡新林的身材条件非常好啊，杨澜下，这杨澜作为中场核心下，然后呢陈婉迪上，就我刚刚说的1.75米的一个球员，能力比较强。下半场第53分钟呢是李启贤啊弧顶推杆没能够打进，但这球呢还是有些危险。第66分钟呢是吴玉晨左路啊，有一片特别开阔的区域。那些低射给对方门将呢是扑出来了，这是他上场之后的低脚射门，看着像威胁的。第79分钟，女足姑娘是脚后跟杂耍般的这个传切，创造了一个禁区内单刀，这个配合非常漂亮。可惜最后一脚射门呢是打高的。然后第86分钟的时候呢，是陈婉迪禁区线上的高质量射门给对方扑出。第90分钟啊，陈婉迪是送了个助攻，就禁区内，反正这球你说是助攻，反正也有可能他是射，然后李启贤的门前的出射锁定了这个比赛的胜局，最终呢中国队是3-0，兵不血刃拿下印度队。就整体来说，上半场呢前35分钟中国队一直在跟自己较劲儿，因为对方呢的确也是死守，相比较我们小组赛的一些对手，这支印度队呢在外教的带领下能力上呢不是很强，但是呢防守能力还可以。就是亚洲足球整体的分层比较明显，就像这样的队伍呢，他在他的小组赛里面也能3-0以战胜一些其他队伍的预选赛的时候，他也可以大比分十几个比分的赢一些小组赛预选赛对手。所以亚洲足球在这个整体的分级上呢非常明显啊，目前就是我们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朝鲜这5支球队呢是独一档领先的球队。今天稍早进行比赛呢是这个我们也看到了，是这个日本队1-0赢了韩国，然后越南呢这边是0-2输澳大利亚，朝鲜呢是6-0胜了泰国，这样呢是中国、朝鲜、日本和澳大利亚获得了这个晋级半决赛的资格，也获得了这个2026啊国际足联U17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这个半决赛呢会在5月14号进行，那具体对阵呢是5月14号的早场15点。日本打澳大利亚，而我们的对手呢是本届目测能力最强的朝鲜队，就是朝鲜队还是延续了他现在亚洲足球领域啊对于日本女足的冲击，包括对我们的一些优势。这样整体看感觉来说呢，就我们的挑战有可能才刚刚开始，但恭喜所有的U17女足姑娘们，她们已经闯进了2026年今年的摩洛哥的世界杯，就是某种程度上说比赛有任务的话，她们就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任务。
1: 这是一个基本今天这个比赛的意义和整个90分钟之内的状况。赛后有没有采访到我们的队员或者是教练？包括这次整个前方采访期间，他们有些什么样的表达吗？
0: 赛后我这边就准备这个就连线，没有去那个采访区。但是这两天呢，从训练上我们可以看到马晓旭整体的一个训练的内容呢还是比较丰富的，因为他作为自己这个资深教练员啊，我们说他过往首先自己是亚洲的传奇前锋啊，也是亚洲足球小姐，退役之后呢深耕这个女足青训，也是从这个助理教练做起，然后做了一些积累。今天包括临场执教的时候呢，他也是在场边一个劲的高喊，就是他一直在喊让自己的队员啊在哪个位置上去跑动，这点有点像一些比较先进的啊这个教练员的这种执教的方式。而从这个训练上来说呢，我们这个队现在主要练的就是如何打密集防守边路。其实这个队现在打的就比较特点的能够看得比较清晰的就是边路。你想中国队什么时候上过有双边锋双边翼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阵型，就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队当中像右边的李雅琪和右边的刘禹锡 这两个人在右路啊能够形成一定的这种突破的能力，左边的这个王晨曦的技术能力也是不错的，所以这个队呢更多练的是边路配合，沿底线撕扯对方的这个防线，这点呢我个人觉得在当代足球当中呢还是比较先进的。就相比较这两天一会儿你也会谈到 U17 男足对吧，大家会看到 U17 男足打的内容呢不是很清晰，这支 U17 女足目前打的还是比较清晰的。你要知道他小组赛虽然说进了15个球啊，这15个球相当于他别说丢球了，对方统计数据三个队加一起就一脚射门，他这个总共是在越南、泰国和缅甸身上拿了15个进球，对方3场比赛总共加一起一脚射门，就证明了队伍整个在麦尔区的带领之下训练上还是不错的。包括你要观察他的训练的话，这个队现在整个的训练方式我觉得比较新进。之前我们采访大女足，就瓜队女足，还水热时期，我记得那次在厦门，当时看到这个赛前的这个热身训练，我当时就有个总结：第一，韩国队的训练很先进，日本队我当时没看到啊。然后呢，就是朝鲜队很拼命，就是相当于某种程度，他热身的时候已经自己人上给自己人上对抗了，就十对十，互相已经开始就是要铲了抢那种感觉。就每个队伍自己的训练特点，那这支队伍现在从这个赛前的热身来看呢，整体训练内容上比过往的老女足，我个人认为是稍先进一些的吧，也是证明了马晓旭带队的一个思路啊。
1: 嗯，这是围绕着这个比赛的细节，包括马晓旭指导的执教风格给出的一个评论哈。也想问一问，比如刚才你其实点到了一些人的名字，整体来看，因为毕竟是这个年龄段，更重要的是未来能不能够输送到成年国家队，有一些明日巨星，有一些未来的人才，带着这个目标去现场考察的话，有没有让你眼前一亮的球员？
0: 之前的比赛呢，就是我们进了15个球，但是对手的能力实在太差，所以说呢，不足以彰显出运动员的成色，就像程婉迪啊、鞠梓潼啊，包括洪信宜三位中前场的核心都打进了3个进球。今天这个比赛呢，我觉得多少算是一个考试，因为这就是印度的队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比我们本组当时出现的，像泰国队能力要强，就包括比越南队能力也要强。某种程度说，这支队伍呢，他进攻对我们没有威胁，但防守给我们造成一定的麻烦。这也能彰显出我们一些运动员的这个能力的一些突出，比如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刘禹锡，就是这一个刘禹晨和刘禹锡当中的这个妹妹，她是打一个右边前卫的位置，能力不错，她俩身高都1.68米，一个守后防线，一个守这个，一个是进攻，1.68米在这个两端的队员当中呢，她其实这个身体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然后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左边前王晨曦，个子不高，1.6米左右。有点像张丽艳的感觉，就是比较有灵气，但是你说他能到那个级别，现在目前还是达不到。我们现在这个中锋呢，黄庆怡属于强壮型的，就是在这个17岁女孩这个发育阶段来说，她是一个强壮型的这种中锋。我跟马晓旭也在选队员的时候去选一些和自己过踢球时候的感觉相贴近的运动员，选高大化的有力量的，这个队员其实在禁区里面随便一动作做动作，对方就倒地了，就证明力量很足啊，就是控制范围比较广。但是呢，你从这个射门的灵性啊、速度上，有可能还需要提升。这个队我觉得今天最大问题就是头球，就是这个队其实我们刚刚谈到他的优势是身高、力量，但这个队在定位球上的这个设计，我觉得还可以加强，因为这个定位球没有展现出特别好的一些统治力。因为今天印度队平均身高我觉得已经1.62米、1.63米左右，队内能够超1.65米的就几个人，今天其实角球机会很多，定位球机会也不少。我们主要一是罚角球的和定位球的人的脚法不是很好，球速不是很快，另外呢就是我们正经投球的能力强的运动员不是特别多啊，这是我个人的观感。但是我觉得就是17岁嘛，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上升的空间，未来有可能这些队员还是有很大提升啊。还有这个李雅琪，就是右边位，还有这个中场核心苗兰，这两个队员我觉得是不错的。那三个中卫呢，其实现在一球没丢，肯定也是要值得表扬的，但是这个有可能需要面对强队的时候再去看看他们的表现。今天其实有1到2次的回传球失误，有一次的回传球失误呢，造成对方接近单刀， 门将扑到禁区外，没有扑到对方球员，好在后卫当时及时的解围，把球踢出边线，否则那脚回传有可能会是致命的。
1: 谈到未来还有哪些成长的空间，如果对比一下这次在前方观察到的亚洲其他强敌，比如说日本呀、朝鲜呀、澳大利亚的表现，就是横向同一年龄段去比较的话，你觉得除了刚才点到的这个头球啊，除了这个脚下的一些基本功之外，还有哪些进步的空间吗？
0: 我觉得首先阵地攻坚能力还是需要细化，就我们目前遇到对手呢，整体的实力是偏弱的，但你看到朝鲜队乃至日本队和被淘汰的韩国队和今天晋级的澳大利亚队，他们和这些队伍都不是一个量级的，就是亚洲足球在女足层面其实就五个队，我们刚提到这五支队，现在在 U17 这个系列里也是这五支队，当然有可能韩国队现在被日本队1-0淘汰了，很多人觉得弱，但其实我个人觉得日本队只能赢1-0，也不能证明韩国队能力不行，所以说就是还是这几支队伍占据了最靠前的位置。我们现在呢遇到对手整体实力太弱了。大多都是采取密集防守，球队在破密集的时候呢，中路渗透这个传切配合啊，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再细腻一点，进攻套路可以稍微的丰富一些，现在有点感觉有点单一，就是左边打一打，右边打一打，谁能突到底线，就是往禁区里传地平球倒三角，当对方禁区里全是人的时候，这种能力上就是想去拿球，面对这样的队伍都难度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一个是这个更多的中路短传的配合，结合远射利用球的战术变化，要把这个攻坚的效率要提升。第二就是我们现在无法检验这支队伍的逆风球的能力，就我们未来比如说打一些和朝鲜队马上就比赛啊，你的抗压能力是不是需要面对第一次的力点，因为现在一路大家都是顺风球，可以说这个 U17 女子亚洲杯的比赛正赛从四强开始，之前的都是垫场赛，就是从四强有可能才真正进入比赛的这个节奏，所以说到时候我们看看哪些运动员有这种抗压能力啊，临大赛能够站出来，可见英雄本色的能力，这个其实是检验一个运动员是不是有未来能够担当大任的一个关键点。马晓旭当年很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队员嘛，在国家队很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承担很大的比赛任务。再有就是攻防转换这个细节和这个失误还需要优化一些，就我们刚刚说了，这个阵型我不知道他未来打朝鲜会不会继续这么打。如果这个3-4-3打朝鲜这么打的话，我觉得风险比较大。所以我们到时候可以观察马晓旭其他的一些就是面对强队的阵型的变化。因为这个边路上下往返的衔接啊，这个传球一旦有失误，那就地对方就是反击。现在足球讲的就是一个传就是强球之后的就地反击。那碰到一些强队的话，这个风险还挺大的。当然现在这个在这个阶段比赛打3-4-3没问题哈。然后就是一些关键球的处理，还有比赛节奏的把控要更成熟一些，对比赛的这个理解。就刚我们刚刚说的，26分钟的时候，印度人队员倒地，中国队全回来喝水，就是裁判员一直在示意你们回来，你就示意你不听或者你回来慢，人就一个哨就开菜了，那印度队一脚球就进前场，你还没回来。所以对于比赛的一个阅读能力啊，比赛经验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未来通过一些比较强的对手不断的验证。但这些姑娘们我觉得有自己的天赋，但是我有个小隐忧，就是我没有在这些队伍里面发现速度特别快的运动员。他们高大力量有余，然后技术配合在提升，但是这个速度是纯天赋，我没有在这支队伍上看到超级爆炸的速度能力的球员。
1: 这是郝迪的现场观察，我们也再一次一方面恭喜这支年轻的 U17 中国女足完成基本任务，进军 U17 女足世界杯，同时也期待着未来他们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也谢谢郝迪的前方连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6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昨晚在伦敦落下帷幕，最后进行的男子团体决赛里，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夺冠，这也是中国男队自2001年以来连续第12次捧起斯维斯林杯。2026攀岩世界杯吴江站昨天落幕，男子速度攀岩比赛里，首次参赛的中国小将赵一成表现出色，他先在半决赛里战胜了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美国选手沃森，并且以4秒54打破了由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又在决赛里战胜了队友龙建国夺金。 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匈牙利站昨天结束，中国队在最后一个比赛日再添一金一银一铜。女子四人划艇500米，中国队的两条艇分别拿到金牌和铜牌，于诗梦夺得女子单人皮艇200米的银牌，这样中国队以四金四银两铜的总成绩排名本站比赛奖牌榜第一。2026世界国际跳棋团体锦标赛女子组常规赛昨天在法国结束，中国队夺冠，也实现了中国国际跳棋项目的历史性突破。飞碟射击世界杯阿拉木图站昨天结束，最后一天的多项混团比赛，中国队的白俊明、范新月名列第四，这样中国队本站总共获得了一银一铜。2026赛季国际汽联 TCR 世界巡回赛揭幕战昨天在意大利结束，吉利中国新车队第二回合比赛里实现突破，中国车手马清华驾驶吉利新锐 TCR 赛车夺冠。欧洲足球方面，西甲联赛第35轮，巴塞罗那2-0击败皇家马德里，巴萨提前三轮锁定联赛冠军。皇家奥维耶多0-0打平赫塔费，升班马奥维耶多继续排在榜尾，有可能在本轮比赛全部结束后提前确定降级。其他比赛，马洛卡1-1战平了比利亚雷亚尔，比尔巴鄂竞技0-1输给了巴伦西亚。英超联赛第36轮，西汉姆联0-1输给了阿森纳，特罗萨德第83分钟的进球打破僵局，西汉姆联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被判无效，阿森纳继续领先少赛一场的第二名曼城5分。其他比赛，伯恩利2-2打平了阿斯顿维拉，水晶宫2-2打平埃弗顿，诺丁汉森林1-1战平纽卡斯尔联队。
2: 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男足 U17 国家队，和刚刚我们聊过的女足 U17 国家队一样，他们也在参加 U17 亚洲杯，但是这个战绩不一样。我们的这支男足 U17 国家队小组赛里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连续输给了印尼队、日本队，目前出现形势相当严峻。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的是北京青年报资深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3: 哎，晚上好。
1: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这两场比赛啊，因为和日本队的比赛赛前大家有一定的心理预期，日本队的这个基础底蕴在哪儿，暂时好像这个年龄段打不过就打不过吧。但是对印尼队之前热身赛我们不是曾经7-0横扫吗？怎么到了正赛里面反而久攻不下呢？
0: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说从准备来讲，我们要从准备啊来去分析这场比赛的得失。那么实际上呢，在今年2月啊，农历春节之前，我们曾经在客场和印尼的同龄队进行过2场比赛，当时一场是7-0，一场是3-2，我们取得了2连胜。那么当时呢，有一个背景，就是印尼的 U17 队刚刚经历了换帅，那么球队实际上也在重新整合、重新磨合，所以处在一种相对动荡的这么一个周期内。那么我们呢，当时呢，确确实实整个的这个备战经过相当一段长时间的在国内的备战，然后到前方去打比赛，其实我们整个在准备方面是比较充分的，而且人员除了万象啊当时没有回来，基本包括这个谢晋这些球员我们也都征调到队了，所以说整个当时的状态也非常好，再加上比赛的性质是热身性质和大赛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从心理上来说，对我们球队球员的这种启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那时我们打比赛也打得比较放松，所以说那场我觉得胜利呢，可能客观上也一定程度是麻痹了我们球队在接下来的这种备战的情绪啊，这种心理。那么从这次的正式大赛双方交手来看，我觉得印尼U17队做到了这个知己知彼。那么在选择战术上，真的是有针对性，啊，打5个后卫的这种战术，非常的对于我们攻击力啊。相对来说更强大的这么一个现实情况呢，非常理智的去选择了5后卫的战阵，所以说当这个局面打不开的时候，我们全线压上被对手打反击，最终输掉了比赛。我觉得还是准备上吧，一方面是我觉得准备上我们没有做到这个严格意义的这个知己知彼，对对手这个调整可能这个准备还是不够理想，另外一个是不是轻敌，那么即使嘴上不说，是不是从行动上肢体上啊，是不是一个就是不由自主的就轻敌了，这个我觉得也很难说，但总之从比赛结果来说，我们的进攻质量不高，虽然控球率、射门数方方面面的数据都占优，但最终还是输掉了比赛。
1: 除了这场热身赛，赛前让我们的期望值更高之外，大家也知道这支球队里面虽然年龄小，但是不乏明星球员，对吧？因为在他们从青训时代开始，因为有各种不同的和以往不一样的青训路线的选择，以至于从他们几乎一开始踢专业足球，大家就很期待他们未来到底能这个发展的空间到底又能有多大？比如邝兆雷啊，比如谢晋啊，比如万象啊，他们可能辗转过多个不同的比较知名的，也引发过相当热烈讨论的这种青训的项目，所以很多朋友一直对他们从小就开始有期待值。换句话说，可能不仅仅是一场7-0，大家觉得哎，他们有可能能踢出来，觉得哎呀，甚至有的朋友我记得在赛前讲过这样的话，说这是史上最强的一支U17国家队，但是上来0-1，然后打日本1-2。最强1-2，这是我们的赛前预期出了问题，还是说对于他们的正确的认识，包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他的青训足球到底怎么去正确认识，我们自身这堂课还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去补上？
0: 对，我比较同意您这个观点。然后呢，我觉得首先我们的预期是不是过高，其实通过这场2连败呢，我们需要反思什么。其实我们确实有一些有天赋的，你不能说天赋异禀，但是确确实实具备一定天赋的年轻球员涌现出来。您包括您刚才说的这几个队员，这个留洋海外的球员，包括已经在国内职业联赛啊有过亮相的邝兆雷，那么实际上这些球员确确实展示出一定天分，但是他们的天赋是不是被通过这种现代的通信手段，我们被过度的放大了啊，或者估值过高，这个我们也需要反思。那么我想回想起来，去年下半年10月我们打的这个预选赛，我们狂轰了42粒进球，没有失球。可能当时的这么一个进程，预选赛的这么一个结果和过程呢，可能是不是也对大家造成了一些误解，产生了一些误解。那么实际上，可能外界对这支球队，既然你预选赛打得这么疯狂，那么再加上又有这么多涌现出来的新兴明星球员、海外球员，那么是不是顺理成章来说？啊，我们应该在决赛阶段，至少我们应该手拿板钻，能够把印尼啊、卡塔尔这两个队实力相对较弱的两个队能够拿下。但实际上，大赛，尤其是正赛和预选赛，包括此前的热身赛，它的性质严格不同。那么这个比赛呢，我觉得啊，多多少少我们的球员，尤其这些年轻球员啊，他们的心理上还需要有待提高啊，技术上也有待提高。所以说他们的不稳定或者说状态的起伏，我觉得在这个年龄段来说，是可以理解，但是恰恰这种意外发生在最不应该发生的啊小组赛关键战和印尼队的比赛之中。所以说我觉得外界的过度的这种期望值，还有过度的关注和误读，那么会不会也对这些孩子们心理，对他们的成长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让孩子们是不是有一些心浮气躁，觉得我们确确实实是同龄球员的佼佼者，那么这一切的一切可能内因外因交织在一起了，就导致这次意外的失利。
1: 您说到预选赛的时候，我也看了，我当时非常深刻的印象。预选赛里面不说砍瓜切菜，因为毕竟对手确实比较弱，但最起码一些明晰的一些战术配合、一些边中结合的套路是能看得出来的。但是这次到了正赛里面，我们能看见，比如个人的突破很多，但是整体的配合几乎所占的比例在和预选赛相比大幅度的下降。我看到有球迷在讨论，是主教练教的不对，主教练阵容安排的不对，主教练场上阵容具体到位置，比如说以前打左边的掉了右边，打右边的掉到左边，所以彼此不熟悉，这是一种声音。还有一种声音，就比如说提到了您刚才点到的，对正赛我们的这种准备程度，包括心理压力等等各方面，其实还是有现实的差距。您怎么看这种巨大的这种表现上的反差？
0: 我觉得这个成绩一定是训练的一面镜子，那么你的成绩如果说在正赛打得不好，一定是刚才我说到了，一定是在准备过程中，也就是备战过程中，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可能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这里边负责的，我个人觉得主教练肯定是要负很大责任，但是全部的责任由教练来担负，我觉得也不公。因为这里边备战这么漫长，这期间人员的变化，包括伤病，包括一些技战术的安排调整，因为毕竟预选赛和决赛阶段的赛事，从对手、从性质、从难易程度啊，所给球员带来的这个心理的压力负荷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预选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预选赛呢进了很多头球，或者说是有很多依托于个人能力的这种，就像您刚才说的砍瓜切菜似的，就是没有，甚至是 对手就是几无设防的这种方式，就被我们就是轻轻松松的就拿下了。那么为什么当时其实那我不知道您当时看没看过，就是预选赛的，我当时是在现场看了几场比赛。那么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多比赛真的是依托于就是个人能力强突蛮干，我当蛮干这个词用的可能不是那么恰如其分，但是就是个人能力是显得比较突出，比如头球，我们的身体对抗，比如说我们的头球边中结合之所以打得顺畅，也是对跟对手对我们的限制的啊程度的高低啊不同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到了决赛阶段，显然像印尼队这样的球队他是有准备的，有的放矢的，而且他还引进了部分规划球员。那么日本队咱们不用说了，所以说我们在预选赛和决赛阶段如果采用相同的策略和战略的话，那么显然是行不通的。从效果来看，我觉得我们在准备工作上没有准备好，无论是教练员还是队员，我感觉他们都没有做到最好的最佳这个状态的准备。
1: 嗯，我看到这次比赛这个前两场比赛没有打好之后，现在也出现了一种声音说该不该选择这个日本籍的这个主教练。当然他们更多的还是从足球专业的角度出发，就提到说也许本身比如说文化的差异，包括之前从上村健一上一届到这一届的福岛敏实际上带的效果都不太好，由此推断也许我们觉得日本足球青训打得好，但并不意味着日本的教练就适合中国足球。当然也有的朋友讲，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主教练只能负他该负的责任，现在就下定论说日本教练不适合中国足球，特别是中国青训足球，这个结论也许为时尚早。您怎么看这里面的激烈的争论？
0: 我觉得这个我们一定要是要把事实把球队的备战和整个竞赛情况的全貌了解了，我们才能做一些相对客观或者准确的辨析或者评断。那么日本教练好坏我们其实不应该一概而论。那么森保一教练带领日本队啊，带领日本成年国家队打出成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就是说日本教练是哪一类的日本教练，是不是青训善于这个引导点石成金的这样的优秀的年轻的适合青年球队点拨的年轻人才的这样的教练，那么和成年队的教练他是严格有别的。所以说我们在选遴选教练的问题上就是一定不能简单的啊去把他的名气啊履历啊作为主要的依据，还要看他适不适合适合带领这个年轻球员提拔年轻球员。因为有些教练员咱说用咱通俗一点的话是插花绿主角的，可能球员实在是非常优秀的球员，你比如上村健一就是曾经的优秀的日本队的国脚，但是他在带队的时间过程中没有啊显现出良好的现场调配能力，包括团结凝聚力的这方面的能力啊，相反呢产生和在球队管理和日常的带队中呢还跟中方成员呢产生了矛盾，所以说最后的成绩不好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可能还有管理，还有他驾驭比赛的能力，包括啊凝聚力、向心力这方方面面啊。所以我觉得，评析一个教练员水平的优劣，一定要综合啊，从综合各个方方面面来去评析，而不是简单的说他拥有什么样的先进的理念，或者说他是曾经有什么样的优秀的履历。我觉得这些都一定要综合来看。
1: 嗯，那是不是顺着您这个思路，我觉得现在也有些球迷在讨论。嗯，因为邝兆雷、谢晋、万象在这种大赛里面最需要表现的大赛里面，没有提出符合大家期待值的表现，所以大家原来一直热烈讨论那么多年的中国足球小将这个不同的青训计划，其实就是失败的。您觉得这个结论现在可以这么下吗？
0: 我觉得不能去一概而论吧，还是我觉得评论任何一件事一定要全方位的、多维度的去评析。我始终觉得就是足球小将对于他是中国当下中国足球青训的流派中的一个比较特点鲜明的一派，或者一类啊。所以说我觉得从青训来说其实现在是遍地开花，我觉得人才的培养应该也是不拘一格的，不应该去非黑即白的去评价这种模式如何如何，那种模式如何如何，它不是绝对的是与不是，是与非。那么我觉得它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优点。你比如说足球小将确确实实也给这一年龄段啊，包括08、09啊多个年龄段培养出呢输送出一定有特点的球员。这些球员我觉得最起码对中国足球尤其梯队啊国造梯队的这个建设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人才储备啊源泉。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去盲目的去下这样的一个定论，他不行。但是呢 他这个我就想，因为恰恰是因为我们现在选材啊，他这个渠道啊或者范围方向是不一样的，因此大家这些优秀的人才集纳在一起的时候，能不能够形成合力，能不能够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行业管理者包括这国字号球队的教练组需要去下功夫的，这才能够显现出他们的功底。
1: 嗯，其实换一个思路来讲，就是下这种轻易的判断和结论之前，不妨先想一想你对他的期待值是什么，你是希望他提供一种有益的补充，还是说一个足球小将计划就能够彻底解决中国足球青训以往所有的问题？如果你带着这个目标去，那不要说这个计划可能很难实现，可能100个这样的计划都难以实现你的目标，对吧？首先你自己的这个目标要客观要现实。说回这支球队吧，现在虽然输了2场，但是我看已经有球迷还是在算分了，说如果最后一场我们赢了卡塔尔2个球，日本队不放水也正确发挥，他们能赢了印尼的话，中国队也许还有出现希望。但是也有的球迷讲不要再算了，我们一到足球比赛，一到男足比赛，我们就成了奥数专家，这种事儿不能再干了。你怎么看未来这支U17有可能在这支目前的这个比赛里面还能走多远这个话题？
0: 我觉得首先不要去算，我也支持不去算，但是不是说球队因此而放弃啊放手。我觉得啊，这个球队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全力以赴，因为毕竟啊大家从组队到走到今天是不来之不易的。那么我觉得对于这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除了技术层面我们需要拔高以外，我觉得气质上啊包括精神上需要打更加的这个打磨，向上攀爬。那么比如说这个气质上，我们需要这些年轻球员能够啊真正做到锲而不舍。我觉得这个可能和我们技术能力的提高一样啊，非常可贵的这个品质。我觉得对于一个处在成长期或者有具备这个相当发展潜质的年轻球员来说，我觉得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既然有一线希望，孩子们啊，包括教练组，包括中国足协，就不应该放弃。
1: 嗯，
0: 对这个相对理想目标的这种追求，我觉得不战斗到最后一刻，绝不放手。而且我觉得，历史上呢，我们也有这个绝地绝处逢生的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觉得，最后一场比赛，对手呢又是没有出现压力的，U17世界杯的东道主代表队卡塔尔队。我觉得我们其实真的是可以放手一搏，对方也不会去跟我们去玩命。我这是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
1: 嗯，
0: 毕竟对方已经直接啊以东道主身份晋级了U17世界杯，所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就当是从战略上我们可以当它是一场普通的比赛。那么从战术上，我们还是要重视对手啊，还是要重视对手，就是做到能够尽可能的啊去拿下比赛，并且尽可能多的球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目标是不能有任何的改变的。
1: 2连败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挫折，尤其比起赛前这种热烈的期待来讲。但是既然是年轻人，我们说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对吧？时间是最大的财富，希望这笔昂贵的学费没有白交。而首先我们就要看看最后一场，先不论成绩，你的精神态度到底怎么样。谢谢向南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U17男足国家队最新的点评。谢谢。
3: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欧洲足球，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刘佳远。佳远晚上好。
4: 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咱们得先说说西甲联赛的冠军提前3轮产生了啊，巴萨最近4个赛季3次夺冠，而且嚯，这真的是赢下国家德比之后夺冠，这个对巴萨的球迷来讲呢当然更加提气。但另外一方面，这个皇马这边最近不光是战绩出现波动，最近一段时间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谁和谁又打架了啊，谁和谁又场外的花絮了，就是你感觉好像这2强会出现一个泾渭分明这种阶段性的这种走势，怎么看西甲这2强最近这种好像迥然不同的命运？
4: 其实这两支球队在漫长的这个国家德比历史当中啊，他们很少有说就是大家印象当中那种同时鼎盛然后都在顶尖状态的。其实在 我说的是在整个国家德比历史当中，其实一直是两强呢是一个交错的节奏，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些最巅峰时期，比如说最巅峰的皇马银河战舰的C 罗 BBC 时期去对抗巴萨的 MSN 时期，但是那个阶段放到整个巴萨皇马对抗史上来说，它都不是一个常态啊。更常的一个状态呢，就是这两支球队在彼此的竞争当中，你强我弱的时候，我去奋发调整，然后呢重新开始去向新的周期发起冲击。我觉得这个现象本身是符合足球大的规律的，而且皇马呢这个赛季从赛季初的整个调整的思路来讲，老佛爷也是希望，佛罗伦蒂诺也是希望在他目前80岁高龄的情况下，能让少壮派的阿隆索回来开启一个新的时期，只不过这个阶段这个计划他进展的不是那么顺利。如果你看看皇家马德里队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够上场的球星的质量来讲的话，其实皇马现在基本盘并不差，但是他恰恰缺一个把这个基本盘调理梳理得更清楚，把这个战斗力重新形成的过程。因为在安切洛蒂和齐达内时期，这个原有的中场的古典三人已经都不在了，所以整个结构呢确实皇马从中场来讲得中场者得天下，从国家德比的对抗来讲也是这个基本思路，在皇马这边他的新的中场三角是完全没成型的。所以这种时候你去聊维尼修斯也好，姆巴佩也好，或者是贝林厄姆也好，包括是巴尔维德和楚阿梅尼之间发生的这些事情，这些冲突吧，其实对皇马来说现在他最大的问题是经过一个不成熟的重建赛季的这个波折之后呢，现在皇马的股价仍然没有成型，这是最大的问题。
1: 你说到这些当家球星啊，我看现在网上不管是皇马的球迷还是中立的球迷都在热炒的那个所谓帮派势力图啊，什么皇马队内的法国帮啦，什么这个西班牙帮啦，什么巴西帮啦，彼此之间到底是一个是相亲近的关系还是相仇视的关系啊，就像看那个悬疑片里面侦探片里面的那个锁定嫌疑人的那种按图索骥的图片一样，大家纷纷有各种不同的版本，以至于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讲，如果正在谈的穆里尼奥真的回归皇马的话，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把谁啊清除出去，好像这个队伍才能够正确的在一个管理的轨道上前进。但是也有的球迷朋友讲，越是这样混乱的情况，像穆里尼奥这样老派的教练也许越驾驭不了。你怎么看现在和穆里尼奥这种所谓谈判的进展，他真的有可能回归皇马吗？你看好吗？
4: 首先我认为穆里尼奥回来呢是一个五五开的事情，因为对于佛罗伦蒂诺来说，我看前段时间齐达内很罕见的发的这个公开声明当中，齐达内的态度和思路我觉得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之所以现在球迷热衷于去分析皇马的更衣室内部谁跟谁是一个帮派或者谁跟谁是一伙，就是因为整家俱乐部现在在更衣室内忽视了这家俱乐部原本最应该坚持的最主要的文化是什么，就是所有人好像把俱乐部都放到了一个不重要的位置，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所以这对于皇马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在他的对手巴塞罗那这边，这种现象是绝不允许存在的。而且巴塞罗那在弗里克的调教下，本身队员们的心理和思想上就没有这样的想法啊，对这个集体无益的人，球队是可以果断放弃掉的。就是当一家豪门他陷入混乱的时候，他的常态就是所有球星开始强调自己的价值，而忽略了俱乐部的价值。所以这也是齐达内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生，我认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全都错误的判断了自己的价值，因为如果没有皇家马德里这个平台的话，他们其实都不应该是现在这样的这个价值评估体系。
1: 所以接下来如果穆里尼奥真的能够回归的话，等待他的可能是一个艰巨的重担。我们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英格兰这边，英超的冠军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本轮曼城又赢了，但是阿森纳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比赛虽然遭遇到惊魂时刻，但人家最后也绝杀了，所以看上去现在阿森纳掌握主动，但是又谁也不敢讲最后两轮他就一定能保持全胜，曼城又似乎还有机会，虽然这个百分比的概率在持续的下降，你怎么看这两强最后时刻的这种角力？
4: 我认为这轮比赛阿森纳实际上踢了他们在整个争冠过程当中最危险和最困难的一场比赛。为什么这么说呢？它里面有几个复杂的关联因素啊。因为在本轮比赛最后一场 西汉姆联队和阿森纳这场比赛之前呢，进行了一场诺丁汉森林和纽卡斯尔联队的比赛。看上去这两支球队都是在中下游，一个13一个15，无欲无求。但是这场比赛森林打纽卡，森林如果在主场不败，那么森林呢就能够基本上提前保级。这个前提就是他设定西汉姆联队很难击败阿森纳队。纽卡斯尔联队呢，如果这场比赛能够在客场抢分，那实际上呢也对于他们冲击欧战无济于事了。所以两支球队呢有点磨洋工，但是考虑到双方伤兵满营的情况下，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钢丝状态。最终这场比赛1-1，那诺丁汉森林队基本上算是提前保级了。而这恰恰是这个1-1呢，把西汉姆联队呢逼到了悬崖边，他必须要奋力一搏。所以在最后面对阿森纳又是伦敦德比的这场比赛当中，你看到西汉姆联队给阿森纳队制造了极其巨大的阻力。所以我觉得阿森纳队最后能够拿下这场比赛，才真的是整个争冠过程当中对于他的心理状态，得到确认感特别强的一场比赛。因为接下来只有联赛了，一周一赛。而对于曼城来说呢，他虽然少赛一场，但是曼城接下来7天3赛，这个过程当中，阿森纳完全可以，其实是可以屏蔽掉曼城发挥的多好或者是起伏的这种干扰了。因为对于阿森纳的来说，最难的那一关实际上已经过去了。
1: 接下来就专注做好自己，真的能够把后面两场比赛踢好的话，曼城再怎么怎么样，其实都不可能改变结果了，是吧？
4: 理论上来讲，这种空间在逐渐被压缩，而且呢，水晶宫队在曼城的这个密集赛程当中，它会关系到曼城和阿森纳的发挥。但是呢，从这个赛程上来看呢，水晶宫队似乎是先要踢曼城，所以呢，我觉得一切这个天平影响天平的这种心理因素，阿森纳的过了西汉姆联队之后呢，至少自己的这种压力啊，它会缓解一大半。
1: 嗯。我们且看看最后这个局势的演化吧。我们再来看看榜尾，很有意思啊。就是你刚才说到诺丁汉森林几乎保级成功了，但是还有一支球队现在谁也不敢说他到底算保级成功了还是没有保级成功，就是托特纳姆热刺。从身价、从明星球员、从他的历史传承来讲，谁也不认为他该混到降级区。但问题是，他现在比起降级区的西汉姆联就高1分，37分对36分。这种情况下，托特纳姆热刺最后的命运会怎么样？你对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前瞻吗？
4: 我认为热刺队在最后这个阶段呢，还是具备逃出升迁的能力的。因为从整个联赛的这个状态来讲呢，热刺队最后这个阶段，他后两场比赛分别踢切尔西和埃弗顿，看起来好像都挺棘手的。但是呢，打埃弗顿呢，他是在主场最后一轮，整个形势呢，其实大概能够看得七七八八了。他先踢切尔西，但是切尔西还面临着在混乱当中和曼城队先去踢一场足总杯的影响，而且切尔西队自己经历了换帅的风波之后，现在也都还没有理顺，所以大家属于乱中求生机。但是你说在联赛里切尔西队现在有多强的斗志，这是我带一点怀疑的。同样是基于他的联赛积分榜的排名和位置，所以我觉得对于热刺的来说，这其实他后续面对对手在斗志上恐怕很难有他的这种求生欲。但对于热刺队自己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于经历了赛季中期，其实原本托马斯兰克是带来了一个新的战术理念的情况下，俱乐部更高层管理层发生了变动，这个对于热刺队的影响还是比较麻烦。但是在德泽尔比来了之后，他至少找回了刚才我们说到皇马的这个问题，德泽尔比至少把热刺队中场的三角形、把中场的骨架找回来了，像帕利尼亚、本坦库尔还有加拉格尔，热刺队重新有了一个和对手绞杀的最起码的保底的资本。所以我觉得德泽尔比还是，我是相对看好德泽尔比能够带领热刺队最后活下来的。
1: 我们看看最后这个伦敦两强，一个阿森纳在争冠，一个托特纳姆热刺要保级，最后他们的命运到底怎么样哈？最后这点时间我们留给意甲吧。意甲这一轮 AC 米兰2-3输给了亚特兰大，这个呢最近六轮他就只赢了一场，已经掉到了积分榜第4，不仅被第5的罗马追平了分数，领先第6的科莫也只剩下2分。而科莫本轮赢了以后已经提前锁定了前6，拿到了下赛季的欧战资格。一方面大家说，哎呀，法布雷加斯是不是有进一步去大牌的这个豪门俱乐部去试一试的这个资本。另外一方面 AC 米兰这个问题是阶段性的还是这个赛季其实大家都已经无心恋战了？
4: 我觉得可能还是 跟整个赛季的情绪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米兰现在还是涉及到一些关键球员是走是留的问题，就是整个俱乐部内部啊，对于建队思路还是缺少一个很清晰的思路。到底 AC 米兰现在的雄心是什么？这是我们现在还在观察和好奇的。

0: 知道未来这支曾经的豪门路走向何方。当然五大联赛还剩下最后不多的这个几轮，有些这个意甲、德甲冠军已经产生了，法甲的悬念已经不大了，但是也有的可能要争夺到最后。我们五月的最后这几个周末，大家关心欧洲足球的朋友们还得打起精神来，来看看最后这个局势的演化。也谢谢佳远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新闻时刻，给我们分享你对欧洲五大联赛最新的观察，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1: 中国之声决胜。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基本完成疏散转运，最后撤离的20多名人员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全部飞往荷兰。加西亚在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按原计划，当日下午预计将有2架飞机抵达西班牙，分别来自澳大利亚和荷兰，但最终原定搭乘澳大利亚航班的乘客也将搭乘荷兰航班撤离。加西亚介绍说，邮轮上94名乘客和船员已于10号在格拉纳迪利亚港下船，搭乘不同航班返回各自来源地。他表示，随着最后一批撤离人员下船，相关疏散行动将基本完成。船上届时仅保留部分船员，负责将邮轮驶往荷兰。邮轮驶离后，西班牙方面还将对港口相关区域开展消杀工作。加西亚表示，此前船上14名西班牙籍乘客和船员已于10号抵达马德里，并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至6月中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伊朗的浓缩铀，据多家媒体5月10号发布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伊朗军方则表示，为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军方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11号发表讲话说，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严峻，令人痛心，他愿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总计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丢掉近1500个席位。当地时间5月11号，被控上月在美国华盛顿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期间突破安保的男子科尔·艾伦，在美国华盛顿联邦法院出庭，对企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指控表示不认罪。当地时间5月11号，法国尼斯市穆兰街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5人受伤。体育方面，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今天在江苏苏州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四强的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此刻提示，记者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26号起，京沪公司对京沪高铁、合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公布票价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相关车票5月12号起陆续发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您想象过吗？在深不见光的

0: 海底，安睡着尘封在历史岁月里的风暴、船帆和一整个时代的秘密。一艘沉船就是一颗被海水封存的时间胶囊。最近，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正在面向公众展览，展览汇聚黑石号、南海一号、光华礁一号、江口沉银等16处古代沉船遗址的300余件组珍贵文物，含部分复制品。重点展品包括黑石号出水的唐长沙窑褐绿彩绘阿拉伯文碗，南海一号出水的南海窑酱釉正宅号印纹四细罐，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水的发华釉梅瓶，以及江口沉银遗址出水金银器等，折射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互鉴与明末社会变迁。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潜入时间的深海，尝试去打捞那些被海水和岁月尘封的故事。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之间的物理洞岛，丹戎潘丹港北部海域的海底，发现了大量陶瓷和一些木船构件。推测，该沉船可能因撞上西北150米处黑色大礁石而沉没，因此称之为黑石号或物理洞沉船。据考，这是一艘阿拉伯商船，在1200多年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购买了大批中国瓷器，准备销往古代阿拉伯地区。令考古学者惊讶的是，黑石号上发现的中国唐代陶瓷器、金银器、各类香料以及生活用具等大量文物60000多件，其中瓷器占绝大部分，包括50000多件长沙潼关窑瓷器，还有数百件河北邢窑白瓷、河南巩县白瓷、白釉绿彩瓷、浙江绍兴的越窑青瓷、广东的青瓷，以及近10000件铜镜和刻工精美的金银器物等。从数量上看，长沙窑瓷器无疑占有绝对优势，这也使得黑石号成为迄今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出水的长沙窑瓷器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好的沉船。长沙窑瓷器为什么如此畅销海外？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长沙窑是中国唐代著名瓷窑，位于今天的长沙市望城县潼关镇石渚湖一带。黑石号上的长沙窑瓷器包括熏炉、执壶和碗等，其中以碗为主，它们中的大部分被整齐码放在一个个广州大瓮里，然后填充以茶叶或稻草固定，再把瓮口密封，从而避免海水进入大瓮。合理的包装令很多长沙窑瓷器在历经1200多年的海底岁月后仍然能够釉色如新。这些长沙窑瓷器的纹饰跟传统的中国瓷器不太一样，它们充满异国情调，有点类似现在的外贸产品。这件三足熏炉上的人物造型深目高鼻，有着西亚或西方人的面貌特征。这只碗上的人物头像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名卷发高鼻的阿拉伯商人的形象，另外一些纹饰则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2: 针对不同市场、不同人群生产市销对路的产品，是现代营销学的基本理论。但您看1000多年前的长沙窑，就灵活地运用了这一理论。事实上，这只是长沙窑营销的策略之一。黑石号上还有更多的惊人的商业秘密等着我们。
1: 唐代长沙窑的兴起得益于安史之乱，当时北方制瓷工匠大量南迁，其中一部分工匠来到湖南长沙安家落户，这里临近湘江，有着大量制瓷原料，工匠们重启炉火，另开张，在这里开始烧窑制瓷。工匠们有技术，烧窑并不是难事，但他们很快发现长沙窑面临着重重困难，因为在当时的瓷器市场已经形成了南有越窑北有邢窑的局面，新兴的长沙窑既没有天然的出海口，又没有上等原料，更没有官府定烧，其窑址又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如何在南北两大名窑的夹缝中生存下来呢？长沙窑似乎有着更强烈的竞争意识，他们另辟蹊径，不做青瓷，也不做白瓷，而是做彩瓷，并首创了釉下彩诗文题记的装饰形式。这只长沙窑瓷碗上标注的茶盏子字样，明确指出黑石号上成千上万只碗的主要用途是喝茶。当时唐朝喝茶之风盛行，长沙窑就生产了许多茶具。考虑到人们对诗文家具的喜爱，又请一些略有文采的学子在茶具上题诗作画，既提高了茶具的文化品质，又迎合了市场需求。今天我们能够在长沙窑瓷器上看到大量的唐人手迹，便得益于此。这些唐人手迹大部分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诗文，从黑石号出水的这只碗上可以读到孤雁南天远，寒风切切惊，切思江外客，早晚到边庭，默默含情的诗句令一只看似普通的瓷碗彰显出深厚的文化内涵。忧患中生存下来的长沙窑，看到安史之乱后经济凋敝，敏锐地感觉到海外市场对中国陶瓷的巨大需求，于是积极生产符合外国人审美的瓷器品种。工匠们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在瓷器上绘出不同的纹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从黑石号上看到多元文化的原因。包容开放的心态令长沙窑瓷器逐渐成为最畅销海外的中国瓷器。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都陆续发现了长沙窑瓷器，可见当时长沙窑瓷器的销路之广。看到长沙窑的兴盛，唐代诗人李群玉写诗寄颂道：古岸陶为器，高林浸衣粉，艳红香浦口，烟灼洞庭云。但诗人并不知道，壮观的长沙窑炉火还烧出了陶瓷史上的世界第一，它烧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带有广告语的瓷器。这些釉下彩标注的绝上美酒、盐满天下五口过，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商业广告语。清晰明确的广告宣传，说明长沙窑的工匠们很早就有了市场意识。
0: 黑石号出水的长沙窑碗告诉我们，1200多年前，大唐工匠就在为古代阿拉伯地区的客商们定制商品了。那么，南海一号、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江口沉银遗址中还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四冲今日

0: 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长。800多年前，一艘宋代远洋贸易商船在广东阳江附近海面沉没。2007年，中国以世界首创的方式将它整体打捞出水，安置在专门建造的博物馆内。2023年，船上的全部文物清理完成，数量达到惊人的18万余件套，涵盖陶瓷器、金属器、漆木器、钱币、动植物遗存及人类骸骨等，创下全国单个考古项目发掘数量之最。它就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被誉为海上敦煌的南海一号。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为世界首创，从提出构想到真正落地，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历程，又蕴藏着中国水下考古人怎样的探索精神。我们一起去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中马跃的介绍。
4: 南海一号的出现，为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填补了一项巨大的空白。然而它的出现也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是把船中的文物取出，然后放弃南海一号，让它永远沉睡在海底，还是把这个庞然大物完整地打捞出来，让更多的人近距离地触摸海上丝绸之路。这艘屡屡给我们带来惊喜又屡屡给我们出难题的南海一号，它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5: 南海一号沉没的地点是南海一处渔场所在。这些年来，随着海上作业增多以及捕鱼工具不断的机械化，南海一号早已无法安然的沉睡，遗迹在不断的被侵蚀，而船体时刻都有被损坏的危险。现实没有给任何人留下犹豫的时间，打捞刻不容缓。可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才能安全地保护好这条价值无法估量的沉船呢？国际上的打捞经验是，对于古代木质沉船一般会采用原地发掘的方式，首先打捞沉船船户。对于船体的发掘，大多会在水下将沉船解体标号，出水后再加以拼装。这种方法相对成熟，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沉船保留下来的原生态信息。南海一号船上的藏品以及船体本身上面有太多历史信息。海上贸易盛行的年代，出海远航的船其实就是一个微缩的社会。这种高度浓缩过的历史标本，不仅能帮助后人洞察当时的贸易方式，更能给人们一次接触当时生活方式的机会。
4: 难道就没有一种能够保护南海一号的打捞方法吗？这个时候，有一个声音打破了沉默。有人提出了一个设想，这个

0: 设想乍一听还行，但是仔细一想，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这个天方夜谭的设想，就是把南海一号整体的打捞出来。要想整体的打捞，就要面对诸多难题。首先，南海一号在海底沉睡了800多年，船体已经无法受力，稍不留神船只就会解体。第二，研究表明包裹在船体周围的淤泥是船只保存至今的关键。南海一号出水后要想继续受到保护，必须连同淤泥一起打捞。船体和淤泥加在一起，重量高达4000多吨，以当年的打捞技术几乎不可能完成。
1: 时任广州打捞局副总工程师的吴建成得知南海一号整体打捞的设想，他一度都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突然间他想到，这个整体打捞的方案很像一种在施工现场中常见的技术围堰。所谓围堰，就是为了修建位于水中的桥墩，工程人员会在施工的位置用钢板包围，形成一个密不透水的局部空间，抽出围堰中的水，桥墩就可以修建浇筑。利用同等原理，能不能将围堰深入海底，将沉船和包裹沉船的淤泥海水一起围在其中，然后打捞上来呢？于是这个方案经过改造后被称之为沉井。
0: 2003年底，这个大胆的沉箱打捞计划在专家的论证会上基本得到了认可。多个部门协同合作，经过上百次的模拟实验，南海一号出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1: 2006年6月17日，从第一次专家论证会开始算起，近3年后，广东省提出的整体打捞和保护南海一号的方案最终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一次在世界水下考古史上史无前例的考古行动即将开始。为了得到更具体的数据，广州打捞局决定对南海一号进行最后一次的海底勘查。从这一步开始，对于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工程真正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根据最新的数据，南海一号的长是30.4米，最宽处是9.8米。由此，装载它的沉井最终规格是长35.7米，宽14.4米，高12米，这样就能确保把南海一号完整的容纳其中。为了方便沉井顺利地插入海底淤泥中，上沉井的底部预留了36对方孔，36根底梁将从中横穿而过，横梁穿过后形成一个箱底，此后下沉井将留在海底，上沉井带着南海一号浮出水面。2007年4月8日，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工程正式启动，广州打捞局打捞工程船组抵达沉船现场，工作人员在南海一号沉船上方及其周边清理凝结物25吨，并在沉船打捞范围周边捞起散落完整浮物390件。至此，整体打捞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历经3天航程，2007年5月8日，沉井到达打捞海域。5月17日上午10点，沉井被拖到南海一号的正上方。1个半小时的调整后，11时45分，沉井缓缓下水，准确地罩住沉船，南海一号打捞工程关键的一步。
0: 这一次，他们打算用3个月的时间，动用上百人的专业队伍，整体打捞南海一号。这次的打捞计划能够顺利完成吗？
1: 在整个打捞过程中，海底穿钢梁是最关键的环节。可是几天过去了，第一根钢梁却还无法穿过预定的位置。
0: 此时吴建成的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难道计划错了吗？究竟错在哪里？
1: 打捞队员们开始思考，既然工艺和方法完全没有问题，那很有可能是因为海底淤泥阻力的问题。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既然问题出在阻力上，那就把钢梁的头部改尖，这样就可以减少淤泥的阻力，这也许是最后的办法。吴建成决定放手一搏。
1: 一点一点，钢梁缓缓移动，从白天到黑夜，一班班潜水员交替作业。当午夜即将来到的时候，船上的对讲机传来水下潜水员的声音，现在还剩下50、40、30、20，这边剩下10公分。甲板上的人员屏住呼吸，终于听到了等待了13天的一句话：底梁已经完全到位。从海底传达的模糊回应，却点燃了船上的激情。他们所有的努力没有白费，自己日夜陪伴的南海一号终于要冲出水面。大家极度兴奋，立刻联系工作人员，准备好打捞南海一号的工具华天龙号。
0: 打捞南海一号的最重要的工具出现了，那就是当年亚洲最大的海上起吊船华天龙号。高兴之余，我们不禁要问，打捞南海一号还将遇到怎样的难题？
1: 为了确保打捞行动的万无一失，同时留下解决突发情况的余地，2007年12月21日8点，在没有通知外界的情况下，华天龙开始准备起浮工作，收紧16根钢缆吊绳，拉着装载着南海一号的上沉井缓缓上升。不一会儿，重达3400吨的沉井慢慢地浮出水面约3米。11点08分，数据显示沉井还有不到1米就可以整体出水。11点28分，起伏基本顺利，可以看到沉箱表面上有很多海水和泥沙。11点32分，南海一号成功完整出水，沉没海底800多年的南海一号终于等到了和海底说再见的时刻。从开始起吊到成功出水，前后将近90分钟，而打捞成功的90分钟背后，却是无数的中国水下考古人20多年的付出。在30米深、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海底，用自己的双手摸索着完成打捞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他们留下了这样一组数据：整个工程中，潜水员水下作业3012人次，潜水时间超过3167小时，平均每位潜水员水下工作65小时，其中穿钢梁的潜水作业时间就达到2016个小时，创造打捞史上单项工程潜水次数最多、潜水时间最长的新纪录。
2: 在庆祝南海一号相关主题活动中，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组织创作了南海一号组曲，将这艘古船的故事和对考古工作者的致敬融入到旋律中。现在您耳边响起的这段旋律就是其中的一曲《问天再借800年》。

0: 在中国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两艘大型古代沉船静静躺在那里，直到2022年10月才被考古队发现。其中一处沉船满载外销的陶瓷器被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另外一处沉船遗址核心区以排列整齐、堆叠有序的原木堆积为主，另有少量陶瓷器、铅锡器等，被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遗址。这是我国首次在同一海域发现出航和返航的古代商船，再现了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体现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双向流动。在一号沉船众多的出水文物中，发滑器的发现堪称惊艳天下。作为我国沉船考古中首次发现的发滑器，为何浸泡多年还能光彩依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节目中，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辛理学、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等嘉宾解答了这个问题。
1: 2022年10月，中国科学家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底发现了两处沉船遗址。随后的两年间，考古人员利用先进的深潜技术，对两处遗址开展了三个阶段的深海考古调查，并布设了永久测绘基点。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作为世界级的考古发现，为世人打开了一扇窥探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繁荣景象的窗口。
2: 这个船体啊，当时是大概长37米，宽11米，文物堆积有3米多高，在海底1500米的这个地方，它的洋流非常稳定，它的水温呢常年保持在3到4度，低温状况下比较稳定的一个环境，又是无光的一个环境，所以它对于这种高温瓷器的保护保存非常有利，它的保存状况都非常好。总体来说，这条船的所载的这个货物就是文物吧，它的完整率非常高，大概90%。
1: 当考古队员借助机械臂将瓷器拖出水面，那些未完成的贸易、未抵达的远方开始慢慢苏醒。
3: 这沉船的年代，明代正德的时候，就是16世纪初一直到18世纪末，是中国瓷器外销数量最庞大、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1: 在出水的928件文物中，发滑器的出现让所有人为之欣喜和惊叹。
2: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的大量的发滑器是中国水下考古第一次出现发滑彩瓷器，这种釉彩瓷器出土的船式的数量都非常有限，所以如此集中的出现，品相如此之好，品类如此丰富的法华彩瓷器出现，我觉得也是这个中国瓷器考古上这个经历过程当中的一件大事。
1: 法华器诞生于元，盛行于明，匠人以砺粉勾勒轮廓，以釉彩填绘纹饰，三层立体浮雕在方寸间绽放。在发滑彩瓷器中，这件贴金应龙纹眉瓶尤为引人注目，瓶间的缠枝纹蜿蜒舒展，贴金牡丹点缀其间，瓶身处一条应龙遨游于9天云海之间。这种集砺粉、贴金、镂空等工艺于一体的发滑器，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次发现。
2: 我印象中提到的法紫、法蓝、法黄、法青、法翠等等，可能很多都没有见过，这下我们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我们都见到了。
1: 考古专家通过高科技仪器对发滑器进行胎体成分检测，以确定它的产地。
2: 提取到这个部分发滑器过后呢，其中有一片是残片，我们利用这块残片呢，在景德镇专门做了检测，应该是产自景德镇的瓷胎的发滑。
3: 我们在官窑和民窑、明中期这个时候呢，都出土有 法华剂，占比很少。民窑呢，这时候也生产的，并不能说法华剂就一定是官窑的产品。这点从我们考古证据上来讲呢，是不支持的。所以，它应该还是民窑生产的。但是，有这么多的数量，这么高的比例，是让人非常惊叹，也确实呢，刷新了陶瓷的外销史，刷新了我们的认知。不光是外销本身，不光是陶瓷本身，也包括海礁史。正得这个时候呢，也正是所谓的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开始有船只绕过非洲的好望角，然后呢去往西欧。所以这时候的船只呢，它带携带的货品啊，有些方面呢，它可能直接到了西欧地区。
1: 全世界的法华器存世量极其稀少，而且国外博物馆藏数量多于国内考古发现。若能得到一件中国明代的法华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收藏家都会如获至宝。1880年至1920年间，一件明中期的法华器价值12英镑，当时1英镑大约兑换7.5克黄金，一件法华器价值相当于90克黄金。当然，所有的收藏家都知道，法华器真正的价值远不是用黄金来衡量的，它饱含着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记忆。在南海西北陆坡1号沉船出水的瓷器中，除法华器外，还有大量青花瓷、红绿彩以及单色釉瓷器。这些不同品类的瓷器共同构成了一幅明代中期中国瓷器外销的繁荣图景，讲述着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融。自古以来，南海就是一片贸易之海，人们打捞起的不仅是器物，更是那份跨越山海彼此尊重的文明基因。这些从海底苏醒的沉船和瓷器，就像是文明星图上闪烁的恒星，清晰地指引着我们再次回望和了解这段航海岁月。

家、国家一级编剧杨奇坊，从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考古中获得灵感，从而深化编织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并写成歌曲《500年梦醒》，我们一起欣赏。

0: 在四川彭山江口的岷江之下，藏着一个让世人追寻数百年的传说——江口沉银。相传1646年，农民起义将领张献忠带领部队沿岷江匆匆南下，行至彭山江口，岷江与锦江交汇处时，遭遇岷将领杨展伏击，大量船载金银沉入江底，形成了这场意外的水下宝藏。但是历史上关于这个传说的真实性也一直是众说纷纭。2017年，一场创新的围堰式发掘让江口沉银从传说彻底变为事实。作为中国考古界的一次创新性实验，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开创了多项第一：国内第一次内水围堰考古，国内第一次通过考古发掘证实民间宝藏传说，国内第一次发现明代藩王世子金宝等等等等。关于这次创新性的考古发掘的背后还有哪些故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组曾经采访到了时任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刘志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这首在江口流传了300多年的童谣，别看它只是一首简单的童谣啊，在文物部门准备在这里进行抢救性发掘的时候，这首童谣呀，可是对选址起到了关键作用。
2: 岷江河岸虽然划分了长2公里、面积约100万平方米的文物保护范围，但是沉银的具体地点在哪里，没有人知道。要从哪里寻找突破口呢？在多方求证后，这首流传了300多年的童谣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注意。
3: 这个江口遗址背后这个山上刚好这个有一个石龙石斧，石龙石斧在一条山间小溪的两边，那么这条小溪沟冲下来的位置，进入岷江、汇入岷江的这个位置，正好是历年出水文物比较密集的这个位置。
1: 我们还真的是在江口这儿找到了石龙和石虎哈、啊！你看，在这个崖壁上盘旋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巨龙，栩栩如生的；而那边那个没有头的呢，应该就是石虎了。但这个石龙和石虎中间夹着的这个地方，就是石龙沟，而顺着石龙沟往下走，走到山脚下，就是江口镇政府的所在地。

0: 帆船沉银的位置应该就是镇政府对着的水域，那这个童谣是真的吗？
1: 2016年11月，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工作正式开始。经过研究和走访，考古队最终将发掘地选址在了江口镇政府附近的水域。确定了发掘地点后，接下来的难题就是如何发掘。潜水探摸是水下考古最常用的工作方式，但是岷江水流湍急，能见度差，潜水探摸根本无法实现。
2: 这个岷江水，这个能见度不够高，这个下去了也看不到什么东西，也就等于这个下去去瞎摸。第二就是说这个岷江水流比较急，这个下去这个也不利于作业，而且这个比较危险。第三就是这个遗址面积比较大，你下去这个潜水下去的话，这个不可能解决太大的问题，你只能是这个一个地点一个地点去这个查看一下，但是对于这个我整个遗址的发掘文物的发掘，这个很不利。
1: 经过多方考察研究，考古队最终选择了一种全新的考古方式——围堰式考古发掘，即用沙石在江水中围堰，然后在围堰区域内抽干江水，再进行发掘。由于岷江江水流量具有季节性变化的特点，雨季水位较高，水流湍急，无法进行考古工作，因此围堰和发掘都只能选择在12月至4月的枯水期进行。虽然找到了围堰的大致水域，但围堰的面积应该为多大，考古队又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为了保险起见，江口考古队做了1000平米的发掘方案，这在常规的考古中已经算比较大的发掘面积了。而到最终实施时，实际发掘面积是最初方案的20倍。
2: 一开始我们做了这个1000平米的方案，说我们做1000也觉得这个很大了面积，后来管理局说不行，说你们一次把它挖完，就给了我们2000平米的这个发掘面积。一开始做的是2000平米的预算，后来现在变成2万平米，做了一个2万平米的预算。
1: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施工，5万平米的围堰终于搭建完成。为了避免江水倒灌，考古队员特意把围堰时间选在了水位最低的冬季，但由于沙石围成的围堰防水密封性不足，渗水的问题却始终存在。数台抽水机日夜不断地连续抽水，但即便是这样，围堰内也经

0: 办法，就是也是这个被逼无奈嘛，一步一步这么这个像做实验一样，这个摸着石头就这么过来了。
1: 考古队在我面前的水域划分出了一个50,000平米的发掘范围，但是随之而来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那就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大面积的发掘呢？那完成如此大面积的发掘，光人工费用就要花费几千万元，这是考古队根本不可能承受的费用。那么他们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
2: 经过仔细勘探，考古队员们发现，覆盖在河床最上层的3米卵石层，主要为近现代河流冲击形成，几乎不包含文物。文物基本都分布在3米以下的地方，但清理上面这3米的卵石层却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最终，江口考古队找到了一个最佳解决方案。先用挖掘机挖掉上面不包含文物的卵石层，而下面的文物层则由人工发掘。
0: 因为这个堆土啊，挖这个导流沟啊，包括一些这个其他占用的面积，就是我们现在目前能发掘的面积，大概就是20,000平方米，啊，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把这两万平方米呢，大概就是分成了这个2个区域，然后每一个区域呢又分成了那个2个小的这个区块。一个区块就是重点发掘区块，另外一个区块就是这个一般发掘区块。重点发掘区块呢，就是完全是这个人工在发掘；一般的发掘区块呢，就是这个机械配合人工，就是那个相结合型的发掘。
1: 从考古工作开始，考古队就克服了如何围堰、围多大面积，围完之后要与渗水和暴涨的江水做抗争，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内水考古之战。而当他们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了河，搭建起一个发掘平台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那就是，这里真的有文物吗？童谣真的管用吗？之前所有的付出，会不会就此打水漂了呢？
0: 然后我们当时确实这个也是这个，心里都悬着嘛，就听天由命的那种感觉。
3: 我们当时私下在说，最低来说，能够出一根发髻，能够出一个银币，能够出一个小银币，能够出一个金尺或者银尺，我们就胜利了。然后能把花1000万、花2000万都值。
2: 奇迹发生在2016年12月26日，当时考古队还在做着发掘前的准备工作，发掘机正在进行排水沟的清理。银锭，又是银锭，52亿枚的大银锭接二连三出水，还没有开始正式发掘，就有文物出水，而且一下子就是17个大银锭，这无疑给考古队吃了一颗定心丸。2017年1月5日开工后没几天，现场也陆续有文物出水了。这之后，江口考古队真的像挖到了一个聚宝盆，各类文物不断出水，尤其是金银首饰，多的时候一天有几百件出水。
0: 我们没有想到下面有这么多东西，当时我们买了一个很小的保险柜嘛，大概觉得这个把一个保险柜大概挖个这个1-2百件东西，应该算多的了吧？但是没想到现在就是这个1-2万件这样的一个规模，就是超出了预期的这个10倍以上。
1: 虽然每天都有不少文物出水，但并不能证明和张献忠有直接的关系。直到刻着大西政权年号的银锭西王赏功币金册出水，流传了300多年的江口沉银传说，才真的揭开了面纱。
2: 2018年4月。江口沉银遗址入选2017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并将遗址名称由原来的江口沉银更名为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确认了江口就是张献忠和杨展的交战现场。张献忠千传沉银也终于从传说变成了事实。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6: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许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成。
4: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99.9， 满洲里 FM91.1， 扎兰屯 FM105.9，拉布大林 FM103.0， 根河 FM103.1， 纳基屯 FM107.9， 尼尔基 FM94.6， 大杨树 FM105.3， 阿木古囊 FM107.3， 阿拉坦俄摩勒 FM94.5， 阿里河 FM102.8， 莫尔道嘎 FM100.7， 图里河 FM106.7， 库多尔 FM89.4，乌尔齐汉 FM100.8， 民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7: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今天是星期二，下面为您介绍我们第一次播音时间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的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为您播出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再流行，8: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为您播出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周二的第一次播音结束时间在10:30，第二次播音开始时间在16:55，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王杰演唱的《谁名浪子心》。这首歌曲是浪子人设的精准注脚，歌词也深度地剖析了渴望安定却又不得不漂泊的矛盾灵魂。可以笑的话不会哭，这样的歌词也唱出了强装坚强，比直白的哭泣更能戳中人心。同时呢，这首歌曲也道尽了漂泊者的孤独与迷茫。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仍然是由王杰演唱的《封锁我一生》。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不浪漫罪名》也是王杰的经典作品之一，在这首歌曲当中不走失恋悲伤的老路，转而来唱不被理解的愤怒之情。歌中浪子的务实付出被定义为不浪漫的行为，道出了许多不善表达情感的人的心声，而王杰的唱腔也极具穿透力。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伤心1999》。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伤心1999》，这首歌曲也作为王杰复出后的代表作，歌词把失恋情绪融入都市洪流，让个人的悲伤有了时代感。歌曲中也有唱到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这样的歌词也满是被现实重创后的疲惫与对感情的决绝。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他的背影》。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他的背影》，这首歌曲是由王杰亲自作词作曲的歌曲，并且还斩获过十大劲歌金曲奖。整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容易共情，歌词里也有唱到他的背影已经慢慢消失在风中，这样的歌词呢，也将离别后的无奈与怀念之情通过深情的演唱传递得格外动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一场游戏一场梦》。

0: 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嘿，刷牙时别让我溜走呀！看呐，裂开的水管正在偷走我的姐妹。哦不，淘米水明明还能浇花呢。我是0.05克的小水滴，流浪时是透明的叹息，被珍惜时就成了爱的形状。每一次拧紧水龙头，每一回修补漏水处，每一次循环用水，都是对生命的温柔守护。请别忽视这看似渺小的我，当无数个我携手并肩，便能汇聚成滋养万物的生命长河。
0: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你指尖的温度就是汇聚的力量。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0。
14: 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冠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如今，全国超十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7: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8: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9: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 他认识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
12: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1: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12: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4: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

0: 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2: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4: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5: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6: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7: 对接机构捕获。
6: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8: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7: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9: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0: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8: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学试验。
1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2: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3: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2: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4: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然后按着她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12: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0: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三月发布，九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2: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八年间从三人发展到近20人。
2: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呢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4: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3: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4: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3: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4: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3: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4: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4: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5: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3: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4度到14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能源领域首套重大技术装备应用示范工作加速跑；
1: 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会议，包刚主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司法为民，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进一步打通政务服务数据壁垒，乌海市在全区率先发布政务信息化共性能力清单；
0: 内蒙古公路交通事故易发路段专项排查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1: 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今年自治区聚焦新型电力系统、新型储能、氢能等前沿领域，在9个能源领域实施产业化科技创新项目，形成风光、清楚、多元、协同、实验、实证等示范性成果，为能源转型注入科技基因。请听报道。
2: 在内蒙古电力科学研究院新型电力系统智能电网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阿敏夫正带领团队开展实验，模拟在各种极端条件下，储能电站通过智能调度系统集中协同控制风电、光伏、火电、储能和用电负荷，进一步增强新能源可靠性。这也是内蒙古电力集团今年全力推进的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基地特高压多端直流输电外送关键技术的核心步骤。内蒙古电力科学研究院新型电力系统智能电网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阿敏夫：
3: 新能源100%送出会存在非常多的稳定性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投入特别多的精力来做一些关键技术的研发。
2: 内蒙古风光资源得天独厚，通过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基地特高压多端直流输电外送关键技术的研发应用，绿电有望实现100%特高压送出。项目是自治区人民政府与科技部签署的首批部区联动项目之一，由内蒙古电力集团怀柔实验室、南网科研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15家单位联合攻关，重点研发新一代特高压直流工程的关键技术、核心装备与系统方案，并将在装机容量不低于1000万千瓦的风光基地开展工程应用验证。今年自治区开展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的验证和应用示范，加快推动风光、清楚、多元、协同、实验、实证等9个能源产业化科技创新项目尽快形成示范成果，同时开展氢能、储能等领域先进技术装备的验证与应用示范，积极开辟核能新赛道。内蒙古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辛立坚：
4: 持续聚焦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关键技术问题，在特高压技术领域持续攻关，积极申报智能电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自治区科技重大项目，开展体系攻关，形成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11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

0: 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创新链条，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会议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坚决查处违规牟利、虚报冒领、侵占挪用等问题，依法解决好群众信访诉求。会议强调，要对标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扎实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要认真落实关于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严格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管理，规范项目核准备案和招投标管理，压实项目全过程监管责任，健全项目评价体系。要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进一步提升投资审批效能。会议听取了十大民生工程推进情况汇报，强调要聚焦稳岗就业、居民增收、教育提升、健康管理、养老服务、道路畅通、物业管理、消费维权等领域群众期盼，分类施策，精准发力，让群众真正有获得感。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以实际工作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请听报道。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聚焦审判执行主业，确定八个集中整治项目，动真碰硬整改整治在审判执行、服务群众、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全区法院执行攻坚专项行动和内蒙古法院执行工作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工作，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基层走访，分类施策，集中化解信访矛盾，下大力气解决案结事未了和执行难等问题，同时进一步加强审判管理，引导法官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执法办案全过程，遵循司法规律，把每一个案件办快办好，以审判执行工作实际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云思琴：
2: 同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结合起来，以如我在诉的理念，以实质解分的要求，坐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以审判执行工作实际推动学习教育取得预期成效，为自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提供有力司法服务保障。
1: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树立每一起案件都是政绩观具体体现的意识，先后对全区检察院违规异地执法和区立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进行重点任务分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易路行、检察公益诉讼监督活动，持续深入推进检护民生专项行动，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同时坚持以机制建设为牵引，全方位提升管理工作质效，先后制定内蒙古检察机关一体构建三个管理体系暂行办法，内蒙古检察机关案件质量检查与评查工作实施细则试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安耀斌：
3: 注重将学习教育与检查工作实际紧密结合，与服务保障全区工作大局紧密结合，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到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推动全区检查工作高质量发展。
0: 乌海市政务云中心、政务云平台实现全域覆盖，在全区率先发布政务信息化共性能力清单，打通政务服务壁垒，实现市直各单位机房统一管理、资源统一调度，节约财政资金1600万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南、吴海良，乌海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4: 走进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通过数字化政务服务有条不紊地为群众办理业务。以往作为窗口单位，该中心每天要产生成百上千的新增数据，一旦系统不稳定或存储空间不足，就可能造成服务瘫痪， 而接入政务云中心后

0: 后，相关数据上传云平台，办事效率显著提升，数据安全也更加可控。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信息科科长郑哲。
1: 现在申请计算、存储备份这些资源，就像用水、用电一样简单，线上提交需求就能快速配置到位，不用再走繁琐的采购、装机流程，业务系统能快速上线，跨部门调取数据，开展业务协同也更方便，工作效率和办公便利程度提升非常明显。
0: 2016年起，乌海市累计投入财政资金8000余万元，在全区率先推行云资源免费试用加动态调整加全流程监管管理机制，实现云资源按需分配、闲置回收、高效复用，节约财政资金1600万元，大幅提升了本地政务信息系统建设的规范性和安全性。乌海市大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与信息安全科副科长王淑芳。
2: 政务云中心建设呢，实现了机房统一管理、资源统一调度，杜绝了重复投入，从而呢推动了我市政务信息化的提质增效。目前呢，云中心已经承载了38个政务部门，170余个政务应用系统，基本上覆盖了全市呢市级政务部门。
0: 今年4月28号，乌海市在全区率先发布政务信息化共性能力清单，首批涵盖13类89条能力事项。政务外网实现市区、街道镇、社区村四级贯通，政务数据共享平台汇聚数据21亿条，进一步打通政务服务数据壁垒。王淑芳。
2: 以提质增效、数字赋能、安全可控为目标，持续推动政务云中心优化升级，推动政务云中心从基础资源支撑向智能应用赋能转型。
3: 内蒙古公路交通事故易发路段专项排查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累计完成730个路段整改工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4: 近期，内蒙古交通运输厅、公安厅联合开展了公路交通事故易发路段专项排查整治。经过全面摸排，全区国省干线、农村牧区公路共有1899个段落，不同程度存在标志标牌缺失、易积雪积沙结冰、路面坑槽病害、行车视距不良、防护设施不完善等需要补强完善的交安设施情况。对此，各盟市相关部门和内蒙古交通集团按照分离处置原则精准施策，截至4月底，累计完成了730个路段整改工作。自治区交通处厅公路处工作人员马兴：
5: 加快剩余1169处路段整治工作，确保12月底前高质量完成全部整治任务，还将加快实施6000公里养护工程、1500公里安防工程、60座危桥改造等。不断提升公路安全韧性水平。
6: 我区产业计量测试各中心成功攻克一批测不了、测不准、测不全的产业计量测试难题，为企业提供定制化服务，助力降本增效和质量提升发挥了技术支撑作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4: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区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现场经验交流会上了解到，目前自治区马铃薯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成功研发了薯条真空低温油浴关键参数计量技术研究及装置项目，破解了传统高温油炸薯条易产生潜在致癌物、温度、压力无法监测等难题。目前，该项目已应用于马铃薯企业的实际生产中。乌兰察布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中心副主任侯志红：
7: 共建单位30余套设备，节电约1.08万度，年节约成本近130余万元。
4: 目前，全区有国家乳制品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国家稀土固能材料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和内蒙古光伏、硅材料、马铃薯等产业计量测试中心，跟踪产业升级需求，补齐计量标准缺口，助力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在巴彦淖尔市杭碱后旗，一项南渔北养的创新实践让内陆盐碱水活起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乌恩美的报道。
8: 在杭碱后旗复兴渔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养殖鱼塘，水面波光粼粼，撒下鱼食，成群海鲈鱼争相跃出水面抢食。今年一月，企业分两批从福建、山东引进海鲈鱼苗，共计投放31.8万枚，跨越13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内陆盐碱地的鱼类生命大迁徙。杭碱后旗复兴渔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东。

0: 现在的养殖规模是棚内水桶三十个，今年育苗育了32万，预计育成21万，现在采的是9万到12万，主要销往咱们巴彦淖尔市，还有湖包鄂这边城市。
1: 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教授温海生。
2: 这个鱼的最大的生物学特性呢，就是适应盐碱水域。我们构建的模式呢，就是尽量把生长期拉长一些，1月份放进去，4月份把它移到外场。国家的大力鼓励海水鱼的产量要适当增加，海鸥的养殖产量增加的潜力是最大的。
1: 大棚育苗培育，室外池塘放养，再搭配恒温科学管护，让这批远道而来的海鸥鱼适应快、长势稳、品相佳，实打实的高产值、高效益，让张东增收底气十足。张东，
0: 明年育苗的量呀，可能更大一些。通过我自己养，就带动周边的农户也去养，能放更多的气。
3: 正值备春耕关键时节。在兴安盟科友前期刚刚获批的国家级水稻科技小院里，专家和工人们抢抓农时，开展育秧备耕工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4: 走进科友前期水稻科技小院育秧大棚，嫩绿的秧苗整齐排列，长势喜人。专家与工人分工协作，细致调节大棚温湿度，实时查看秧苗生长情况。科友前期水稻科技小院工人梁艳艳，
5: 以前育苗的时候都凭着我们自己一边育苗一边误，出苗率不太好，有的时候还烂根。自从有专家的指导以后，这育苗成活率特别高，苗也特别的壮。
4: 科友前期水稻科技小院依托兴安盟嘉禾米业有限公司搭建，2023年获批盟级水稻科技小院。建成以来，科技服务团队聚焦有机绿色水稻种植，针对性引进配置耕种管全流程智能化设备，全面提升本地水稻标准化生产水平。兴安盟嘉禾米业有限公司种植技术总监汤忠民，
6: 通过科技小院，我们插秧有卫星定位，插直线，除草机除草效率大大的提高了。
4: 目前科技小院以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发展订单水稻种植1.5万亩。今年科技小院将聚焦有机水稻生产核心技术痛点，开展精细化耕整地、精准施肥、机械化除草等新技术新装备集成示范，持续提升水稻种植效率与产品品质。科友前期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杜鹃，
7: 把高校、科研院所和本地企业拧成一股绳，推动科技成果在田间地头转化，带动更多农民学科技、学技术。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3: 请听简讯。5月11号，由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主办的沿着黄河看中国暨人民治黄80年融媒体报道采访团走进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在壮美的老牛湾黄河大峡谷开启采访活动。5月11号到15号，采访团将沿内蒙古黄河流域多地开展采访，全方位记录沿黄地区生态与高质量发展新风貌。
9: 近日，自治区农牧厅和自治区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2026年实施冷粮蔬菜强基工程的实施细则，通过政策引领、精准奖补，推动冷粮蔬菜产业提质扩量增效，助力冷资源转化为热产业。
3: 2026年呼和浩特市小升初网上信息采集5月11号8点至18号18点进行，家长可登录蒙素办 APP 一键式专区填报，5月19号至26号资格审核，首次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1号至5号，6月17号进行首次电脑派位及随机录取。
9: 5月11号，二连浩特公路口岸今年首次进口赛马，88匹蒙古赛马顺利入境，相关部门多措并举，保障通关检疫安全。
3: 5月11号晚，中国梦劳动美、建功155、奋进新征程主题慰问演出在阿拉善盟上演。
9: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浩，播音张立玉胜。好，
8: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夫大林 FM 103.0， 根河 FM。

0: 103.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0: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9: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1: 那回到家呢？
1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9: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0: 要是出去玩呢？
9: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6: 是什么？
1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8: 诚信是什么？
19: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0: 100年不停变。
1: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8: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1: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8: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4: 曲项向天歌。
1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5: 好的，谢谢。
1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哎，各位早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的7:30打开收音机，或者是通过抖音平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个早上来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节目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抖音来搜索我们的直播间，我的抖音，在直播间与我们保持互动。在这里对在我们直播间依然停留的每一位抖音当中的好朋友表示欢迎，感谢你们的听。

这里是经典在流行，那接下来这首歌是在抖音直播间的小十一芭比继续为自己的老婆点一首歌《月半弯》。我们今天请各位欣赏的是来自于李健演唱的这首《月半弯》，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点歌，我们一起聊天。

家演唱啊。其实这首歌曲呢，我以为是有多个版本，看来它是有不同的歌词和旋律，所以我们再来听一下陈坤带来的这首《月斑斑》。这个应该是我们很早以前听的一首经典老歌。

好的，刚刚我们听过了来自于陈坤的这首月半弯，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我们平台当中的可乐点给大家的流星雨。

Hello， 这里各位正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个早上的7:30到8点都会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我们认识了一位好朋友，新朋友叫小十一的芭比哈。他这几天呢是坚持每天早上起来要为老婆做饭，然后还要为老婆点上一首歌曲。这个很懂浪漫啊，然后又很懂得经营自己的爱情的一个小伙伴。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来搜索我的抖音，在直播间向我们这位小十一的芭比取取经，如何做好丈夫，如何经营好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爱情。好了，下面我发现了一首歌，是来自于赵鹏的这首《小花朵》，送给此时此刻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一起来听这首《小花朵》。

对，一切尽在不言中。小十一的芭比说了，继续为老婆点首歌，韩安旭这首《多幸运》。你无非就是想说，多幸运啊，遇到了我的老婆，多幸运啊，我们在一起了，多幸运啊，可以每天一起吃饭，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多幸运啊！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个你，都是那个多幸运的你。